0: 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嗨嘿，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6: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7: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8: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7: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8: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7: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8: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7: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6: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9: 吃了饭没有？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10: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11: Onc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9: 好舒服啊！多谢你。
11: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c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12: 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13: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12: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13: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14: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6: 就到了，
1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6: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7: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8: 8点养生活，
17: 生活样样都精彩。
19: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来说比较新鲜的玩意儿，就叫做花精疗法。因为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过自然疗法，分享过很多精油方面的讯息，但是呢，一直没有听过，我个人没有听过关于花精疗法。这个花精疗法呢，在欧洲、北美还有澳洲啊，其实是经过了大概30年的研究和大量使用者的体验，就已经是形成了带有

种文化风格的治疗方法。那对花精疗法的爱好者，当然还有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话，有各种不同的系统和非常有效的培训。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加工的花精呢，直接改变的是情绪。而大家都知道了，情绪啊、身体啊、思想啊、行为和态度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深入的花精疗法是需要结合个人主动的心灵成长或者是心灵修炼的学习。因此花精疗法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西药的对抗疗法、精神病学或者是中医芳香疗法、顺势疗法或一般的心理疗法。大家就问了，这个花精疗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从花儿啊 flowers 来说起。花呢是植物的灵魂，无论大小起不起眼，它们透过自己充分的把光和爱展现出来。每当我们欣赏花，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它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就像花儿一样尽情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特质，让灵魂之光灿烂闪耀。现代花精的创始人是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爱德华·贝曲医师，他受顺势疗法的影响开创了花精疗法。他的坚信是花精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只要你愿意去尝试，每个人都能找到并为自己制作花精。花精啊，并不等于精油，也不是芳香疗法。花精呢，是活生生的花朵信息光波，透过类似光合作用的热震荡，然后把花朵爱的生命信息摘录下来，然后用纯水来保存，再经过高倍的稀释和震荡步骤，使其潜在的能量波动大量的释放出来，成为一种具有疗愈机制的能量波，然后呢，可以和人体内的细胞能量产生共振，让体内的像是内分泌啊、免疫啊、消化呀、代谢呀、神经系统等等，以及精神与心灵层面上产生和谐的能量磁场，展现最佳的机能状况，激发不可思议的疗愈成效。花精能协助你接纳自己的情绪，提高自我觉察力，平衡身体的能量场。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不同的这个情绪，而花精呢是温和又有效的心灵解药，让许多长期受情绪影响啊，包括慢性病患者、身心症啊，找到一个所谓的曙光吧，迈向更加健康的心灵之路。那花精呢，对于改善肌肤同样也具有效果。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神秘礼物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兴趣，而花精呢也逐步扩大了运用领域，像是在台湾、在香港、法国等地区，花精呢已经开始运用到女性美容领域。大量的应用表明呢，花精对于黑色素沉着还有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色斑问题效果十分明显，很多因色斑问题而困扰的女性呢也是在用花精来改善这一问题。那我们刚刚说到啊，这个创始人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爱德华·贝曲医师，他在生前呢一直是用最简单明了公开的方式介绍花精研究的每一步成果。花精的制作方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用盛开的野生植物的花朵浸泡在附近的新鲜的泉水中，在无云的纯净的阳光下日晒，或者是在室内煎煮，直到花瓣开始凋谢，这样获得的植物水溶液就是花精的母液。然后呢，用适量的法国白兰地啊、葡萄蒸馏酒作为保鲜剂，这就是我们买到的花精产品。内心感觉充实、快乐与肯定的人，健康状况呢通常比较好，从生活中得到的比较多，可以付出给朋友和亲人的也更多。然而我们往往需要一点点外力的帮助才能保持身心平衡，向前再走下去，而此时呢，花精疗法呢就能够帮上忙。花精疗法总共有38种，它其实由38种植物与花卉提炼制成，可以帮助我们在需要时应付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情绪需求。各种花精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是个人性情需要而

混合使用。近代有关情绪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报告都支持以下的观点啊，那就是情绪与我们物质身体的健康状态是息息相关的。越来越多医学专家们也同意，心理健康的人的身体也可以健康。那这个情绪花精呢，能够帮助你掌控自己的情绪，活得更充实。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啊，这个花精它到底怎么使用呢？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状况啊，还有这个购买到的花精的产品，一般呢是食用，可以加入在水中或者饮料中，也可以直接滴到这个嘴巴里。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把花精作为外用，这些都是按照个人的需求来定。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一共有38种花精，那每一种花精呢，它都有对应的这个情绪。比方说这个龙牙草啊，对应的是喜欢以笑容掩饰问题。白羊的花精就是莫名的恐惧与忧愁，神经紧张与焦虑。还有像是樱桃李，害怕失去控制，害怕不合理，不想要的想法与冲动等等等等，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在网上去做一些调查，看看自己有没有对愿不愿意去尝试一种新鲜的东西，花精疗法。那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绪来去试一下选择。我知道在加拿大有一些，包括我们多伦多有一些学校啊，芳疗学校的话是有做这个花精疗法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子。当然了，这个我们刚提到的啊，花精疗法呢并不是药啊，它也不是精油。比方说精油是有味道有香气的，是不是？花精没有啊。比方说它的萃取来源，花精是花朵的无形能量，而精油呢是植物的物质实体，所以还是有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精油有蛮大的区别的。那建议大家去没事的时候去搜搜看啊，花精疗法这个新鲜玩意儿。

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3: 朱古力，
4: 搭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7: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6: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7: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7 和 McCowan Mark 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8: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和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9: Kenny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山尼卡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给你发声。
12: 八点养生活，
13: 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不单只是过节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啊，我在这个北国一方觉得很 lonely 的原因，所以总是跟我的闺蜜。闺蜜，所谓的闺蜜是什么？我个人的定义是那种真的是从小长大在一起，经历过了开心然后悲伤所有酸甜苦辣事情的姐妹们。那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幸运，是因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认识了一群，就加在我的话有5个还是6个很好的闺蜜们。那其实从初中一直到现在，你看我们已经年迈3字头了，还是经常发短信通语音视频等等。那么最近跟其中一个闺蜜呢就特别的好，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商量然后基本上每天早上一醒就给她发信息，在干啥，然后第二句话她说在干啥的时候，我就立刻马上这个视频就飞过去了，她在干活我也在干活，然后两人就好像隔空的就是在其实也没有在干什么，就是闲聊你知道吗，你今天怎么样啊。

干什么呀，发生吃了啥呀，发生了啥事儿啊，然后说说某某某的坏话呀，再说说某某某的好话呀，再感叹一下人生啊。然后他因为他在香港的原因，所以基本上就啊，我早上起来要说大概一两个小时的电话就洗洗睡了他。但是这样子也启发了我很多事情，让我想一想什么是闺蜜。我觉得首先闺蜜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就是你如果有任何不着边际的想法，心里甚至有一些黑暗面啊，都可以很勇敢地展示给她，因为你不会担心她会嫌弃你，也不会害怕哦，她会把你这些事情就是告诉别的人，就非常的有信任感。而当你喜欢上谁，总是第一时间，就小时候啊，总是第一时间想跟他分享哈，说那个男生怎么样了，哎，我今天又怎么样子了，然后听到的笑话都会默默记住，然后回头再说给他听。对方呢，这个闺蜜呢也是这样子，什么话都跟你说，两个人就算没有什么话题闲扯，也能到很晚都舍不得睡觉。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老的关系，哈哈，我们还是越来越注重养生，就说啊，可以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就洗洗睡了。第二个闺蜜呢，就是闺蜜，什么是闺蜜，就是心里会想着对方。哎，当你在街上看见啊漂亮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主要是对于我跟我闺蜜来讲，主要是吃的东西啊，我要是看到有这个烧腊啊，香港的烧腊，我就会想起她啊。看到一些这个好看的一些啊日式的东西啊，旅游的时候想到这个，哎，我之前有去跟她分享过哪儿哪儿的地方很好，我们想着之前一起去。她如果是说，我记得之前我在香港住在她家的那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给我从这个高级酒店带来高级西点啊，知道我喜欢吃这个蛋挞，然后给我带来这个香港最火的蛋挞，然后还有给我买介绍了我，把我领上道了啊，就是给我吃那个啊那种叫什么卤水鹅红啊，对，卤水鹅红。我之前是很害怕吃这些东西的，我有吃过猪红，但是我一开始小的时候以为猪红是一些 chemical 的东西，一直到后来我妈跟我就是说猪红就是猪血啊，就是猪的血，我就觉得妈呀，我吃了猪的血好恐怖啊。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不吃这些所谓的动物的这些血了哈。那他又把我领回道上了，因为那个香港的某一家，我应该跟大家分享哪一期啊，他这个卤水鸭鹅红实在是真的是惊为天人，实在是特别好吃。所以每一次啊，他这个不是放学，他是下班了都会带回来给我吃，就是哎，你不是喜欢吃什么什么吗，啊，知道我之前去香港，就是上一次去香港特别喜欢吃他带我吃的那个鸡包，然后也约了这个约好了这个啊，定好了位置，就是他什么小的事情都会记住，彼此生活里都是满满的都是对方的印记，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难得。当然了，我觉得真正的闺蜜一定是困难赶不走的，锦上添花的人很多那是朋友，雪中送炭的人少之又少那是闺蜜。人的一生嘛，几十年光景，那里能不遇到几件难事，哪里能没有些伤心的时候，但是就在这样子的时候彼此扶持彼此守候走到最后的，我认为那就叫做闺蜜。当然了，我们同样的也衍生了说，真正的闺蜜一定是你的盔甲，会在你受委屈的时候挺身而出为你讨回公道，你也一样啊，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本能的就会冲上前去保护他啊。如果是这个工作上受委屈了，会会帮对方哎，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呀，或者说啊，帮忙看看有什么样子的人能够介绍呀。如果是感情里受了伤啊，会为彼此教训啊各种渣男啊，或者是说这个像是我之前受了这个委屈的时候，然后就天天给他打电话，他就会帮我分析啊，你知道这也是要耗很多时间跟精力的，他就帮我安慰我呀，然后骂我的渣男。所以就特别就说啊，天哪，他就是我的心理医生。

我觉得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难得的，就是不会嫉妒。多少人看不得自己的闺蜜过得比自己好，如果对方取得进步或者是被幸运砸中啊，就会有一些嫉妒心，尤其是女生你知道吗，她就会这个 jealous 的心爆发。而真正的闺蜜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就算对方过得比自己好很多，取得更大的成就，依然会坐在台下面带微笑的鼓掌并感到骄傲。我觉得朋友很多，知己难求，人生漫漫，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甚至多个真心实意的闺蜜，是一件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非常幸运的事。如果有自然可喜可贺，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没有，相信我，切记宁缺毋滥。假的闺蜜就像潜伏着的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在后面啊，那什么一刀。所以真的，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位闺蜜在你的身边，即使不在身边，在远方，也应该好好的珍惜。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1: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五月七日到十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五月七日到十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2: 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8: 没啊 Sir。
7: 什么名字啊你们？
9: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起同你 tick tack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4: 八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十几年前有一部日剧还是蛮火的，叫做《垫底辣妹》，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很励志的一部青春剧。讲述的是一位女孩，她是高二的孩子，但是呢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识水平。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位女孩在班主任老师的帮助和辅导之下，最终居然考上了日本的顶尖名校庆应艺术大学，简称是庆大。这是日本久负盛名的世界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素有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吧？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并不是这位垫底辣妹，而是另外一位垫底辣叔。不久之前，日媒就讲述了这位垫底辣叔的励志故事。当事人作为叱咤风云的黑道前成员，早年间曾经因为暴力行为反复入狱，之后因为不想老母亲为自己担心，某一天突然间就顿悟了，想要重启人生。于是他在32岁高龄退出黑道，从底层的苦力开始做起。42岁的时候更是从零捡起课本，并考上了日本的顶尖名校庆应艺术大学，是的，成为了垫底辣妹的师弟。如今他在50岁想要冲刺司法考试，立志想要成为一名律师。一位黑道大哥金盆洗手，

反复多次出入监狱。常年与世隔绝的牢狱和黑道生活，不仅让他和整个社会脱节，就连最基础的文化知识都忘得一干二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变得很落伍。那个时候的他，是亲戚朋友眼中无可救药的五年后才能够办理银行账户，这就意味着很多企业和房东无法正常给他支付薪水、收付租金，也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签订就业和租房的合同，从而严重限制就业和工作机会。走投无路之下，斋藤只能在老家附近从事搬运、杂工等兼职体力性工作，收入勉强糊口。但是他不愿意一直都过这种混混噩噩的生活，希望有机会能够让后半程的人生更有意义。在一次攀登富士山的短途旅行中，斋藤面对山巅处的浓雾，突然就想通了。他认为人生就像登山，有阴霾很正常，只要不放弃，就永远能往上走。那一刻，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的心里炸开，他决定重拾学业，从头来考大学和就业。于是就在42岁那年，斋藤买了全套的中小学教材，重新从小学知识开始学起。要知道啊，作为一名初中肄业的差生，斋藤不仅是数学基础极差，很多汉字不会写，就连英文大小写都很难区分开。而且他白天还需要打零工赚钱，只能够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刷题背诵，周末更是戒掉所有社交娱乐活动，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业上。在两年的地狱式恶补后，斋藤的成绩有了质的飞跃，知识厚度居然也足够应对高考。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尝试着参加日本的大学入试测试，而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努力终究是没有白费，第一次参加高考就通过了合格线。但是斋藤没有轻易填报大学，因为他早已经在心底计划好，要考就要考顶尖学府日本庆应大学。刚才咱们提到过，庆应艺术大学作为日本最顶尖的私立名校之一，不仅是日本学生们向往的目标，更是政界、商界精英摇篮，其含金量不言而喻。所以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都是认真备考参加高考的。第二次参加高考，他再次通过本科线，但是依然没有达到庆应艺术大学的录取线。经过一番复盘之后，他在第三次高考前放下了所有的工作，每天苦读15个小时，考前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中恶补。终于在第三次高考成绩放榜时，斋藤的名字被写在庆应艺术大学的录取榜单上。斋藤作为一个前科累累的差生，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庆大，绝对堪称日本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他呢，也没有辜负自己付出的努力，在进入大学之后，依旧不断地鞭策自己，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从庆大毕业之后，又继续奔赴人生下一场更加艰难的战斗，那就是日本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很多人听到他的决定之后都认为斋藤就是头脑一热，因为司法考试是日本公认最难的资格考试之一，通过率仅 3% 到 5%， 无数顶尖大学法学部毕业生连年落榜，而且考试范围很广，知识点海量，法条繁杂枯燥。但是斋藤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是再次拿起书本，一头扎进法条与案例中。如今50岁的他依然在全力备考，目标是成为一名职业律师。2021年，他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写成自传，初中毕业黑道的大学应试 0.0003% 的挑战。此书一经出版，就在日本社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日本网友们也对斋藤的传奇经历给出了两极分化的评论。有人认为他凭借自己努力实现梦想，打破社会偏见，是误入歧途之人的榜样，也有人认为一个前黑道分子从事法律工作有损司法公信力，
两种声音一直

是互相纠缠，并没有能够分出谁对谁错。而斋藤呢，也没有受到舆论声音的影响，一直坚持备考司法考试，依旧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从事法律工作。不得不说啊，斋藤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真的好像一部热血漫改电影，他的前期有低谷，后期就有逆袭。不能说浪子回头有多么高尚，但至少斋藤的个人经历还是能够让很多人相信，如果打算重启人生，那么就大胆去做，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星光赶路人，有付出终究会有回报，哪怕他来得稍微晚那么一点点。话说啊，最近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职业掘墓人艾伦·麦克洛斯基终于放下手中的铁锹，结束了他长达73年的职业生涯。早在2021年，来自美国的艾伦就凭借68年又191天的从业时长，首次创造了该纪录。如今这位92岁高龄的美国老人又将这一记录刷新至73年75天。用艾伦的儿子迪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迪恩回忆道，突然有一天，父亲艾伦决定该退休了。他偷摸的向印第安纳州加尔维斯顿市的墓园递交了辞呈，并谢绝任何欢送活动。迪恩在专门记录父亲事迹的脸书账号上说，他本打算再挖几周，但是因为身体不适才突然宣布退休。又因为艾伦本身就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从来不谈论自己，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在几周之后从他和墓地管理员的谈话中才得知父亲已经退休的消息。这位谦逊的老人从一开始就不想因为职业生涯的圆满落幕而让大家为他举办派对。说起来，艾伦的掘墓职业生涯的起点甚至有那么一点好笑。当时啊，只是有个掘墓人请他帮忙代班一周，没有想到这一代就是大半生。艾伦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早在1952年他就亲手挖掘了他的首个墓穴。后来令人难过的是，他甚至亲自为深爱的妻子芭芭拉掘墓送终。当被问及他当时的感受时，艾伦只淡淡地说，我想他会希望我为他这么做。这么多年过去了，艾伦为数千人打造了最终的安息之地，是当地居民人生旅程最后的陪伴者。除此之外，艾伦还有个出名的习惯，免费为镇上的居民做零工，分文不取。据艾伦回忆，他首次打破记录时便立刻成为了小镇的热点人物，甚至登上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晚间新闻，当地人纷纷分享他乐于助人的感人事迹。虽然艾伦并不希望自己的退休引起太大的轰动，但是孩子们想借此表达深埋内心的一句话，您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迪恩在帖子中这样写道，全家都为他光荣退休感到高兴，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他冒着严寒酷暑辛勤劳作，不用担心他那辆总出故障的70年代老式繁产挖掘机，不用担心他在昂贵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之间小心翼翼地操控设备，不用担心他因工作而缺席家庭聚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自1952年以来，这份工作就是他生命中一块巨大的拼图，要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至少需要一段时间。这份工作解决了全家的衣食住行，他的工作时间比有些读者的一生都要长。现在他终于有更多时间摆弄他的古董拖拉机，他可以待在温暖的屋里，偶尔打理一下壁炉，可以好好补补觉，可以参加更多的拖拉机展览和拍卖会。所以当父亲最后一次找我帮忙开车送他去墓地，去开回那台繁产挖掘机时，看着他最后一次在那里启动它，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远处渐渐消失，直到父亲把他开回家，这对我来说是绝对的

0: 荣幸。不过现实是，我父亲人生的一个篇章正在落幕，而亲眼目睹这一切比我曾经想象的还要艰难。漫长的一生92年，老人职业挖坟73年，如今终于退休，我们只能说旧章已结，新章始起，祝福艾伦老人退休生活一切顺遂，而他也将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历史中永远拥有一席之地。
1: 8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科幻作品中，咱们曾经看到过有人通过无限克隆创建优质的克隆大军，有人则通过无限克隆每次都创造出一个年轻的自己来实现永生。不得不说，心下还是艳羡的，毕竟能够得到永生也是一件好事啊。然而最近有一项长达20年的研究却对无限克隆的概念泼了一盆冷水。哺乳动物的克隆没法无限持续下去，到了第58代的时候，所有克隆体出生后短时间内就会死亡。相关研究来自日本山梨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将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这个团队在2005年1月的时候选取了一只棕色皮毛的雌性小鼠，并对其进行了克隆。当第一代克隆鼠成熟了之后，他们又提取了克隆鼠的细胞再次进行克隆，如此反复。而他们采用的克隆技术和克隆羊多利是一样的，也是通过体细胞和移植的技术。那么经过20年的实验，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实验小鼠品系的细胞进行了超过3万次的克隆实验，而克隆鼠也已经来到了第58代。这项实验最初看起来好像很成功，大约在第25代的时候，克隆成功率实际上是有所提高的，而且克隆出来的小鼠看起来完全健康，寿命也很正常，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生理异常。但是到了第27代之后，出生率开始悄然下降，到了第57代，仅有 0.6% 的克隆胚胎能够存活下来，而到了第58代，这个克隆的小鼠品系彻底终结，基本没有克隆体能够发育到出生，而所有出生的克隆体都在1天内死亡。那么为什么第58代克隆体无法存活呢？答案就是连续克隆最终会引发致命的基因突变级联反应。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克隆体和本体是一模一样的存在，但是这项研究对克隆小鼠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他们发现克隆体的遗传损伤其实是极其严重的，每一代都会出现大约70个新的突变。更糟糕的是，随着克隆代数的增加，大段的 DNA 开始断裂，染色体发生倒位或错位连接，甚至有完全丢失一条 X 染色体的例子出现。平均来说，克隆体基因突变的概率是自然繁殖后代的3倍，所以随着克隆代数的增加，遗传负担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就达到了一个生物体无法生存的阈值。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把连续克隆想象成对复印件进行连续复印，而每次复印的时候，图像质量都会略有下降，而到了第58次时，图像已经面目全非。事实上，在生物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有这样一个谜团，就是生物为什么需要有性生殖？有性生殖需要花费大量的能量来寻找另外一半，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却只能传递出自己一半的基因。可以说，有性生殖对生物来说是非常低效的繁殖方式，而大自然是低效生存方式的天敌，任何低效的方式都很容易被淘汰。所以，生物有性生殖的出现，至今都十分令人费解。 那么这项实验就充分证明了

一点，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有性生殖就是唯一的出路，没有新鲜的 DNA 补充，哺乳动物就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自然界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直接克隆自己繁殖的生物，就比如说大理石纹螯虾，它们是一种三倍体生物，根本无法进行有性生殖，所以就只能通过克隆自己来实现后代的繁衍。这些生物有时候会因为更高效的繁殖方式而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它们又为什么不会因为基因崩溃而灭绝呢？实际上，能够通过克隆自己生存的生物大多是比较简单的，而它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避免有害突变的积累。一种是依赖于一个残酷的微观筛选过程，被称为体细胞选择。采用这种方式的克隆者，本质上每个成功出生的个体都是从大量的通用干细胞中筛选出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获得有害突变的干细胞在形成新一代之前就已经被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细胞所淘汰。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利用强大的 DNA 修复系统，保留多个基因组备份，用于修复受损基因。而咱们哺乳动物是没有这些避免基因崩溃的机制的，所以像科幻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利用克隆技术做很多事情是不现实的。不仅仅是说从伦理道德方面啊，大多数拥有技术的人员根本不想冒着违反伦理或违反任何适用法律的风险。最主要的还是这项技术本身远远没有达到足以创造出寿命正常的人类的水平。动物克隆存在着一些关于表观遗传学和大多数非编码 DNA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大问题。几乎每个克隆体都有缺陷，只有少数像多利这样的克隆体比较成功，但是寿命依然有限。曾经有一位克隆方面的领域专家说，即使是有重大突破，克隆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实现。表观遗传学变化与很多大脑问题，比如自闭症、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着联系，任何人类克隆都将高度容易受到此类问题的影响，以及很多其他的健康问题。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克隆人类会引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法律争议之一。克隆人会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吗？他们会被算作与他们克隆自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吗？即使他们不会拥有相同的个性和记忆，除非他们是在与原版完全相同的时间段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长大的，那这就不是克隆，而是双胞胎。克隆人与普通人相比会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克隆人会说明灵魂的存在吗？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目前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都不愿意有人去碰触，去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

0: 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干杯，生日快乐，
2: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6: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二5月5号，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晚9点在空中相会的财富生活。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我觉得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厉害。那当然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些援助弱势群体的机构呢，也会期待呢有一些款项啊，有钱人的这个捐赠啊。有些人他的这个财富呢就是追求越来越多，有些人他其实希望将这些财富能够用到这些财富呢急需的地方，就是钱用在刀刃上。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有一个的亚马逊创办人他的这个前妻，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的女性哈、她叫这个 Mackenzie。 然后他们离婚了之后呢，最近的4月份的时候，有一条没有登上过娱乐头条的新闻在慈善界引起了巨大的这个震动吧。有一家呢在美国的车轮运餐叫做这个 Meals on Wheels America 的非盈利机构，突然收到一笔高达7000万美元的巨额的捐款。因为这个金额太大，工作人员花了好几天才平复震惊的心情。这笔该机构历史上最大的私人捐款，就是来自亚马逊的创始人之一，亚马逊现在的创始人 Jeff Bezos 的前妻哈 Mackenzie Scott， 他们两个一起创业的。甚至可以说呢，没有这一位的前妻，就没有亚马逊的这个今天。那么车轮送餐的这个主要服务是那些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做饭的独居老年人，靠联邦拨款和个人捐赠维持。除了上门送饭，这个还是很多孤独老人每天唯一能跟人说话的这个机会。送餐志愿者还会顺便帮他们做一些的安全的这个检查。有点像那个日本啊，之前我有分享过，日本不是有一个长青品牌，那个品牌的名字我忘了，是酸奶啊，类似这种酸奶的，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送奶工，然后这些年轻的女士啊，或者中年的女士，她们其实除了是给这个订奶的这些的独居老人们行动不便的送上门之外呢，他们其实也是呢有机会每天和这些老人们说说话。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蛮伟大呢的一份的工作哈。那没有离婚前呢，外界常常夸赞贝索斯生活低调务实啊，离婚之后其实你会看到贝索斯本人已经放飞自我，当然人家的钱自己赚来的，他有权去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花。

钱。那在这个 Mackenzie 的花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面呢，这一位人善人美心善实打实做慈善的顶级大女主呢，她就是愿意花在这样的一些慈善的这个事业上哈。然后这个她做慈善，她还不愿意呢，就是她不愿意要自己一定要进入董事会啊，她给非盈利机构提供无限制的资金，从来没有附加条件，不要求进董事会，也不要官民权，钱给出去之后呢，怎么花钱你机构呢自己说了算。他说自己对慈善的态度是深思熟虑的，这个需要时间精力和用心。然后他说呢，有些的这个亲力亲为的事情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会坚持到我的金库清空来帮助这些慈善的机构。他自己啊，截止目前通过他自己成立的一个foundation 呢，累计完成了超过2700笔的捐款，总额超过260亿美元，这个已经占到他个人净资产的大约 46%。 大家可以到这个官网上去看看他每一笔的捐助哈。这个官网呢是yield giving， yield 就是每年呢大概赚多少钱的那个 yield 哈，分红啊这些 giving 呢 yield giving， 这里面呢他自己的钱呢身家可能是这个460多亿或者近500亿，然后他已经捐了大概差不多46%哈。然后他仅仅呢就是在4月份刚才说捐了好几千万出去，然后呢去年又捐了像不同的这些原住民的学院啊，州立大学啊，传统黑人大学啊等等，都是分别呢捐出去了，总共2025年捐了72亿美元，创下了个人的单年捐款的记录。他的捐助的名单覆盖了帮低收入家庭建房啊，保护森林啊，黑人大学等等的各个方面哈。就当然我不是说呢贝索斯就不捐钱啊，就是很抠哈、啊、或者说离婚之后放飞自我，跟现在的妻子昨天晚上哈在美国纽约大都会的博物馆的那个 Met Gala 上面又大放光彩哈。这个钱每个人有自己决定用钱的方式，但是其实这个亚马逊真的在没，如果没有 Mackenzie 的话呢，也许啊，也许这个现在的发展会不一样。Mackenzie 9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在一个基金会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了贝索斯，他们两个人在创立的初期呢，一起打拼，帮忙起草商业计划，做账。甚至参与给公司命名，亲自打包发货以及谈判第一份货运的合同。同时他还喜欢写作，实际上他写过的一些小说获得过美国的这个图书奖啊。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位人美心善的女性哈、啊、她要是不创业，也许她会是一位的著名的作家哈、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四月份的刚刚的悄悄的这个送出去的7000万美元的这个巨额的捐款。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吸引游客1690万人次，想必这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是海外回去放假玩耍的朋友吧。我就知道不少的群友已经是在国内了，因为正是呢最美好的一个呢天气上各方面呢美好的季节啊。今天也会分享呢昨天刚刚呢就是斯诺克的一个冠军，全世界的冠军诞生了，但是这一位冠军的背后，00后冠军的背后呢，中国的斯诺克家庭真的是为他父母哈，为他倾尽了所有。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在中国的这个父母的一个群体上还是挺多的，比较典型的中国父母。然后乒乓球的机器人诞生了，他还能够呢战胜人类的选手，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看哈、啊，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呢走进山野，所以生活里面吹来了一阵的山野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今年五一假期哈、啊，本来呢就加上了新增的春假，所以假期比较长一点。那上海呢借助多元文旅的场景点燃了消费的热情，

串联起了赏、品、观、玩、购全链条的这个体验。今天呢刚好上海的旅游大数据已经出来了，本次五一假期上海市共接待游客 1690.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3%。这个旅馆呢宾馆的客房出租率达到了 72.8%。还有据观测呢，本次五一假期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以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是215.1亿元，文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强劲动力持续的释放。然后2026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也成为了不少家庭游客的春日首选，在浦东前滩分会场以汇聚前滩里为主题，超过2公里的滨江花市动线串联起绣球花道、欧式花巷与空中花桥，1.5公里的蓝粉红的混色绣球花道宛如彩色的丝带，非常的漂亮。这个我有看到，因为刚好我有一位以前电视台的同事呢回了上海，他有拍到这个，我有在朋友圈里看到。然后在作为上海国际花卉节浦东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啊，所有女生的快乐市集也在前滩有城公园再度的开市啊，这里啊就是一个可以说形成了观花逛集休闲的连贯的动线。然后花卉节前滩分会场开幕以来呢，世博前滩区域也吸引了市民游客350万人次哈，较去年同期呢增长46%。在虹口的北外滩，五月的风裹着醇厚咖啡香气拂过浦江畔，将2.3公里滨江水岸线变身为一座巨大的露天咖啡馆。然后上海国际咖啡文化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开幕，虽然是昨天啊落下了帷幕，但是其实也是不少的游客呢依然络绎不绝的来赶上末班车，许多咖啡摊位前排起长龙。现在在这个期间呢，举起手中的上海限定特调咖啡与东方明珠塔合影，成了咖啡节现场呢最常见的景象之一。有参展的咖啡摊主说呢，每天能卖出近300杯特调，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江畔咖啡，黄浦江配咖啡是上海独有的假日的浪漫。这次呢，在这个上海的咖啡节呢，深受年轻游客喜欢的有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产地的咖啡豆哈，这个香气宜人。然后在黄浦江畔的这个奔驰文化中心的梅奔中心哈，这个又是以15周年庆典为契机，成为五一假期上海演艺市场的核心的这个地标。演艺市场呢有高密度呈现的多元的这个演出哈，就是有很多的不同文化氛围，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在这里能和众多同好相聚打卡交流爱好，沉浸式走进自己喜欢的这些文娱的这个世界啊。还有上海文旅局也有数据显示呢，这个整个五一假期呢观赏这些演出营业性演出的有2000场的这些给大家什么样的性质的都有啊。那在上海老城区涌动的青春经济成为文旅市场的另一推动力。还有这个被年轻游客列入重要打卡区的在上海文旅市场里面一些快闪活动，充满了各种的时尚的店铺，创意的橱窗，都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的专程呢到访。有些呢就是国内的朋友呢专程从北京或者是浙江过去，为了打卡一些的名牌的限定款，然后老街区的氛围又加上潮流的品牌啊，拍照上呢是特别出片。就出片这个词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其实现在去旅游呢很大一部分的情节呢就是去为了出片。这个出片呢它能够增强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氛围感吧。所以在延庆坊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个上海老城区，但是呢现在又成为文旅经济青春经济的一个重点培养区呢，这里人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假期回去刚好能赶上这个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可以说能够享受当下的这个情景。好的，听众朋友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

0: 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听众朋友，在昨天呢，哈，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呢，22岁的中国选手呢，首位00后的斯诺克的全球冠军，哈，这是中国斯诺克黄金年代的又一座的里程碑，也更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用10年时间完成的漫长的跋涉。那么昨天的这个决赛呢，在这个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啊，中国选手吴怡则是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选手啊 Sean Murphy， 首次捧起了世锦赛冠军的这个奖杯啊。这是世锦赛决赛从2002年之后呢，时隔24年呢，这个是拖入决胜局来进行最后的定胜负。而这一次呢，00后的世界冠军呢诞生了，是闯入世锦赛决赛最年轻的中国选手，也是继丁俊晖、赵新彤之后第三位打进世锦赛决赛的中国球员，以及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现在他的世界排名从第10位呢直接的跻身了前4。为了站在这张的球台前呢，他和他的家庭已经跋涉了整整的这个10年。就是我们从赛场和商业两个维度上的这一场漫长跋涉的回报曲线呢，同时进入了价值的兑现期哈。那还有很多的家庭，比如说学钢琴的学其他的，对吧，他们也是家庭倾尽了所有，未能将孩子培养成朗朗，或者是培养成这些花滑的冠军哈等等。时间呢拨回2016年，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一位的吴怡则的父母呢选择是理性的。当时13岁的他呢在兰州球坛初露头角，但是从地方少年到职业选手中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就在那一年，他的父亲吴杰品做出了一个周围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关掉自己的小店，卖掉家里的住房，带着儿子前往东莞求学。东莞的这个专业训练费用不菲，卖房款在学费和生活开支面前并不经花，储蓄见底之后呢，为了维持儿子的训练，这位父亲同时打好几份零工，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跑车到深夜，还在凌晨去物流点兼职装卸。更大的挑战在英国，为了接触更高水平的训练的环境，父子两人后来辗转到了谢菲尔德。因为经济拮据，两个人租在狭小的地下室的房间，那里常年潮湿不见阳光，而且海外的训练和生活开销比国内更高啊！英国那可是吃一碗的这个普通牛肉面要15英镑的地方啊！我这是好几年前去英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一个深刻的体会啊！我在唐人街吃牛肉面，还有吃什么烧鸭面哈等等，都是起码15块英镑以上的。然后两父子在那儿，孩子肯定就是学习和这个练球。然后爸爸就在当地打零工照顾儿子，学会了修球杆、劈换皮头的手艺，只是为了省下一笔开销。这条路呢还是这个家庭兵分两路的10年。那父子两人奔波于东莞和英国之间，母亲则一直守在兰州，靠一份普通的工作支撑着家庭的另一头。零零总总下来，从启蒙培养到走上职业道路，这个普通家庭的经济投入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除了巨大的资金支出，还有长期的奔波与一家人常年的聚少离多。当然了，这一切哈，孩子吴怡则都看在眼里。他在获奖之后就说，我要真的谢谢我的父母。当时他有句话，我看了一下这个采访的这个原文，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然后镜头一下就pan到他的父母的脸上，

父母脸上都是热泪盈眶啊。梳理吴亦泽的这个职业的轨迹哈，一条清晰的阶梯式的上升曲线赫然在目。基本上登陆职业赛场之后，他的天赋肉眼可见，每一年呢都有这个不同的冠军呢都是拿到手。然后呢真正的爆点是在2025年11月9号在南京的时候，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吴亦泽面对四届世界冠军，他是以10-6取胜，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的冠军，捧起的是164万元人民币的冠军的这个支票。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呢，好像手特别顺哈，到了本届的世锦赛，每向前走一步都在改写着属于自己的这个记录哈。然后现在呢，资本界就是在说他们家庭的一切压上的这场家庭投资的种子。那么吴亦泽的竞技突破就是灌溉，而属于这个年轻运动员的商业果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赛事奖金是职业选手的基础的收入，他今年的话呢，世锦赛的总奖金池达到239万英镑。闯入决赛就至少锁定20万英镑，那夺冠就升到50万。所以今年的话呢，开始这个吴亦泽的这个奖金啊，他就是会直线的上升了，应该在200万左右英镑的这个奖金他应该会拿得到的。当然了，商业代言才会是第二收入曲线。吴亦泽的这个商业的价值，他还这么年轻，22岁，极高的发展确定性，背后是庞大而稳固的中国消费的基本盘，就是这些要素几乎是完美契合了当代体育营销对潜力资产的全部的想象。现在有中国男装品牌金利来已经签了他，然后还有这个皮亚迪等等哈，想要签他。然后还有这个台球俱乐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台球俱乐部已经是开始了，吴亦泽台球俱乐部。所以他意味着呢，自己啊主动构建属于自己的个人 IP， 这份清醒的商业意识在这个年龄的运动员中呢并不多见。好的，那么这个今天这一篇的分析刚好是在昨天吴亦泽夺冠之后哈，我觉得已经是来得非常的及时。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我们一会儿再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哈。那么刚才是打这个台球，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聊的是呢打乒乓球啊。你说这个台球啊，现在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桌球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项的这个运动。乒乓球呢当然就更不说了，这是中国的这个国球哈。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呢，那有一种的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已经是能够战胜人类的选手了。这款持拍乒乓球的机器人球技精湛，不仅是顶尖人类选手的强劲对手，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击败人类选手。这个叫 AC， 日本电子巨头索尼制造了一款名为 AC 的机械臂，并且安排它和职业运动员对决。事实证明呢 ，AC 是一位实力强劲的对手，且具备一些非人类的特质。球台周边部署了9个充当电子眼的摄像头，可通过追踪乒乓球上的标识测算球的旋转的参数。该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这一人工智能方法，掌握了乒乓球的这个打法。最近这个研究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索尼人工智能事业部的研究员说呢，靠手动编程根本无法让机器人掌握乒乓球的打法，必须让它从实战的经验中学习。为了完成相关的实验，作者在东京总部搭建了符合奥运赛事标准的乒乓球的场地，为职业运动员以及其他的高水平的选手打造与机器人公平竞技的环境。部分参赛运动员表示，AC 的这个实力呢让他们大为震惊啊。这款机器人首次在现实世界的大众竞技体育项目中达到了人类专业选手的竞技水准，这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追求的历程。

变化场景或者是环境里面呢，他们认为呢，这款机器人非常的这个灵活哈。当然了，其实花这么多的这个钱做出来的机器人，并不是说要真要他去上奥运的赛场和国乒乓球的这个选手们去对决，而是这个技术呢，它可以应用在制造业以及其他的工业领域。同时不难预见，这类高速高感知能力的这些硬件同样具备军事应用的这个潜力啊。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北京不是有一个的半程马拉松比赛里面，机器人也刷新了人类世界纪录啊。但是要让机器与训练有素的人类运动员在毫秒级的反应窗口内完成交互与竞技，在某些层面上还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就是你跑马拉松，你自己一个人跑嘛，虽然旁边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员给你一块，但你并不是在毫秒级的反应窗口呢和对方进行的竞技和交互。所以其实这个索尼的这个机器人呢，他们还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训练的间然后才把这一项的这个技术呢研发出来。其实长期以来呢，这个人类智能研究人员呢一直将国际象棋等棋类的游戏作为衡量计算机能力的基准，之后又将测试场景拓展到了更开放的电子游戏领域。但将人工智能从模拟环境迁移到现实世界，始终是机器人制造商的黄金标准啊。索尼不是首个研发乒乓球机器人的机构。1983年呢，有一篇的文章呢叫《乒乓球机器人的论文》。其实当时的谷歌旗下当时的这一位的作者叫 John 啊，他已经开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先河。后来谷歌旗下人工智能研究部门 DeepMind 也涉足了这个运动的这个领域。但是索尼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在令人瞩目之余呢，它配备的全视角的计算机视觉和动作捕捉系统让仅靠双眼感知的人类选手呢难有胜算哈。也就是说呢，其实有业界人认为这个成果是令人瞩目的，只是说呢，它在研究的这一个一开始的视觉和动作捕捉上就让机器人呢占了先机。就是他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达成这个机器人是做得很好的这个目标呢，其实他们把这个人类的反应度灵活性呢稍微的这个调低了一点点哈。不过呢，真正的进步源于竞争，无论是击球还是登陆火星想必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个体育赛事领域会有机器人和大家一起竞技吧。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哈，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足。
2: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3: 啊，你说什么？我 WhatsApp 又收不到。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1, 2, 3, go。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6: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5: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6: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5: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其实我们以前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住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那你出去出门你都是见山见海，或者是见一些山村。然后大城市的人呢，就是像那句话讲的，城里的人想到城外，城外的人想到城里啊。现在呢，这个经济发达，而且到处去旅游，去什么地方呢？在国内的高铁的这个加持下呢，在这个五一小长假，那就是很方便的选择往山里去的人就不在少数了。这些年呢，徒步、露营、登山成了时兴的休闲活动，人们是涉溪而行，围抱大树，在自然环境中克服凶险的同时，又能得到疗愈。随着山间开始迎接一批批的背包客，其拥挤的程度有时候甚至不输城市大街。很早的时候，就是很多城市的中产就到一些的山上，甚至到欧洲的山区去过一种的闲散的这种生活。那一个有一年有一个广告人，纽约的广告人，

到普罗旺斯去住了一年，那不就写了本书吗？山居岁月嘛。对，现在其实呢已经是在国内变成一个热潮。有些人就认为说呢看到山峰上人满为患，说这不是登山哈，这是排队。所以逐渐呢大家呢到这个野外去寻找这种呢山野峰呢是多么的风靡。除此之外呢，不止于爬上一座真正的山，越来越多的山野啊，它是用一种装饰的形式环抱了现代人的衣食住行，一方面体现出了人们生活中的某些缺乏和向往，另一方面主动向山野靠近的做法也在更新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自古呢就是有着归返田园梦的中国人不少，那当下的山野如何寄托我们的理想呢？我们又如何在其中进行实践呢？有编辑部的这几位编辑一起呢坐在一块儿哈，聊了一下呢山野峰。有一位编辑说呢，我只是跟着工会去过一次组织的徒步，是入门级别的小山，是我们配的教练描述了这个山的时候，甚至是用台阶数量来计数，说大概要爬多少多少个台阶，总共爬升两三百米，但即使这样我也气喘吁吁。大自然的好处固然也有，空气很清新，到了空旷的地方非常按捺不住的想扯着嗓子大喊，感觉很解压，但是凶险也存在。其实山里玩呢也不是那么多人呢就是愿意的。有些人就说呢，哎呀，我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徒步这个爱好到山里这个爱好这么流行，好好的休息时间会有这么多人跑来找苦受哈。其实在山野生活应该还是有一点的这个门槛的，不少的景区也发现了游山玩水是有门槛，后来给山呢加装了电扶梯，降低了这项运动的负担。很幽默的，这明明是钢铁做的，如此跟自然环境不符合，还有工作人员给电梯两侧扶手做了喷水雾的装置，看起来呢宛若仙境啊。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明移到了爬山徒步这件事情上呢，何尝不是另一种征服自然的举动。我也觉得挺好笑哈，就是你去山里面本身就是去探索大自然，你要靠自己的这个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我们人去了那儿呢，我们就是要电子扶梯，我们还要一些电动的这个输送的这种就是车辆啊等等，就我们其实到了山里还是不愿意过那种呢山野的这种生活哈。现在呢也有编辑说呢，现在有些俱乐部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内容吸引客户，非常在意投流的用户画像，他们会把范围限定在市区，再勾选年轻人选项，这种商业投流模式很容易吸引对徒步完全没有了解的人，尤其是一时兴起的大学生。有些人呢就是参加了这样的荒野徒步哈，然后尝试之后呢命丧于，还有比较火的在去年的荒野求生，慢慢的也变成了圈钱圈流量的事啊。然后还有编辑说呢，你要是参与这些的就是山上的活动，你还得要具备足够的装备，冲锋衣、登山鞋、登山杖、登山包、登山帽，而登山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购买的装备也不能太便宜啊。所以这也是可能就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之下呢给大家呢一个消费的陷阱吧。然后还有编辑说呢，我不是专业的登山者，但是我经常爬野山。我的家乡位于华北平原南部，平原的地貌一望无际，地上非常的平坦，自然而然呢，作为从小在这儿长大的人，山野象征起了远方，远方又进一步构成了对于无聊和庸常生活的反抗哈。他说他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旅行社游玩，大巴上还有很多小孩，一进山区全车的孩子们都很惊讶，说哇，居然有山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如果一直在平地的大城市里面这个生活居住，从来没有体验过山的话呢，你就真的是不知道还有山这种东西，你会像这个小孩一样发出这样的这个赞叹哈。还有编辑认为说呢，像这种野山呢，也绑定一种个体的威名人实践的方式。很多人利用这类运动呢，塑造的是独立、勇敢、自由、积极、有生命力的外在的这个人设哈。有一个叫 Links 的摄影创作者，他会和妻子一起爬很多野山，或者是去各种符合世界尽头想象的地方。
啊，他的账号也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向往。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说啊，就是想看。

替我们自由啊。那么有编辑就认为说，认同当下户外运动部分消费主义元素，不过它也有它的积极的之处，徒步也好，攀岩也好，还有或者说你真的是到山区生活也好哈，他们都是伴随着过去过度人造的一种很老登的这个城区景区营造和游玩方式就越来越不被买账。没错，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去看一些的风景区哈，这些风景区就高度的制式化，自上而下建成的美学模式，如果是溶洞那就要挂个彩灯，如果是山就是要有直接，然后在大门前摆设一个收费点，让体验者排队买门票，这一切还默认着游客就要统一在黄金周去释放自己的旅行的这个需求。所以可能就是有些人并不是真的喜欢山，喜欢山区，而是想向这种陈旧的无聊的消费主义呢说再见哈。反正现在去山野的，我看从穿搭的博主他们也要去给自己设立一个我在山野爬山的山野风，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哈也是哈这个有山野风的这个餐厅，现在不是就蛮流行的这山野风的这个餐厅嘛，特别是云贵两地的山野风啊，比如说是野生菌呐、带来的这些的各种的食材，本地多伦多也开始兴起了有华人开的这些云南的这些山野风的这个小餐厅哈，就是吃也要吃类似的山野风，然后住要住在这个山区，爬要爬的是这个野山哈，就是有编辑就认为说呢，感觉这些已经是给人呢太多的这个包装了，其实你打着山野味道的 slogan， 你就真正是代表你的东西就是山野风的地方嘛。可能这跟过去的几年呢，也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去有风的地方》，对吧？这部电视剧让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去云南，想要去云南过刘亦菲那样的生活。在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带领之下，你就有很多的商业上的你的品牌、你的这个运动、你的这个生活的理念、你的食材，就是各个方面就把这个消费给这个带起来了。所以现在去云南吃菌子啊，这个纯粹呢不是在开玩笑哈，有点淄博烧烤的性质。然后现在这个东西被包装成养生健康的名号，很多餐馆营销的都是健康养生，说云南的这个菌子呢就是特别养生。我去年前年回去的时候，我成都的一个就请我吃这个菌子火锅哈，所以我也觉得就这些东西风潮啊特别的流行。这几年流行的露营热，还有是更早以前的原生态，然后这些呢就是要过一种呢山野的这种生活，山野风，还有真人秀呢，有到了山野去，去一些比较呢与世隔绝的地域里面去，组建不同的这个朋友圈，甚至再见爱人这样的真人秀，也选择一个比较天然的地方哈。就是说人想不通的时候就应该去接触一下自然，然后在这个自然里面你会感觉自己特别的这个渺小，也许很多的想法呢就不太一样了。反正现在山野风是很流行，桃花源记也是在古代的时候类似的山野风，也给当时呢这个中国人带来很多呢桃花源一般的这个想象哈。但是真正到了山野的时候，你真的能够适应那种的这个生活，真的你不想象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这个美好买东西吃东西各种的方便吗？到了有些这个山里面，你说这个山区生活容易适应，其实不然呢、在山里面生活，你要真正沉得下心去那里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然后白天你可能就是写作，可能就是打坐，就是喝茶，完完全全的这个不想那个山外的事情，在荒无人烟的山野里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所以这个真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真要开启这个生活的时候，还得要三思而行。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啊，我们明天的早晚九点哈，我们继续在这儿，我们在城里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3: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之家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6送1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4: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音乐家李兰。

歌里面唱到，最好不要被任何人发现我最真实的样子。这是贝克小姐，他们的歌名字叫做《另一面的我》。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呀，就是自己其实不只有一种样子，就像这首《另一面的我》里面写的那样，有胆小的，有懦弱的，有自卑的，也有消极害怕甚至会发抖的自己。那这些状态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有，只是平时不太会说出来。可是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就是那种完全没有防备的感觉，像被什么一下子击中了，然后整个人就只想躲起来，可能也会想逃开吧，想把它赶走，甚至想干脆什么都不管，缩在一个角落里，让时间自个儿过去。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就算会偷偷难过，会自己掉眼泪，其实也没关系。当你开始不再急着否认这些所谓的另一面的自己啊，你反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平静慢慢出现，好像终于不用一直假装自己没事了一样啊。正视自己不同的面相，试着不再刻意的忽视它之后，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模特》会觉得是一个很冷的故事啊，但它的另一面其实很明显，是被看见和被定义之间的差距。你越被看见，反而越不像自己了。请听李荣浩的《模特》。

我们很容易用一个标签去看一个人，好像谁是开朗的，谁是冷静的，谁是坚强的，好像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看起来很有光的人，可能也有很柔软甚至有点脆弱的一面。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人，心里面也许藏着很多没能够说出口的情绪。这个所谓的另一面其实不是相反的，而是更完整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你一直很坚强，但偶尔也会想躲起来，是很热闹的一天结束之后突然安静下来的那一刻，也是那些很普通的日子里面突然闪过的一点点情绪。它可能是你忙了一整天，在夜深一个人听歌的时候那一点点的放松，也可能是那个总让大家开心的人有一天只说了一句我有点累，甚至呢是一个看起来很冷的人在某个瞬间给了你一点点温度等等啦。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它一直都在的，只是不太容易被看见。所以今天呢，我就用几首歌的时间，我们慢慢去听一听这些另一面。不一定会说得多明白哈，但也许啊，在某一句歌词、某一段的旋律当中，你会突然觉得好像自己被理解了一点点。

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表面很直接啊，但其实它的另一面很复杂。思念不是温柔的，有的时候是一种持续的消耗。接下来我们听听薛之谦的这首《演员》。这首歌你会唱吗？如果你唱得越用力的话，好像越有感觉哈。但这首歌真正刺人的地儿，其实是你已经分不清了，到底是谁在演，是对方呢，还是你自己？它的另一面不是爱情结束，而是你突然意识到，你也在配合。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3: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7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0: 提提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音乐家李兰。
5: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很习惯用一句话去定义一个人，甚至几个词儿，比如说他很开朗，哎，他很冷静，哎，这是一首伤感的歌，一下就定义了，对不对？好像一旦贴上标签，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但很多时候真正让人记住的反而是那些没那么符合标签的瞬间，就是那个一直以来很坚强的人，某一天你看到他眼角落泪了。是看起来很快乐的歌，偏偏你在某个夜晚听得有点难过。今天的音乐家，我就用一些歌曲，我们去听一听那些被忽略的另一面。

王菲的《红豆》，听起来很轻很淡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几乎没有说爱，他讲的是等待，是时间，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的另一面呢，就是一种很安静的用力，不是拥有哈，而是愿意慢慢失去。的确有些情感它不热烈，但很绵长。陈粒的这首《奇妙能力歌》有啥能力呢？有多奇妙呢？听听看。

听起来很自由很随性，但它的另一面其实是孤独，那种什么都可以拥有却没有一个确定落点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叫《海浪》，很日常很放松啊，但其实它讲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分明没有在痛苦，但也没有办法真的快乐，就像被某种力量轻轻推着走。

有人听这首歌说它很消极，哦，你听到的是 Decca Jones 的，歌名叫《海浪》，但是我觉得它的另一面其实是一份清醒。比如说，当中他唱到这句“必须在沉沦和失望间选择”，这句话你觉不觉得说的有点狠呢？他不是在挣扎，而是在承认，这选项本来就不完美。还有最后那一段意象，太阳在坠落，海浪在发愁，不停地退后。你看这些画面，都不是爆发哈，而是缓慢的、无法阻止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学会接受。有时候呀，比起难过，其实更难的就是，你已经不再抗拒它了。

0: 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1: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0: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1: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2: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音乐家李兰。
7: 有的时候我以为世界很大，所以呢就想走远一点，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太确定现在的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己，所以才会想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一看，没准在别的风景里会不会遇见一个更真实的自己。也许答案不一定在那儿啊，但在路上的那一刻你已经开始靠近了。我们来听听牛奶咖啡的这首《

世界另一面是自省和未知的探索，告诉我们一切的正面不一定是真实的。还唱到一切的背面有一个简单的我，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点出了整首歌的核心啊。我们平时的身份、选择、变化，其实都在不断的叠加，工作、角色、各种关系、种种期待等等。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些表面之下，可能还有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自己？而这首歌就是在说，你需要走远一点儿，才能重新看见。好，今天带给您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听起来是很温暖的，但它其实带给我有一点点害怕，因为它在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很多回忆可能就不成立了。来听万芳的这首《给你们》，它带来了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成就的那一面。

很多人听这首歌觉得是很温暖很治愈，但是它的另一面我刚才说了有一点怕，为什么呢？他唱到这几句，如果没有你们，我只是一个人，一个恐惧周末的人，一个没有从前的老人。那这些话其实很直接，他其实就在说我在依赖你们这些朋友，而这种依赖其实也不脆弱，是一种就是我很诚实的来承认，原来我们的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们才成立。也许我们一直在找的不是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是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那些看不见的情绪，那些不太愿意承认的部分，一直都在啊，只是偶尔我们可以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刚巧看见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另一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利息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

0: 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在万锦市 Broomley 94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七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2: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9: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0: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1: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4: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时间。嗱，今集咧系第177集。首先咧，亦都系介绍下上半部节目嘅内容。喺第一个环节咧，仍然系介绍 Classics with Treasure 呢个系一个新嘅环节。在上次曾经是介绍过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今天是轮到介绍肖邦，也是一首钢琴的小品。同样这首音乐也是改编了流行曲，当然也有很多个版本。两位听众分别都是点了 So Deep is the Night 由 Tony Christie 演唱，这两位听众分别就是卡加里的 K.C. Wong 和在罗省的 T.K. Chan。 在第二个环节仍然是介绍多两首来自钻石名曲选这个四张 CD 集里面的其中两首在60年代香港本土乐坛两位歌手演唱的歌曲，分别要送给 Helen， 这首就是 Michael Remedios 演唱的 Three Little Words， 而另外听众的 Craig 很想听 Marilyn Palmer 的 Kiss Me Honey Honey。 在醉人的音乐，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一首来自这部电影《平江双雄》的主题音乐Theme from the Plough Once 由 Nelson Riddle 演奏。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杀，听众 William Leung 很想听 Lambada， 首歌是考马演唱的。而跟着有两位听众都很想听这首由 LeBlanc and Carr 演唱的 Falling。 这两位听众分别就是 Daniel Hui 和 Gloria。 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就由 Maureen McGovern 演唱的，也是来自一部电影《海神号历险记》的主题曲，歌名就是 The Morning After。 点这首歌的听众就是 Louis， 年份是1973年的。
15: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Chaser 呢个环节咧，系介绍一啲好流行嘅古典音乐小品。嗱，今日咧有两位听众分别都系点咗《So Deep Is the Night》，由 Tony Christie 演唱嘅。呢两位听众咧就系 K.C. Wong， 系嚟自卡加里嘅；另外一位咧就系 L.A. 嘅 T.K. Chan。两位都好中意呢一首《So Deep Is the Night》，而其实呢首歌咧就系嚟自肖邦嘅 E 大调练习曲作品第十号之三。讲起肖邦呢位伟大嘅波兰音乐家，自幼就喜欢波兰嘅民间音乐，七岁就写咗波兰舞曲，八岁就登台演出，唔到二十岁已经系成为华沙公认嘅钢琴家同埋作曲家。但系喺佢嘅后半生，正值波兰亡国，咁要喺国外度过。肖邦创作咗好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嘅钢琴作品，咁直至咧系抒发自己。

嘅思乡情、亡国恨，其中系有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系嘅英雄性作品，例如第一叙事曲啦、港A大调波兰舞曲等等。咁亦都有充满爱国热情嘅战斗性作品，好似革命练习曲、B 小调谐乐曲等等。咁亦都有哀动祖国命运嘅悲剧性作品，例如降 B 小调奏鸣曲啦。咁仲有怀念祖国、思念亲人嘅幻想性作品，嗱，好多佢嘅夜曲同埋幻想曲都系呢一类嘅作品嚟嘅。肖邦嘅一生都离唔开钢琴，所有嘅创作几乎都系钢琴曲，咁所以咧亦都有被称为钢琴诗人。佢喺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而演出，但系为贵族演出咧就显得好勉强。咁曾经系1837年啊，严词拒绝咗接受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嘅职位。肖邦嘅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经常痛苦地自称系远离咗母亲嘅波兰孤儿。喺佢临终嘅时候咧，佢仲嘱咐亲人将自己嘅心脏要运翻祖国。咁确实系一位极之爱国嘅钢琴家。可惜英年早逝，死嘅时候只系得39岁啫。

嗱，呢首肖邦系1832年所作嘅练习曲《Etude》，旋律系咪大家好熟悉呢？其实喺旧年咧，《岁月流星》第117集曾经亦都系介绍过，以呢首《Etude》嘅 melody 改编成为嘅流行曲《So Deep Is the Night》嘅另外一个版本。当时咧就系由陈一毛点唱嘅，嗱嗰个版本咧就系由 Ken Dodd 演唱嘅。咁但系卡加里呢位听众 K.C. Wong 就想听 Tony Christie 嘅版本。L.A. 呢位 T.K. Chan 咧咁啱亦都系中意呢个版本嘛。讲呢首歌真系唔少人翻唱，而另外一个比较出名嘅版本咧系由 Sarah Brightman 演唱嘅，不过嗰个版本咧系法文嘅版本。仲有啊，我哋中国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田明恩咧，亦都有一首国语嘅版本，歌名叫做《夜深沉》。其实每一个版本咧演绎嚟都非常之精彩，但有机会同大家再介绍下。呢、这个时候请两位先欣赏下 Tony Christie 嘅版本《So Deep Is the Night》。

0: 黐，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

0: 正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一磅，
2: 油菜苗1.99一磅，
1: 粉葛1.98一磅，
2: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 有机金沙排骨8.99一磅，
2: 挪威海鳌虾22.88一盒。
1: 粤丰豆豉鲮鱼1.99一罐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灵之选。
4: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日，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9: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0: 师傅驾到
9: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00-13:00，人车合一。
11: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嘅年代，时光倒流40年。
12: 时光倒流40年，今日介绍呢两首歌咧，仍然都系嚟自环球唱片公司最近出版嘅《钻石名曲选》呢4张 CD 集里面嘅名曲。首先第一首咧，要为 Helen 播出《Three Little Words》。演唱呢首歌嘅就系 Michael Remedios。嗱，呢首歌原唱就系 Engelbert Humperdinck。但是早在40-50年代呢，已经有一首很旧的歌曲是同样歌名 Three Little Words， 那首呢是一首 Jazz 的作品，千万不要搞错。那首呢就是 Nat King Cole、 Ella Fitzgerald、 Benny Goodman 等等演唱过的，两首歌是完全不同的。请 Helen 欣赏 Michael Remedios 的 Three Little Words。

以下来你呢首歌咧，系要为听众嘅 Clay 选播由 Mary Palmer 演唱嘅《Kiss Me Honey Honey》。嗱，呢位嚟自澳洲嘅歌手咧，佢最早为人认识咧就喺1959年，当时嘅丽碧呼声咧，一个名为 Talent Time 嘅歌唱节目，佢就凭一首《Rock and Roll Come to Trinidad》勇夺冠军。咁到咗1960年，佢就同钻石唱片公司合作，处女作就系《My Blue Heaven》。1967年更加系被选为最佳女歌手。喺60年代，六国嘅流行歌曲咧有《I Want One Boy》，而另外呢一首《Kiss Me Honey Honey》就最为乐迷喜爱啦。

0: 音乐。
1: 开始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好想听 Theme from the Plough Ones。 演奏这首音乐的就是 Nelson Riddle。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平江双雄》，是1956年的。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大师 Nelson Riddle。 这位 Nelson Riddle 是在1921年6月1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他爹地是一位广告的画家，是一位商业的艺术家，而且呢是组有一支一个礼拜排练一次的业余乐队，而排练的地点就在他们家了。所以很小的时候呢， Nelson Riddle 就受父亲的影响而对音乐产生了兴趣。8岁就学弹钢琴，14岁又学拉这个长号 Trombone。

咁到咗中学毕业之后，佢就参加咗 Bob Crosby 嘅乐队演奏。到咗1944年，佢又同 Tommy Dorsey 嘅乐队巡回演出咗一年。到咗1947年啊，佢喺全国广播电台里面工作。三年之后，由于有电视嘅出现咧，令到佢嘅老板就失业，连累咗佢噃。咁但呢个时候咧，一位音乐嘅大师 Lex Baxter 就请佢为 Nat King Cole 嘅一张唱片而编曲。嗱，呢首歌咧就系 Mona Lisa， 而另外一首咧就系 Too Young。Nat King Cole 呢两首歌就成为当年1950年同埋1951年非常之流行嘅金曲啦。但呢两首歌嘅编曲咧，当时啊都系 credit 咗俾 Lex Baxter 噃。咁但系 Lex Baxter 就的确犯咗一个好大嘅错误啦。Nat King Cole 发现咗呢两首歌原来系 Nelson Riddle 所编排嘅，于是乎一怒之下咧就离开咗 Lex Baxter， 而同 Nelson Riddle 合作咗成10年，而其后更加系炮制咗另外一首经典嘅名曲 Unforgettable。喺呢首咧，我哋先听呢首音乐 Theme from the Plough Once， 翻嚟我哋再介绍下 Nelson Riddle。

大家欣赏到嘅呢，呢首就由 Nelson Riddle 编曲同埋演绎嘅，嚟自呢部电影《平江双雄》嘅主题音乐《Theme from the Plough Once》。喺呢首咧，我哋再介绍下 Nelson Riddle。Nelson Riddle 喺1956年咧，有首非常之流行嘅音乐作品，就系《Les Bon Antiqua》。嗱，呢首音乐咧喺早一段时间都同大家介绍过噶啦。当年呢首音乐咧系能够打入到流行榜嘅冠军位置。到咗50年代 ，Nelson Riddle 就开始大量咧就为电影做配乐啦。呢个咧就要多得法兰斯纳杜拉，因为当年法兰斯纳杜拉好多电影都系揾 Nelson Riddle 帮手噶。而 Nelson Riddle 其后咧更加系为一部好出名嘅电影，就系、是、史丹尼寇比克嘅《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同埋另外一部《Painted Wagon》系1969年嘅做配乐嘅工作。Nelson Riddle 除咗喺电影配乐之外咧，电视嘅片集配乐亦都唔少嘅，咁例如包括咗咧1959年嘅《Theme for the Untouchable》同埋《Route 66》系列嘅主题音乐。嗱，呢啲音乐咧好多都打入咗流行榜嘅。咁此外仲有 UNCLE 嘅片集啦、泰山嘅片集啦、Batman 蝙蝠侠嘅片集啦，等等等等。咁直至到70年代嘅中期咧 ，Nelson Riddle 先至退休。但系呢位不甘寂寞嘅 Nelson Riddle。

0: 到了80年代又重出江湖，他和这位著名的田园歌手 Linda Ronstadt 一年是制作了3只精彩的大碟，而头那2只更加是为他带来格林美的最佳编曲奖 Best Arrangement Accompanying Vocals。 但是很可惜，在2年之后1985年的10月6日， Nelson Riddle 就死于心脏病，享年是64岁。其实这首这么漂亮的音乐 Theme from the Plowins 在岁月流星都曾经出现过的了，在2004年的8月，即是69集已经播出过一次，而第二次的播出就是去年的8月，即是第142集，的确是一首百听不厌的醉人的音乐。各位听众如果想跟我联络，是可以有以下几个方法的，最好就是用 email， 因为用电邮我会很快就会收到和回复给大家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fairchildradio.com， gosong@fairchildradio.com。高桑是直译的 GOLDSONGS， 记得有个 S， at fairchildradio.com， 记住 fairchildradio.com， 我收到的了。如果用传真是可以 fax 来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各位听众点歌，找一些很久都没听回的旧歌，无论国语、粤语、英文，无人欢迎的。如果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呢，也都不妨告诉我。至于想入我们的金曲会，亦都可以 email 或者是 fax 给我，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最好有 email address 给我登记了之后，那么第二你就会自动收到我由电邮送出的会员通讯。我们经常都有活动的，如果有兴趣亦都有时间的话，那就可以报名参加的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转头见。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查。
0: 岁月流星第177集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首先这位听众 William Leung 很想听是 Lombarder演唱的歌手就是 Kalma。 其实 Lombarder 这首歌是属于南美的拉丁舞曲的其中一种来的。大家知道南美的拉丁舞曲是非常热情奔放的，例如 Bossa Nova、Samba 等等，而这首 Lombarder 也是其中一种南美拉丁舞曲来的。我们听听是不是很热闹。

听过呢首咁轻松嘅《Lombardo》之后咧，跟住落嚟两位听众好想听呢首由 LeBlanc and Carr 演唱嘅《Falling》，年份系1977年。呢两位听众咧，分别就系 Daniel Hui 同埋 Gloria Ng。呢一对嚟自美国阿拉巴马州嘅 LeBlanc and Carr 成立于1973年，而呢首上榜嘅歌曲《Falling》，年份系1977年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77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的最后一首歌，听众 Lewis 好想听 The Morning After。 这首歌是由 Maureen McGovern 演唱，年份是1973年，来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就是 Poseidon Adventure 海神号遇险记。这部电影是一部灾难片，是讲述海神号是遇到海啸，整只船翻沉了，上下倒转，讲述部分的乘客到处找寻出口逃生。剧情里面充满了人性的善恶、友情、夫妻之爱、患难见亲情等等。首歌的歌词的内容是讲述在黑暗中找寻光亮等。

五代重见天日，五系鼓励人遇到挫折困难，千祈唔好放弃任何希望，仲要互相扶持。因为黑暗之后黎明总系会嚟到嘅。嗱，呢部电影嘅配乐大师咧就系 John Williams， 佢其他嘅出名嘅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就包括有 The Towering Inferno 冲天大火灾，同埋 The Jaws 大白鲨，呢两部都系灾难片嚟嘅。咁此外仲有 Star Wars 星球大战。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第三类接触 Superman 超人，还有 E.T. 和 Jurassic Park 等等。听完这首歌，如果大家有兴趣，今晚七点钟多伦多的听众是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电视播放，部电影是值得重温的，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们错过了，也都可以在市面找回这部电影的 VCD 或者 DVD 来买回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欣赏下这首由 Maureen McGovern 演唱的 The Morning After。 香港许冠杰这位歌神呢，也都曾经唱过一个版本的。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想知多些邮轮的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的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他们的资深导游会教你怎样玩，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他们的每周特价。快点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3: 喂妈咪，我订个台同你喝茶。
4: 啊，你说什么话？我识又笑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到啊？我说喝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很多，上网又快，连看片都顺一点。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

0: 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인제세요?
2: 까마시야.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春风。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个人经济的稳定跟国际性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然而国际市场怎样，全球的经济状况怎样，我们明显的没有控制权和干预权，也不知道情况将会起怎样的变化。可是我们却能够检视自己的金钱观，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从而使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金钱管理得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要帮助我们在钱财上获得属神的智慧，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很多时候，当讲员探讨到有关金钱问题的时候，台下的人就会有奇怪的反应。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牧师已经离了题，他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讲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呢，就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要是讲员传讲关于罪的问题，他还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一谈到钱呢，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刺到他心里最关注的事。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然而让我们先不要对这个问题产生抗拒，因为经济问题已经白热化成为国际性的问题。今天全球都陷在经济低迷的境况中，无数人失业，不是因为没有才干没有学识，而是因为经济的确不景气所导致的。因为失业就使得不少家庭步入贫穷的状态，入不敷出，生活拮据，靠失业救济金来维生。有些连多年来辛苦的储蓄也都花光了，消费能力相对的减弱，造成许多连锁性的反应。在这许多不利和负面的因素之下，也许正是我们思想怎么样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不至于受到恶劣的经济情况所影响？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干预的，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该寻求对策，想办法来解决。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有一点也许我们要更正，要被调整。可能这也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有的固有观念，就是认为信仰啊，不要和金钱混在一块儿，一谈到钱就很不属灵。因此许多弟兄姊妹就感到来到教会只是探讨和学习一些属灵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探讨实际生活性的问题，特别是金钱上的问题，以至于不少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其实神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关，包括了经济。要是我们不邀请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当中，我们就不可能有好的合神心意的经济状况。事实上，金钱对神的圣工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教会所有的事工都需要钱，而误以为钱是教会事工的最终极最需要的。钱是需要，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不知道圣经里的原则，我们就会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而这危机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因此我们所尝到的结果是痛苦的。神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王，他就会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物当中。因此

应当了解神怎么样看待金钱，而神又要求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金钱以及使用金钱。我们绝对不是避而不谈，把金钱的事看作是私人化的问题，而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积极地找出智慧，因为我们不能把金钱和神分割开来。上帝是上帝，金钱是金钱，而要认定神是万有的主，是金钱的主。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也领受智慧，知道怎么样管理主所托付我们的金钱。今天不少西方社会的家庭都有负债，有些甚至是负债累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金钱，无论想要什么都用借贷的方法去先得着，用信用卡消费而不知节制，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债台高筑，因而陷入经济危机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神是一切供应的来源，包括金钱。到底神在圣经里对于金钱有什么指引，有什么命令是讲到关于金钱、关于开支、关于管理的呢？要想要获得智慧去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又应当依循怎么样的原则呢？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先来了解《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一章经文的背景。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是不义的管家。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控告他说，这个管家呢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叫这个管家来，就请他把所经营的交代清楚，然后就要辞了他，因为他不能再做主人的管家。这个管家心里就筹算，想着被主人辞掉之后，他还可以再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那个力气。讨饭吗？那是很害羞很难为情的事，当然不可能做。那么他可以怎么样去安排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好叫自己在被辞掉之后依然可以生活。于是呢，他就亲自去找那些欠他主人债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出你的账单来，赶快写50。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主人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又说了，拿你的账出来，写80。换句话说呢，这个管家在他临离开主人家之前，他就擅自把欠债人的数目把它减少，把欠100的改成50或者是80。这样一来，他就得了这些人的好感，而这些人将来也会报答他。后来这事儿给主人知道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路加福音16章第8节，经文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跟着第九节，路加福音16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注意，主耶稣不是称赞这个管家所做的事，也不是评论他是否做的正确，主耶稣只是夸奖这个管家，他懂得为将来计划，他懂得未雨绸缪，他不是只想到眼前，他乃是计划未来，这一点呢，就得到主耶稣的夸奖。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必须凡事有所计划，一个懂得为将来打算的人才会成功，才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人所做的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随便把主人的账给更改了，然而他这种为将来计划未雨绸缪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活在今天，只顾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却没有为明天打算，也没有计划未来。今天有多少钱呢？通通花光，明天有没有再打算吧，再说吧，这绝对不是有智慧的做法。这个管家知道自己必然会被主人辞退，所以趁着还没有被辞退以前，先为自己做一点事，擅自开恩给那些欠债的人，减免他们的债项，以至于后来他丢掉工作的时候，
这些人基于感激他

而会接济他，帮助他，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比喻称为不义的管家。其实耶稣早就论定了这个人的做法是不义的，他的手法是绝对错的，是没有可取的。主耶稣不同意这个人的做法，但是却称赞他的智慧。跟着我们要思想到路加福音16章的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2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今天弟兄姊妹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知道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因此往往没有依从神的原则而行。而有些弟兄姊妹虽然知道神的要求，但是却信不过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不是那样的顺从委身，所以导致问题产生。因为我们不信，如果我们依照神所指示的去行，神真的会赐福给我们，因此忽略了神的要求，在许多地方有所保留，结果我们就承受违背神的原则的后果。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不管是什么，无论是牵涉哪一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爱我们，神要把好处给我们，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损失。神对我们的心意永远是美善的，或者说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设定了这些原则，希望我们去遵守，因而蒙福。要是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是关于生活的哪一方面，我们都会承受苦果。我们越是违背，或者说越是长时间的不遵行，我们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长，而要纠正过来也需要加倍的努力。因此在思想到如何处理我们的经济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起正确的金钱观。到底神是怎么样看待金钱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底下呢，我会分享三个基本的原则，而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一个根基，所有的智慧都是基于这些原则而建立的。这些原则其实很简单，无论弟兄姊妹是年长或是年轻的都适用，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依着去做罢了。不管弟兄姊妹现在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是负债累累或者是入不敷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真诚的愿意依着神的原则而行，神会帮助你，神会引导你，使你走出经济困境中的难处，得享他所预备的福乐。好，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正确的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体认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们今天所得的只是神分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管理的，但是依然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所真正拥有的。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哈该书二章八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不是说银子和金子过去是我的，那么只是我现在把它分给你们，经文不是这么说的，经文所用的是现在式，表示神恒常拥有一切，包括银子和金子，这一切财富都是归属于神，都是神所拥有的。另外，诗篇第24篇第一节，诗篇24篇第一节经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拥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如果我们想这些东西是我所拥有的，这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既然是我所拥有的，我就可以这样用，我就可以那样用，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和计划，因为钱财是我的，所以可以依着我自己的想法，照着我心里所喜欢的

去调配使用。然而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万有的拥有者，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吧，这栋房子是我的名下的，我每个月还要付钱给银行。不错，名字是用你的名字去做登记，但实际上却是神所拥有的。地上的每一寸土壤，每一滴水，每一滴雨露，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全都属于神。诗人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要是我们不承认神拥有一切的主权，我们就会产生问题和烦恼。当人认为自己拥有些什么的时候，烦恼和问题就会产生。因此，头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原则就是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神拥有一切，但是却让我们做他的管家，代表他，为他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所谓管家呢，就是替别人管理别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儿讲到，那个管家他误用了主人的钱财，以至于连工作也丢了，主人要辞掉他。也许你会说，我不会理财呀，我也没有什么钱财可以管理，我是穷苦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的，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拥有一些东西，你有衣服穿，你有地方居住，你有健康，你拥有岁月，你有时间，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作为神的管家，就是管理你从神手中所领受的一切。你要好好的管理你穿的衣服，要是衣物清洁。虽然你可能住的狭窄，居住空间不够宽敞，但是你要让你的床铺、桌子、椅子、房间保持清洁，窗明几净，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管家的职责所在。而不管你所赚得的是几元、几十元、几百元，或者是几亿元，没有分别，我们的责任就是向神负责，好好的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一切，不论多少，也不论是什么。路加福音第16章经文第10节这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盼望神增加你所拥有的，你必须在小事上先忠心，在最小的事上有最好的表现，神才会按着你的忠心成熟，愿意把更多的加给你。因此不要问自己拥有多少，而是要先忠于今天你所拥有的，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而神自然会有他美妙的安排。神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管家，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恩典，而我们要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那就是说呢，神是造物主，我们只是管理这些物件的人。如果我们管理的不好，我们就得承受管理不好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所得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是自己的资产，我们就只会照着自己的知识去运用，而往往处理不当，很容易出错，会不谨慎不小心，因为我们误以为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资产，我爱用就怎么用，而忽略了神才是拥有一切的，我们只是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看管。今天很多人之所以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忘了我们的角色不是主人，而是做神的管家。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既然我们是做神的管家，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这就牵涉到我们该怎么样有智慧的去获得我们的财富，到底可以怎么样增加财富呢？我想这是一个今天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财产增多呢？很多人都思想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累积最多的财富，去得到最大笔的金钱。于是我们看见多少人急功近利，有些人更是铤而走险，甚至做出不法的勾当，企图用犯罪的手段让自己尽快致富。这些人一心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赚大钱发大财，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舒服，怎么样才可以让生活得到更大的保障，于是一昧想要得着，要赚，要得到，结果产生贪得无厌的心态。所以社会上好多偷抢拐骗的事件，
很多不道德的教育。

交易、很多非法的勾当以及诈骗的行为，这些都是因着人内心的贪婪而产生的。他们不想走殷勤节俭的道路，而只想过舒适的生活，想很快的就可以有很多钱可以挥霍，这就成为问题的症结。今天不少投机的生意出现，不少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广告出现，这些都在煽动人内心的贪婪，叫人跃跃欲试。然而实际的情况就是，贪往往换来的是贫，这是很多人都尝试过的经验。贪贫二字之间只是一笔之差，贪婪是变相的贫穷。有的人梦想一夜致富，而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赌博里，或者是在博彩活动当中，结果为自己带来痛苦。如果作为神的儿女也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博彩的风气当中，这其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也不符合圣徒的体统，更是与蒙召的恩不相称。如果我们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不会用不合神心意的途径和手段去获得财富，去增加我们的资产。那么到底我们应该依循怎么样的途径去增加自己的财富呢？首先是透过工作。圣经说，六日你要劳碌地做一切的工作，第七日是要休息，是要安息，要留给神。要是我们不勤劳工作，或者一个礼拜只是工作三四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渴望拥有很多的金钱，这是绝无可能的。人如果不依循正途去得到金钱，他就会想出很多旁门左道的方法去得到金钱，这当然会违反圣经的原则。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投资，透过投资来赚钱。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一个比喻，就是主人按着才干把金钱分给仆人，一个得了5000，一个得了2000，另外一个得了1000。领5000和2000的拿着主人所给的钱去做投资，结果赚到了双倍的钱，使主人感到满意，也得到主人的称赞。但是那领1000的竟然是把钱原封不动的埋在地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原数拿出来还给主人，他根本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尝试，只是固守着原有的金钱，结果呢遭到主人的责备。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手头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怎么样投资呢？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实际，似乎是太遥远了。弟兄姊妹，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一些东西，数目的多少并不是问题。即使你口袋里只有5元钱，但是你可以把5元钱存起来，这是一个开始。我所指的投资并不是说一定是股票市场啦，或者是投资什么巨大的项目，而是你要善用你的金钱，怎么样去发挥它，怎么样去扩张它，怎么样使它增值。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透过别人的一些礼物或者礼金来增加我们的财富。比方说孩子可以从父母亲或者亲友那里获得金钱礼物，这也是增加资源的其中一个途径，而这也没有错，也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靠着储蓄，我们可以从很小的数目开始，即使是一个礼拜就存1块钱，一年下来我们也存了52块钱，这是积少成多的原理。我所强调的不是我们要等到自己拥有达到了某一个巨大的数目我们才开始这么做，而是从小处做起，从小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殷勤工作，善于投资，以及积极的储蓄，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财富增加的方法，神会赐福给我们。要是我们在他面前存着正确的心态，神会将他极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大事上也能忠心。不过除非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是天地的主，他拥有万有，要不然的话，我们很难会依着圣经的原则去看待和处理我们的金钱。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29章11节以及12节。历代志上29章11、12节。

0: 经文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好，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主使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种，在我们心中发芽结实，使主的名得着荣耀。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很多人所遇见的经济问题，都是因为不认识金钱是神所拥有的，或者说没有这一种正确的概念，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想法去使用金钱，所以才会有困扰和问题产生。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 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3: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4: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incontest.ca。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网页及手机 App 升级版隆重登场。
7: 全新设计，提升空间感，
8: 网罗本地及国际新闻、生活及娱乐花絮，
7: 还有民意调查、票选以及有奖游戏，
8: 加强分享功能，让您及时和朋友分享。
7: 当然还有即时收听电台精彩节目了，
8: 立即体验，马上上网到 am1430.com 或用手机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6: 升级享受，与时并进。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吉吉周吉佩。
11: 阳光
12: 早安
11: 多伦多。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一天开始啊，为您送上早晨的第一声的祝福。今天呢是5月6号，星期三。

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相对湿度95%，局部地区啊已经开始有零星小雨，东方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白天也都是有雨，东方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高气温在10度，晚间多云，东方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5度。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最低呢在4度左右。那今天呢都是这个有雨，不过还好啊，从现在开始呢一般到这个8点钟左右都是有雨的，所以说早晨如果您在这个区间出门的话呢，要带一些这个雨具啊等等，格外小心。然后从9点开始基本就多云了，到了中午的12点呢只有40%的机会有雨，然后一直到下午到晚间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所以说呢，虽然说今天降雨的几率在100%，但主要呢都集中在8点钟左右了啊，8点钟之前都是有雨的，所以说还算好啊。气温呢也都比这个往年呢这个平均的气温略微低这么一点点啊。整个星期呢也都不错啊，都在11度、12度、15度左右啊。下周开始啊，也就变得逐渐的更加的这个气温高了。在这个春季啊养生的季节的时候呢，咱们现在现代人讲究什么？讲究控糖抗炎。对了，这个慢性炎症啊其实往往都被咱们忽视的，就觉得身体非常的疲累啊，总是精神不好啊，各方面呢有时候咱们中医叫湿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状况出现。所以说呢，平时尤其咱们采用了这个移民到这个西方之后啊，西方的饮食啊当中糖分多啊，盐分多啊，还有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呢等等啊，都对咱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实中医啊早在几千年就有这方面的解决的方案了。您听说过良药苦口利于病吗？对了，肯定听过，咱们从小就这样说，说这个药很苦啊，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了，当然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其实不光是药是苦的，在咱们一些中国的这个食物当中啊也有苦的这个食物啊。好多人说哎呀这个苦瓜呀等等啊，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啊开始摩拳擦掌准备采摘什么蒲公英。有人就觉得特别好吃啊，比方说啊朝鲜族啊，甚至一些北方的人士啊等等啊，觉得哇它腌成咸菜啊，甚至还有包成饺子啊等等啊，都觉得好吃。有人觉得啊这么苦怎么吃啊，每个人感觉就不一样。那咱们今天就说的呢在这个中国就传统的医学当中，甚至西医都有对苦味的食品呢做了专门的研究，而且呢最新研究还发表了一些这个方面的报告啊，对咱们在养生方面又有一个亮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苦味的这个食物啊吃了之后可能影响咱们代谢的荷尔蒙啊，包括发炎反应啊，脂肪的代谢等等啊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现代的医学啊越来越能印证啊传统中医长久以来的主张。主张什么呢？苦味的食物啊对健康有好处。最新的研究说啊，这个饮食当中的苦味在维持代谢健康，就是身体处理能量、脂肪、血糖的能力上可能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部分研究认为啊，这一类的食物啊可能有助于支持您代谢的平衡，调节发炎反应，并改善消化和排毒的功能。对了，这个慢性炎症啊为人们所忽视，但是呢长此以往，其实好多癌症就是慢性癌这个炎症的堆积所造成的啊。研究人员说呢，这个饮食当中啊如果缺乏了苦味的成分，可能导致身体的荷尔蒙讯号就失调了。换句话说，苦味可以调节您身体当中的荷尔蒙的分泌啊，进而影响到脂肪的代谢和慢性发炎的反应。那透过饮食选择啊重新的摄取苦味的话呢，有助于唤醒体内相关的调节机制，支持代谢的健康。对了，有没有发现凉拌苦瓜就非常好吃啊，把这苦瓜放在这个热水里焯这么一下，放一些您喜欢的佐料等等，喜欢吃辣的再放一点点，又尤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又可口又好吃又非常的清凉。没想到就是这个苦味对您身体荷尔蒙的

调节啊，而且对发炎反应、改善消化和排毒功能啊，都非常之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味感应器啊，是遍布全身。所以说，当您说哎呀，这东西太苦了，这个苦的味道不仅是在您的味蕾，在舌头上啊，那这个苦味是怎么样的呢？啊，这个其实哎，良药苦口利于病，谁说的？想起来了，知道没有啊？谁说的？孔子说的哦。哎，孔子将苦味的食物和真理并论，这不仅是文学的修辞哦，反映了现代科学啊，当中啊有一套精密的生理运作。传统中医啊，把苦味跟什么元素相关呢？跟火，对吧？哎，在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啊，苦味的食物能刺激肠道啊，还有心脏，能够清热降气，去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和排毒，恢复各种的啊这个脏腑之间的这个平衡啊，让这个气血运行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哇啊！听了之后，一会儿您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就赶快去买这个苦瓜等等了啊。那现代的科学正也都找出这个背后的生物机制，证明啊，苦味植物当中的天然的化合物启动了体内啊负责调控基因运作和免疫反应的特定感应器。对了，虽然咱不是科学家，但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告诉大家呢，这些苦味的这个植物当中啊，它有一些天然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启动了调控基因的运作，还有免疫系统的特定的功能啊。比方说啤酒花也是苦的，苦瓜啊、蒲公英等等啊，当中都有苦味的成分，这些就启动了体内特定的感应器，称为啊苦味的受体。哎，你想苦味原来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这个咱们不妨啊，在这个春季养生的时候，把它也都纳入这个咱们的食谱当中啊。哎，咱们明天接着讲苦味和代谢荷尔蒙到底有什么关联。但是大家至少知道，苦味无论从中医西医的角度来说，它当中啊都有这方面的成分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I love you, mommy。
4: 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晚四菜一汤，白饭人装。
2: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4: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2: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天团友，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相对湿度95%，有雨，东方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天白天有雨，东方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晚间多云，东方风速每小时是22公里，最低气温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最低呢在4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4A的西行线、C2的 Salem、Markham 到 Bayview 还有 Dixon 都相当的堵车。另外，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400，407的东行线 Dixon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比较多车， Texan 附近也都多车。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 Dundas 多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西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w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万锦市发生车祸，警方封路处理。当局是在清晨的6点钟之前接报，在 Woodby 和 Mitch McKenzie 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消防急救和警方到场处理，现场有人受了轻伤。当局关闭了 Woodby 南行线，由 Victoria Square 到 Mitch McKenzie 的路段，以及 Mitch Mac 西行线在 Woodby 的路口，而预期将会造成交通的延误。当局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的道路。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际，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1/3加拿大人说

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而成，而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个人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财务状况恶化的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0000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诗省和雅省。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的就以18到24岁的青年、男性及魁省的居民为主。而民调也都显示，近80%的受访者担忧个人或者家庭日常的财政，34%表示可能入不敷出，而13%表示可能拖欠贷款或者按揭的还款，7%更加表示可能会申请破产。日本丰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而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的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的战略，而转以混合动力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说，本田去年5月份就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2年。行政总裁三部敏宏当时表示，将会观察电动汽车市场的走向，再做最终的决定。本田加拿大就表示，目前是无可奉告。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办公室表示，美国关税和政策的转变正对汽车业界造成实际的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的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联邦隐私专员今天将会连同卑诗省雅省和魁省的隐私专员召开记者会，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在2023年4月份展开，源于有投诉指出 OpenAI 在未获用户的同意之下收集、使用、披露个人资料。联邦隐私专员当时就强调，人工智能的技术对隐私的影响是其办公室的优先关注的议题，并指当局必须要紧贴甚至超前于快速发展的科技。本国大部分的省份今天将会进行每年一度的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的测试，不过安神的测试就会到后天星期四下午才进行，届时所有连接到 5G 或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电视台都会收到或播放相关的测试警报的信息，并会附带响声作为提示。当局指出，年度测试的目的是除了确保系统运作正常之外，也都可以提升民众对紧急警报的认识，并让大家做好应急的准备。当局指出，由去年至今 Alert Ready 系统在全国总共发出了946次的紧急警报，类别就包括龙卷风、水淹等天灾，还有山火、核事故，以及寻找可能面对危险失踪儿童的安博警报等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而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是更加不可取，而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朗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的通行有共同的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益。而阿拉格奇就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虑，指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而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断地累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解决的方案。又指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伊朗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的新架构。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月中访华期间将会和习近平讨论到伊朗问题，也都强调自己跟习近平关系良好。

认为美方在伊朗问题之上没有受到北京的挑战。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回应指出，中方始终保持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推动停火和结束敌对的行动，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帮助恢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指出，台湾问题将会是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主题，认为美中双方都清楚对方的立场，也理解到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指出，白宫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将结束当前的战争状态，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而报道指出，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将宣布结束地区敌对的行动，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将承诺暂停浓缩铀的活动，而美国会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限制也将解除。报道指出，美方预计德黑兰将会在48小时之内就关键问题作出回应，但目前尚未达成任何的协议，形容是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华府官员表示，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分歧，内部有意见仍质疑能否达成协议，而一旦谈判破裂，美军可能会恢复封锁或重启军事的行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的商船上有美军的人员，这是首次证实在华府较早之前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的行动当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过航海峡的船上。报道说，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穿越海峡期间遭伊朗的袭击。五角大楼指出，伊朗利用导弹、无人机、武装快艇施袭，而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的快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形容是为通航商船提供安全的屏障，包括多层的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美军日前启动了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之后，只有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继续航行。而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暂缓自由计划的行动。伊朗外交部的议会与法律事务总负责人形容，美国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的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强而有力的回应，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严正的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海峡，行动以失败告终。强调美国和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令局势更加的复杂。日本在南海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为期19天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上月底起举行，总共有 1.7 万名的士兵参与，规模创纪录。日本、澳洲、新西兰、法国以及加拿大的部队都有参与军演，而其中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参与，派出了1400名的士兵，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还有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的装备。中共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4岁的费高云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他长期在江苏工作，曾任常州市委书记，2018年一月升任江苏省副省长，2021年一月任江苏政法委书记，之后出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2022年12月，费高云跨省调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3年一月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自25年四月起任合肥的市委书记。韩联社引述南韩统一部的文件指出，北韩已经修改宪法，删除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有关统一的字眼，但未有将南韩界定为主要敌人。文件指出，这次的修订也都提升北韩最高领导人即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首次称为国

0: 国家元首地位在最高人民会议之上，宪法也都新增条款，将核武力量的指挥权赋予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删除已故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功绩。北韩在三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的会议，金正恩连任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而会上并一致通过修改宪法，但官方朝中社未有公布进一步的详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 V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 V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 V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incontest.ca。
0: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0: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2: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相对湿度95%，有零星小雨，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白天有雨，东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晚间多云，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1度，最低呢在4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多车 ，McCoven 的Bayview 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James Snow Park 一直到407有紧急维修的工程是关闭的，然后由 Highway 25开始就行车缓慢，然后再由是 Dixie 堵车的 Q 附近 Eastlington 交流道去到401的东行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27的交流道去到409

0: 的东行线也都关闭，有事故发生。同时呢，地面呢有一些这个不明液体散落出来，目前还在清理当中。在 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Down Mills 多车的 Baby Blur，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的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eavy Six South 多车的 Heavy Six North， QW 一直到 Dundas 也都行车缓慢。427的南行线 Finch 附近多车，然后再由 Derry 多车的409 Airport Road 一直到401行车缓慢。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elly 多车的 Brent。另外 QW 东行线 Workers Line 附近多车 Henry Mills 一直多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Sedina 多车的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财经新闻报道。
0: 咱听众朋友，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备忘录旨在是尽快的结束战争。受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急挫 5% 以上，伦敦布兰特汽油较早时报每桶 103.75 美元，跌了 5.6%， 纽约汽油失守每桶100美元，较早时报每桶 95.92 美元，跌了 6.2%。 另外金价也都破近每盎司4700美元，上升3%。标普全球所编制的中国大陆四月份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升至 52.6， 高于三月的 52.1， 指数高于50，反映服务业界的扩张速度在加快。综合 PMI 也由 51.5 升至 53.1， 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总量增长趋势向上，受惠于制造业还有服务业扩张速度都在加快的影响。而服务业扩张的速度连续两个月加快，新业务连升近来三年半最快，增加的速度也都是受到分析员的赞赏，受到中国国内需求的带动。另外新的出口业务连续两个月在收缩，但收缩的速度呢是正在减慢。投入成本通胀率升至今年的高位，受油价燃料成本上升的影响，但整体的压力依然温和。而为提升竞争力，中国的服务商轻微地降低了收费的价格，而销售的价格连续两个月都处于收缩的水平。有分析师就认为，服务业扩张的势头稳健的增长受到内需的支撑，而企业信心充足，成本可控，也为企业维持价格的竞争力呢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国家大基金正在洽谈主导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对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达约450亿美元。报道还说，包括腾讯在内的其他投资者仍然在洽谈参与融资，但未有最终的投资者名单。 DeepSeek、 国家大基金、腾讯未有回应金融时报的置评请求。而彭博上个月曾经引述消息报道说，腾讯、阿里巴巴正在洽谈参与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而其中腾讯提出收购至多呀，大概是20%左右的股权。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省省警殉职警长马尔科姆 Brandon Malcolm 丧礼今日在 Coburg 市举行。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国民话财务状况有所恶化。白宫据报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预料48小时内有回应。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嘛 ，Everybody back up 嚟到5月6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提你一样嘢。

0: 出面天雨路滑，希望大家小心揸车啊！现时嚟讲咧，见到401双行线咧，如常地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 啦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dam Road 到427咧，都系行车缓慢。而今朝早有几个大问题嘅，其中一个大问题咧，出现喺401嘅东行线，因为咧由 Jamestown Parkway 到4071段嘅 Express Link 咧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咧，现时突然间封闭咗，直至咧最早都要8:30咧先至开放翻嘅。咁所以现时见到401东行线咧，由25号公路到407嘅 Collector 咧非常挤塞。咁啊，就连咧 Stillset 东行线去到 Trafalgar 咧，亦都系异常繁忙嘅。通常嗰个位咧就系 Premium Outlet Mall 咧，咁早啊通常未繁忙嘅。咁但系今朝早因为交通嘅问题咧，亦都系开始多车噶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就由的士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 Islington 入去401东行线嘅入口咧，你会见到右边线咧有坏车停咗喺度嘅。而另外一个大问题咧，出现喺427啦，427嘅南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兼够系有油污嘅清理工作咧，现时系全线封闭嘅。所以有啲朋友咧可能要兜路兜个大框咧，先至入翻去409，系比较麻烦嘅。亦都因为咁样咧，现时409西行线去到 Airport Road 咧，罕有地系有车龙出现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系行车缓慢，松一松之后咧，再由 Dartmouth 到 Bayview Brewer 咧，亦都系繁忙。400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Teston 塞到 Rutherford， 最尾咧就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系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QEW 咧一路到 Dundas 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7南行线咧先由 Derry 到409多车咧，原因同正话咧409嗰个交通事故都有啲关系嘅。另外再由 Airport Road 塞到401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Nicola Tesla 到 Fairfield 行车缓慢啦，入对密西沙加士咧，再由 Emerald Mills 塞对的士，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2: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2: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4: 陈太，做咩咁愁啊？
1: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4: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 会唔会等好耐啊？
4: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4: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 416-278-8668。好，
4: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话416-278-866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张志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5月6号星期三，今日天雨路滑咧，对于驾驶人士嚟讲咧，要分外小心。再加埋咧，如果你本身嘅车个水泵咧都可能唔系太过掂的话咧，可能或者呢一场雨咧系提醒你真系要去换一换个水泵，因为我自己咧正正就有咁样嘅问题。咁其实唔单止净系要提咧，所有揸车嘅朋友咧，要可能咧唔好咁大油咧起步啦，或者甚至咧要早少少踩 brake 嘅。就连咧好多行路嘅朋友都要小心。嗱，咪以为咧落雨就唔需要担心啊？以往真系落雪嘅时候咧都会提醒大家，尤其是当天气比较冻咧，好惊个地面会有冰面，可能会提你着一啲咧，就系多啲坑纹啊，甚至可能系有钉嘅鞋咧，确保自己可以咬得到地。咁但系唔好以为你喺石屎地入面咧有水，你唔会跣亲啊！即系希望咧，大家要行路嘅朋友都要分外小心。今朝早咧，可能喺咁多新闻入面咧，大家最关注都系呢一单噶啦。见到咧 ，Canada Post 做咗一个咧民意调查，就问翻加拿大人，当我哋见到咧今时今日嘅通胀数字上升啦，再加埋油价高企，伊朗嘅战事又唔知几时可以平息，咁究竟对于我哋嘅财政影响会系点样？三分一嘅受访者咧都系觉得咧越嚟越差噶啦，其实真系讲噶，照计差咧就个个都差噶，只不过系讲紧咧当中嗰个影响，可能有啲人咧收入系掹掹紧嘅，咁当你发觉油价又贵咗啦，揸车入油成本又高咗，再加埋咧未来你会见到超市好多嘅食品因为运输价格上升咧，可能亦都会贵，咁所以变咗咧有啲可能系立竿见影嘅效果，有啲咧就可能系担忧所导致嘅。尤其是当你发觉咧，原来喺佢哋年收入咧系低过50,000蚊嘅人士咧，往往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再加埋咧，如果住喺大西洋省份啦，可能佢哋本身嗰个人工咧就未必够我哋安省啊或者其他附属嘅省份咁多咧，佢哋经历嘅压力咧就会更加大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咁多个省份嚟讲咧，暂时见到可能比较低少少咧就系 Alberta 省，我都明白嘅，因为佢哋嘅压力点解细啲咧？早两日自己都有机会同一个咧嚟自卡加里嘅中学同学咧去食饭。佢仲系同我讲一样嘢，佢话点解佢选择喺卡加里度居住咧？第一样嘢就系楼房价钱比较平啦，即系你听完佢哋嗰边买新楼啊，或者买啲转手楼个价钱咧，你不禁慨叹就系点解安省争咗一橛嘅咧？再加埋佢哋冇咗嗰个省税咧，系的而且确对于佢哋日常压力咧系会少啲嘅。嗱，今时今日我哋见到啊，联邦政府已经就翻咧汽油嘅税咧，相关嗰个部分咧已经系豁免咗，本身安省就已经冇汽油嘅税噶啦。咁但系喺百物腾贵嘅同时，要令到我哋作为省民会唔会可以轻松啲？会唔会其实无论联邦政府或者甚至省政府，可能喺税务方面咧都要做少少宽免，等我哋每一次去买嘢嘅时候，起码拎出嚟唔系拎咁多钱咧，唔好等我哋觉得咧就系心情唔好。你知啦，一心情唔好，为钱而筹谋咧，总会咧就影响好多事嘅。我哋亦都唔希望咧，因为咁样而令到我哋嘅医疗系统咧系增加咗负担。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为主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6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100%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9到28公里不等。咁而今日嚟讲咧都系多云为主噶啦，冇乜阳光嘅。咁但系咧全日都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2度嘅。而到咗晚间咧，继续都系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会跌到落去4度嘅。听日先至会有阳光嘅出现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8:26。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亲亲你嘅好妈妈，做佢嘅好娃娃。每个妈妈嘅心目中咧，仔女永远都系佢嘅好娃娃嚟嘅。好啦，睇下圣灵一生线啦，由412到士林繁忙啦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427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今朝最大问题咧，就由 Jamestown Parkway 到407一段嘅 Express 咧，因为有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咧，一直会封闭。估计现时咧最快都要8:30先至开得翻嘅，开唔开到都唔知。所以现时401东行线咧由25号公路到肇事现场咧，系非常挤塞，因为只系得咧 collector 开放到。咁而另外咧，城一东行线去到 Islington Express 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所以现时由的士到 Islington 一段嘅城一东行线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咁而另外亦都因为正话所讲嘅事故咧 ，Stills 东行线去到 Trafalgar 咧现时系非常繁忙。好消息咧就系 Islington 入去城一东行线嘅入口咧嗰个坏车清理咗，咁但系亦都因为正话所讲嘅事故咧，409东行线咧由Martin Grove 到401咧都系繁忙嘅，而另外一个大问题咧就系427嘅南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咧，兼夹汽车反转又有漏油嘅情况咧，现时系继续封闭嘅，亦都因为咁样咧，409嘅西行线咧由 Apple Road 到427咧系异常挤塞。404 DBB 南行线咧先由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咧，跟住再由 Don Mills 塞到 Bayview Grove 嘅出口。48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行车缓慢，跟住再由 Teston 塞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嘅。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403嘅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啦，同埋由 QEW 到 Dundas 入口咧，亦都行车极度缓慢。427南行线啦，好似正话所讲个问题咧，令到现时由407到409呢一段咧系非常挤塞，就算咧你话过咗呢个路段咧，由 Airport Road 到401咧，亦都系极度繁忙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咧 Walker's Line 都要踩车 break 入对密西沙加市。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咧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咧系繁忙，而另外 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00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8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如果你已经开始了筹备你的母亲节庆祝活动，照计应该都想得7788，但是如果你说未开始的，幸好还有时间。真的，就算你的妈妈很喜欢去的那间餐馆是完全已经满晒。

0: 座，咁你都仲可以搵到办法嘅，总会有第二选择或者第三选择。不过可能或者呢个经验呢就可以提醒你，有时好多事情真係唔应该咁迟至去开始。咁当然你迟开始係因为你忙得滞啦，你唔记得咗，定係话因为你自己都可能有某程度上嘅迟延症，所以先至令到原本应该早早去筹划嘅事情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不过相信你如果係聪明的话，应该有两手准备嘅。而最紧要就係唔好俾你个妈妈知道原来你所做嘅係第二个方案。因为呢个都几伤㗎。你明知道最好的方案是因为你自己不嗲不吊而不能够将它计划出来，你试想一下，逆地而处啊！如果被你的妈妈知道啊，因为你自己的程序不能够及时去做好个第一个方案，你感觉上面好像什么呢？就是话给你的妈妈听，其实你都不是最重要的，你都只是第二个选择。有时有很多东西就算被人察觉到都不要真的活出来。咁而我哋嘅妈妈又好醒目嘅，佢其实根本上神早就知道你可能因为有好多事情唔能够第一时间去为佢筹划，但係因为佢对你嘅包容呢，所以无论你摆佢喺第几位，佢仍然係将你放喺第一位。所以或者呢啲嘅情操，我哋作为仔女係要向佢哋学习嘅，就係唔好计较咁多，只要你肯为佢付出呢，佢就会安然接受。或者呢个就係爱同埋牺牲嘅表现。我哋往往要将最好嘅嘢俾自己最爱嘅人，呢个就係爱同埋牺牲嘅所在。而妈妈好多时我哋就能够睇到呢一点，宁愿自己辛苦，宁愿自己食少啲，都可以等你食得好啲。更何况可能有好多嘅妈妈宁愿自己着得普普通通，简简单单，将啲钱去买啲靓衫俾你着。可能你会话喺自己年轻嘅时候就会咁样啫，咁但係当你年长嘅时候，你嘅妈妈都可能会系咁样嘅。其实爱同埋牺牲始终都是一个我们永远要去学习的课题，有时候可能很空泛的，但是当你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摆在一边，能够将自己的资源奉献给你自己希望他觉得好的人，这个因为爱而缔造的牺牲，其实问你自己的内心，你绝对是知道究竟应该是怎样做，但是有时候我们明知而不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将那个先后次序摆回以自己为先。当你想着点解要佢享受多啲啫？点解唔自己享受多啲啫？嗱，往往喺我哋要作出牺牲嘅时候咧，我哋内心嘅嗰个比较似魔鬼嘅声音咧，就会提醒你：喂，咁辛苦赚埋啲钱，应该等自己好好享乐嘅。就算你更爱嗰个人，就算你同佢有血缘关系，点解你要俾佢享受先？嗱，呢啲咁样声音我哋听得好多噶啦。虽然有时我哋自己光明嘅本性都可能会对抗到呢啲声音，但系有时我哋嘅心智又唔系成日都咁高昂噶嘛，咁所以总会有啲时间，我哋就会顺从咗自己嗰种怠惰嘅声音，而有时你跟得佢多咧，你就唔难发觉，渐渐地嗰个声音就可以主宰咗你自己。所以当你明知道边样嘢系应该去做，而边样嘢系可以活出爱嘅精神，我哋就算辛苦啲，都要行呢一条路。而揾到对象系效法，就永远系最好啦。正如正话讲咗，你嘅妈妈往喺呢方面咧，可能会比你做得更加好嘅，跟佢学习下啦。好让佢嘅影子能够喺你嘅生命中活着，当我哋生活光耀，自然能够令到我哋自己妈妈嘅名字都喺人哋嘅眼中得到表扬，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年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

0: 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ling Ziggler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4: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6: 宏福火劫后，市民举报自救，旺角楼宇大修现贪污黑手，拘捕七人，包括法团主席。楼宇大维修贪污没完没了，廉政公署早前接获市民举报，采取执法行动，捣破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涉及一条龙式勾结嘅贪污集团。廉署在上个月27号和28号一连两日采取行动，拘捕年龄介乎37岁至到75岁的五男两女，包括法团主席，揭发有承办商东主涉嫌以左手交右手的方式暗中操控顾问公司，获取招标优势，企图染指三个分别位于旺角、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共涉及2600万元的工程项目。当中更有被捕注册检验人员被揭发挂名签署检验报告，廉署已经将相关的个案转介屋宇署跟进。事件源于廉署早前接获市民举报，指旺角潭尾道一栋商住大厦的大维修招标有可疑。调查发现，涉案承办商东主手法狡猾，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一间工程顾问公司，并且以低价策略先行夺得顾问合约。在随后的工程招标环节当中，该集团涉嫌隐瞒承办商和顾问公司的双重身份和利益冲突，意图诱使法团将价值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判给他们有关联的承办商。调查发现，该工程顾问公司并无按要求申报利益冲突，而涉案大厦的法团主席更加怀疑纵容包庇，可能涉及贪污。及后因为有业主对招标过程存有疑问，涉案的承办商最终未能获取该项价值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人员在行动当中搜查多个地点，包括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被捕人士的住所，并且检走相关楼宇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另外，廉署在行动中亦揭发一名被捕的注册检验人员，他的正职是从事金融业，怀疑他根本没有根据建筑物条例履行检查职责，就在检查报告上面签名，相关的资料已经转介屋宇署跟进。除了旺角之外，廉署发现这个集团也都试图透过隐瞒关系，以取得大坑和深水埗两个正在进行招标的维修项目，合共价值大约600万元。廉署强调，行动已经成功导致相关的非法行为，并且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留意贪污风险，相关的贪污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不排除会有再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据报，伊朗已就放以木兹海峡通行启动管理新机制。美国开始引导被困船只安全离开放以木兹海峡之际，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来往放以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放以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获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送电邮，接收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消息人士指，船只需要根据这个框架调整他们的航行操作，并且在通过放以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勿忘我震动提醒系统预防遗漏物品。美国一名电机与电脑工程博士研发了一款追踪标志和提醒的双重系统，名为勿忘我，能够震动提醒使用者不要忘记携带贵重的物品，包括手机、银包和锁匙等。这款穿戴式的警报系统非常小巧，可以戴在手腕、挂在颈链或者挂绳，或者直接放入袋。它的警报系统和追踪标志协同工作，不需要连接任何手机设备或者应用程式，只需要充电几分钟就可以持续使用一整日。
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7: 个星期、今个周末，多伦多有好多活动，但重点系同妈妈庆祝妈妈。

0: 节呢个星期带妈妈去睇花、影相、食好嘢、听下音乐、行下市集，多伦多或者其他嘅社区啦，都有好多庆祝母亲节嘅活动嘅，记得氹下妈妈咯噃。相信妈妈都喜欢 father， 就如 father 一样咁漂亮，不妨带妈妈去 Pringles Tulip Days， 就系呢个 Pringles Farm Market 有大多市超大型嘅郁金香体验，时间就系5月8号去到18号。开放时间早上9点至6点钟嘅，喺呢个农夫市场里面呢，有100万朵郁金香，有好多影相位、打卡位，仲有好多农场小动物嚟 say hi。 去到农场呢，当然仲有农场自家制作嘅甜品，仲有小食，梗係唔少得亲子 playland 啦，适合一家大细，绝对适合情侣啦，或者妈妈们一班好姊妹一起去影相打卡都得嘅。除此之外，今个月呢仲係亚洲文化节 Asian Heritage Month，所以在北约克有一个超大型的户外市集 Mel Lastman Square， 5月9号、5月10号就是 Celebrate Asian Heritage Month at Mel Lastman Square。在这两天里面有超过95个亚洲品牌摊位，还有很多小食，有 live 表演，还有啤酒花园和限定的雪糕 collaboration。5月9号开放时间12点至晚上9点。另外5月10号就是12点开始去到晚上8点。有兴趣的朋友就吃完饭可以去 Mel Lastman Square 亚洲文化节啦。还有这个呢就适合多伦多的音乐人啦，或者媒体人要注意啦。Departure 2026啊，5月4号其实已经开始的啦，去到5月10号就是一个加拿大的音乐节升级版。什么意思呢？集合了全球创意产业人士啦，还有音乐 showcase、 DJ party 给你 networking， 还有电影类的活动，包括好 hit 的 K-pop Demon Hunters 主创人物都将会在多伦多里面有演讲。昨晚我就去了他的 opening night， 多伦多市中心的一间餐厅里面全场一路听着音乐，一路饮酒，一路吃着东西，才发现原来 DJ 是这么特别。我就很好奇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围着他影相呢？哇，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Russell Peters， 因为你通常见到他的都是做紧栋笃笑，但冇谂过原来佢 DJ 打碟都咁厉害。其实呢个 Departure 2026咧，每一日将会有好多唔同嘅讲座啦，创意产业嘅一啲相关话题讨论，音乐啊、podcast 啊等等等等。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上网睇下 Departure 2026呢一系列嘅日程活动啦。最后少少提醒啦，春天嘅天气都仲系有少少唔稳定啊，咁所以出街咧唔好咁老定，带定件外套，因为有机会落雨嘅。去户外活动最紧要着啲舒服鞋。这个 weekend 又有花，又有市集，又有音乐，又有美食，又有母亲节活动，真的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明天继续跟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4: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5: 本地新鲜芦笋3.99元一扎，
4: 芥兰苗1.88元一磅，
5: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4: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5: 泰高老虎虾8.99元一盒，
4: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晨早新闻专辑。
8: 安省省警殉职省长马尔科姆，丧礼今日系 Cooper 市举行。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国民话财务状况有所恶化。白宫据报与伊朗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正评估草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6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殉职省长马尔科姆 Brandon Malcolm 今日在 Coburg 市举行丧礼，预期零车车队

0: 将于今朝早8:30从奥沙华出发，沿住401号公路东行，约一小时之后抵达 Cobourg。 马尔科姆在上个月27号于多伦多以东的401公路驾驶电单车执行期间遭遇交通意外殉职。警方表示葬礼属于私人性质。警方表示丧礼属于私人性质，只是开放给马尔科姆的家属、亲友、警方和紧急服务人员出席，不过省警会在 YouTube 频道进行网上直播。敏感事发生车祸，警方封路处理。当局是在清晨6:00之前接报，说 Woodbine 及 Major Mac 发生两车相撞事故，消防、急救和警方到场处理，现场有人受轻伤。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60%表示持平，约10%表示有改善。而财务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0,000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的居民。本国大部分省区今日将进行每年一度的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测试，不过安省的测试会到后日星期四下午才进行，届时所有连接至 5G 或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收到或播放相关的测试警报信息，并且会附带响声作为警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指，白宫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的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正评估美方提出的14点草案。路透社和新华社亦都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谈判似乎出现希望，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预料很快会签署备忘录。 Axios 早前报道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将会宣布结束地区敌对行动，并且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可能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将会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限制亦将会解除。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进行第四轮的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邝赞恩报道。
2: 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古小平确认，就宏福苑大维修入面，承建商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以至采用的棚网是不是阻燃，防烟门有没有损坏，棚架安全等的监督责任，都是属于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古小平供称，他们没有定期和主动巡查强制验楼机制之下的小型工程，平时主要做文件审查，大多时候都是接到投诉就进行实地视察。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质疑

0: 如果工程顾问同承建商唔按照检验报告施工，单凭文件系睇唔到。关注监察工程顾问同埋承建商嘅责任，似乎转嫁到居民身上。古小平就话，根据制度，应该系由工程顾问监察承建商工程，但佢亦都同意，并冇机制审查顾问嘅可靠性、诚信同质素。听证会早前披露，曾经负责宏福苑项目工程顾问洪毅嘅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喺2022年7月离世。古小平承认，到2024年处理一个投诉嗰阵，要联络沈巨忠嗰阵，先至得知对方已经离世。又话当时有要求洪毅尽快委任妥当嘅注册检验人员，之前唔可以进行定名收缉工程。杜鉴坤亦都展示咗独立审查组嘅人员同接替沈巨忠嘅另一名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嘅电邮记录，指出全部电邮都唔系由吴约亲自回复。询问同注册检验人员吴约零沟通嘅做法系唔系有啲荒谬？古小平承认当时冇审核制度，无法睇到注册检验人员有冇履行到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邝振报道。
1: 在另一方面，宏福苑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表示，将于今个月12号和20号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内容包括工作简报、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各项退款安排，还有宏志国现况评估、收缉范围和建议。合安在网站发通告说，为方便身处不同地区的业主参与，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两场简介会内容相同，业主需要预约登记并选择其中一场出席。合安又说，简介会旨在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有任何事项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投票并且另行通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交流意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同阿里波夫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致辞的时候说，若果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3: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 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 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 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表示，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4: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2: 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矿产资源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挥非常重要的贡献，邀请内地和香港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提到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邀请来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

0: 手，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同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咗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1: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去调查，以至是去睇返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而作出这个决定。作出書面警告是一個莊嚴的決定，我相信對於所有議員這個都是一個很嚴肅的提醒，議員是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
0: 陳家沛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2: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的決定，我是非常之抱歉，我在事發之後沒有再揸車的了。
0: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的類別和執行機制分為五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嚴重可被暫停職務並扣減議員酬金和津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中國一連五日勞動節長假期昨日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約119萬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約101萬人次，按年升了10%。政府說，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約200萬，約820個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佔大約60%，旅行團數目與去年同期相若，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90%，比起去年略高，房價就較以往長假期上升1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說，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都是暢順。中港台新聞報導完，跟著有財經消息。
4: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213点，升315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加元汇价朝早报73.53美仙，升0.09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隨時聽，隨時重溫。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要讲个大嘅封路情况。喺呢个 James Hope Parkway 至407呢一段嘅 Express Lane 咧，就因为紧急维修，就所以全线封闭啦。预计咧就会系大概8:30可以重开到，但系暂时仍然封闭。咁所以咧，只得 Collector Lane 可以行车，

0: 而本身咧，成日东行线由 Highway 25至407嘅呢一段嘅 collector 咧都非常之繁忙啦。咁然之后咧，多车位咧就的士再去到 Kill 同埋 Bayview 至404嘅。咁去到东边嘅西林至 Lake Ridge 咧，收到报告咧，而家咧都系有挤塞嘅情况噃。咁而转睇啦，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 ，Block G 至西林啦 ，Block Road 至到 White Road 都系缓慢，之后就 Meadowvale 一路多车嚟到427啦。另外用409有关的消息，除了它本身有慢车位在 Martin Grove 至401之外，由于427在昨晚开始有一个交通意外，接及这个货柜车和油污在路面上有一个清理工作，要非常长时间来进行，所以南行线北行线的427以前是入不到409东行线的 RAM， 暂时都封闭一段时间，未知几时能够开放，大家留意这个情况，去机场的朋友尤其是留意啦。409西行线也有差不多的情况，就没有交通意外，但是去这个机场的方向同埋嗰段路都比较挤塞少少，请大家预留足够嘅时间先。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住 Miller 多车，跟住 Stills 断续落到呢个 Downhill Road 嘅。而另外400嘅南行线咧就系 Highway 88至 Line 5，同埋咧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多车 ，Fitch 至401都非常之繁忙噶啦。而400北行线有一单就要留意翻，去到 Highway 9之前咧，喺左边线收到报告咧有啲金属类嘅障碍物喺路面之上。QV 东行线主要都系三段位多车，就系 Nicholas Tesla 去到 Fairview 啦。Wellfront 嘅 Third Line 同埋 Erin Missy 的士，加利拿东行线接力位就 E 城人断续去到 Jameson 同埋 Spadina Ram 都繁忙啦。加利拿西行就反而有两段位多车，或 Spadina 去到 Jameson 咧同埋 Humber Ridge 至427噶。讲开427嘅南行线方面咧，407至 Jerry Road 多车啦，然后出409西行线个 Ram 都比较繁忙少少。另外 Airport Road 至401咧都系多车噶。另外47嘅北行线咧就系由呢个 Garden Express Blue Collector 一路上到去401噶。403东行有三段位多车，就 Wilson 去到 Waterdown、QEW 去到 Dundas 同埋咧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Huron Terrell 噶噃。市区方面咧就有啲交通意外咧就系继续跟进紧嘅。咁有人受伤喺 Downtown 嘅就系呢个 Avenue Road。夹 Prince Arthur Avenue 啦，咁另外一单咧就 Piper Street 夹呢个 Heenan Place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3: 我系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咦，做咩买咁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嘅？
5: 呢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4: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5: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4: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ir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6: 喺万锦市 Broomley 94街嘅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是 Broomley 94街，新龙语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7: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时事百科，
9: 伊朗同美国都曾经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0: 收取通行费。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就在雅加达一场研讨会上说，可以参考伊朗收通行费的模式，若果在马六甲海峡建立收费站，同时将收入分给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会是一笔可观收入。普尔巴亚之后澄清，印尼会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会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水道，全长大约800几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阔。它承担全球大约30%的贸易量，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马来西亚海事部门数据就显示，去年超过102500艘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每日超过200艘，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数量的两倍。历史上马六甲海峡早在古代已经是贸易要道，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都会经过这条水道进行丝绸、香料、瓷器等货物的买卖。去到15世纪，马六甲王国崛起，凭住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区内最繁荣的港口之一。当时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云集，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例如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贸易逐渐传入东南亚。之后欧洲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亚洲，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更加突显。葡萄牙在1511年攻占马六甲之后，荷兰和英国亦都相继争夺控制权。殖民时期，海峡不单只是贸易命脉，亦都是军事据点，控制住它就等于掌握了东西方航线的命脉。进入现代，马六甲海峡仍然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由中东运往东亚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必须经过这条海峡。不过繁忙的航运亦都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是海盗活动，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海盗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对航运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就是环境污染，船只排放和石油泄漏都影响海洋生态，破坏当地渔业资源。另外，马六甲海峡的水深有限，部分大型游轮无法通过，需要改到其他航线，这个限制亦都令各国开始研究替代方案，例如兴建陆上管道或者开发其他航道，以减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Gap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8:24仍然系湿湿立立，天雨路滑嘅，希望大家咧小心驾驶啊！室内气温咧系6度嘅，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只系得翻2度嘅感觉，有啲寒啦。相对湿度咧100%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9-28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应该阳光欠奉啦，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都系咁样嘅情况嘅。而日间最高气温只系得12度，晚间跌翻落去只系得4度嘅，而听日星期四咧将会多云为主，可能间中时间有阳光嘅，而听日最高气温同今日一样都系12度，而听晚将会天晴嘅。下星期五啦，临近周末咧都又系天阴为主嘅，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7-11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26。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 Gap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揾。

0: 咁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早晨啊！5月6号嘅星期三早上8:27，大家好，我是李婷啊！早晨，乐熙你好，
4: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日落雨湿湿，大家小心驾驶，
3: 冻咗好多啊！
4: 系咯、啊，好似冇暖过咁样，立晒下噶啦嘛！
3: 今个礼拜咧，其实就将会天气都比较系反复啦，嚟紧嘅 Mother's Day 咧，亦都系有雨嘅，咁但系比起正常温度咧，我哋话五月初嘅时候咧，13度啊、16度啊，其实都差不多。咁因为比较天阴有雨嘅，咁知道咧有啲嘅交通意外咧就有发生，咁同埋都令到我哋每朝早听交通消息咧都特别关注。咁其实今朝较早之前咧喺呢个 Woodbine 嘅 Major Mac 咧系有发生一啲嘅交通事故，咁而家咧已经清理咗，咁但可能咧你由7点钟啊或者系6点零钟已经出发咧，就之前都可能有一段嘅比较塞车嘅情况。
4: 系啊，所以大家咧要份内留意啦。多谢晒阿吴伟业啦，不时更新呢个情况。不过咧，可能喺呢段时间咧，大家就会更加关注另一样嘢嘅。咁啊，就系究竟咧喺加拿大嚟讲，我哋嘅高等教育嘅系统咧排啲咩位置啊？咁啊，今日见到我都几开心啊！我哋排得几高啊，真系
3: 第五嘅。咁啊，稍后翻嚟可以倾下呢个资料。但系今日有一样嘢提大家，可能同我哋安省咧冇直接关系，咁但系都系全加拿大嘅消息啦。就系好多嘅省份咧，今日有呢个测试叫做Alert Ready 嘅公共嘅警报系统嘅，咁安省方面咧，将会喺今个礼拜四先发生
4: 嘅。冇错啊，听日先至会发生嘅。咁啊，如果你话加拿大咁多个省份同埋特区咧，咁啊，除咗安省嘅听日之外咧，魁北克省同埋沙士加转省咧，就唔系一定喺佢哋原本指定咧中午嘅时间嘅，可能喺早上至到下昼任何一个时间咧，都会系试呢一个咁嘅系统。咁所以大家唔好觉得奇怪、啊，
3: 唔好觉得奇怪。但系呢一个系统咧，就每年嘅五月啦，同埋仲有11月咧，就会进行测试嘅，咁同埋测试嘅信号咧，就会透过电视啦、电台啦，同埋支援嘅装置咧，就会发出呢一个警报嘅声音。咁其实原来直至到咧喺今年嘅4月尾咧，已经发出咗28次嘅警报啦。咁啊，安省就系听日嘅。
4: 冇错。咁虽然可能你话啦，我手机或者咧听唔到咧，就系咁多次，28次，但系记住呢个全国性嘅一个警号嚟嘅。可能其他省份嗰啲嘅警报咧，都系计埋落去。咁所以点解你收唔到咧？就系呢个原因啦。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联邦同三个省份的私隐专员将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俄罗斯谴责乌军的袭击导致5名平民丧生，乌克兰外长就自责俄方空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7: AM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喺呢4-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呢个系紧急嘅维修工程，喺 Express Lane 路段嘅 James Snow Parkway 至407全线系封紧噶。咁啊，预计咧就8:30左右系重开咧，但系暂时未收到重开消息。大家所有车辆都当然系喺 Collector 行紧车，就系 Highway 15至407呢一段嘅 Collector 非常之繁忙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主要的士至到 Q 嘅呢段路比较缓慢少少啦。另外睇翻喺409嘅东 中行线有关消息咧，就系喺个427方面咧，由于系寻晚发生嘅交通意外，涉及货柜车同埋大量嘅油污路面要做清理咧，所以北行线、南行线嘅427咧，现时系入唔到409嘅东行

0: 线噶，咁你同时亦都收到报告，409西行线嗰有一段路咧比较繁忙咧，尤其是出机场嗰段，大家预留啲足够时间去前往机场啦噃。咁啊，401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Curtis Road 呢个位置先啦，出 ramp 嘅时候咧，右边其实有架坏车喺度咧，之后咧主要都系多车位咧，就系 Mavis 一路去到47嘅路段嗰度噶。咁嗱 ，Highway 7亦都少少消息咧，就系呢个西行线 Highway 7咧，由于喺 Reserve Road 呢个位置咧有呢个工程关系呢件事咧，相当挤塞地，由呢个 Yorkdale Line 开始咧就塞到去呢个 Reserve。404南岸线主要多车位消失到去 Thomas Road， 另外啦喺400嘅北行线方面咧，早前咧仲有一个报告系 Highway 9位置咧左线有啲障碍物喺路面啦，而另外 QW 东行线咧就关翻嘅 Third Line 同埋 Erin City 的士继续有多车嘅情况，而加连拿咧东行线先47至 Jameson 同埋 Spadina 嘅 Ram 都繁忙啦，而西行线加连拿 Spadina 咧断断续续就反而去翻转头去到427噶啦噃。47嘅南行线407至 Jerry Road 409一段同埋 Airport Road 至401都多车，而47嘅北行线方面呢就由呢个 Garden Express Blue Collector 一路上返401㗎啦。市区方面呢继续跟进緊啲交通意外啦，刚才呢係Rico 都提及过啦，呢、這个係 Major McKenzie 及 Woodbine 嘅交通意外呢，就係、是、西行线嚟到 Woodbine 呢个位置呢继续要封一条嘅左边线入。咁另外呢北少少去到 Highway 9呢个位置呢，介乎 Humber Station Road 至到 Highway 50呢 ,Highway 50呢就东西行线呢都是暂时要封闭了这个交通意外的处理工作，同埋最新有一单在黄市的是 Whitmore Road 夹这个 Highway 7 West 的位置，就是在这个Highway 400以西的第三条街。1430交通消息报完毕。
1: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为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哋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00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ood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6: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7: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8: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0: 8:35，今日都提大家咧，天宇路话小心驾驶，唔希望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咧，你系其中一个持份者啊。
11: 咁啊，今日天气比较差啲，咁但系嚟紧咧都会有阳光嘅。今日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属于偏高，系4嘅指数。咁而且加拿大人嘅民生咧嗰个嘅调查报告咧，反映咗大家嘅压力啦。咁啊，今次睇到呢一个咧系 City Pulse Insight 咧为到 City News 咧进行嘅一个民意调查。咁啊，访问咗好多加拿大人咧，就话现时咧觉得自己嘅经济状况咧有。 有恶化嘅比例咧，有33%嘅。
10: 呢个咧就系话睇到恶化嘅人士啦，而好多咧都系喺年薪。

0: 低过50,000蚊，甚至系住喺大西洋省份嘅。大西洋省份嗰个比例咧，可以去到37%，系比其他省份为高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重点咧，就系话原来喺咁多个受访者入面咧，有60%话，就算你话今时今日咧啲油价贵咗或者物价上升咧，对于佢哋嘅财务状况咧系冇乜点改变。咁啊，似乎加拿大有钱人啊或者财政稳健嘅人咧，亦都唔少
1: 嘅
0: 噃。
1: 系啊，维持不变嘅即系影响嘅朋友都占咗60%噶，咁所以就即系唔系所有朋友都有压力啦，咁大近80% 嘅受访者咧就话担心日常开支咧会多咗啦，就由于咧就系有几个担忧嘅，担心失业啦，咁同埋咧唔能够还一啲嘅供款啦，甚至咧有7% 吓，呢一个比例好少，咁但系都系当中咧有一啲人咧会担心到自己会甚至要考虑破产嘅，咁所以油价又好，或者好多时候生活一啲指数嘅报告一推出咧，我哋嘅心情或多或少受影响，咁但系亦都知道咧，大家都系可以咧。是有適應力的，咁多了消費者買一些叫做快餐的食品啦。因為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咧，佢哋公布了第一季度的業績啊。咁其實呢間公司咧，亦都係 Tim Hortons 的母公司，同埋佢旗下咧有好多個品牌嘅，好似呢個 Burger King 啦、Popeyes 啦等等，全部佢哋咧喺年度嗰個季度嚟講嘅收入咧有上升嘅。咁尤其是佢哋都推出了好多一啲叫做Daily Special 啦、平價嘅嘢啦。咁所以消費者咧，其實都可以咧諗一諗呢一方面可以选择的，即是一些的飲食或者是生活上的習慣可以是调整到的。
0: 这个是的，在今时今日百物騰貴，你发觉一有少少减价，大家就很熱衷去拿了一些减价，感觉上面可以悭到钱。同埋亦都发觉 RBI 旗下门，你说是 Popeyes、Tim Hortons 更加添 ,Burger King 都是的。他们希望就是透过人工智能，甚至用他们的网上平台，等大家可以转移去到网上面订餐。如果你自己都有用他们的 App, 你就会知道以往你就算入到佢哋个餐厅嗰度咧，系未必有咁多优惠嘅。但系当你发觉啊，点解无端端我买杯咖啡都会8折，系只系个 app 自由咧？咁呢个真系改变咗我哋订餐嗰个模式嘅。
1: 咁啊，亦都令我哋更加知道，即系有时做生意嘅话咧，唔系话价格要斗平，咁但系起码你喺嗰个嘅即系噱头上面有一啲嘅新嘅项目啦，或者有啲吸引嘅一啲嘅食品啦，再加埋一个特惠嘅价钱咧，消费者亦都会选择个倾向性系更加大。咁所以即系呢一种咧，都系一种消费嘅心理学。咁当然啦，我哋希望咧经济慢慢开始会好少少。咁睇到咧，即系呢几日咧股市咧，琴日又见到油价跌翻少少咯。咁同埋咧就全球股市又上升翻啲。咁大家都系好希望咧快啲嗰个战争嘅结束。咁但系亦都同时间唔可以净系希望噶嘛。我哋生活上都有啲调整自己嘅心态嘅一个，即系呢一种嘅，即系我觉得有个 intention 个动机咯，即系你唔可以太被动受每一日咁多负面嘅消息影响你嘅心情啊。
0: 咁如果你话战争结唔结束咧，不外乎都系睇下伊朗同埋美国方面咧倾唔倾得埋嘅。嗱，之前我哋见到咧有个好消息就话美国嘅海军可以咧就系、街住咧，引导住某一些咧，可能系滞留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等佢哋平安过去。有咗第一个例子，就有第二个例子噶啦。嗱，今日见到有一个消息咧，令到大家担心就系嗰个所谓自由计划，可以等好多滞留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可以通行无阻。呢个无端特朗普咧又话：，我要暂停，因为佢嘅意思就系话呢样嘢可能会触动到伊朗嘅神经，嚟紧有可能48个钟头咧，又会倾到个协议，所以佢啲嘢咧五时花六时变，即系搞到大家咧。无所适从嘅，
1: 其实都有好多国家咧，佢哋大型嘅航运公司嘅即系船啦，都系喺呢啲嘅滞留嘅区域啦，甚至会遭受到咧一啲嘅叫做攻击嘅情况。好似法国方面咧，佢哋其中一个咧 CMA 吓，佢哋本身呢个海运咧，咁亦都指出佢哋其中嘅一个嘅货船咧，就系受到一啲嘅攻击啦。咁同埋当中咧，亦都有船员系受伤，亦都系医治当中。咁所以其实呢啲咧，当然都系即系一啲大家嘅政策上，大家系一啲叫。做比较强硬嘅处理，咁但系导致到即系其实嗰个人啊受伤或者系有人死亡嘅话咧，其实呢一种就算好似唔系真系喺嗰个海峡度打仗咧，但系你都会令到成个事件咧系不停咁样会即。令到好多人伤亡咯，
0: 系啊！你谂下，一日之前我哋先至觉得啊，好似好多货船甚至邮轮可以通行，依家又话有人受袭击，咁啊其他船就唔喐噶啦，咁会唔会继续系滞留咧？呢个咧，希望有一个改善啦。
1: 讲讲病毒啦，
0: 吓呢个真系要讲，因为呢几日咧，好多中意去邮轮嘅朋友咧，都突然间话啦，喂，邮轮系咪好似又爆咗啲病毒啊？首先第一样嘢，大家要知道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真系几日之前咧，见到一艘邮轮咧，佢入面系爆咗一个咧，有人亦做汉坦病毒啦， 咁已经酿成三个人死亡啦。咁最早期其实点解呢种病毒会走出嚟呢？系因为有老鼠嘅粪便啦，或者老鼠带

0: 主可能佢有粪便啦，或者老鼠系大菌嘅一个媒介。咁点解邮轮一个叫做应该系比较卫生嘅地方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咁呢个暂时都有待调查嘅。咁但系最起码一样嘢，有部分嘅个案咧系因为汉坦病毒令到嗰啲人士咧系死亡啦。亦都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可能会再混合其他嘅病毒咧，而引发有肺炎嘅情况。所以变咗咧，大家唔好一听见话啊有呢个病毒咧，就好似完全惊晒，觉得咧邮轮好危险。只不过系咁啱呢一只叫做红迪亚斯号咧，系出现咗咁样嘅问题嘅啫。
1: 我又觉得咧，就算你唔系拣邮轮，所有旅游都有 risk 噶啦，
0: 一定系啦。
1: 咁只不过喺邮轮上爆发咧，你会觉得大家都系困住咗，同埋亦都咧系要即系嗰个危险性咧，可能会更加容易啲去 spread out 出嚟吓。咁同一啲 land tour 咧，可能或者你一啲叫自由行嘅安排咧，就算你去到唔同嘅区域，你都要 check 下究竟当地有冇一啲叫做危险嘅即系一啲指示啦，又或者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会关注同埋要知道咧，如果真系人传人嘅话咧，咁呢个船上面嘅处理要特别嘅小心咯，同埋即系唔系就咁即系话即系带俾大家欢乐嘅同时，其实喺一个船嘅运作里边有好多系好叫做 alert 好多危机性嘅处理咧，系要即刻要作出一啲嘅决定，咁所以其实都系好难嘅一个 management 嚟嘅。
0: 所以呢个都真系要等咧好多科研人员咧去慢慢研究，因为基本上佢哋凭住理论就话应该唔会人传人，咁但系最终你话见到有三个死亡嘅人士，跟住有啲确诊嘅，当中个关联系点样？应该话个传播链系点样咧？暂时嚟讲我哋都未知嘅，都要有待咧嗰啲化验人员慢慢计下数啦。
1: 咁有啲嘢我哋知道咗啦，因为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宣布咗我哋加拿大嘅最高嘅呢一个嘅叫做最高法院嘅女法官咧，系会出任就系总督嘅。咁佢亦都系法语嘅背景同埋法律嘅资深嘅丰富嘅经验嘅，同埋现年系79岁啦。
0: 系啊，虽然79岁嚟讲咧，有人话好似年长少少，但系你正话讲咗个其中一个关键啊，今次识拣一个咧。法文系精通嘅人士就可以弥补咗咧，之前我哋现任嘅总统咧马里西蒙俾人投诉佢好似啲法文麻麻地啊。咁同埋你睇翻咧呢一位 Louis Arbour 咧，佢过去除咗担任大法官之外咧，喺好多地方咧都系做过战争罪行嘅检察官，包括卢旺达啦，同埋前南斯拉夫，似乎呢啲国际嘅法律经验咧，佢好丰富。
1: 咁同埋70几岁咧，都继续咧系要即系担任一定嘅重任嘅话咧，都唔好觉得你年纪系一个问题啦，因为佢即将会出任。任咧第31任嘅总督啦，同埋咧现年系79岁嘅，佢亦都系即系代表到咧，就系话喺佢嘅法律生涯里边咧，对于加拿大一啲嘅政治领域啦，同埋法律方面咧专业嘅知识，咁所以佢将会好快咧就会出任呢一个重要嘅任务啦。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5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方面咧，呢个紧急维修工程咧仍然未能够重开，所以咧喺 Jamestown Parkway 至407嘅 Express Lane 系继续有封闭嘅情况，要等佢哋通知。咁所以咧，而时嘅车辆咧，主要咧转咗咧就行呢个市区方面嘅 Steel Scup 或者系 Dairy Road 嘅东行线都非常之繁忙，由 Jamestown Parkway 一路去到 Trafalgar Road 噶。咁之后主要多车位都系的士去到 Hill Avenue 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成一西行线方面咧，喺呢个 Curtis Road 出 ramp 嘅时候咧，右边线继续有坏车要阻路啦，咁所以咧要等时间去处理之后咧，另外要留意翻啊409东行线有关嘅消息咧，继续有呢个封路情况喺427南行线、北行线入409东行都由于系寻晚嘅交通意外涉及货柜车同埋大量嘅油污做清理，都仲未可以开放得到噶噃。另外喺 Highway 7方面咧，喺西行線啊嚟到呢個 Reserve Road 咧，由於有工程嘅關係咧，令到非常之擠塞地呢個龍尾咧喺 York Durham Line 開始添。另外404嘅南行線主要多車位，407斷斷續續落到去出加田納嘅 Ram 噶啦。咁而另外咧400嘅南行線咧就係、呢個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Finch 路401嘅。而去到 QW 西行線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多車位47至 Mississauga Road 同埋 Fort Drive 至到 Trafalgar Road 嘅一帶啦。咁而喺市區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啲交通要跟進嘅啦，包括有 Major Mackenzie 及 Woodburn 嘅而家 Major Mac 嘅西行線咧，收到報告早前咧就話喺左邊線咧就係繼續有封路嘅情況啦。而喺呢個 Highway 9介乎 Humber Station Road 至到 Highway 50咧，東行西行線咧都暫時都仲要封閉做呢個交通要嘅調查同埋清理工作。仲有旺市繼續跟進緊個交通要喺 Whitmore Road 及呢個 Highway 7 West， 即係 Highway 402西嘅第三條街噶。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

0: 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3: 悭时间，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悭钱。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4: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6: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7: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6: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7: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阳光天气站，
9: 带定把遮啦，因为今日将会落雨，早上已经落紧雨啦。室外温度咧，今日现时气温只有得6度啊，感觉冻咗好多啦。相对湿度95%嘅，吹紧系东南风，风速咧16公里，日间40%机会有雨，最高温度咧上升到12度噶。UV 紫外线指数属于中度嘅指数系4啦，下昼都会间中有啲阳光啦。今晚最低温度4度啦，晚间都40%机会有雨噶。日落嘅时间8:26。
1: 油价指数是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8: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0: 啱啊！你提得好啊，带定把遮，因为今日可能你会唔揸车。点解唔揸车？见到咁样嘅油价，点开车啊？195.9仙一公升啊，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7仙。就算你话揸油揸车嘅朋友咧，都要入紧咧208.9嘅油嘅，咁啊即系开始话咧油渣同埋汽油个分歧咧越嚟越细。咁你话今晚去到边度入油可以平啲咧？如果你本身住喺密士咧 ，Hill Ontario 去到 Highway 7附近嘅先锋油站。今晚将会报167.9，全城最平。Come on， 167.9叫做全城最平，呢啲咩世界咧？咁而另外喺宾顿市啊 ，Steeles 及 Highway 10附近嘅 Kenko 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1.9啦。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附近嘅先锋油站喺士加堡，今晚将会报171.9啊。咁而另外咧，喺 Birch 盲鉴 Saint Clair 嘅显诺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4.9。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Markham Road 及 Shepherd 嘅加拿大的汽油，今晚将会报174.9。大家真系咧要节衣缩食咧去喂饱。架车，如果唔系你架车咧，同你罢工唔行啊！油价已经去到195.9仙一公升，相对于寻日咧系上升咗7仙。而至于听日嘅改动咧，暂时股油神唔敢讲，惊俾你闹啊！
1: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1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9: 早晨啊，可能你唔系一个果迷啦，咁但如果你拥有 iPhone 15或者 iPhone 16嘅用户咧，要留意啦，因为又有啲集体诉讼和解啊。咁因为咧就系苹果公司咧就住佢哋人工智能嘅一个功能上咧嘅宣传咧，就即系睇到有一啲嘅即系叫做虚假或者叫做不能够即系确实嘅地方，咁所以有个集体诉讼咧，成2.5亿美元咧个集体诉讼嘅和解案

0: 咁但係未通過嘅，咁但係如果通過咗呢，又可能喺美國呢就會好多嘅消費者會攞到一啲嘅賠償。加拿大方面呢要再睇一睇個資料啦。
1: 唔緊要，我哋一知道呢，無論我哋陽光早晨我係為你興奮嘅，因為我自己
0: 我興奮，
1: 我係三叔公
0: 嚟㗎嘛。你又知我換咗電話？
1: 我覺得你嗰部應該都係啦。
0: 你可能估錯喎，可能我用緊五年前嘅電話都唔定。但係其實咁講嘅 ，iPhone 15同埋16呢，我相信加拿大都真係唔少人士嚇。咁今次呢，如果係得到和解嘅一個叫做獲批嘅話咧，都有成3700万部喺2024至2025年3月期間美國購買嘅 iPhone 嘅。
1: 除翻嚟即係每人幾廿蚊啦，幾廿蚊都好。今時今日百物騰貴，有人無端端俾幾十蚊
0: 你
1: 使
0: 啦，
1: 係啦，
0: 係啦。我知道百物騰貴啦。
1: 啱啊！我係等大家咧去開始
0: 請你飲咖啡。
1: 哦，多謝你先。其實等大家慢慢知道呢樣嘢咧，開始麻木嘅時候咧，就唔會覺得嗰個效果咁慘啊、
0: 我哋講遠少少嘅嘢，等我哋抽離一下我哋嘅現實，就係、是、講下月購。月球可唔可以攞到好嘅水呢？嗱，呢啲咧就好似遠水公司嘅廣告一樣啦。咁但係亦都咧，唔單止係我哋睇到 Artemis 2嘅任務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人非常驕傲，有 Jeremy Hansen 嘅機組人員啦、太空人啦。咁另外，就算我哋喺太空生活，我哋有冇呢啲嘅儲備咧？
1: 係啦，呢個
0: 是水質好嘅水質嘅飲用水咧。
1: 本來你仲諗緊去邊度揾水啊？係咪先？除非你帶一大缸水過去啦。嗱，呢個又係睇到加拿大人呢個創新嘅。其實加拿大在太空科技方面是帮了美国很多。而这个现时这个科技呢，它的名字叫做 Lunar Pure。Lunar 呢就解月球，这解呢月球的纯正，它们就有办法利用它们的方法呢将水纯水带到上去月球。那这个可能造就的不单止是未来的太空科技啊，或者太空探索。你说真的，如果假设人类呢好像这些科幻片这样说要移居去到月球那里居住，就是靠这个科技可以有水喝。
0: 因为今年呢四月份的时候呢， Canadian Space Agency 咧舉辦咗一個比賽嘅，咁而當中攞到冠軍嘅咧就頭先我哋所講嘅 Lunar Pure 嘅，咁佢哋嘅公司亦都話咧喺太空咁多任務之中，我哋可以喺太空中係一個淨化嘅水源係好重要，咁亦都喺佢哋嘅參與嘅比賽當中咧，佢哋做到呢一個效果，所以咧你話幾緊要咧？即、刻抽離一下，我哋唔好成日讲紧绝，我哋要讲下去攞水，仲要攞优质嘅水。
1: 所以我哋可以諗下啦，既然有人可以係諗到呢啲咁嘅科技，究竟佢用咩方法去制造啲水出嚟呢？仲要纯水喎，等所有太空人啊或者移居太空嘅人可以飲到，佢俾你諗得到呢、這个都可以係一个大生意嚟㗎。
0: 因为佢哋每公斤呢运送到太空嘅物资呢，其实成本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如果能够揾到一啲可行嘅飲用水嘅方案呢，係减少咗好多呢喺任务上面嘅一啲嘅财政压力同埋處理嘅壓力，真係可以喺嗰個叫做咧技術上面可以逐步實現。咁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咁所以睇到咧，其實即係加拿大太空總署又好啦，或者美國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方案，佢哋正在研究。咁所以要透過一啲比賽咧，得到一啲靈感。
1: 真係㗎，新科技就係咁走出嚟啦。我哋要突破咧傳統嘅框架，我哋會覺得咧啊，以往做開一樣嘢咧係可以改變嘅。就正如我喺可能今時今日，就算你話有家歸，你仍然覺得啊，電動車係唔係到一個時機咧？我要去换咧，啲车价都好似比较贵，咁但系当你发觉新能源汽车系未来全世界一个大嘅趋向的话，可能到某朝一日咧，你系唔转都唔得嘅。咁但系我哋又见到咧，原本谂住加拿大应该都会有更加多呢啲厂房噶，看打之前都话会喺加拿大度投资噶，但系竟然咧，寻日又见到喺日经亚洲佢哋嘅报道咧，就话由于个市场开始慢慢疲弱咧，本田汽车咧原本喺加拿大生产电动汽车厂嘅计划咧，会暂时停咗。落嚟停咗会唔会翻翻开始咧？嗱，呢个又系唔知嘅。
0: 咁有好多嘢都唔可以俾佢停啦，因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主办嘅 DJ 训练班啊，超级新星训练班咧就截止报名日期系下个星期嘅。咁啊，见到已经有好多嘅同学报咗名啦。咁希望把握住呢一个星期咧，呢个周末嘅时间，我哋咧其实都访问咗一啲导师啦。咁啊，包括咗呢个张志文嘅导师一阵间会出现之外咧，仲会有嚟紧咧就系黄浩然导演咧，
1: 听日咯，
0: 佢都会系接受我哋嘅访问，讲解一下咧，即系呢个训练班同我哋分享嘅内容。希望大家知道咧，即系我哋即系除咗呢个新星之外，我哋嚟紧好希望咧，有啲即系新嘅任务可以交俾啲新人噶嘛。参加训练班就有呢个机会啦。
1: 最紧要咧就系读紧书嘅同学仔，你哋有特别优惠啊！快啲报名啦！
2: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

0: 1-0548 有若干条件限制。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3: 大家早晨，在工作上面令你感到最尴尬的，可能都应该是在部门里头你是分享紧怎样高效整理客户的资料的经验。啱啱讲到话用 Excel 嚟到筛选功能分类啊等等嘅时间咧，有个同事就打断咗你嘅讲法，仲话呢个功能啦，我半年前已经用咗噶啦，有冇啲更简单嘅方法啊？甚至系抢白，即系话咧争住讲自己嘅经验，令到你企喺台上边咧特别尴尬，分享嘅兴趣咧完全都冇晒噶啦。咁究竟你系同佢争辩啦，定系唔出声忍受咗佢咧？我觉得可以试下用肯定再加邀请补充呢个方式咧，将个话题咧拉翻去正轨嘅。同事话早就知道啦，佢讲完咗之后咧，你就可以笑笑口讲：哦，原来你早就用咗呢个功能噶啦，真系厉害啦。不过我后面要讲嘅就系用数据透视表做客户需求分析，系我试过好几种方法之后总结得嚟嘅，效率咧系真系提高咗一半嘅。嗱，如果你真系有更简单嘅方法嘅话，不如趁呢个机会，你可以补充一下，又或者喺会议之后，我哋可以大家再商量一下都得嘅。意思即系话，先肯定咗同事，唔好俾佢觉得系被否定，再明确咁等你讲完，佢可以再补充，既保存住自己嘅分享节奏，又俾同事一个落台阶，咁大家咪皆大欢喜咯。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的好消息，在401吉东行线 James No Power 至407的 Express Lane 所有路线重开返晒㗎啦。但另外要留意返嘅呢，就係有呢个47南北行线都好啦，入409东行个 RAM 继续因为处理交通意外而要封闭㗎。去到呢个401嘅西行线啦，出 Curtis Road 个 RAM 嘅右边线坏车已经差唔多处理完毕咗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Highway 7西行线 Reserve Road 有工程，所以咧令到慢车位喺 York Down Line 出现噶。市区方面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啊最新嘅就系喺万锦市啊 High 呢个。是呢個 Ninth Line 夾呢個 Church Street 啊，即係 Markham Sofield Hospital 對出啦。另外喺皇市 Highway 27夾 Kirby Road 喺 Tasmanwood 以北少少啦。繼續跟進緊就皇市嘅 Whitmore Road 夾呢個 Highway 7 West 啦。咁同埋咧萬錦市嘅 Major Mackenzie 西行線嚟到 Woodbine 咧，仍然處理緊呢個交通事故。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6: 加拿大中文電台早上九點，
7: 晨早新聞專輯由大山行贊助，半世紀滋養傳奇，50年經驗，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晨早新闻专辑，
8: 本地一间建材公司一星期内有第三间分店发生火警，当局调查是否有关联。联邦同三个省份的私人专员将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中国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举行会谈，表明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6日嘅晨早新闻专辑。连锁建材店 Floriano Building Supplies 位于士加堡嘅分店凌晨发生火警，系该公司喺大多伦多地区唔够一星期之内发生嘅第三宗火警，当局正调查是否有关联。多伦多消防话喺凌晨约1:30接报。话401以南的 Nantucket Boulevard 及 Kennedy Road 地区一间建材店起火，幸好店内的自动洒水系统及时将火扑灭，没人受伤。本地传媒报道，同一间公司的另外两间分店在上星期日5月3日亦都分别起火，其中位于北约克的分店火警已经被列作纵火案，而密西沙加分店的火警亦都被指原因可疑。安省消防署和警方正调查这三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

0: 联邦私隐专员杜弗雷斯纳今日将会联同卑斯省、亚省同埋灰省嘅私隐专员召开记者会，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嘅调查报告。呢项调查喺2023年4月展开，源于有投诉话 OpenAI 喺未获用户同意之下收集、使用同埋披露个人资料。联邦私隐专员当时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私隐的影响是其办公室的优先关注议题，并指当局必须要紧贴甚至超前于快速发展的科技。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战略，转以混合动力型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指，本田去年5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三浦敏行当时表示，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作最终决定。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美国关税和政策转变正对汽车制造商造成实际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表明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换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双方达成的共识，美军的史诗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各方开放，包括伊朗。但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将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超出以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说，白宫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乌克兰外长室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室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昨晚至今日

0: 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昨晚至到今朝早，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几乎仿效。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曾经先后10次到宏福苑进行巡查，其中8次都有事先预约。他解释，注册检验人员是负责监督整个地盘，需要他在场解释操作，认为有实际需要，但不知道做法与其他政府部门不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独立委员会第4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燃性的盘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10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盘网应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盘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宏福苑的盘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盘网阻燃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盘网15秒，盘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即场进行2次复检，结果盘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洪毅呃咗，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警方拘捕珠海学院一名49岁男职员，涉嫌盗窃。有报道话，被捕的是学院的财务总监。警方在上星期3接获校方报案，说发现呢名男职员的银行账户有不明转账。调查之后，翌日采取拘捕行动。他获准保释后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由屯门警区重案组跟进。香港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代号击破的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并检获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拘捕了27人。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超过178,000对长者配偶，即是大约356,000名长者，已经登记连结医疗券的户口，

0: 期間共用醫療券的交易宗數超過67萬宗，涉及申領金額約4億1000萬元。盧寵茂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說，衛生署已於2024年6月起與醫院管理局建立每小時離世資料通報機制，如果已經登記醫健通的長者於公立醫院離世，醫健通資助系統裏面的醫療券戶口會即時被凍結，任何人士不能再使用已故人士的醫療券。盧寵茂指出，處方設有監察機制，主動調查和處理舉報，會嚴肅跟進所有個案，並會將懷疑涉及詐騙或作出虛假聲明的個案轉交執法機構調查。自推行配偶共用醫療券安排以來，截至去年12月底，共發現約383宗懷疑使用已故伴侶醫療券而需進一步跟進的個案，涉及524宗交易，佔連結戶口的總交易宗數約 0.08%。 當中351宗經衛生署初步調查和核實之後已經轉介警方跟進調查，其餘個案尚在衛生署初步調查和核實當中。香港一名15歲少女昨日上午離開南朗山道的學校之後失蹤，學校的職員同日向警方報案，警方呼籲市民提供消息。少女黃俊榮身高約 1.7 米，體重約60公斤，瘦身材，尖面型，黃皮膚和速長黑髮。她最後露面時穿著白色短袖上衣。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狂物病中毒個案，一名59歲女子上月底進食蜂蜜大約30分鐘後感到胸部不適、頭暈、雙眼暫時性視力模糊和近乎昏厥，被送往醫院的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病人目前情況穩定，臨床診斷為懷疑狂物病中毒，並已經在今個月1日出院。中港台新聞報導完，跟住有財經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數收報26213點，升315點。日本股市繼續因假期休市，加元匯價朝早報73.44美仙，無起跌。晨早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点16分，现时杨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也再一次讲个好消息，因为 James Dock Parkway 至407的 Express Lane 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路面重新开放，不过消化大量的交通。而至于 Collector 方面，就由 Highway

0: 至四零七都相当繁忙噶。另外啦，之后慢车位成一东行线的士嚟到 Kiel 啦，同埋 Young Expressway 条 connector 至404噶。咁另外一个好消息就啱啱发生啦，咁同409东行线有关嘅就是47嘅南行线咧入409东行咧就重新开放翻啦。咁但系北行线嘅47入409嘅东行咧就继续封闭，但系咧所知就系佢嘅清理工作咧处理差不多完结，预备要重开，但系暂时都仍然系未能行车嘅啫。咁但系咧仍然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就是、南行 OK， 北行咧就仲系封闭当中嘅。咁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就系 Morningside 一路咧去到 Avenue Road， 再由 Allen Road 至 Dixon Highway 25，仲有少少嘅慢车啦。喺 Highway 7要留意翻就系呢个西行线啦，因为去到 Reserve Road 位置咧就有工程关系咧，所以非常之缓慢嘅断续地咧个龙尾咧喺呢个 Yorkham Line 出现添。404南行线多车位 Stowe Road 至16街同埋407已经断断续续啊，去到呢个 Gardiner 出 Ram 位噶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先由呢个 Dominic Store 去到401啦，然后404北行就 Still 至407 ，Bloomington 咧都有时有慢车嘅情况噶。400嘅北行线方面咧，早前嘅报告啊，有关障碍物系仍然生效嘅噃，就系、是、呢个 Highway 9嘅左边线啊，据报同金属类嘅障碍物有关嘅情况要留意。400南行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 Sherburn 至401多车啦，佢嘅 Gardiner 东行线咧47至 Jarvis Ram 多车之外咧，另外喺 Humber Bridge 以东啊，喺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正在需要处理。Gardiner 西行 Humber Bridge 至47，另外 QV 西行线方面亦都收到报告咧，去到近住 Centennial Parkway 位置咧，右边线有架坏车喺度噶。咁四二七嘅南行线啦，407至 Jerry Road 多车啦，跟住咧就系呢个系 Airport Road 至401啦，同埋 Dunston Express 至到出 QE Gardiner 嘅 Ram 噶。北行线嘅47亦都有呢个缓慢嘅情况，就系、是、呢个 Gardiner Express Blue Collector 上到401，同埋咧出呢个409呢一段路啦。当然四七嘅北行线仲未可以出到409东行啦，暂时。另外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吧。最新嘅咧就喺北约克区咧，就首先咧喺呢个系 Brookhaven Drive 及呢个 Trafalgar Way Drive 咧，就喺 Bradley Drive 以西嘅。另外啦，喺 downtown 方面嘅 Dundas 及呢个系 Purtle Avenue 啦，咁就系呢个 Greenwood Avenue 以东第三条街仔嚟，咁现时继续处理当中啦。而喺呢个系约克区咧就有啲新交意外，包括有咧就系、是、呢个最新一单系 Bath Street 啊，及 18th Side Road 18 Side Road 啦。另外 Aurora 区嘅呢个系 Young 街及呢个 Catherine Avenue 就 Wellington Street 以北嘅两条街嘅噃。继续跟进 Caledon 区咧就系、是、呢个 Highway 9咧及呢个 Highway 50啦。咁由于交通嘅意外要做调查工作咧 ，Highway 9介乎呢个 Humber Station Road 至到 Highway 50咧，东西行线都要封闭嘅，因为涉及呢个货柜车撞到呢个系私家车啦。另外继续跟进紧嘅包括有黄字嘅 Whitmore Road 及 Highway 7 West 啦 ，Highway 27及 Kirby Road、Tasman Road 以北啦，咁啊同埋 95 及 Church Street 呢个要处理得七七八八嘅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9: 吓、啊，你讲咩话？我 WhatsApp 又收唔到，
8: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

0: 噶 ，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4: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6: 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啦，大家好，我是李婷，早晨志文，
7: 早晨啊李婷，大家早晨啦，咁啊一个比较清凉啲嘅早上啦，咁啊冻冻地，今晚又可以谂下可唔可以食翻个即系啊
6: 打边炉，
7: 系冇人你又知我想讲呢样嘢，
6: 因为咧呢、這个礼拜咧其实都好多听众留意到我哋阳光早晨啦，有呢个母亲节嘅访问啊，好多朋友都话咧我哋啲即系嘉宾咧个个都即系分享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嗰啲真情流露啦，咁同埋即系每一个妈咪咧都经历嘅系。不一样嘅，
7: 所以我哋成个礼拜咧都会系你个母亲节嘅系列嘅，继续咧会请嚟喺城中嘅一啲嘅妈咪啦，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下他們的，
6: 用咗好多心机啊，即系包括咗揾嘉宾啦，同埋仲有咧就系介绍佢哋嘅一啲嘅歌曲啦，都希望带俾大家咧呢一个母亲节嘅主题嘅。咁但系每一个妈妈咧都好紧张自己小朋友嘅一啲学习啦，同埋教育方面嘅情况。咁啊睇到有一个嘅平台咧，亦都选出咗一啲唔同嘅国家咧教育方面嘅体系。
7: 系啊，咁啊究竟咧呢个嘅报告咧系指出全球100强的国家的排名是怎样呢？根据着就是他们做的研究，全球的地位、开放度和学术的诚信、人口结构等等的这些可持续性等等的这些 criteria， 我们叫做看看哪间大学可以上到榜的。
6: 最开心就是说你名列前茅啦，因为我们加拿大进入到这个排名当中第五位， Top 10 里面我们占了第五位的。那我评级的机构咧就叫做 Measures HE 啊，系一个专门咧考察一啲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嘅机构嚟嘅。
7: 系啊，咁啊讲紧咧，即系唔单止净系咧系读紧 degree， 可能系 undergraduate 嘅一啲嘅学科啦，咁啊反而仲加埋咧就系一啲嘅研究嘅高等教育嘅排名榜嚟噶。咁加拿大咧就排第五嘅，咁啊而喺里边嘅评分咧最高啊，攞满分咧系佢嘅学术嘅诚信啊，就攞满分嘅。咁啊但系比较弱啲嘅地方咧就系佢嘅开放度啦，同埋可持续性噶。
6: 咁啊成个嘅篇幅都非常之详尽嘅，咁但系就简单讲一讲咧，全世界最多嘅国家里边咧，即系咁多嘅排名当中咧，英国系占咗呢一个排名榜嘅第一位啦，咁啊跟住就系荷兰，第三位就系美国，而第四位系瑞典，咁啊佢哋四个嘅即系国家咧都比加拿大更加高分嘅。
7: 系啊，咁啊其实呢个研究咧就系都做咗好耐噶嘛，做咗好耐嘅意思系持续咗好耐嘅研究咧，去得出今日嘅结果，由2020年咧去到2024年咧分析佢嘅结果嘅。
6: 咁啊加拿大有边一方面分数可能唔系太好咧？就原来系开放度啊，吓，即系尤其是教育方面咧，一啲叫做可持续嘅发展。咁但系开放度咧，就代表咗会唔会咧将知识咧转化为一种创新嘅能力啦，唔系净系学分嘅，要有创新嘅能力啊。
7: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成个报告咧，唔系话净系话边间嘅大学啊喺个世界里边咧系嗰个即系名校啊，又或者系名气好高咧，反而系睇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条件嘅。
6: 系啊，咁啊讲下呢个，跟住就系心脏方面，我哋见到加拿大年轻人咧心力嘅衰竭嘅病例咧越嚟越多。
7: 嗯，又或者咧我哋喺香港可能成日讲嘅心脏衰竭啦吓，咁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话而家其实呢个嘅心脏衰竭嘅即系发病嘅年龄啊，有年轻化嘅趋势。咁啊，讲紧系20到39岁嘅成年人咧，显著系有上升同埋增加呢啲嘅个案嘅。
6: 点解咧？
7: 啊，因为可能咧就系关咧我哋平时嘅生活有关啦吓，譬如咧而家我哋多咗系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肥胖啦，或者系冠心病呢啲嘅疾病啦，咁啊会导致咧原来有心脏衰竭嘅。
6: 即系我觉得以前听呢啲病咧，都会觉得哇，心脏衰竭或者叫做即系嗰啲叫做 heart failure 啦，即系你会觉得系比较年长或者甚至老咗嘅时候咧，先会比较听得多嘅。咁但系头先你所讲嘅年龄咧，我觉得真系年轻化。
7: 系啊，咁啊，其实佢话老年人咧会有呢啲病咧，其实系冇减少到嘅，依然咧系 keep 住嗰个水位，但系多咗嘅咧就系年轻人多呢啲病啦。咁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啊。
6: 密切留意嘅意思即系代 表平时嘅生活习惯咧，你一定要调整一下啦。同埋青少年，我谂压力都好大嘅。
7: 系啊，
6: 即系大家嘅饮食啊，同埋仲有咧就

0: 即系生活当中嘅压力，咁亦都知道新闻消息啦，就系安省嘅癌症护理机构啦 ，Cancer Care Ontario 啦，就话将会嚟紧咧系发布一啲指引，咁令到咧我哋喺加拿大安省咧做一啲大肠癌嘅一啲嘅检查嘅年龄咧降低咗。
1: 系啦，本来咧大肠癌嘅筛查年龄咧系50岁嘅，咁但系咧因为发病咧发现咧喺40多岁开始已经有啦，所以由45岁咧就系由50岁降低到去到45岁嘅。
0: 系啊，根据佢哋嘅组织话咧，50岁。以下的人士患有大肠癌的几率比起以往的世代是高了 2.5 倍的。
1: 是啊，新建议其实7月1号就会正式生效的。其实这个年龄的降低不只是我们加拿大，美国和澳洲都已经将个年龄下调了。
0: 是啊，所以其实都是令到更多人可以及早有这个检查的意识，而且要及早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真的发现到癌症去到太后期治疗都会很艰难。
1: 所以早啲能够发现就能够对症下药啦。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4: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3: 咁劲！
4: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臂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11: 安省省警殉职警长马尔科姆 Brandon Malcolm 丧礼即将在 Coburg 市举行。本地一间建材公司一星期内有第三间分店发生火警，当局调查是否有关联。南非当局说爆发汉他病毒的邮轮，其中两名乘客验到人传人的病毒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10: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31，你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系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咧有啲慢车嘅报告啦。当然喺呢个 Express Lane 嘅 James Power 至407重开翻之后咧，消化紧啲交通，同埋喺 Collector 方面咧就 Highway 25至407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另外啦，的士至到 Q 多车啦，咁去到呢个系401。

0: 嘅西行线方面咧，要留意翻喺 Curtis Road 出 Ram 嘅位咧，右边线嘅坏车咧持续需要被处理嘅噃。咁跟住咧去到 Westie 嘅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啦。咁而多车位主要咧就系 Morning 就系去到 Avenue Road 同埋 Adam Road 至到去 Dixon 噶。咁而喺409东行线有关消息咧，就系咧四二式嘅南行线咧重新开放翻啦，北行线咧都渐渐咧系预备要开放噶啦。咁但系咧仍然系相对地比较挤塞少少噶。Highway 7嘅西行线咧去到 Reserve Road 呢个位置咧，因为有工程关系咧。相对地比较缓慢咧，有时个龙尾咧会喺呢个 York Dam Line 出现嘅噃。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市加棉兰方面先啦，东行线先啦 ，Hammer Ridge 以东啊，咁啊右边线咧系有呢个交通意外啦。而最新嘅消息啱啱咧就大概十分钟之内发生喺西行线嘅加棉兰咧，过咗 Kipling 啊，右边路角位就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啦。咁喺400嘅北行线方面咧，喺 Highway 9嘅左线啊嘅障碍物嘅报告咧仍然生效，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QEW 西行线早前喺 Central Parkway 咧右边线就有架坏车阻路噶。至於市區方面啦，繼續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最新嘅咧有一單咧就喺呢個旺市啊，係 Raymond Road 夾呢個 Martin Grove 啊，咁就 Highway 7以北少少嘅啦。咁講開旺市咧，繼續跟進緊嘅，包括有 Whitmore Road 夾 Highway 7 West 啦，400以西嘅第三條街啦 ，Highway 27夾 Kirby Road、Tesla Road 以北嘅呢單處理7788啦。咁另外咧就係去到呢個係 Aurora 區咧，就係呢個鶯街夾 Catherine Avenue 就 Wellington Street 以北嘅第二條街啦。咁另外皇帝市咧就 Bathurst 夾18 Side Road 啦，咁18 Side Road 喺边咧？喺西边叫18 Side Road 啦，喺东边咧就系圣庄 Side Road 噶啦。咁另外 Caledon 地区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同埋清理咧要封闭咧，就 Highway 9大埔呢个系 Humber Station Road 至到系 Highway 50东西行线都要封噶。咁同埋咧交通方面咧，因为有人受伤啊，所以咧继续处理紧呢段咧交通意外嘅地方位置喺呢个 Dundas 夹呢个 Hurtle Avenue 啊，就系 Greenwood Avenue 以东第三条街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4: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兆华为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nway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兆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金文、资深新主播陈品妮、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

0: 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昼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财经速递。
2: 5月6日星期三早上9:37，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室外温度咧只系得7度，比较凉嘅早上啦。咁啊，今日继续请嚟香港方面嘅嘉宾嘅，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Patrick，
3: Hello Viva，
2: 你好，
3: 你好啊。
2: 是，多谢你的时间。首先睇到呢，就股市方面呢，今日港股做好，企稳返呢个26000点以上。咁同埋琴日呢，喺北美股市呢亦都即係见到个上升嘅动力啦。咁而日本方面呢，今日系假期啦。同我哋首先集中讲下香港同埋喺即係嚟緊呢段时间内地嘅假期完结之后呢，股市嘅一啲嘅展望啦。
3: 是，咁今日呢见到有啲北水流走㗎。咁但係呢就整体个港股呢就都系比較壯旺嘅，咁主要都係受到一啲係之前下跌嘅股份啦，就今日回升翻嘅。咁阿里巴巴有升翻啦，咁同埋啲地產股啊，同埋個別嘅科技股啦，譬如百度啊，同埋即係呢一類咧嘅科技股咧，就都有上升，匯控都係嘅。咁都整体嚟讲就对个大市都有支持啦。咁技术上嚟讲呢，就係似乎睇返呢就有机会就继续再做好啲嘅。
2: 咁非常好啦，大家似乎呢喺呢个市场上呢都继续比较乐观嘅一个心态。因为始终呢即係投资者嗰个嘅叫做即係影响到投资者呢，有时都系一啲嘅喺事件当中或者系而家嘅战争当中嘅消息。尤其是我哋见到油价又即係有几大嘅变化啦，油价跌咗超过 5% 以上。咁同埋美国白宫亦都话呢同伊朗方面呢系接近达成咗呢个停战嘅备忘率。咁所以呢啲消息呢都会睇到嗰个股市有一定嘅反应。内地方面呢亦都完结咗一定嘅长假期啦。见到内地股市都上升，同我哋讲下内地一啲指数同埋有啲咩相关嘅股份类呢比较即係值得大家留意啦。
3: 其实内地呢都系受到美国边呢嗰啲份呢就个公布嘅个别嘅业绩出嚟都好啦，咁啊带动嘅上升嘅，咁啊一啲半新股嘅A 股就喺内地嚟讲咧都系。
2: 由于咧电话线路咧并唔系太稳定啊 ，Patrick， 唔好意思啦，咁可能我哋要暂时停一停呢一个访问嘅，但系都补充翻一定嘅资料俾大家知道啦。喺内地股市咧系见到有个上升嘅，上海上证指数升咗48点啦，收报4160点。深圳方面咧升得比较理想啦，升咗352点，收报咧15459点嘅。而创业板块亦都有上升，升咗101点。喺亚洲地区嘅股市嘅表现咧，头先都有讲啦，港股今日高收啦，上升315点嘅，咁啊收市。升幅咧系达到 1.2%， 咁啊收报咧26213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导演黄浩然。揾小嘢做就系同袁露珊克拉有关嘅。上次袁露珊克拉阿岑嘉琪嘅角色，其实我哋编剧嘅所谓就系下巴位啦。咁我哋唔想今次个男主角都系处于一个下巴位啊，我哋好想揾一个男仔，佢好似一个普通嘅香港男仔，咁我係香港人啦，咁我係香港劇，我係香港導演，我啲戲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實拍翻出嚟係香港故事，其實係好正常。我諗翻，我真係開始睇，即係會去睇香港嘅電影節啦，睇外語片。其實我諗就係中三嘅時候開始，就一定要做一啲嘢，唔係個個都做嘅，即係喺我哋呢行度，我哋就係要做啲特別嘅 content 咯。
5: 想聽到導演黃浩然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 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咁虽然天气清凉啦，你唔好諗住呢就係佢哋呢个夏天呢係好远矣吓，但係呢 CNE 已经准备呢係俾你买飞入去玩㗎啦、已经。
1: 咁CNE 仲会话呢今年呢你提早买飞呢多啲优惠呀。
2: 係呀，咁讲緊呢呢个嘅买飞呢已经係开始啦，咁直至到8月21号呢都可以享有呢个嘅优惠呀，65折啊 ,35% off 啊，咁可以呢就係平啲入去啦。
1: 好似都系即係啱啱系吸引住一啲呢就话今年消费咧会唔会要大家咧可能要即系少啲啦，或者可能咧消费上咧要计一计数啦。咁所以提早推出呢一个买飞，甚至系话俾你知有优惠咧，都系可以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希望今年嘅入场率咧继续系高啊嘛。
2: 系啊，希望可以吸引到咧早啲即系预备同埋投资同埋储钱啊。咁啊，25.1元啦，咁啊讲紧呢个入场啦，再加埋咧系可以睇晒里边嘅 show 啦，同埋咧系展览嘅。咁啊，另外如果你想玩晒所有嘅机动游戏咧，就可以咧。有个 all day pass 51.6嘅，咁可以咧，仲有啲 VIP 嘅门要睇埋 concert 添啊，都系加多40元。
1: CNE 吸引力嘅地方咧，就是、一个可以玩足全日嘅嘉年华会啦。咁亦都当中除咗你话嗰个入场费之外咧，入到去嗰个美食嘅吸引力啊，就系嗰啲咧又咸又甜啦，又又甜品，跟住又又牛扒咁样，
2: 总之捞埋晒一齐嘅味道，
1: 好有创意。我想讲就系呢啲就叫话题啦。如果日日都好似咧就系、是、又系食 burger， 又系食 hot dog， 咁啊冇乜新意啊嘛。
2: 系啊，咁你预咗咧，即系难得一年一次啦，咁啊有个嘉年华啦，咁啊使下少少钱啦，咁啊而且咧投资一下落去呢个啦，买翻少少即系喺啲你知道 CNE 通常咧就系喺放暑假之后咧就冇噶啦嘛，咁啊放暑假最后嘅时候咧去玩埋呢个 CNE 咧，咁就可以咧轻松松咁又翻工翻学啦。
1: 咁啊，同埋可能今年咧会多咗，会唔会系留喺本地消费咧？如果系嘅话咧，咁 CNE 咧嘅计数都系一个咧喺多伦多一个好有特色嘅嘉年华会嘅，咁就同埋亦都头先你所讲啦。仲有优惠价喎，早啲买飞啦！
2: 系啦，咁大家唔好错过，因为唔系净系话入去玩下呢、這个掟下公仔啊，咁有好多嘢睇噶，有好多个 show 啦、concert 啦，咁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
1: 有好多嘢睇噶，
2: 真系好多嘢睇。
1: 我哋电台都曾经喺个 band show 嗰度做 show 噶，
2: 真系有年咁嘅树啊！
1: 所以我见到佢今年咧，即系介绍咗个 line up 嗰啲 concerts 咧，多数都系英文啊，英文或者系即系主流嘅一啲嘅表演团体啦。其实有时我觉得佢哋真系可以请多啲唔同嘅一啲族裔嘅朋友嘅嘉宾嚟。唱歌应该都好有吸引力噶，
2: 系啦，嗱，我哋唔好讲咁远先 ，CNE 就去到暑假先即系出现啦，但系母亲节嚟紧啊，即系我哋要有啲安排翻，就系话可能送啲花俾妈妈啊，咁啊，大家唔知有冇预备好？如果冇咧，唔紧要嘅，有冇办法可以攞到啲免费嘅郁金香送俾妈妈咧？
1: 你肯定唔紧要，
2: 唔系紧要嘅，你要送花嘅。
1: 如果冇准备系唔紧要，我觉得你好似讲得好有信心。唔
2: 系冇准备咧，系有人帮你准备咗，咁你只要听住我哋嘅用咧，咁你可以补到飞嘅。
1: 请问边个帮我准备咗？
2: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市政府帮我准备咗。
1: 真系
2: 嗱，大家仲记唔记得每年咧都有呢个嘅喺呢个尼敦菲利广场咧，近差唔多系母亲节嘅时候就会送花嘅。咁、今年又翻到嚟啦，有15,000支嘅一啲嘅郁金香咧，系会送俾大家，只要去排队攞就得噶啦。
1: 好 nice 啊！
2: 礼拜六吓，今个礼拜六5月9号啊，12点到3点啊，得即系3个钟嘅时间嘅咋。
1: 咁咪就仲要喺母亲节前一日去攞翻啱啦，咁你礼拜日就唔使买啦。
2: 我唔知
1: 你头先话唔紧要，有人帮你准备咗。
2: 但系最紧要你去排队，唔知要排几耐咯，同埋即系一定会好多人喺嗰度。
1: 你放心，一定好快。
2: 一定好快派晒。其实今次呢个活动咧，除咗即系母亲节之外咧，亦都系咧呢个嘅加拿大啦，同埋即系荷兰方面咧一个友好嘅一个嘅结合嚟嘅一个活动嚟嘅。
1: 系咁就主要有一个集中嘅主题啦，就系呢一个咧就系荷兰嘅关注一种嘅文化嘅月份咧，喺安省咧，其实每一个月都有好多不同嘅

0: 主题嘅，咁好似有啲月份咧就系亚裔嘅关注啦，咁啊今个月咧亦都系集中住咧就系有母亲节，又系一个好嘅主题，咁同埋咧你头先话萬五支，
1: 系啊，
0: 咁都真系数量好好啊，好多啊，
1: 咁我唔佢嗱佢冇讲每人攞几只限攞几多支啦，咁唔会派一支咁少系嘛，我唔知道、啊。
0: 咁就要问下主办啦。咁但系你系咪有心去排队先？
1: 唔系，不如嗱，你可以去凑下热闹嘅，我觉得系啊。
0: 大家即系都要知道多伦多城中一啲活动噶嘛。好似娱乐消息咧，都同你讲下咧，就系、是、有开始亦都有结束啦。咁啊，好似呢一位嘅艺人咧，郑俊宏咧就宣布离巢 TVB 啊。
1: 系啦，咁啊，佢哋咧俾个好好嘅名佢嘅，叫做脱毛者。咁即係话呢离开无线嘅人士就叫做脱毛者。
0: 咁你咪其中一个。
1: 我都系脱咗毛啦已经。咁但係要定期脱毛啊 ,ok, 咪即係有好多人定期咁就来不来由有一个走咗有一个走咗啦。咁啊 ,Fred 究竟点解走呢，咁佢自己都话啦，即係加入咗呢就系即系24年啦。咁佢由呢初呢就系参加呢全球华人新手歌唱比赛呢就入行嘅、嗯。不过入咗行之后呢喺 TVB 里面呢似乎个发展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咁到后尾去到星梦嘅时候呢佢先至系更多人认识啊，原来佢唱歌咁好听啊。咁但係而家先知道啦，即係话啊原来佢系呢个新手入行㗎嘛，梗系唱歌好听啦。
0: 因为佢一初出道呢已经系即係大家留意到佢嘅歌唱嘅实力嘅。咁但係反而近年呢我哋留意到郑俊宏呢就因为佢同佢太太啦，咁亦都为到自己嘅小朋友呢做咗好多一啲慈善嘅推动。咁我反而觉得可能人生有时都要转一转跑道嘅，即係唔可以话只系做即係一种嘅工作，尤其是而家个个都可能呢系一个人做两三份甚至又要开埋 YouTube channel 都好忙嘅。
1: 系啊，咁当初其实佢加入去 TVB 嘅时候咧，都系17岁啫。咁啊，而家佢到觉得自己咧已经系即系长大咗啦。咁佢冇交代到咧未来嘅去向系去边度嘅，但系感觉上咧，佢话有啲似咧第一次离家出走嘅感觉吓。咁啊，未来咧会有好多嘅新挑战啦。咁佢形容自己咧就会去更多去挑战系未来嘅。
0: 好，咁啊，希望咧即系都有一定嘅新发展啦，同埋即系好可能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喺翻香港发展都会觉得加入 TVB 咧系一个梦想成真，咁但系当然啦，二十几年咯，咁有好多唔同嘅发展里边咧，可能又睇下，人生会唔会有啲新嘅尝试啦？咁好似咧呢一位朋友咧，最近好多时候佢都因为自己嘅女女咧，就俾人哋高度关注。咁呢位妈妈咧，有时都几有压力嘅。讲紧咧就系李灿森嘅太太啦，
1: 系啦，阿 Sophia 亦都有好多人叫做 Lucy 妈，因为佢女女 Lucy 咧真系非常之可爱啦。咁亦都好多时候咧喺社交平台里边咧见到佢就系 post 同女女嘅啲生活相啊、家庭相啊。咁但系最近咧，又即系你知道啦，可能红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咧就会就系俾好多嘅攻击或者系评语嘅。咁有人咧就话佢咧系利用女女咧相咧嚟去即系消费女女噶。咁啊，佢亦都 post 咗好多咧，即系女女丑怪样啊、喊啊、大鼻哥窿啊呢啲。咁但系佢自己就出嚟咧就系讲翻呢件事啦。咁亦都佢原来透露咧有同翻阿 Lucy 啊女女讲咧，佢话哎呀最近咧喺网上边咧有人咧就系咁样去话妈妈唔好。咁导致咧妈妈系非常之唔开心，但系女女反而真系好成熟咁话：妈妈唔紧要啊，我知道你锡我就够啦。哇！即系佢自己听完之后都喊到感动啊！你明唔明啊？
0: 即系我觉得，当你个女女可以好似 Lucy 咁可爱嘅时候，点会唔分享呢？
1: 系啊！
0: 反正我觉得社会就需要多啲开心嘅呢、這个嘅一啲嘅情绪啊！成日都系要闹人啦、投诉啦，跟住然后又要讲人哋唔好嘅地方，咁当然一定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唔可以将呢件事咁样放大咯。咁同埋 Lucy 本身都真系好可爱，同埋我都系佢嘅。即系佢系我偶像之一，
1: 有追睇噶嘛？
0: 我直情有埋佢啲相咧，系我嘅 emoji 嚟。
1: 冇错，
0: 即系我觉得要有呢
1: 个个都有，边个冇啊？
0: 有呢个开心嘅一个情绪系好重要。我哋生活已经好大压力啦。
1: 系啊，喂，最紧要系其实小朋友可能你话开头嘅时候佢唔识嘅，即系可能就唔知道你影咗相摆咗喺边度。到佢长大知道哦，原来你摆上网同人哋分享嘅话，佢都一路唔介意嘅话，我觉得即系作为旁人亦都无谓讲咁多说话啦。
0: 咁啊，希望佢妈咪咧，即系呢一个靓妈咪啦，就唔好内耗下，自己有个咁开心嘅女女，同埋仲有即系两个女啊嘛，咁应该咧继续开心地啊庆祝呢一个母亲节啦。咁最后要讲下呢一个咧就系《玩具总动员5》嘅电影啊，
1: 冇错 ，Toy Story 5啊，原来咧嚟紧咧就会咧系又有 Toy Story 出现啦，咁啊六月咧就会系上映噶啦。咁但系咧啱啱条 trailer 出咗之后咧，大家即系啲眼睛真系好利啊，睇到咧就系阿胡迪个头发有啲问题出咗，咁啊～ 见到咧有啲秃头嘅情况出现啦。佢话未，嗰个公仔嚟嘅，就嗰啲系玩具嚟嘅。点解可以见到秃头？佢唔系人啊嘛。但系原来咧，佢就。

0: Tom Hanks 为佢配音嘅，佢就企出嚟就话，其实呢个咧唔系净系咧佢嘅形象嘅问题，而系代表啊呢件玩具咧，其实系俾个主人玩咗。即系玩嗰个玩具好耐啦，所以先会有一个磨蚀嘅情况出现啦。唔系净系话佢年老咗咧，时出现呢个秃头嘅出现嘅。
1: 玩具总动员都去到第五集啦。
0: 系啊，
1: 咁如果一个即系当中嘅角色系冇成长咧，就系好奇怪噶嘛。咁如果你话成长到去到头先你讲嗰个境界嘅话，咁都系一个角色嘅设计嚟嘅。
0: 我都觉得要成长嘅。角色上面要成長嘅、
1: 啊，
0: 我覺得、啊、即就算係你話裏邊嗰件係一件玩具咧，佢其實喺劇情上邊咧，又或者佢個性格方面咧，都係有成長嘅，應該要。
1: 因為尤其是你睇即係《玩具總動員》Toy Story 1嘅人咧，已經大過咗噶啦。
0: 系
1: 咪啊？都大过咗好多年啦，
0: 我睇咗好多年噶啦，
1: 大过咗好多啦，唔可以永远都即系，我觉得保持呢个少女心咧系 OK 嘅，但系始终有啲嘢你都要知道，时间真系会有一个累积噶嘛。咁啊，同埋阿 Tom Hanks 不嬲都好有性格，我觉得佢咁样讲好啱。
0: 嗯，
1: 玩具都有时会玩到烂咗啦，咁所以有咩问题咧？
0: 冇错啦，咁啊，而且今次呢个嘅 Toy Story 5咧系延续嘅 Toy Story 4嘅，咁啊讲咧就系胡迪咧离队之后嘅古仔。究竟发生咩事嘅？
1: 好，咁啊，密切期待。
0: 又好似 fans 咁，我哋要介绍。
1: 6月19日就会喺北美上映。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时间嚟到9:14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喺路面上啊，或者 highway 或者市区，仍然留意翻嘅 highway 先嘅401西行先啦。出 Curtis Road 嗰个 ramp 咧，右线嘅坏车咧，仍然持续需要被处理嘅。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Highway 7嘅西行线嘅 Reserve Road 路段嗰度有工程啦。去到呢个系 DVP 北行线有个新消息咧，去到 Eglinton 之前啊，咁啊右边路部位有坏车嘅噃。咁而另外啦，400嘅北行线方面咧 ，Highway 9嘅左线。嘅呢个系障碍物嘅报告仍然生效咯。去到加利纳嘅东行线方面咧，Humber Bridge 以东咧，咁啊右边线交通意外啦。然后 Spadina 以东咧，中线咧有架坏车噃。加利纳西行线过咗 Kipling 喺右边路个位咧，亦都有架坏车报告。嗱，讲翻市区方面，都系加利纳收到报告咧，加利纳架 park 晒咧，可能有发生交通意外呢个情况，大家要留意翻。咁市区方面，你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嘅咧就有嗰个系 Georgina 区嘅 High Street 入 Highway 48啊，就系啱啱喺 Georgina 呢个区咧南边嗰个接壤位嗰度啦。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嘅，包括有黄氏嘅 Jane 街夹 Highway 7啦，黄氏嘅 Raymond Road 夹呢个 Martin Grove Road 啦，咁同埋黄氏嘅 Whitmore Road 夹 Highway 7West 即系400以西嘅第三条街咧，仲未搞掂噶。Aurora 区嘅 Young 街夹 Catherine Avenue 啦，皇帝市嘅系 Bathurst Street 夹 18 Side Road， 同埋最后啦 ，Caledon 地区啊 Highway 9介乎 Humber Station Road 至到 Highway 50咧，来回线都继续封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00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6: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5: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8: 早晨
9: Sports 一番，
10: 早晨朱古力，
11: 早啊乐熙，
10: 昨晚又有没有睡不着呢？
11: 昨晚你又瞓唔着，点解呢？你又哎呀 ，Blue Jay 定乜嘢先？定系好开心先？有两样嘢嘅，我哋加拿大啊。
10: 喂 ，Blue Jay 真系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几日冇讲啊，因为挂住讲其他嘅紧要嘢咧。
11: 输波啦，琴日林美香啊。
10: 哎呀，哎呀，
11: 所以话你瞓唔瞓着两样嘢，其实输波啊瞓唔着，但系我觉得你系开心就瞓唔着嘅，开心死嘅真系。
10: 咁因为最主要上咧系 Maple Leaf 嗰样嘢，咁啊讲翻咧，虽然寻晚咧对 Tampa Bay Rays 系输3-4，咁但系唔紧要啊，可能好快翻盘嘅，因为

0: 今日下午1:30咧就有波睇，打下午波咧系会令到好多球迷咧，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咧，都唔知点样睇。
1: 唔系，都系争嗰个临尾嗰个真系
0: close
1: 有啲真系不稳啦。咁啊，所以希望可以搞翻好少少咧。其实有机嘅真系咁。
0: 呢个系 Jason 嘅关系啦。咁但系讲紧咧，令到我哋兴奋瞓唔着咧，就 Maple Leaf 嘅。
1: 系啦，
0: 因为始终你知今年 Maple Leaf 个成绩咁差咧，咁啊应该喺咧嚟紧嘅选秀入面咧攞到比较高嘅位置。咁但系一般喺呢啲咁嘅选秀嘅即系叫做优先次序咧，系有个叫做抽签嘅，佢哋叫 lottery 啊，
1: 冇错。
0: 咁啊照计咧，如果喺人哋坊间计到咧，攞到我哋叫做状元丑咧，个几率相对都系比较细嘅。啊，寻晚又咁劲，哇！你冇收到个状元丑喎？
1: 系啊，唔系个机会率好似系9.1%，
0: 系啦，
1: 系啦，即系
0: 少过10嘅，
1: 冇错，即系买六合彩咁样，我哋系得9%咧可以攞到个状元嘅。咁啊，琴日就嘟嘟嘟，
0: 冇错，我哋攞到个状元丑。
1: 以后
0: 可以话俾大家听，个状元丑紧要系乜嘢咧？原来上一次我哋攞到咁样嘅状元丑，即系抽翻嚟啦，唔系话嗰啲 trading 嗰啲，因为 trade 咗好多时候，我哋 Maple Leaf 咧系会将个状元丑 trade 咗俾人，唔知点解。咁2016年嘅时候咧，我哋就攞住嗰支状元丑抽到 Austin Matthews。
1: 哇！开心，即系所以话我哋今次咧，我哋又抽到个状元丑啦。咁跟住又有个叫做咧，叫做鸿运当头咁样啦。琴日阿神癫哥嘛，
0: 系神癫哥，
1: 神癫哥翻去一日工啫，跟住就整个咁好彩，又俾佢开到个头彩。
0: 冇错，乜嘢叫做笑到见牙唔见眼就咁样啦？
1: 吓系我啊，
0: 知到啲就
1: 系啊，又开心死佢啫！
0: 恭喜晒佢啦！咁啊，而另外睇翻咧 NHL 方面咧，其实呢个季后赛嘅进程咧就大致上系咁样嘅。卡罗来纳飓风咧2-0领先。住呢个明尼苏达嘅狂野队啦，或者叫野炮啦，因为再加埋，因为寻晚咧，科罗拉多系赢咗5-2，所以先至场数咧2-0领先对手嘅。咁啊，而另外嚟讲咧，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对住 Anaheim Ducks 咧，咁啊以1-0嘅场数领先住，今晚将会打第二场啊。但系另外最紧要系乜嘢？加拿大唯一一队队伍 Montreal Canadiens 今晚仲去到 Buffalo 咧，就打 Buffalo Sabres， 叫做喺呢个 round 入面第一场赛事
1: 打气啦，
0: 集气啦，
1: 系咪？多人都入到。紧要支持加拿大队啊吓，咁啊继续就譬如冇乜时间讲埋欧联啦，
0: 系啊，讲欧联啦，快啊，
1: 系琴晚就阿仙奴就砌低咗马体会1-0嘅，不过大家都觉得系陪跑啊，因为今日呢场先嚟戏玉，就系、是、第二场嘅赛事，呢、這个叫做拜仁就对住呢个 PSG 嘅，好多人都话边个入到咧就边个攞杯，
0: 系咪即系咁样？
1: 哇，上次9球、啊，
0: 咁啊系，
1: 哇到爆真系，
0: 即系下昼3点，唔好搵你嗰啲啊中意睇波嘅朋友，应该都喺度睇紧呢场赛事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殉职省警马尔科姆 Brandon Malcolm 嘅葬礼即将喺朝早10:30于 Coburg 一个社区中心举行。仪式不开放俾公众参与，但大批嚟自不同警队同纪律部队嘅成员，仲有政府官员预期会参加。Coburg 多条道路今日因丧礼封闭。终年33岁嘅马尔科姆上个月27号喺 Coburg 附近嘅401公路执勤期间，驾驶嘅电单车发生意外，当场丧生。马尔科姆2020年加入省警，之前曾经任职多伦多警队辅助警员，亦曾经喺加军担任工兵。省长福特、省警总长以及省督等官员预期会喺丧礼上致辞。本地连锁建材店 Floriano Building Supplies 位于士加堡的分店凌晨发生火警，是该公司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够一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火警，当局正调查是否有关联。多伦多消防说在凌晨约1:30接报，说401以南的 Nantucket Boulevard 及 Kennedy Road 地区一间建材店起火，幸好店内的自动洒水系统及时将火扑灭，无人受伤。本地传媒报道，同一公司的另外两间分店在上星期日5月3号亦都分别起火，其中位于北约克分店的火警已经被列作纵火案，而密西沙加分店的火警亦都被指原因有可疑。安省消防处和警方正调查这三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0: 发出通告，回收加福利 Jafuli 品牌的 Wasabi 芥末清豆产品，指出该产品含有大豆成分，但未在标签上写明，对于大豆过敏或敏感人士可能构成危险。受影响的产品是200克装的芥末清豆 Wasabi Green Peas， 产品代码是 2026AU05。这一批产品主要透过网上渠道以及在安省和灰省的零售店出售。 CFIA 呼吁买了相关批次的消费者，如果对黄豆有过敏反应，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将产品退货或者丢弃。当局暂时未有收到有人食用之后不适的报告。南非卫生部表示，在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两名乘客身上验到可以人际传播的汉他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当局指，他们分别是早前在约翰内斯堡死亡的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英国籍男性，目前情况稳定。疫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邮轮被西非岛国佛德国拒绝泊岸之后，正在当地外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正将三名疑似患者移送荷兰接受治疗。荷兰政府证实，其中一人来自当地，其余两人分别是英国和德国公民。西班牙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邮轮。邮轮停靠之后，将对船员和乘客展开医学检查，其中14名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卫生当局强调不会构成风险。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975点，升40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852点，升55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596点，升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23点，升6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213点，升315点。日本股市继续因假期休市。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5: 帐篷已经夹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7: 在一日里面，什么时间吃香蕉是最好的呢？原来不是早餐，而是夜晚。有营养师就指出，香蕉最理想的食用的时间其实是在我们晚饭之后2至3小时，甚至当宵夜都可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呢？因为晚后你的血糖会慢慢回落，在这个时候吃一吃香蕉，身体更容易吸收入面的营养，同时亦都不会令到血糖大幅波动。而且香蕉入面含有一种叫做色氨酸的物质，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制造血清素，从而是稳定我们的情绪，放松神经，甚至可以帮助入睡。所以如果你成日都失眠，又或者夜晚想吃嘢，可以考虑一下用香蕉代替是高糖高热量的零食。咁讲到营养啊，香蕉其实系好全面噶，佢含有咧系钾质、镁质、维他命 C 同埋维他命 B6，可以咧系帮助保护我哋嘅心脏啦，强化骨骼同

0: 字咧系可以提升免疫力。不过食香蕉咧都有学问嘅，特别咧系佢嘅熟度啊。一般嚟讲香蕉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系青色嘅香蕉，即系咧未熟透嘅香蕉。嗱呢种嘅香蕉咧口感咧系比较硬啦，糖分系较低，含有咧系较多嘅抗性淀粉，升糖指数咧系较低噶，比较适合咧就系一啲 keep fit 减肥嘅人士。但系要注意啊，青色嘅香蕉咧比较难消化啦，食得多咧可能会引起胃胀，甚至咧系加重咧系便秘噶。第二咧就系黄色嘅香蕉啦，即系咧啱啱熟咗嘅香蕉，口感咧比较系柔软，甜度咧亦都系适中，最适合咧系直接食，而且入面嘅水溶性纤维咧系较高，可以帮助排便。第三种咧就系出现咗梅花点嘅香蕉啦，即系咧表皮啊出现一点点嘅黑斑。嗱呢个时候嘅香蕉咧其实系最甜噶，但系同时咧对于肠道啊亦都系最有帮助噶，因为佢含有咧系果寡糖啦，同埋系山梨醇，可以咧系促进肠道嘅蠕动，帮助咧系排走宿便。不过熟度越高，糖分咧亦都会越高噶，所以糖尿病患者啦，又或者要控制血糖嘅人士啊，就要注意份量，又或者咧选择咧系未完全熟嘅香蕉嚟食。另外要提醒啊，就系香蕉咧含有较高嘅钾质，如果肾功能唔好咧，就唔建议咧系多食啦。而且一只嘅香蕉咧，大概系等于咧系两份嘅水果，就算再健康啊，都唔可以咧系冇限制咁样食。最后咧，总结一句，香蕉咧唔单止咧系方便又健康嘅水果，仲可以帮助我哋睡眠啦、护心同埋咧系改善肠道。关键咧系要拣啱时间啦，同埋系拣啱熟度，要识食。其实咧，一只香蕉可以食出健康嘅效果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吓、你讲咩话？我食又笑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6: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星期三当然由新时代电视嘅时代杂志嘅监制同我哋介绍今晚嘅内容嘅。Hello， 你好啊 ，Sharona。
8: Hello， 大家好，李婷，各位听众早晨。
7: 今日咧要讲下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嘅市场喎。
8: 是啊，其实呢今日的主题呢是讲下女性职业运动员他们曾经被忽视，由以前呢即是比较边缘，现在呢慢慢走向主流的一个趋势。我们呢就会介绍一些顶尖的运动员，从他们的真实故事呢可以带出其实以前的资源怎样分配比较不平均，或者他们参与机会比较少的问题。而呢女子职业运动市场呢虽然起步比较慢，但是呢现在很多职业联赛的出现呢，这个市场的发展呢明显可以看到是加速的。
7: 是啊，尤其是有些体育项目我们看到女性的运动员表现得很出色，当中也包括了好像冰球甚至好像游水的项目，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运动员哇真的很出色。
8: 是啊，其实近十年呢女子的体育呢明显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而呢我们今天的今集的 highlight 呢就是冰球啦，特别是北美洲啦，加拿大呢都是好即是好一个好主要的带动这个发展，特别是那个职业联赛啦 ,PWHL 啦成立之后呢备受 嗰個關注咧係大增，而收視同埋入場人數都創新高。另外足球啦，咁都好突出啦，係、
9: oh,
8: 啊 ，FIFA 嘅Women's World Club 啦，同埋籃球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 ，WNBA 嗰個收視同埋贊助咧都係創新高。咁當

0: 然啦，网球其实持续都是强势啊，系一个咧算是女子体育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另外，其实仲有其他。咁我哋今日嘅 highlight 咧系讲冰球主要。
1: 好，咁啊非常好嘅内容啦。咁因为睇翻咧你哋嘅资料里边咧，就话大概十年前咧有啲研究就话咧，只系得4% 嘅体育嘅一啲媒体咧会报道女性相关嘅运动嘅。咁男性咧占咗90%+。
0: 是啊，但是今時不同往日的了，是啊，即是今時不同往日，現在即是不同了，即是很多原因就是剛才我講，譬如女子世界盃或者奧運，其實他們創科的收視率很高，贊助商呢都紛紛即是投入支持，咁同埋社交媒體呢，其實令到好多即是都唔係話電視個 coverage， 其實社交媒體已經好多，咁而家已經好唔同，所以呢以前點解嗰個 drop out 嗰個 rate 呢咁高，譬如話即是十年八年前，譬如16岁至18岁的女性，她们参与运动其实每五个呢有一个就会退出。那去到19至到26岁那个 rate 呢就更高的，得返呢 36% 的人留在这里，即是愿意继续参加运动。但是现在就很不同，我们今天都会分析一下。
1: 是最重要就是说，即是女性的即是她们在体育运动的成绩呢是开始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我们要贬低男性的运动员。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看到女性的运动员的努力，还有尤其是你遇到一些即是有好的运动细胞的运动员呢，其实应该没有分男女的。但是当然呢有些赛事是分的。所以今晚又可以看看这个冰球的内容，和我们介绍今晚播放时间和怎样联络到新时代电视的节目制作了。
0: 是啊，可以收看新时代电视一台黄昏6:45和晚上10:20，又或者去到新时代电视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错过了呢都可以上 YouTube 那里订阅新时代电视的频道，里面的播放清单可以搜寻到时代杂志。我们的联络热线是905-882-7117。
1: 好，多谢晒 Sharona， 大家也都留意住今晚的内容了。那稍后回来阳光早晨将会继续有母亲节的访问系列啊。
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Hello， 我是 Rene， 我是六个小朋友的妈妈。咁我有五个女一个仔，咁最细嗰个就5岁，最大嗰个就16岁。咁差唔多佢哋系每两年争两年啦，每一个。咁我其实最开心做妈妈就系见到佢哋好开心、好快乐咁样健康咁成长。同埋佢哋即系一家人系好和谐、好和睦，同埋系啦，好健康咁成长。
1: Rene 你好
0: ，Hello 你好。
1: 六个小朋友，呢个系咪属于你嘅人生嘅一个叫做家庭计划？你同先生一早已经系定咗嘅呢个人生计划咧？
0: 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我哋 plan 住话要有六个小朋友，咁系一个恩赐啦，一份礼物，天主嘅恩赐。我哋本身可能结咗婚之后倾过话生三个，但系 end up 系有六个咯，所以好感恩。
1: 恭喜晒你！其实即系六个宝贝啦，再加埋你嘅先生啦，哇！你嘅家庭一定系好热闹，好多嘅爱，好多嘅开心，同埋咧当然都有好多嘅压力啦，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嘅。去到边一个阶段，你都可能谂啊，真系都够啦，唔好再生。你有冇一个咁嘅谂法嘅咧？
0: 其实我自己咧就中意 even numbers 嘅，即系双数嘅。咁我就觉得啊，四个好好喎，一 pair pair 咁样。咁后屘生咗第五个咧，咁就话我要生多个先可以凑够双数咁。即系可以讲话咁多年嚟啦，我奶奶都会即系帮我，因为佢提早退休。咁我生完第一个之后咧，可能请咗一年假，应该多谢一年。咁就翻工啦，咁我奶奶就继续帮我凑咯。
1: 其实你个身体个复原，叫做有啲人嘅讲法咧，就话如果系喺之后生完咧补翻好，或者其实你会更加健康，這个讲法成唔成立咧？
0: 系。

0: 即系好彩有我奶奶咯，佢日日整嗰啲饭啊汤啊，系其实真系帮你补翻好个身体。如果唔系咧，你唔 take care 好自己咧，个身体系会真系会变差嘅。咁然后你再有 baby 嘅即系时候，就会可能你冇咁身体冇咁好咯。
1: 而家最细嗰五岁，你都要好多即系劳心劳力嘅地方噶，咁细年纪。
0: 系啊，佢咪最难搞咯，而家。但系佢亦都系带俾我哋最多欢乐、最得意咯。即系佢呢个年纪系，因为学嘢又学得好快，好多家姐哥哥。嘅做榜样喺佢前面咁样，咁系佢系古灵精怪，系最开心。即、就、系、是、你经历咗咁多个之前个咧，其实佢哋个个都唔同嘅。
1: 系，
0: 咁你系啦，你要俾有好多时间你要 presence 咯，你要系系啦，俾啲关心啊、爱啊，咁佢先会好好咁样一路成长。如果唔系咧，你有咁多个咧，佢哋会 fight for 你个 attention 嘅。咁其实佢哋个个都唔同，有啲系需要多啲嘅关心啦，有啲系冇咁 attention seeking 嘅。咁你其实每一个都唔同咧，你要慢慢摸索咯。
1: 六个小朋友啊，真系唔容易。我谂喺你身边咧，或者喺我哋呢一代嘅 generations 咧，可能会发觉咧，生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有啲朋友四个都会觉得、哦、都有嘅。但你系六个、哦，其实你有冇觉得身边可能有一啲嘅压力咧？又或者你自己嘅家庭其他嘅成员会唔会同你讲话会唔会太辛苦啊？女或者你本身你自己屋企人，你妈咪会唔会有咁嘅讲法咧？
0: 会噶，佢哋话哇够未啊？仲生唔生啊？但系我会觉得谂翻转头咧，我再大个咧，我都系会系想咁样一个大家庭咯。
1: 啊、okay,
0: 好开心，
1: 好开心！六次嘅生产嘅经历里面，有冇啲比较你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忘嘅咧？
0: 六次都好难忘嘅，但系六次都唔同咯，即系六次都有佢嘅。特别或者辛苦的地方，哇！讲好耐个第一次，因为你不知道有啲咩要总之好多嘢都唔识，咁你第一次嘛，系我谂系特别难忘咯。
1: 大嘅都十六岁咯，
0: 系啊，teenager。
1: 佢有冇海涉都帮到你？
0: 其实佢系最我觉得佢又系好乖嘅，即系由细到大佢都冇完全冇问题，系好乖，冇需要我哋去担心嘅，佢系。好特别一个，我觉得佢系一个 miracle baby。
1: 系咪好似我哋成日坊间咁讲，越生咧就越容易噶啦？系咪咁咧？
0: 系越生越容易噶。你谂下，你如果做一样嘢，你如果有经验咧，系越嚟越容易。可能生到第四个咧，已经觉得好快就可以生到出嚟。
1: 明白。
0: 生产嗰方面系快啲，咁但系你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佢嘅点讲啊特别之处咯，即系佢哋唔一样噶嘛，咁变咗你佢哋大啲，你凑佢哋嘅时候就会唔同咯。
1: 咁其实生咗六个小朋友，仲有冇一个心要做嘢咧？或者我知道而家你都系工作啦，都系有 part time 啦，事业上面或者你自己有冇谂过，即系都有自己另外一样自己要做嘅嘢？
0: 我就会而家佢哋翻晒学咧，其实三年前佢哋。都開始係全部翻曬學噶啦，咁最細嗰個翻嗰啲 Montessori 咁樣，咁當時就有份工揾我，咁我就諗都係一個幾啱嘅時候喎，咁我就係啦 ，take 咗呢份 part time job， 咁就而家可以 work from home， 咁又可以照顧小朋友咁樣咯。
1: 咁即係對於你嚟講，做嘢係一定要 work from home 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好難再喺時間上。
0: 因為如果做 full time 就比較係啦，困身你可能佢會叫你翻三日啊咁樣。
1: OK， 咁另外一個現實少少嘅問題啦，六個小朋友，哇，加拿大嘅生活。纵使我哋嘅教育好多嘢系可以有一个嘅叫做即系提供到俾我哋嘅 support， 但系你唔会觉得好大压力咩？
0: 系好会好大压力嘅，尤其是呢、這个即系经济方面啦，系咪？咁因为你一个小朋友，譬如你俾佢学嘢啊， 好多，即系唔好计食啊住咁样咧，因为学嘢其实都好多钱嘅。咁你六个变咗，你可能可以。

0: limit 我哋每人只可以学一两样嘢咁咯，一样系 sports， 一样系可能系 art 咁样。
1: 所以都要好好咁分配嗰啲资源啦，非常之唔简单。特别嘅事或者有啲咩嘅时刻，你系好开心嘅，咁辛苦我都系值得嘅。有冇啲咁样嘅 moments 啊？
0: 有嘅，因为其实母亲节对我嚟讲系生咗第一个之后咧系更加特别，因为佢系母亲节嗰日出世嘅。咁、其实嗰个系佢嘅 due date 嚟嘅。咁当时啲医生同护士都同我讲话，好少啲 B B 会咁准时嘅，就系、是、自己嘅 due date 就嗰日出世嘅。咁但系每四年咁变咗，佢今年嘅生日就会系母亲节嗰日咯。
1: 哇！
0: 咁但系当我问佢，系啊，多谢。当我问佢想生日做啲咩嘅时候，因为你知佢已经系一个 teenager 啦，咁我问佢想做咩嘅时候，佢话要读书咯，因为啱啱系嗰个礼拜系要考试。
1: Oh yes。
0: 咁 grade 11又好紧张，咁、所以系啊，咁其实好特别，我觉得母亲节又系第一个小朋友，即系我第一个小朋友嘅生日啦，更加生完之后其实是很感觉到母亲真的很伟大。即是你做女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妈妈辛苦，有时候见到妈妈辛苦，但是你不会觉得妈妈是很伟大，即是做了什么事很伟大。即是你不经历过呢，是真的不会知道妈妈有多伟大。
1: 绝对啊！咁同埋咧，我哋有一个讲法咧，就算系有兄弟姊妹啦，但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系独立噶嘛。佢哋同父母嘅关系，纵使系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哥哥、妹妹、姐姐，但系佢哋都会觉得佢哋都需要父母一样嘅，即系嗰个爱嘅。咁所以你都要同先生要好好咁去培养佢哋啦，令到佢哋认识到即系个家庭嗰、那个，即系咁多兄弟姊妹，大家都有时会好似你所讲咧，佢哋都需要佢哋嘅 attention 噶嘛。
0: 系啊，所以我其实好感恩咧，当佢哋咁多个咧都好关系好好噶、即系大可以同细嗰啲玩，细又同细玩，大又同大玩，即系佢哋一齐系好个 bond 系好好嘅。特别我睇到 covid 嗰阵时系更加睇到佢哋即系困住啦，困就斗困住嘅时候，佢哋系好少话会嗌交打交嗰啲好少噶。
1: 非常好，咁啊，知道你都系一个伟大嘅母亲啊，因为实在都系好唔容易喺我哋一般可能好多人嘅家庭嗰个情况咧，唔系即系太多可以生六个小朋友，你会唔会再生啊？
0: 呢个就睇下天主点样安排啦，系啊。
1: 你都系顺其自然嘅，
0: 系啊，都系顺其自然，平常心啦，系咯、但系其实都觉得自己老咯，但系老得嚟又觉得啊、如果是有的话都 OK 的，即是多一个是 OK 的。
1: 你真的很犀利的 Super Mama， 即是这个 Super Seven 啊，到时真的。OK， 那我在这里祝你母亲节快乐啦，那也都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可能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你有很多的会经历的东西。可惜我哋嘅节目时间好短，不过都同我哋最后讲一讲，即系作为一个妈妈，面对住六个小朋友嚟到即系每一年嘅母亲节啦，你自己觉得最开心嘅一样嘢系乜嘢呢？又或者你对佢哋嚟讲，你有啲咩嘅期望呢？
0: 最开心就系见到个个都健健康康啦，又可以一齐即系庆祝咯，一齐庆祝。我自己妈妈一起跟我奶奶一起，一家人十几人一起吃饭，这样是即年年都是，即可能我会其实想跟他们去 outing 啊那些，但是可能即现在 越大呢，可能他们未必个 schedule 可以，即他们可能有 exam 啊那些，样可能是，所以变了要兼顾好多嘢咯，但系我想喺呢度祝所有妈妈伟大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同埋身体健康。
1: OK， 同样都祝福你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你真系好犀利啊 ，Super Mom，Thank
0: you，Thank you。
2: 做妈妈痛爱自己嘅仔女，有三个仔女嘅妈妈钟嘉欣鼓励父母同埋仔女，唔好因为过去嘅小事而泄气，要热爱生命就可以活出闪亮人生。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麦提华宣布新例加强处罚违规移民顾问，并设立赔偿基金协助受骗的申请人。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加拿大人说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报道。
3: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

0: 好，精彩嘅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曼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I love you mommy。
9: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0: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9: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
10: 们。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11: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12: my ligh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13: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谭辉哲。

0: 喂，斯克利，今日我哋特别版啊，特别版
1: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听到警讯个 promo 啦，咁啊就系咧，礼拜三嘅时候，咁就因为咧之前啊 ，Ming Sir 上咗嚟啊嘛，就讲咧有个叫做华人嘅招聘日，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搞咗个特别嘅警讯嘅版本，咁啊，当然有请Ming Sir 啦，同埋呢个招聘日嘅代表啊 Wiley 咧就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分享下嘅。
0: 喂，一个阿 Sir， 一个咩特？
1: 冇错啊，咁我哋阿 Sir
0: 做咩特？招募部嘅吓，招募组 ，OK， 唔该晒。你先嗱，咁當然啦，我諗好多朋友們啦都會有興趣想加入咗警察嘅行列。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講咧，今次咧就係多倫多警區搞嘅一個活動。咁啊，加上今個月五月咧就係亞洲文化月啊嘛，我冇講錯嗬？亞洲文化月，咁我哋呢個多倫多係加拿大咧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城市啊，不同嘅族裔都有啊。Ming Sir 收一收聲先，我要請 Madam 講下，點解會特登喺呢個月裏面咧、要搞呢一個活動咧？
2: 都係為你搞呢個活動啦，主要都係為咗要呢、這個希望可以吸引多啲嘅亞洲嘅人士去申請加入呢個嘅警察嘅職位職務啦，係行列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希望喺呢、這個亞洲文化月嘅慶祝活動裏面其中一項嘅一個活動，我哋希望都可以參與啦。咁呢個活動咧就會係喺五月十六號舉行嘅。
0: 係早上八點鐘定九點話？
2: 朝頭早八點半到中午十二點。
0: 地點喺邊度啊？請問？
2: 地點就會係喺多倫多警察學院舉行嘅，
0: 係咁啊！當然詳細地址可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上網 check 一 check 先啦。
2: 係，
0: 我又問下 Ming Sir 啦 ，Ming Sir 其實你當年當差你都一段長時間。

0: 其實你嗰陣時點解會或者係用咩途徑？嗰陣時有冇呢啲咁嘅宣傳活動嘅咧？你係咪聽到然後去參與嘅咧？
1: 咁啱其實我啊嗰陣做電腦嘅，咁、就經濟唔好 lay off 咗，跟住啱見到我中學同學個 friend，
0: 係
1: 佢話你而家做緊啲咩？我冇啊，都揾工咯。佢話。不如做警察啦，即系佢已经系警察嚟嘅、
0: 哦，
1: 我中学同学好
0: 都系多人多警区，
1: 系啦。咁佢话其实佢哋而家都请紧，即系讲紧以前啊，2010年嗰阵咧，佢话我哋请紧多啲不同族裔嘅，可以讲到唔同语言嘅、
0: 嗯。
1: 如果你有兴趣嘅，真系即刻请你噶啦，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哦，咁我当然我即系谂下啦。
0: 系，
1: 但系谂下谂下，其实我都想做嘅，咁不妨一试咯。
0: OK，
2: 咁、就真系参加咗呢、這个，有冇参加呢个招聘日啊？定系即刻就嚟个体能测试咁样？
1: 都有，有吓去过招聘日。咁啊，其实嗰阵试过佢嗰个跑嗰个 shuttle 嘅，咁啊，其实要 level 7先 pass 到啦。咁我第一次跑，以为自己都后生，都应该得啦，咁就。Level 5就已經喘曬氣啦、
2: oh, okay, okay. 。OK， 咁我都想問下 Wiley， 係啊係啊，其實咧就是、問下 Wiley 同 Ming Sir 咧，可以簡單介紹。其實我入到呢、這個即係、叫參加呢個招聘日嘅時候，我哋會得到啲咩？入邊嘅內容係點樣咧、嗯？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咁樣咧嚇？
3: 嗱咁嗰日咧主要都有兩部分嘅，咁咧就會有一個 presentation 啦，就會介紹啊點、樣可以參加警察啦，同埋介紹一啲其他嘅文職即係我哋多倫多警察入邊都會有好多文職嘅個
2: 職位
3: 啦，咁會有一個即係 presentation 咁樣啦。咁、第二部分咧就可以會俾大家有興趣咧會想試下嗰啲體能點樣即係要點樣
0: 可以 pass
3: 嗰啲體能嗰啲嘅活動咁樣俾大家去參與咯。
0: 明白。咁思克你係最有興趣咧，介紹啲人去做警察，即係多倫多警區
2: 嘅文職。
0: 文職
2: 啊！
0: 你有興趣，我打沉你喎。你走咗當差，當然係為
2: 文職呢啲好 OK 嘅
0: 服務啦。唔係，我意思係我冇咗個好拍檔，點頭痕啊？好頭痕啊！
2: 係啊係啊。咁頭先 Wiley 都講過啦 ，Ming Sir 都講過。咁其實呢個叫做警察方面咧，有文職，亦都有呢個叫做uniform 嘅職位喺裏邊嘅。咁啊，當時都會係會有個簡介喺裏邊啦。咁啊，跟住我哋要預備嘅就係呢個叫體能測試啦。咁其實當日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即係著得係比較係運動型少少咧？我哋可以叫做去嘗試一下咁樣咧嚇。
3: 呢個係最好啦嚇。運動型少少啦，同埋波鞋啦嚇。咁有可能要會出汗啦。
0: 一定。咁但係你有幾多嗱？今次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宣傳活動，等大家咧有興趣嘅朋友們咧，要知道如果你真係將來準備加入警察行列嘅時候咧，你又要再繼續咧有一個正式嘅測試合格咧，你先至可以係接受咗你嘅申請啦。咁今次都係一個俾大家熟習，唔好
2: 一個體驗咁樣，
0: 唔好俾佢知，唔好俾阿 Ming Sir 咁啊，以為自己實得㗎。
2: 係。
0: 點知到你？Level 5又浮出嚟啊，咁样，OK， 系好彩佢听唔到啫。咁其实
3: 我自己都考咗三次
0: 嘅。哦 ，OK， 咁但系其实有几多个项目到嘅咧？即系喺个测试俾大家试。
3: 有几多项目啊？佢系一个 circuit 嚟嘅。
0: 哦，
3: 咁
0: 系啦，连续落嘅。
3: 系啦，连续落嘅。咁但系佢有唔同嘅 station 啦，就譬如有。有一個機器，譬如要拉啊、推啊，70磅嘅一個機器咁樣啦。
0: 以前我聽過話要揾一個即係 dummy 一個假人，但係佢都重成100磅咁嘅，好似。然後咧，你就要佢搬，即係你要喐
3: 拉佢
0: 拉，咁又要喺又落幾級樓梯，咁啊要拉一段距離，咁即係呢個都仲有嘅，
3: 仲有
0: 仍然有嘅，
3: 同埋要爬，即係要跳過一個四尺高嘅一个蹦墙啦，
0: 要跳过
3: 系啦，
0: 咁
2: 即
0: 系
2: 高个蹦墙，跟住跨个蹦墙，
3: 系啦，
0: 四尺
2: ，有冇条绳噶？定系点啊？定系
0: 冇啦，
2: 吓冇噶，冇绳噶，
0: 你吊埋条威亚咩？
2: 唔系啊，我有条绳，哇！即系爬，即系擒高个蹦墙，跟住就跨过去咁样，
3: 系啦，
2: 哦，
0: 你可以助跑飞过去
2: 嘅，我个惊
3: 得，个灯嗰个拉
0: 人，
3: 灯儿咧嗰个咧就系大概175磅嘅，
2: 175磅，系。
0: 咁都好啊！你試咗，你係咪即係？呢啲其實呢啲。

0: 嗰、那個有唔同嘅階段嘅，咁啊要去到第七階段先叫做合格咯。
1: OK， 咁大致上都係呢啲咁嘅嘢啦嚇。咁、地點我哋又知道啦，時間又知道啦、
2: 嗯，
1: 人數係咪要即係？有限的啦，當然我知道不會話俾你哇好多人。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真係有興趣嘅，係盡快就去報咗名先，係需要報名嘅，登記咗你先可以，到時可以去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啊嘛，係咪？
0: 係啦，係啦。
2: 喺邊度報名咧？咁樣
0: 報名就喺你哋嘅。Fair Child Radio 嗰個 Facebook 啦，
1: 係、
2: 哦，佢有個資料喺裏邊嘅，
1: 我哋遲啲，
2: 我哋會
1: 遲啲就會收到嘅。
2: 好，咁我哋揾到資料嘅，我哋 share 出嚟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問題嘅，咁啊，例如除咗要著得輕便啲啊，運動啲之外，啊，有咩文憑啊、履歷啊，使唔使帶去咧？
1: 係啦，稍後我哋講講先啦。
2: 係啊，
1: 男女都係接受噶嘛，
0: 男女接受
1: 哦，冇分嘅 ，OK，
0: 只係十八歲以上就得噶。
1: 哦，十八歲以上 ，OK，
2: 好，咁我哋去一去廣告先，轉頭翻嚟再同兩位傾。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识字知之明，就是聪明人。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嚟，唔系四围食到。
5: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4: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蜆皮鸭，味味见功夫。
5: Kennedy 夹 Ander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6: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00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恩语同路人，
8: 我们的嘉宾是黄丽洁冰。
9: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啱啱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10: 逢星期日晚上6:00，與你同行人生路。
1: 警訊。
2: 继续警讯嘅时间啦，咁啊继续追问两位啦，咁啊就关于呢个招聘日啦，好似譬如我谂啦，喂，我真系今次真系想好想做警察啦，咁啊又预备晒自己体能啦，着晒啲运动服啦，带晒水啊，食饱饭啦吓，咁啊即系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啊仲有啲乜嘢嘅，譬如话啲个人资料要带备咁咧，或者入边有乜嘢我哋要要多要填啲乜嘢嘅申请资格咁样吓。嗯
0: 基本上你都唔使带咩噶啦，嗰日5月16号我哋讲紧，你净系带樽水啦，或者你个同埋你嗰个身份证啦，身份证，
2: 身份证系即系 driver license。
0: 系啦，
2: 系啦，系啦。
1: 即系总之，你申请嗰啲嘢，你证实你系啫嘛。
2: 系啊，系啊。
1: 你申请咗，我揿住你，我去唔得噶
2: 嘛。OK，OK，OK。咁即系话，我去就负责体验，但我真系好有诚意，我真系好想做。咁其实系咪应有其他嘅文凭试，我要去参与？
1: 即系将来，
2: 系
1: 今次一个活动啦，
2: 系呢个体验啦，
1: 简介啦。咁亦都我知道，亦都有唔同嘅部门嘅你现职警员咧，都会喺现场啦。系你哋可以发问
2: 分享啦，
1: 佢亦都可以分享。咁如果我好似先阿你讲啦，佢真系要正正式式入纸申请啦，嗰阵时我哋仲有啲咩一定要预备先呢？
0: 系啦，咁有几样嘢要预备。

0: 先嘅。第一样嘢，你就要系加拿大公民啦，或者系PR card，即系永久居民。
1: 永久居民啦，系系
0: 系啦。跟住
2: 十八岁以上，
0: 你有十八岁以上啦。你要中学嘅文凭啦。最少个学历要中学文凭。
2: 我想请问一句啊，
0: 系
2: 中学文凭或者我系十七岁半先嚟嘅，我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已经攞咗个文凭，咁又得唔得？定一定要喺加拿大境内嘅中学文凭？
0: 其实你是可以在加拿大境外拿到的文凭，但是呢你就要经过一个机构呢，就要告诉你这个是等于由相等去加拿大的文凭。
1: 核实这样是
2: 了，第一样文凭了，还有什么要预备啊？
0: 跟住就你需要有一个G 的
1: driver license，
0: 那个驾驶执照，还有急救的文凭。
1: 要急救文凭，即我要，如果冇我就要参与呢个急救文凭先，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
2: 嗰啲叫 official 噶啦，即正正式式嘅，例如圣 John 啊
1: ，First A 嘅
2: Red Cross 啊，呢啲咁嘅 First A 嘅文凭，
1: 系
0: 咁你上网都可以揾寻找到，
2: 寻找到呢啲即正式嘅认可嘅。咁仲有啲咩咧？
0: 咁仲有一样嘢叫做 OACP certificate，
1: 系
0: 咁佢嘅英文咧就叫做 Ontario 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个 certificate。咁如果你上 OACP.ca 咧，就可以揾到所有嘅资料喺嗰度噶。
2: 嗰个文凭需唔需要话好似你譬如急救文凭咧，真系要去学噶嘛？
1: 系系，即系读个 course 咁样，系定系点样噶？
0: 嗰、那個係一啲你就要有啲 multiple choice 啦，咁你係喺上網答辯就得噶啦。咁同埋佢會俾啲文件俾你咧，去測試你嘅眼啊，同埋測試你嘅聽力咯。
2: 即係你預備咗呢幾樣嘢，就可以真真正正去申請正式係準備去做呢個入職前或者係訓練前嘅考試啦。
0: 系，
2: 咁而嗰个考试，嗰、那个体力测试啦，嗰、那个考试啫，那个体力测试就今次你哋喺十六号就已经同大家做咗一个俾大家认识同埋预备噶啦，
0: 一个体验吓，嗰、个体能测试会系将会系一个需要做啲乜嘢咯？
2: 咁阿思力仲有冇你准备去参与噶嘛？
1: 系，我唔系，我准备去考咗 first A 先，系啦。咁啊，要第一关就系呢个，系啊。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再休息阵先啦，吓。咁啊，跟住啦，
2: 一定间就到啊。
1: 系 ，Ming Sir 啦。咁啊，今日哥你会有机会开下线俾啲听众。如果关于呢个招聘日嘅话，
2: 今日我睇嚟个时间，睇睇阿 Ming Sir 嗰啲详细资料先啦。
1: 好嘅，好嘅。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5: 呢隻冬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4: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5: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4: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7: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5: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0: 警讯。
1: 好，警讯翻嚟啦！我今而家梗系同阿明 Sir 倾下偈啦。咁啊，如果真系顺利，我 pass 咗入咗职啦。即系叫做咧，受 training 啦，即系去培训嘅时候，可唔可以俾啲叫做究竟系点嘅咧？那个体验系点？
2: 时间系几长？
1: 系啦，你同我哋分享下啦，系啊。
3: 嗯，其实咧，喺做即系攞到警察呢个章之前啦，即系你学堂嗰阵嘅时间咧。其实就有三段嘅，第一段就好少嘅，就系喺多伦多，我哋个college 嗰度学嘢啦，学啲好 basic 嘅嘢，
1: 系
3: OK 好多 administrative 嘅嘢，好多好即系简介啦，叫做
1: 系
3: 就大约一个月到啦，咁就之后咧就两个月咧就去咗伦敦嗰边，唔系安省嘅伦敦嗰
1: 边，
3: 嗰度附近咧叫做 Armour 嗰度就受训嘅，咁即系就系同好多其他唔同嘅警区一齐去嗰度受训嘅，咁
2: 唔同 ，sorry， 我想问唔同警区就即系话以多伦多大多市嚟讲，三大警区
3: 全部安省，
2: 哦，全部安省，哦 ，OK，
3: 全部安省嘅警队咧都系喺嗰度
2: 嘅 training school，
3: 系啦，咁你学咗嗰度大约两个月度咧，就之后去翻你自己嘅
2: 所属嘅地区啦，即系譬如你系多伦多嘅，就翻翻嚟多伦多警区，
3: 因为始终多伦多嘅例可能同 let's say York region 或者 Peel 佢哋好唔同，
2: 都有分别，
3: 系啦，我哋有每有唔同嘅by law啦，或者有每一个区都有佢哋唔同嘅案件啦，咁所以嚟到翻去多伦多之后咧，都要学一好长嘅时间去学识我哋嘅街，甚至街道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唔可以做啊？
2: 咁好仔细喎，听落去吓。
1: 我以为嗱，出咗去伦敦啦，咁入到你话翻去多伦多，其实嗰阵时仲系一个学。受训啦，定系还是已经系开始入职噶啦？
3: 都仲系一个 cadet， 我哋叫 cadet， 即系学警咁样去学，仲系学习紧嘅。
1: 系 ，OK。
2: 全程大概几耐度？即系成个 training 啊？
3: 成个 training 我谂都
4: 六个月到，
3: 六个月
1: 咯，哦，六个月，
2: 六个月左右，
1: 系系。咁啊嗱，顺利咁啊，
2: 毕竟系寄宿嘅，
1: 系
3: 喺 London 嗰度寄宿嘅，
1: 系。
2: 哦，即系其他就反而你譬如话你初初讲嘅喺多伦多就唔需要，就中间系去。一起在 London 那度嘅就
3: 我哋嘅多伦多学堂，即系头先讲过啦，其实喺伊图碧谷嗰边嘅，咁就都揸到车嘅。如果你住喺，
1: 明白明白，
2: 即系唔需要寄宿，
1: 系
2: OK， 好，
1: 即
2: 系你继续。
1: 好，咁啊，跟住即系嗱，完成咗呢个受训啦。咁其实可唔话俾啲听众听咧？其实嗰个叫做入职嘅时间，嗰个体验系点嘅咧？系有同我哋分享下咁。
2: 即系正式啦，即系攞警章
1: 系啦，咁啊，
2: 正式一个警务人员
1: 啦，
2: 一出嚟嘅时候点咧？
1: 系
2: 嘛 ？OK。
3: 系咯，咁我哋即系多伦多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啦，咁亦都系最大嘅城市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佢会派你去唔同嘅地区，
1: 系
3: 好多唔同警察去，系啦，唔同嘅警署，咁咧就由呢个前线警员做起，就喺嗰度学嘢，咁啊头嗰十个礼拜啦，都系同兩個唔同嘅
2: senior
3: 去學嘢係啦，咁就而家好似加多咗五個禮拜，就總共可能都十五個禮拜，
4: 差唔多
3: 係咯。因為我自己都係做即係師兄嗰啲 coach 嗰啲嘅，咁都頭係咯五個禮拜就同一個新仔一齊，就教你教佢所有你識嘅嘢啦，點樣去即係保護自己啦，點樣去有啲咩事應該要點做啦咁。之後就下次咧就另外一個師兄去教佢啦
2: ，OK，
3: 或者師姐去教佢，
1: 實習體驗，
3: 冇錯，
1: 呢個樣。
2: 咁然後先至正式自己
1: 係啦，
2: 自己
1: 獨當一面，
2: 獨當一面做師兄啦，師姐就係咁啦，好似而家咁啊 ，Ming Sir 咁
1: 啊
2: ，OK。
1: 跟住問下，梗係最關心嘅問題啦。咁就係呢個人工嘅問題啦。
2: 先第一樣嘢，我就想問先。
1: 係
2: training 嘅時候有冇人工嘅先？
1: 津貼下咁
2: 有冇人工嘅 training？
4: 有嘅，其實係啊，
2: 有嘅。
4: 啱啱好想講
1: 係。咁你幾多咁
4: ？training 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已經等於你一年嘅人工咧係77,000+噶啦。
1: 我 training 已經有77,000+。
4: 係啦，咁即係話你計翻半年度係 training 嘅話，你已經有差唔多40,000個人工咯，同埋而家係唔需要俾呢個學費噶。因为我自己入学堂嘅时候，我自己都要俾7,500
3: 嘅。我都系。
4: 咁
1: 以前要俾学费嘅。
2: 你阿 Sir， 你睇到阿 Ming Sir 嗰个样几开心啊！
3: 我都系，
2: 几开心啊！我都系啊，都要俾出嚟。咁佢咁付出嗰样嘢系得到回报噶嘛？咁佢真系有志做警务人员。
1: 而家就连个学费。

0: 得扣埋啦，
1: 四万几啊，你有钱收啊，
0: 系啊，又唔使俾学费。OK OK OK。
2: 咁上一次2023年嗰阵时就正式取消咗呢个嘅学费啦。咁啊，嗰阵时咧大概收咧系大概15,000元噶啦，已经
0: 系
2: 系啊。咁而家完全唔需要再俾啦。咁你当你毕咗业之后咧，你正式成为一个正式嘅警员嘅时候咧，个人工咧。已经加到去差不多八万三噶啦，其实
1: 哦，即系半年之后，你成功成为真正嗰、那个警务人员，
0: 就起薪点就八万三
1: 哦
0: ，OK，
2: 咁跟住就大概每一年咧都有10,000至15,000元会升上去。
0: 哇
1: 哇，唔怪之，
0: 嗰个
1: 唔怪之师兄，哎呀，你咁有兴趣介绍啲朋友去啊？
0: 介绍我入去啦，不如
1: 喂，一年加万几、
0: 啊，
1: 哇，真系恭喜晒，恭喜晒两位师兄师姐，
0: 冇错，个 percentage 真系好大噶，真系。
2: 加到去你唔係話無限度咁加嘅，加到你係 PC 一嘅時候咧，
3: 即係加四年
2: 到啦，係啦，跟住你就會係咯，咁就會停啦。
0: 哦，即係但係連續都會加四年咁樣，
1: 係即係 PC 一。咁如果咁樣何為 PC 二咧？
0: 係咯，即係要升職咁咯，真
2: 係。即係由你啱啱入行嘅時候就 PC 四啊嘛，跟住一路咁樣上，由 PC 四去到一，係啦。
1: 一之後仲會即係人工
2: 變沙展啦，係咯。
1: 人工咩？咁但係如果你激沙展，係需唔需要經過一啲即係
0: 考試咁樣
1: 或者推薦啊？
2: 係要嘅。
1: 哦
0: 都要嘅。
1: 咁然後就上去做沙展啦。
0: 係。
1: 咁啊，最後咧就做咗警務處長啦。
0: 冇錯，前途無限啊，嘉哥呢條路。
1: 因為呢個。即系我哋多伦多警察咧，系需要由 PC， 但系最后嘅机会系可以做到警务处长。
0: 冇错冇错，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咁我哋会有资料就马上会 share 出去啦，好唔好？
1: 我哋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啦，
1: 里面咧系会俾大家听。
0: OK， 咁有咩问题嘅话就可以上呢个多伦多嘅警区嘅 website 度，系咪？咁啊，应该会有资料噶啦。
1: 多谢晒，
0: 多谢晒两位，
1: 时间关系。OK，
2: 多谢晒，
1: 唔该晒，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00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和入籍顾问，提升透明度和问责性。新措施将于今年7月15日生效。新规例将会赋予移民及公民顾问管理局更大授权，加强投诉和纪律处分机制，并提高违规顾问的罚则。当局亦会由明年4月起提供更多顾问资讯，防范无牌代办。规例同时改善调查程序，并新增申报要求。政府亦都赋予部长权力，在管理局的董事会失职时有权委任他人接管。新例亦都会制定指引，为受到不诚实顾问影响的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当局说这一系列的措施旨在打击诈骗和失当行为，确保移民和入籍顾问符合专业标准，保障有意移民加拿大的人。在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宣布紧急加强药物监管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合成毒品危机。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表示，当局会将三种可能进入非法市场的物质列入受管制药物与物品法的监管范围，其中包括两款强效合成鸦片类药物 Spirobrolovin 和 Spiroclofin，以及一種叫做 R29676 的制毒原料。聯邦公共安全部長安達桑戈雷表示，這項為期一年的臨時監管令將於6月5日生效，以賦予邊境服務局和警方更多執法工具。官方數據顯示，邊境人員早前已經多次截獲足夠製成大量毒品的原料化學品。政府強調，今次主動執法是為了先發制人，防止这些致命药物流入本国社区。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Canada Pulse Insights

0: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国民，结果显示有三分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大约一成的人就说有改善。而财政状况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0000或以下的人和大西洋省份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的就以18至24岁的青年、男性和灰省居民为主。民调亦都显示近八成受访者担忧个人或者家庭的日常财政，三成四表示可能入不敷支，一成三人说可能拖欠贷款或者按揭还款，7%的人更加表示可能要申请破产。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三星在公司的官网说，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将停止在中国销售包括电视、空调和洗衣机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就维持正常销售。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继续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

0: 游水吃货 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1: 妈咪 ，I love you。
2: 乖。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0: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6: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0: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7: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10: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海瑶。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成日都好想播呢一首歌噶，因为觉得佢感觉清爽轻松。讲紧嘅系谢霆锋嘅呢一首《坏习惯》，而呢一个 acoustic version 仲嚟得相当富有浪漫色彩。当一个人成为你嘅坏习惯，这个人未必是一个坏人，只不过坏习惯总是难以搣甩，令人难以抗拒的一种感觉。例如食薯片啦，食薯片唔一定系坏事，食得多就系一个坏习惯，但系就系一个难以抗拒嘅坏习惯，可能对于我嚟讲就系咯。坏习惯 acoustic version 谢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利息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0。是89738060，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4: 多乐飞，
5: 听高阿薇嘅新歌《今天你瘦了吗》，就谂起以前90年代一首歌叫做《健康歌》，系台湾之前风魔一时，男女老幼都识唱嘅一首，真系健康歌嘅健康歌，系小魔女范晓萱嘅一首作品嚟嘅。不过今次高阿薇嘅新歌《今天你瘦了吗》，系为爱自己而写嘅一首作品，一个审美观系为自己而做嘅一次审美，系希望睇到最耀眼嘅自己。最爱的自己，今天你瘦了吗？谷阿薇。
6: 喂，

草蜢四十年依然跳过不停。其实乐坛有好多朋友都示范俾我哋睇，梦想无疆界，年龄无界限。好多时界限嘅设定系我哋画俾自己嘅，系我哋自己限制咗自己。而家有咁多人示范俾我哋睇，系可以冇呢啲限制噶。咁点解我哋仲唔识去打破呢啲限制呢？失恋草蜢。

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

0: 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
3: 保健品要拣最好，
2: 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
3: 你今日食咗未啊？
1: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酷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7: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即时重温。
9: 本田汽车据报将武汉企暂停在安省投资100亿元的电动车厂计划。警方确认本地一间建材公司的士嘉堡分店今朝早的火警列作怀疑纵火案处理。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的动机据报可能涉及对伊朗战事不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间新闻专辑。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1: 想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日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2: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到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16: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今日多乐飞继续同你听一首同母亲有关嘅英文歌。今日出场嘅系 Justin Bieber 嘅 Turn to You。呢首歌系向母亲嘅坚强同牺牲致敬。Turn to You 系 Justin Bieber 献俾佢妈妈嘅一首赞歌，着重讲述 Justin Bieber 嘅妈妈作为年轻单身母亲嘅艰辛同勇气。呢首系一首2012年发行嘅 Ballad， 感谢佢妈妈所作嘅牺牲。包括同时打两份工去养大佢，并肯定咗佢哋母子之间深厚嘅感情。呢首作品特别致敬坚强，歌词着重写佢母亲独自抚养 Justin Bieber 长大，提到咗佢好年轻就成为母亲嘅经历。呢首作品仲有一个慈善目的嘅，就系将呢首歌嘅收益捐俾位于安省伦敦市嘅 Bethesda Centre， 因为 Bethesda Centre 喺佢妈妈怀孕期间提供咗支援俾佢。Justin Bieber 写嘅呢首作品充满咗个人情感，受到乐迷称许，而佢妈妈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亦都大受感动，会听到喊起上嚟。Turn to You, Justin Bieber。

好耐都冇听呢一首喜帖街啦。尤记得初初听呢一首喜帖街嘅时候，都被当中嘅信息所感染感动。但随住岁月嘅过去，同埋更多更多嘅信息一浪一浪咁样冚埋嚟，旧嘅信息又唔记得晒咯。所以歌系要重温，除咗情怀唔可以忘记。

边个可以定一个现代爱情观系点样呢？一个讲得几好嘅说法就系、是、去到未来，中间真系经历过几百个月台，去到可以共一个白首，中间真系要经历过几多次嘅恋爱。可能有人一次中，但系有人生翻几次，受好多次嘅苦，都仍然寻寻觅觅，惨惨戚戚。你嘅可以，我嘅不可以。两个男生嘅合作 ，Gordon Flanders 同 MC 张天赋，仲有小黑嘅词咧，可以不可以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

0: 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你讲咩话？我湿又笑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程希啊。今天早上十首音乐作品合全美的音乐选择，林都有 The Rapper 林志博 Happy 肥，再见你，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安省省警殉职警员马尔科姆的丧礼在 Coburg 举行。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美伊据报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愿意履行共识，美军行动将会结束。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安省省警殉职警员马尔科姆 Brandon Malcolm 的丧礼中午前在 Coburg 一个社区中心举行，来自不同执法队伍的几千名警员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代表到场，向这一名上星期在执勤时殉职的警员作最后致敬。省长杜格福特致辞的时候强调，全省人民都与殉职警员的家属同感悲痛。省警总长卡里克就形容马尔科姆是一名表现卓越的年轻领袖，充满正能量，无论处理任何职务都全力以赴，他的贡献远超过六年的服务年资。马尔科姆的家人、朋友以及同袍之后亦都在丧礼上致辞。终年33岁的马尔科姆是在上个月27号于 Coburg 的401公路驾驶电单车执勤期间发生车祸死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多伦多警方证实正循怀疑纵火方向调查 Floriano 建材店史家堡分店的火警，这宗是连锁建材商 Floriano 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够一星期内发生的第三宗可疑火警。当局是在凌晨1:30过后接报，说401以南的 Nantucket Boulevard 及 Kennedy 地区一间仓库起火，幸而现场没有人受伤。警方指出，该公司在北约克和密西沙加的分店刚过去星期日亦都在短短30分钟内相继起火。安省消防处已经介入跟进，重点调查这三宗火警是否由同一班人针对性地策划。日本的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无限期搁置在加拿大投资150亿元的电动车厂项目。日经亚洲报道，本田汽车计划冻结在安省 Elliston 的有关计划，主要因为美国电动车需求转弱，公司计划将混合动力车列为北美市场发展中心。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正与本田保持联系，并指美国关税和政策变化正对汽车业投资构成压力。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提升透明度和问责性。新措施定于今年7月15日生效，预期将会赋予移民及公民顾问管理局更大的授权，加强投诉和纪律处分机制，并提高违规顾问的罚则。当局亦都会由明年4月开始提供更多顾问。

0: 文件资料，防范无牌代办。规例同时改善调查程序，并新增申报要求。政府亦都赋予部长权力，在管理局的董事会失职时委任他人接管。新例亦都会制定指引，为不诚实顾问的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本国大部分省区今日将进行每年一度的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测试，不过安省的测试会到星期四下午才进行，届时所有连接至 5G 或 LTE 流动信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电视台都会收到或播送的测试警报信息，并会附带听作提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两国接近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白宫提出14点草案，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正等待伊朗48小时内回复。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 美国同伊朗据报接近达成协议，有望结束两个几月的军事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愿意履行共识，美军史诗怒火行动将会告终，并且容许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方将会重启强度远超以往的轰炸行动。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白宫起草的一份14点谅解备忘录，寻求在30日内达成详细的协议。核心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提炼浓缩铀12至15年，并且将现有库存运往美国或者其他境外地点，同时接受联合国突击检查。作为交换，美国将会逐步解除经济制裁，并且解冻伊朗在海外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产。美方预计伊朗将会在48个小时之内作出关键的回应。德克兰政府表示正评估草案，并且批评美方威胁性的语言无效，但是巴基斯坦消息就预料协议最快可以在短期之内签署。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随着威胁消除，将会按新的规程确保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船东反映收到警告，指未经许可接近海峡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形容美军早前的护航行动自由计划竟已失败，强调海峡的安全必须由伊朗来保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在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华府情报报道，上个月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的疑犯艾伦，犯案动机可能涉及对伊朗战事的不满，继而企图刺杀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华府高层官员。报道指联邦调查局正详细审视艾伦的网上动向，调查犯案动机，发现一个与他有关联的社交平台账号在案发前几星期内发布了大量反特朗普的贴文，涵盖美以伊战事、移民政策、富商马斯克和俄乌战事等，亦曾经批评打算出席当日记协晚宴的记者。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创办人特纳 Ted Turner 逝世，享年87岁。出生于俄亥俄州的特纳，1980年创立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前，已经投身广告界和广播媒介，大举投资体育新闻。70年代收购 WTCG 电视台之后，发展成卫星广播超级电视台 WTBS。其后将目光投放在建立24小时新闻频道。 CNN 的创立被视为开创电视新闻的生态先河。特纳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形容他令150个国家的观众透过即时新闻得以即时见证历史。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第四轮听证会首场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他是负责监督大维修的主管。听证会提到 ICU 巡查过宏福苑10次，有8次都是事先通知，部分提及会测试棚网。古小平解释不是突击检查，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并且承认宏福苑次次都约齐人，棚网在大火之后已经证实有鱼目混珠。古小平说当时巡

冇透露具体嘅抽查位置，棚网范围大，冇预计到早一日通知会有人做咁大嘅手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话：有证书怀疑造假，质疑古小平见到棚网符合标准就收货。古小平承认当时冇检查证书系咪由认可实验室发出。旧年打风之后，宏福苑更换棚网，古小平话曾经再向承办商索取证书，对方回复话新嘅棚网都系用旧嘅证书，当时佢接受做法。对于居民多次投诉发泡胶板封窗，古小平引述承办商解释，每三层局部封窗风险可控，考虑边做边拆，亦都只是短期的操作。 ICU 认为这样没有违例，他承认现在看回转头是被红艺以及是宏业欺骗。另外，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本月12号和20号举行简介会，为居民讲解法团财政状况以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两场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每个单位最多有两名业主或者代表预约参加，参加者不得录影、录音和拍摄。香港秀茂坪宝达村达恩楼发现一对男女倒闭单位，下午四点几，一名男子报警，话致电70几岁的兄长未有接听。由于兄长早前表示过不开心，所以担心他会出事。消防到场破门入屋，发现一名男子上吊，一名女子倒卧地下，两个人当场证实死亡。消息话两个人已经离婚。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早前逆线行车罪成，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行为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决定向他发书面警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另外，立法会早前以发言人名义发稿谴责外国政府和媒体，做法由今届立法会首创。李慧琼说发言人制度在外界常见。他又透露立法会全体议员正筹划七月去北京参加国情研习考察班，了解国家最新发展以及十五五规划和国家战略。香港珠海学院一名49岁姓叶的财务总监涉嫌盗窃，被警方拘捕。据报是校方发现银行账户有不明的转账，于是报警。香港卫生署去年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但约90%转交警方跟进。2023年7月起推行的长者医疗券计划，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长者在自己的医疗券户口余额耗尽之后，可以动用配偶户口的余额，而当长者离世之后，户口的余额不得转移给配偶，一旦动用就属于违规，有机会被控诈骗。香港三月零售销货值按年升12.8%，高过市场预期的9.4%的升幅，但是比较二月就放缓6.5%。其中汽车销售尤其强劲，主要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国际油价飙升，先后有多间航空公司因为燃油供应或者是价格而取消航班。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截至本月5号，航空公司通报民航处，5月和6月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大约 5% 要取消，7月就有大约 1% 的航班取消。香港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访港的旅客有大约119万人次，按年上升8%，当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有101万人次，上升10%。而内地五一假期有超过1127万人次出入境，每日平均225.6万人次，比较去年同期增长3.5%。四川一名旅游客在景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堕下撞崖死亡。遇害的旅游客星期日在四川广安市马骝岩探险公园玩悬崖抽签，期间有人大叫装置未绑紧，他离开平台之后几秒钟突然堕下。当局通报说旅游客受伤送院途中死亡，初步认定属于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单位和负责人正接受调查。涉事景区今年三月开业，至今只是运行了40几日，峡谷上下的落差超过200米，景区目前已经同死者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理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进入最关键的阶段。由于12名陪审员经过多日仍然未达到一致的共识，法官 Chief McGrub 昨日已经向陪审团下达最新的指示，允许寻求11:1或者是10:2的大比数裁决。如果最终仍然陷于僵局，法庭可能需要解散陪审团，并且考虑重审。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0: 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激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2: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1: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2: Kennedy 家阵龙庭茶19烧卖王8948，
3: 我 Chris 个独家对冇得选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2: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4: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2: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4: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财经简报。
6: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967点，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829点，升53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703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41点，升82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日本股市因为连续几日嘅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五家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佢虽然已经长大了，但依然都是一个小朋友，同时佢又选择地小朋友，因为朋友是要经过选择才可以成为朋友。庆幸佢有一位大朋友好了解呢一位小朋友，两位仲成为了知心好友，有 Gareth T 加上黄伟文的合作作品《我很小朋友》。
3: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有。
1: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系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2: 记得系。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3: 呢部车仲喺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4: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 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正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导演何妙琼。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胡燕欣，大家好，
0: 你好，
1: 系咁希望大家咧保重身体，身体健康啊！有时打败仗咧真系好惨，我咧又打败仗啦，咁但系我都会尽力咧去好用力咁去做今日嘅节目嘅。
0: 系咁啊，因为咧而家咁样嘅天气好反复啦，咁啊唔知道咧会唔会打个黑黐咁样，所以希望咧你都系会保重身体啦，咁啊着翻多件外套啦咁样。咁我又以为咧。今日应该有、
1: OK ，今日着得好夏天咯、
0: 啊，系咯，
1: 好但系好可爱，因为咧佢着咗件咧即系短袖嘅 T 恤啦，有公仔啦，跟住。

0: 咧，免頭着咗個工人牛仔褲，好得意啊！不過咧，就好似似乎凍嗰啲，我啊著到咧一隻粽咁。
1: 但我車裏邊咧都 keep 住有件外套，有件羽絨仔咁樣嘅，咁同埋公司有件、有件小披風咁樣嘅，
0: 要。
1: 咁同埋即係而家又落住雨咁樣啦，所以咧即係天氣方面就非常之反覆啦。咁有機會亦都會今日稍後時間都會繼續落雨嘅。今晚氣温最低得4度啫。
0: 係啊，所以咧其實都要特別小心一啲啊，因為咧又熱啦，跟住突然間又凍啦，落雨咧就更加會清涼啲嘅。唔知道琴晚咧大家會唔會咧都特登去留意住嗰個天空咧，其實我哋係有相嘅，有相呢件事嘅流星雨嘛。但係因為琴晚落雨啦，又多雲啦，我哋12点出去又望下冇啦，跟住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咁咧，又出去望下咁樣啦。咁 anyways 啦，咁跟住就對到啊，佢新聞話嘛，可能3-4点嗰啲時間就係高峰啦。咁但係望極都係雲啦，咁就算啦。
1: 望極都係啲合埋眼啦，跟住就瞓覺啦。
0: 落雨冇計啦。
1: 係啦，好可惜啊！天氣嗰啲嘅烏雲咁樣，尤其我。令我哋间唔中都追下极光咁嗰啲咧，又系啊，即系多云咧就，你出边几幻彩都好啊，睇唔到啊，即系隔咗重云啊，咁样，哎呀，有啲可惜咁样。咁啊，另外我琴日咧就我想介绍翻就系我琴日咧就落咗去 downtown 啦，咁就去呢个叫 departure 嘅好似呢个音乐节啦。其实佢音乐节之余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讲座啊，即系讲一啲媒体创作啊咁样，好似大家好多朋友仔会嚟埋一齐嘅 networking 啊咁样。咁啊去咗个 opening party， 咁但系即系嗰个活动当然有好多其他嘢啦，因为大家就只系纯粹去一个 party 啫，咁啊冇乜特别嘢分享，最多都系听下音乐啊，咁啊见识下啦，咁样同埋听下啲现场 DJ 打碟啊咁样啦。但系咧，我哋离开嘅时候咧，咁我亦都作出咗个新尝试啦，因为话说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而家揸车啊，咁啊要入油啊咁样，所以终于咧都系我自己都尝试咗呢一步啦，搭公共交通工具。咁多年嘅揸车之后咧，都享受下公共交通工具啦。咁我哋就離開嘅時候，因為個位置就喺 Union Station， 咁呢一條線咧就係Young University Line， 即係 Line One 咁樣啦。咁我當時琴日咧就係搭TTC， 就喺 Finch 嗰度上車，咁然之後一路坐落去 Southbound 就落到 Union 咁樣啦。咁然之後離開嘅時候咧，因為大家喺呢度生活都明白，亦都了解噶啦。間唔中咧就話嗰個啱啱唔知呢個北行方向嘅車咧有啲延誤啊，所以大家等一等下咁樣有啲延誤啊。咁我哋嗰陣時咧，有啲即係啲廣播唔介意分享，即係有時要喺呢度聽清楚裏面嘅地鐵廣播啊，嗰啲即係特別宣佈嗰啲咧，真係好似 IELTS 九分嗰啲咁樣嘅 level 嘅程度，因為真係聽唔到嘅原來。
0: 系难
1: 好难听嘅，原来吓佢讲咩话，又或者咧又讲到咩，即系呢啲即系嗰啲句子，你听八成头八成你都听得明嘅，去到最重要嗰个站，边一个站有问题咧，你系听唔到嘅，永远都系咁样嘅。咁啊，
0: 塞维都系咩？
1: 系啊。
0: 哦，
1: 系啊系啊，即系佢话俾你听，哦呢一个列车咁可能有阵时唔知噶嘛，懵下咁啊，哦见到个车嚟就上车，但系点知系相反方向咁嗰啲啦，咁我听到嗰个琴晚就系 to phone 咁样，哦吓。讲法文嘅咩无端系原来TTC 都会有法文广播嘅，但系佢唔系讲法文，佢系讲英文。原来咧佢好快系 towards Vaughan。咁佢就 to phone 咩反而另外一边啦。咁啊错有错着嘅，因为原本咧我哋 Union 上车，咁应该就上翻 Finch 啦，咁应该搭翻 Northbound 啦。咁但系咧我哋又见暂时又未有车，咁我哋落到去，咦唔系喎，呢个 Southbound 嚟嘅，应该上翻去咁样。咁但系可能有啲嘅即系神推鬼拱之下就话。不如咁啦，趁住应该都未有车嚟，不如我哋游下车河啦，咁样就反正我哋依家都喺 Southbound 嘅即系月台上面啦，不如我哋就搭上去呢、這个即系上去呢边嘅应该系 Vaughan 嘅方向啦，咁啊搭上去，点解咧？因为其实点都可以翻到 Finch 嘅 ，even 我哋搭 Southbound， 咁我哋当琴日就决定啦，不如我哋就搭上去，一路咧就去到 Cedarville， 去到 Cedarville 呢个嘅转车站系做啲咩咧？就终于试错咗呢个嘅 Eglinton 呢条线啦 ，Line 5终于完工嘅 Line
0: 5。哇，呢个 Cross Town 系嘛 ，LRT 系嘛，轻铁啦，我哋如果应该系中文叫系嘛，
1: 叫轻铁啊，其实唔算地铁，因为我哋见到个车个列车咧系 street car 咁款嘅，
0: 系啦系啦，所以叫轻铁啦，
1: 轻铁。
0: 因为咧讲开呢个咧，我有情意结嘅，我以前真系住喺嗰个轻铁，即系啱啱喺 Eglinton 同过咗 Leslie 之后咧，我系住喺上边嗰啲 condo。我系由佢开始未开始有嘢啦，跟住啲掘地啦，到而家我都搬走咗啦。我 我都未坐过。

0: 系咯，终于有机会坐啦，等咗哇，即系大家都数数手指啦，咁长一个 decade 啊，真正嘅 decade，
1: 但应该系几好嘅，
0: 好靓啊，好新净啊，好安静啦，个车厢好舒适啦，好快捷啦，
1: 多唔多人坐咧？请问，
0: 我哋走嗰阵时大概我谂八点零咁上紧啦，咁都喺当时呢个 Citadel 嗰个月台里边咧，我谂廿个、卅个咁上紧咯，唔算太多人咯，
1: 因为嗰个时间可能都算夜咗少少啦，
0: 系
1: 啊，对于加拿大人嚟讲，
0: 冇错。咁同埋咧，嗰个嘅转车站，因为其实 Citadel 因为要配合呢一条嘅 Line 5咧，即系佢，我谂佢每一个车站佢都有唔同嘅改装啦、更新啦。咁原本 Citadel 就系呢个Line 1嘅嗰个嘅车站嘅结构，其实都喺度嘅。咁啊，去到呢度要转成 Line 5咧，就要行一段路先至落到去呢个 Line 5。咁啊，个过程就类似咁。如果要比较嘅话，当然冇香港嗰啲车站咁远啦。冇香港站过中环站咁远嘅。咁或者可能系尖沙咀，有冇去尖沙咀去尖东咁上紧咧？即系咁样嘅，即系同一个车站你唔使出闸，咁你就行一路上楼梯、落楼梯、搭 lift 咁样就去到呢个 Line 5嗰度啦。咁我哋中间咧就喺 Citadel 就搭翻嚟 Eglinton， 再 Eglinton 上翻 Finch。系啦，
1: okay.
0: 咁 Citadel 同埋 Eglinton 中间就系一二三四，即系搭四个站就去到Eglinton 啦。咁我计个时间啦，因为咧车站里边咧就有个指示牌嘅，就话俾你听下一列嘅列车几时会到，咁大概仲有两分钟到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话咦影我好似系当十六分上车咁样啦，等我计数先，十六分上车。咁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咧就系、是、大概就二十五分左右咁样咯，即系中间搭四个站咧。大概九分钟的时间咯，咁都几快，即系
1: 系
0: 呢几个站上车咁样咯，咁都 OK 嘅。其实
1: 同埋你起码你都系喺个站里边不断喺度，你就算就转站都好，然后去到第啲线路，咁、都算系好叻噶啦。我哋多人多里边系嘛？
0: 咁啊，而家有总共啊，我哋之前都介绍过系嘛，而家 TTC 呢个网络里边咧就有 Line 1啦、Line 2啦，就唯独冇 Line 4噶嘛，唔系有冇 Line 3啊？而家系。而家冇 Line 3 有一号，有二号，有四号，有五号，就唯独就冇 Line 3咁样，系啦。咁我琴日就试坐咗呢个嘅 Eglinton Line 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仲可以试埋六号噶噃，仲有六号线噶 ，Finch West Line 喎。
1: 系咁，大家都如果想搭下嘅都可以嘅。
0: 系啊，
1: 而家入油咁贵，系咪搭下啲公共交通工具都几好嘅。系啦，到时夏天嚟到啦，
0: 有咯。
1: O K 啊，可以 okay 啊，感受下咪几好啊。
0: 系啊，讲个油价要介绍翻呢个嘅少少好消息咯。
1: 系喎，听日系跌五仙啊！
0: 哦耶！
1: 哇，头先我睇到时几兴奋啊！
0: 系咯，开心翻啲咯。
1: 听日嘅平均油价咧就变翻189.9，咁而今日咧就系194.9嘅。
0: Okay.
1: 但其实今日咧系真正咧系升咗九仙嘅啫，因为琴日预计咧就系十仙啊嘛。其实今日真正嘅升咗九仙嘅啫。
0: 系咯，咁我琴日都即系翻到屋企嘅时候都亦都排一排队，有一入油先啦，就大家有啲车写晒出嚟咁样。
1: 系啊，见好多油站都系排队嘅。
0: 系，即系趁住，即系你唔知听日。点样噶嘛？嗱，听日话俾佢听跌五先，咁啊，即系开心下先啦。咁就过完听日，先再睇下再之后系数咧升定跌，希望再跌啲啦。希望啦，希望
1: 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咁我哋咧今日咧会有特别嘅嘉宾啦吓，今日咧会有就系同大家倾下。养锦鲤鱼，如果真系呢段时间咧，出面嗰个鱼池要搞尾咧，有啲咩预备功夫咧？一阵间咧 ，Ricky 同埋 Frank 同我哋讲下。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帐篷已经夹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0: Quick 为你悭更多。
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6: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I love you, mommy。
8: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9: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8: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9: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1: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1: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3: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11: 12:36，冇错，大家好，我哋咧系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4: 我是邓佩欣，
11: 亦都有两位嘉宾咧出现咗噶啦，咁我哋咧有 Ricky 同埋 Franco 嘅，唔该晒你哋啊，
13: 系，大家好，
11: 多谢多谢，咁因为咧呢段时间系嘅，好反复嘅天气啊，又热啦，真系可以用热嚟形容，但系咧又突然间咧又凉啲，变咗单位数字啦，咁但系系而家已经五月嘅啦嘛，咁我哋系咪时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室外有鱼池或者想有鱼池的时候，是不是开始要搞一搞或者预备一下啦？
15: 基本上现在基本上可以开始，譬如说你要做 clean up 的话，春天做 clean up 的话，现在就开始要洗池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嘅。咁如果识得洗，自己洗嘅就可以自己洗啦。如果唔系，就要揾啲专业人士去帮你去洗一个池咯。咁呢整个过程都可能要几个钟头。
14: 你洗池咧，系咪真系要清空晒成个池，跟住之后要刮刮刮、擦擦擦咁样咁样嘅洗池？
15: 原则上如果我哋做咧，我哋就会系清空晒成个池嘅。咁啊，首先第一步就系将嗰啲鱼捞咗出嚟，就将佢摆咗一个临时嘅桶度，用翻原底嘅水，就摆翻临时嘅桶度。咁然后咧就系抽干晒成个池，咁然后就可能需要 power wash 啊之类之类嘅嘢。咁然后将所有啲泥水啊嗰啲嘢咧。都要拆開曬嚟清洗，同埋啲泵啊，要 check 翻曬啲泵啊，係咪正常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咁喺整個過程嚟講，就係即係你無可避免，你一定係用水喉水去洗噶啦。咁同埋因為成個冬天過咗之後咧，整個池裏邊原本有嘅細菌落嚟分解嗰啲阿蒙尼亞嗰啲嘢，嗰啲菌已經係唔存在。咁所以你基本上你洗唔洗都係冇嘢喺度噶啦，或者。甚至乎你有啲可能有啲人會落咗啲冬天嘅菌喺度，但啲冬天菌去到呢個時間開始 activate， 但係個作用都唔係好大噶。咁所以你其實你基本上你洗乾淨所有嘢，你就從頭嚟過。咁你當然啦，你落翻水嘅時候，你洗完曬啦，你落翻水嘅時候就可能需要落翻啲除氯啊，或者係落翻啲牛菌水啊，咁幫助佢盡快標一翻。
11: 咁但係你譬如話你當清潔完咗啦，即係 detail 我知可能而家你再講下啦，清洗完咗啦，

0: 咁你話要落翻啲其他嘅嘢啦，咁但係幾時即係使唔使要等幾耐，然後先至將原本嘅魚放翻落去，而即係嗰個桶嗰啲水又使唔使要倒咁啲落去，一定係點嘅咧？
1: 基本上你可以將温水你洗完啦，咁你將個池裏邊嘅全部都新水啦，咁你可以將啲新水撈落去你臨時我哋裝魚個桶嗰度，咁令到佢混和咗之後咧，不論係個温度啊，或者個水啊入邊嗰個化學作嗰、那個那個化學成分啊，都係比較接近佢喺個洗乾淨咗個池嘅水質，咁樣然後等可能半個鐘頭，咁然後先再畢翻落去，咁咧就係最安全嘅做法。
2: 哦，
1: 咁亦都令到啲魚冇咁容易縮啊，或者冇咁容易即係温差啊，或者啲水質相差太遠嘅時候，咁又令到佢受到即係驚嚇咯。
2: 哦，即係唔係將啲水桶裏邊嘅魚倒落去，係要將啲新水侵翻落去嗰個桶裏邊，等啲魚適應翻先。
1: 幾時都係啊，不論你落雨又好，或者係你抽走魚之後，就將佢有啲魚重新喺嗰個臨時嘅廳嗰度擺搬翻落去池嗰度，都係一樣嘢。你幾時都係你嗰啲魚擺咗喺抽咗出嚟，你啊如果將會搬翻落去個新池嗰度嘅時候咧，幾時都係將新池嘅水撈翻落你 existing 嘅水嗰度，等佢慢慢由 existing 嘅水可以習慣咗轉翻落去一啲佢真係將會喺個池裏生活嘅水。
2: 嗯，
1: 咁啊令到適應咗先，即係有部分嘅時候，即係唔好相差咁遠。咁佢落去嘅时候就会安全好多。
2: 嗯，等佢适应一下先。咁如果话即系可能有啲人一池里边有十几廿条鱼咁样，佢咪要独立十几廿个桶咯？
1: 唔需要噶，你基本就系滗出嚟嘅时候，你滗出去一个桶嘅啫嘛。只有个桶嘅时候，你滗出嚟嘅时候，你就用一池嘅水去养翻佢先。
2: 哦。
1: 吓，咁你即系用旧水养喺个临时嘅桶度养翻啲鱼，然后咧，你当你当你要转过去之前咧，你就喺个。在一個洗乾淨了一個池裏面的水，新加的水，將那些水撈回落去你那個桶裏面的水，令到它的桶裏面的水除了有舊水之外，也都有新水。
2: 嗯，哦，但是魚不用獨立自己一個桶樣，
1: 不需要，你根本你一池魚全部魚都是養在一桶一池裏面的，那你不需要說分開一條魚一個桶，那樣就真的做到
0: 我明白啊 ，Michelle， 因为我谂紧，哇，那个桶咪好大咯，如果你真系多鱼嘅，
2: 即系佢好逼嘅，
0: 定系净系另外一个池啊？
1: 嗱，
3: 即系定系住酒店啊？咁样佢哋鱼有几大啦？咁当然，如果你鱼大嘅，通常我哋都会建议你成日都讲话有个后备嘅，
0: 有备嘅系
3: 或者你有个后备嘅缸啊，或者 tank 啊，去 handle 翻嗰啲鱼嘅。咁你咁大条，咁当然你有咁上下即系 size 嘅桶啦。咁當然，但係你都唔會擺嗰度好耐嘅啫，即係可能你完咗個池，咁你撈翻啲水，咁你其實將啲魚又擠翻落去噶啦，可以。咁最主要就係、是、其實擠完之後就係你要開始去 monitor 翻個水質啦。因為你都知道由春天開始又一切又重新開始啦，咁即係同你一個新池嘅效果係冇分別嘅，即係你又係要等嗰啲菌慢慢咁再上翻去，即係漚翻起啊。咁你啲所謂嘅生化過濾先至會正常運行啊！咁喺呢段時間你就盡量唔好餵食，就小心啲你個水質，呢個係最緊要嘅事咯。最容易出事嘅地方就喺呢度嚟啦。咁當然有啲朋友可能啲魚池係有底牌嘅，就唔需要年年都洗噶啦，因為佢哋底牌咧，佢哋啲嘢就好少會積住咗喺下邊嚟嘅。咁因为底牌就不停咁将啲污糟嘢个底度排翻出嚟嘅，咁所以嗰啲人通常都好少话年年要需要洗池，咁但系反而你要定期去清理一下你个即系过滤啊，可能积咗好多嘢喺度，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0: 嗯，好啊，不如咁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吓，咁啊转头咧继续请阿 Ricky 同埋 Franco 咧同我哋去分享，咁亦都欢迎咧大家如果对养锦鲤鱼啊有任何嘅疑问咧，都欢迎打嚟90588891430。
4: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5: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6: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0: 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3: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2: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3: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2: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5: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6: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4: 好舒服啊！多谢你。
6: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7: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8: 吓、啊，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胡艺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11: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2: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13: 12:47，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4: 我是邓佩欣。咁啊，现场咧亦都有啊 Ricky 咧，同埋 Franco 啦，锦鲤达人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个鱼池啦，要定期清洁啦，要搞翻掂佢啦。咁啊，头先阿 Franco 都提到话，哦，即系或者你之前都成日都讲嘅，有底牌就唔使成日都要清理。咁但系即系所谓嘅定期嘅意思、就是，即系每一年都要做系嘛？即系如果冇底牌嗰啲系嘛？
15: 其实咁讲啦，基本上有底牌和冇死底牌都要定期清理，只是一个程度去到乜嘢咁解嘅啫。咁如果你冇底牌嘅话，你所有嘅嘢都积晒喺个池度，即系其实同你个鱼缸冇乜大分别。咁你谂下，你个鱼缸每个礼拜要洗一两次，咁你池入边，如果你冇底牌嘅话，其实可能你都系需要定期，即系每个礼拜可能一两次要洗嗰啲滤水嗰啲面啊，洗嗰啲包咩啲厅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咁呢個係必然，經常要 regular 要做，同埋一路有鹽水啊，咁睇住啲阿蒙尼亞、啲二氧化氮啊，或者係啲後邊嗰啲肥田料會唔會過超標啊？咁你就需要去換水。咁呢個基本上係一定要做啊。只係話如果你有底牌嘅時候，啲底牌咧就幫你喺個池嗰度將啲垃圾全部抽曬出嚟個濾水嗰度。咁你每次洗只係洗個濾水，就唔需要搞個池。如果你冇底牌嘅话，你个池咧，你多数都抽唔正啊。咁你就要需要喺个池，甚至冇咧，有啲人咧勤力嘅话就会咧特登买一个 vacuum 翻嚟，就系爱嚟抽池底嗰啲污糟嘢嘅。咁啊，定期去做啊，要需要。
13: 咁有底牌咪好好多？
15: 呢个一定系。咁但系问题有好多人嘅关键就系话啊，我想平啲，咁所以就好多系咳唔做，做咗最 basic 嘅嘢。咁最终咧个结果就系话，你 cut 曬你所有嘅 budget 之後咧，你就要需要 spend 好多嘅時間去做後邊嘅 maintenance。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真係做得好嘅話，其實一個大魚池講緊，就算我啲客係幾千加侖嘅，佢可能講緊15至30分之內咧，已經搞掂曬所有要清嘅嘢。咁如果平時嘅清理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使個 mechanical filter 啫。

0: 金個池入面嘅嘢又唔需要鬥，因為你有足夠嘅 design 去 handle 嗰啲水嘅流啊，咁令到底面都有水抽走嘅時候咧，就將所有水裏邊嘅污糟嘢，不論上邊上層或者下層嘅咁污糟嘢，都抽走曬去個濾水度。所以你只要洗個濾水，就唔需要去好似話冇底牌咁樣，你需要揾個抽水機嚟抽咗個池底嗰啲污糟嘢。咁呢個就好嘥時間嘅。咁所以問題就係話你個 design 做得好唔好，或者你個 budget 有冇預正常咁預？咁好多人會話俾你知就啊唔需要噶，到時先我養一年都冇事噶，咁睇你好唔好彩咯。
1: 咁同埋你睇下你睇下你養幾多魚咯。有時有多人係我想要個水嘅，即係一個水嘅，可能有啲流啊。有少少魚喺度遊啊，我又唔係真係好話，真係需要追求嗰啲魚要點樣養啊？咁你通常嗰啲池本身佢養得唔多魚，又啲魚又細，咁你又有即係譬如個水入邊，可能又有會種啲植物喺度啊，咁變咗可能嗰個生態平衡係維持到嘅，你唔會有太多問題嘅。咁個問題係。又是去返就係你究竟追求啲乜嘢。咁你可能我只係需要一啲水流啊，有啲小橋流水，咁我係有少少植物喺度，有少少一兩條魚，咁其實係冇問題㗎喎。你個身體係平衡到，因為你唔係搏命去喂呀、啊、你追求佢要大呀、啊、佢要靚呀、啊。咁佢排放出嚟嘅嘢可能足夠植物係可以，或者佢入面嘅生態過嚟係足夠可以應付到嗰個排泄，咁你啲魚係唔會有事。咁但係當然你冇底牌嘅時候，你到一年之後，你都係要洗嘅，因為其實你同去人去洗手間一樣，你試下一年唔沖廁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你都諗到其實係唔會有。即係唔會有第二個 way 嘅，即係就算你話、我有生化過濾可以分解到嘅，但係問題是你長年累月即係一路累積落嚟、你唔好話魚嘅排泄物，可能你有枯葉啊、枯咗嘅植物嘅花跌咗落去，咁佢都會喺下面一路積一路積，咁積到嗰啲菌根本唔可以再夠去足夠去分解嘅時候，嗰啲嘅問題咪可以出現啦。
2: 终于都明白咗，即係其实即係扮返去最重要一点呢，就係睇下你个鱼池係要咩嘅设计，即係你想要咩 size， 可能即係唔知有啲人可能养真係十几二十条嗰啲，就要多啲唔同嘅配件去令到嗰个成个嘅生态去 work， 但如果你即係只养三条四条其实都 OK 喎，咁即係睇下你个设计係点样喎。
0: 好视乎好视乎你个池本身个滤水或者个水流 flow 各样嘢配合。因為我見過一些池咧，就係四千幾加侖，居然養五條魚仔咧，三個月後咧死剩一條嘅。四千幾加侖係好誇張嘅嘢嚟，其實
3: 好大咯。
0: 因為養幾條幾寸嘅魚毛，點解養唔到呢？最終就係我哋去 check 嗰次就睇到佢十月頭已經有阿蒙尼亞喺度啦。咁嗰啲魚中招就肯定嘅事嚟嘅。咁一個問題就係整個情況就係話佢個池係大。個面積都好大，但佢個 flow 唔得，所以啲嘢咧根本就係有好多地方係 dead point 嚟嘅，啲水流係流唔到，
3: 即
0: 係
3: 流唔到，唔流通。
0: 咁所以唔係話一定池大就養到。我哋甚至乎喺一個三百幾加侖嘅 system 裏邊，有一百加侖係濾水嘅，我哋可以整抌一百幾十條魚仔落去，一日會三餐，每餐都係喂兩三汁魚啊魚糧咁啊，咁都冇事。咁、那個問題就係你要相對應地，你知道佢食咗咁多，屙咗咁多之後，你要相對應，譬如換水啊各樣嘢，同埋你個濾水夠唔夠，夠唔夠力去 handle 咁多個 loading。所以我哋成日講話個濾水真係正式嘅濾水，係應該會話到俾你知嗰個濾水 handle 到幾大嘅 loading 嘅魚，譬如話幾多磅或者幾多 kilo。一般你買到嘅濾水只係話俾你聽，啊呢、這個係 good for 一百加侖，但係佢冇話俾你聽嗰一百加侖裏邊。你有幾條魚，啲魚大細，咁呢個就即係好大嘅 difference。你養一條大魚喺度已經，哇個缸已經冇位轉啦。咁所以好緊要就係你要知道個比例個平衡喺邊度。咁最佳嘅方法就係點話到俾你聽，你係平衡唔平衡咧？就係、是、你一定要 regular 去染水，冇嘢可以話到你知。你唔可以靠隻眼睇，我啲水好清好靚冇事。OK， 呢個完全唔啱。
3: OK，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阵啦。转头如果大家有任何咧，即系呢方面问题，都欢迎打嚟吓，90588914300。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

0: 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胡燕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9: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6: 12:57，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7: 我是邓佩欣，
6: 亦都有 Ricky 同 Franco 吓，咁我哋咧可以开始接下大家嘅电话嘅，90588891430啦，我哋今日咧可以送出嘅咧就系万锦消防咧送咗咧就系有一个 smoke 加 carbon monoxide 嘅嗰个嘅即系监测器咧，俾我哋咧可以俾大家去抽奖啦，
7: 好嘢，
6: 好好啊，二合一噶，
7: 系、哎、好好啊，
6: 烟雾同埋咧即系一氧化碳警报器，
7: 哦。警报器呢个系
6: alarm 嚟嘅，
7: 哦，好好好，咁啊亦都鼓励下有朋友有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啦。
6: 冇错，咁我哋首先听下 Henry 先 ，Henry 你好啊
7: ，Hello，
10: 两位主持好，系两位主持好，
6: 你好，
10: 系好嘅，咁我想问问咧，就养锦鲤个软硬水个个关系喺边度，同埋咧系咪一定系用软水系会好啲咧？
11: 正常嚟讲，软水系比较好嘅，咁你嗰、那个。如果即系点讲咧，冇乜话叫最好嘅。咁其实我哋讲紧，如果你话软硬度，大概系去到5到6度嘅 harness， 都系比较即系属于比较理想嘅 range。因为太软嘅时候咧，你又要留意一样嘢就系、是，你个水入边个 KH 系未必足够去维持个水个 pH， 即系你知道 KH 系需要 keep 到一份。譬如话你去7度、8度咁样咁常紧，你起码要有呢个 range， 你去先去保持到嗰、那个诶嗰、那个酸碱度个平衡。咁如果嗰个 KH 太低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 crash， 即系个 pH 突然间会跌得好紧要。咁呢样嘢就会好大问题。所以当你用啲好软嘅水嘅时候，你要 make sure 你一定要 bump up 翻个 KH 去足够嘅情，即系嗰个

0: 個程度一定要去翻七啊八度咁上緊，你先至會比較安全少少。但係遠水大部分人嚟聽大部分人講都係話嗰個對個白色啊，佢個顏色係比較好嘅，即係養出嚟。咁但係即係你要留意翻呢樣嘢咯，最緊要係。
1: O K。
2: 咁啊，如果係用鹽分嚟講咧，即係如果係落啲鹽落啲水度嘅時候咧，係有冇特定係用邊一種鹽，或者係普通海鹽，或者係家用嘅鹽得唔得咧？
0: 總之唔好用嗰啲
3: 唔緊要嗱，不如咁，因為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先，新聞之後咧，阿Franco 或者 Ricky 咧再解答俾 Harry 嘅問題嚇，我哋而家 hold 住。
4: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免费门票网上留位今日展开，每次登记最多四张，同时设有三个级别的收费升级体验，分别是100元、150元和300元，保证可以进入嘉年华的活动专区。而一般免费入场券离开场地之后是不能够再次进场。登记留位之后，会在今个月的15号开始收到入场条码。嘉年华地点是市中心国家古迹 Fort York 和附近的 The Bentley 活动场地，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的其中22天赛程日子直播46场赛事，并且会有音乐、文化和艺术表演以及美食摊位，展现多市的多元特质。市府又话，每日将会预留500个免费名额俾社区组织。加美墨世界杯多伦多将会举行6场嘅比赛，估计可为区内带来超过9亿元嘅经济效益，并支持6000多份工作。总理卡尼表示，对于应否将医疗协助死亡，又称安乐死的申请资格扩大去到严重精神疾病，暂不表态，指出由国会上下议院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准备好扩展相关政策。这个措施经多次押后，暂时是预定明年3月生效。委员会已经听取精神科医生及法律专家的意见，多数专家都是反对将安乐死资格扩至精神疾病个案。司法部长费沙就表示，现阶段讨论是否再延期言之尚早，有待委员会提出建议。日本的本田汽车据报计划更明确地搁置在本国价值150亿加元的电动车产业园项目。该个项目早于去年5月已经暂停，原定观察电动车市场2年之后再决定去向。日媒最新指出，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需求减弱，本田将会冻结相关的投资，并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发展重心。目前本田已经在安省的 Alliston 生产 Civic 及 CRV 混能车。报道又说，美国政策转向包括放宽燃油效率标准以及取消电动车补贴，削弱市场需求预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爆发致命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汉坦病毒确诊个案暂时共有8宗，其中3个人死亡，1人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3名患者今日就由直升机送到荷兰救治，包括邮轮上的驻船医生，他初时病情严重，后来改善至稳定。这艘邮轮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约有60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以及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卫生官员初步认为，已经死亡的一对荷兰长者夫妇登船之前进行观鸟活动期间感染汉坦病毒，并于邮轮上人传人。红迪厄斯号本周初抵达目的地西非岛国维德国的时候，因为出现疫情而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而目前一名德国籍的死者遗体仍然留在船上。世卫在同西班牙当局讨论之后，获同意邮轮驶往以北大约1500公里的西班牙海外属地加拿利群岛，预料抵埗之后，所有乘客及船员将会接受医疗检查，之后送回各自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即，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全

0: 为时再次谈及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嘅关系，形容两人关系良好，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指出，美方同中方有好多生意往来，赚咗好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佢又话，中方有六成嘅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并冇受到中方嘅挑战，指习近平系唔会咁样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住沟通，中方至今仲未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而白宫就说访华日期是本月14至15号。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7: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8: 吓，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锦鲤达人 Ricky，
11: 我是锦鲤买手 Franco。
12: 1:09啊，大家好，我是胡意欣，
13: 我是邓佩欣。咁啊，现场咧继续多谢啦两位啦，锦鲤嘅达人加买手吓 Ricky 同埋 Franco 咧，可以继续解答下我哋听众嘅问题。有朋友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啊，问下养锦鲤嘅问题嘅。
12: 系啦，咁我哋听翻啊 Henry 咧，头先问紧咧盐嗰方面嘅问题啊。咁啊 Franco 系咪想解答一下咧？
14: 系，最主要就系唔好用普通。

0: 煮食盐啦，佢哋所谓用嘅系 non-iodine 嘅盐，就系话，譬如话你软水机用嘅盐啊，嗰啲就 OK 噶啦，但系煮食盐就唔用得嘅。
1: 系、哦，
0: 所以你一定系揾啲 non-iodine 嘅盐粉，你先好落。
1: 系
0: 啦
1: ，OK， 好好。
2: 嗯哼，咁啊，解唔解答到啊 Henry 嘅问题？
3: 解答到啦，
2: 好，
3: 好，
2: 今日多谢你嘅。
3: 跟住就系 Milka， 你好啊
2: ，Milka。
4: 喂，系你好啊，慧欣啊 ，Michelle 你好，嘉宾你好。
3: 系，
4: 我嘅问题咧，养鱼咧嗰、那个啊温度咧有冇分别噶个温度？
0: 有，
2: 你养咩鱼噶噃？
0: 养咩鱼？
4: 金鱼。
0: 金鱼咧就其实最主要系个水温好紧要嘅，因为金鱼咧就容易啲出白点嘅，即系好容易伤风感冒。咁佢好忌嗰啲好大嘅温差，比锦鲤更加要即系、就是、保持个温度。咁因为佢比较虚弱，佢冇锦鲤咁强壮嘅。咁通常养金鱼嘅人，通常好多时都会落暖管，去保持翻个鱼缸入边嘅水温。咁尽量，所以点解好多人会用隔夜水啊，去换水啊？嘅意思就系话。佢希望可以調節到温差，同個室温差唔多，同原本你魚缸嘅水温差唔多，咁變咗佢換水嘅時候，亦都會令到條魚冇咁即係 shock 得咁犀利啊！咁嗰啲你要留意咯，金魚要更加留意其實。
4: OK， 唔該曬，唔該曬你。
3: OK， 好，跟住 Kitty 你好啊，
5: 係兩位主持好，一小時生活圈
3: 係我哋
2: 一百分生活圈啊，介紹翻係唔好意思啊。
3: OK， 繼續啦，
2: 係請講，請問啦。
5: 咁嘅兩位大人，我想問一下咧，我咧就養嗰啲金魚咧，佢唔知點解咧，養養下咧，佢就變咗即係有啲黑色嘅，跟住冇幾耐就死咗啦。
0: 嗱，好多時咧，金魚咧，即係我自己就唔係養好多金魚，因為我主要做錦鯉嘅。咁但係金魚嚟講咧，我聽講過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嗰啲黑色嘅地方，可能係一啲 ammonia burn 嚟嘅，即係可能你嘅水質唔乾淨。你要驗一下呢啲水，睇下有冇 ammonia 喺度，有冇所謂嘅 nitrite 嗰啲叫 nitrite 即係二氧化氮喺度。咁因為通常呢啲出黑嘅地方，好多時候嗰啲所謂嘅 ammonia burn 就係俾嗰啲 ammonia 即係 burn 到嘅。咁所以係
5: 咪要買樣嘢嚟驗佢
0: 啊？你要買啲所謂 water test kit 嘅驗水嘅試劑嚟驗水，因為你睇光魚係睇唔到嘅。
5: Okay,
0: 你一定要买嘢去试咗先至有用、okay. 最好就系用啲试剂，唔好买啲 strip 咯，试剂会比较容易啲。
5: 但系我落过嗰啲剂啊，但系都唔得咯。即系
0: 第一件事，
2: 嗰啲剂系验嘅。
0: 你唔系要落，你系要抽啲水出嚟验。你验咗知道嗰个 ammonia 究竟系咪有 ammonia 喺度，先至再去睇下究竟点解你啲鱼之前会死。如果有 ammonia 嘅話咧，所有魚都係 ammonia 係好對啲魚係非常之唔好嘅。
5: 咁大約幾耐換一次水咧？如果係
0: 嗱，你正常嚟講要睇下翻你缸魚啦。我唔知道你究竟有養咗幾多魚，你個缸幾大？
5: 六條。
0: 你個缸大概有幾大到啊？
5: 我諗三尺到啦。
6: 濾水
0: 咁有用開有冇濾水？有用開啲咩濾水？
5: 有。
0: 你知唔知道个滤水有几大？
5: 唔知喎。
0: 嗱，咁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个滤水够唔够？六条鱼亦都要 depends on 你平时系咪喂得好多？
5: 哦 ，OK。
0: 即系你要知道晒呢啲嘢，你先至知道你个滤水究竟系咪 function 紧，个生化过滤系咪正常 run 紧。同埋好多人就係用水喉水走去洗嗰個濾水咧，就好容易洗走曬啲生化過濾嘅細菌，即係所謂益菌。咁令到啲水咧就會變差。咁因為我唔知道你平時嘅習慣係點樣，所以我好難好準確去答你。但係我覺得你第一件事就係驗咗水先。
5: OK，
0: 你要知道啲水靚唔靚，你先至再去處理其他問題。
5: OK， 好啊，好啊，多谢，
2: 好，多谢吓，多谢你电话。
3: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吓，咁啊，其他啲电话听唔到啦。我亦都今日多谢 Ricky 同埋 Franco 啊，多谢晒你哋两位，
0: 多谢晒，
2: 下次再倾过，
3: 拜拜，
2: 拜拜。
3: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肺飙升，可能系间屋嘅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6: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蚊，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0: 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五零五二四八八。
2: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 Ziglesley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四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8: 嗨，我是邓佩欣。在加拿大生活呢，讲得最多的、最融入大围的，一定会讲呢句 sorry， 一嚟劈头 sorry。sorry 呢，这个字唔单止加拿大人好常讲啦，咁原来英国人呢都好常讲嘅。咁但係讲真啦，加拿大同埋英国，咁其实加拿大都系源自于英国嘅人嚟到加拿大啫。咁所以可能有啲语言出发点呢，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同根嘅。咁加拿大人讲 sorry 呢，基本上口头禅㗎啦。人哋开门俾你，反而开门嗰个人讲 sorry， 唔系你讲 sorry 喎。sorry 呢个字呢，即系同好多语言都一样啦，字面上面有咁样嘅串法读法，有咁样嘅字面上面嘅意思，但系你真正用嘅时候有所谓叫做潜台词噶嘛，又或者我讲呢一句说话，表面上系咁嘅意思，但内里、但心底里、骨子里有多重嘅意思。咁今日不如就讲下喺加拿大生活啊，讲咁多嘅 sorry， 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sorry， 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同你笼统地拆解一番啦。#梳理潜台词。是啊，好得意噶！撞到你呢，佢会 say sorry； 佢冇撞到你，佢都 say sorry； 你踩到佢，佢又 say sorry。明明你系阻住条路嘅，佢都会同你 say sorry。喺我哋亚洲地方成长嘅咧，就好少会咁样嘅。咁但系要明白点解会有呢一种嘅 say sorry， 背后嘅意思个出发点系咪同个民族嘅性格有关系呢？因为照规则、照字面、照解释 ，sorry 即系抱歉咁解啦。你自己个人本身做错嘢，咁先至要向对方抱个歉，唔好意思 ，sorry， 唔好意思就系一个大概笼统相等嘅程度。咁但系既然冇做错事，点解都要一句 sorry 呢？

因为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来的，其实是一种民族的核心精神。因为英国人有一种很怕尴尬的那种无措感的所谓很怕 awkward 啊，这样尽量想跟对方保持距离啦。sorry 啊，得不好意思啊，我不好意思，对不起，根本可能是对方走过界。但是为了避免冲突呢，英国人或者加拿大人第一种的 sorry 的出发点就是想保持距离，避免尴尬，避免冲突，你有你行，我有我行，大家点下头尽快离开啦。你会留意到的英国人呢，就是讲嘢唔系好直接啦，唔会太大声啦，好讲求礼貌礼仪啦，唔会好侵入嘅，亦都唔会令人唔舒适嘅感觉。咁所以 sorry 呢，就其实呢一个字变成咗大家普通嘅陌生人啊，擦过肩嘅人啊，系一种缓冲器嚟嘅。 sorry 呢亦都可以系社交嘅润滑剂啦，避震器咁样。咁有统计就话英国人平均每一日讲9次 sorry， 所以一年咧讲超过3000次 sorry 啦。咁我相信加拿大人其实都差唔多，或者今日我都已经讲咗2次 sorry 啦。咁样就分析一下几种唔同嘅 sorry 啦。第一种比较普遍啲嘅，喺街上边撞到嘅 sorry， 唔小心碰到肩啦，两个人就话啊 sorry， 其实大家唔系真正道歉嘅意思，即系哦我哋太近啦，快啲消除呢种尴尬先，唔好意思啊，哎其实就系撞到我添，咁样咁解。嗱，唔知你对于同陌生人之间嘅距离有几在意咧？有啲唔系好 care 嘅，甚至可能觉得啊，撞到可能系情缘嘅开始咧。但通常唔系嘅，通常咧就嚟撞到之前咧，就已经感觉到啊，你行得太近啦，咁所以就会即刻用 sorry 嚟修补翻个社交气氛，大家 keep a polite distance。OK， 第二种嘅 sorry 又系点样咧 ？Sorry， 你听起上嚟觉得似唔好意思 ，sorry。如果你同西方人傾偈啦，佢呢一句呢其實即係代表 I beg your pardon 嘅意思。唔好意思，頭先講咩話，講多次我 get 唔到，我聽得唔好清楚，單指一句 sorry 個尾音係向上嘅。因為呢如果直接話好似我哋香港人啊亞洲人咁樣吓，對於英國人啦或者西方人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粗魯嘅回應嚟嘅。即係人哋聽得唔好清楚嘅意思就係唔好意思，麻煩你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咁但係呢一句好長，现代化啲嘅，社会化多啲嘅，其实单指一句 sorry 已经系囊括咗成个意思噶啦。咁如果你话直译翻啊，同佢讲 what， 就算对于英文唔好理解嘅话，你都感觉到粗鲁点喺边度咯，所以就会话 sorry， 希望对方再重申多一次。哦，但系注意咧，如果 sorry 嘅速度啦、语调啦唔同嘅话咧，咁可能意思咧就唔系咁纯粹噶啦噃。咁如果对方嘅 sorry 系冇乜感情嘅，系拉长嘅。可能是 sorry 咁样咧，对方嘅意思可能就系话你最好重新谂清楚你想讲乜嘢先，再讲多次啦。第三种咧就系 sorry 之后另外有延续嘅，就系 sorry can I just 咁样，例如 sorry can I just squeeze past， 意思即系话可唔可以借一借啊？重点就系点解佢一开始要讲 sorry 先咧？明明佢可话我唔该借借啊咁样，咁就已经可以过得噶啦。咁点解要唔好意思我借借，俾个位我借下咁样得唔得咧？咁其实呢一句嘅 sorry 完全冇抱歉嘅意思，因为佢冇做错到，而系英国人嘅习惯咧就系觉得打扰别人呢一个出发点咧。是要预先抱个歉先嘅，因为我阻住咗你嘅路途，我阻住你嘅 momentum， 我打断你嘅节奏，咁所以唔好意思，我要打断你。咁就算搭车又好啦，去餐厅啊，边度啊，问问题啊，经过走廊啊，要经过啲人群啊，一堆人，你知三两个就会变成一个圈噶啦嘛。打扰人哋嘅路径，打扰人哋嘅空间，入侵人哋嘅空间啦，所谓问人哋对方呢个位有坐唔坐得噶，都会咁讲。Sorry, can I take that seat? Sorry, may I ask?Ask a question. Sorry, I need to get past. I'm sorry. 都会咁样嘅 sorry 嚟开头嘅，唔好意思，我而家喺呢一刻存在啊，真系唔好意思。第四种嘅 sorry 咧就系、是、oh sorry， 呢个真系好英国人嘅 sorry 啊，听起上嚟就系真系好似自己做得好唔啱嘅意思，但其实 oh sorry 呢一句咧反而系有指控嘅意思。又唔係好嚴重嘅指控咧，例如一啲嘅社交正義，你見到有人打尖咧，脾氣暴躁嘅話，喂，你做乜打尖啊？你唔係排呢度嘅，做乜打尖啊？咁樣嘅語氣啦。咁但係英國人點樣去
理解咁样嘅情况咧，就会 oh sorry， 就会好有礼貌咁讲 oh sorry，I think I was next， 好有礼貌咁话俾你听，你打尖，其实我先咯，唔该。但真系前提系对方都要听得明你呢一种嘅礼貌嘅指控咁先得咯。如果对方听唔明嘅话，咁你都系闷气咕一声吞落肚嘅。呢一句啊 oh sorry 叫做所谓 passive aggressive， 系咪咧一种嘅被动攻击？

0: 攻擊 mode 咁樣咯。第五種嘅 sorry 咧，就呢、這個都幾危險嘅，就係、是、sorry but 嗱呢一句 sorry 擺喺頭同啱啱嘅 oh sorry 嘅意思差唔多，但係呢一句 sorry but 節奏係急促啲嘅。點解呢？因為呢一種咧喺討論上邊會發生嘅，因為聽到有個 but 字啊嘛，係真正嘅內容永遠都係 but 之後 sorry but I don't agree。意思即是唔好意思啦，我呢一刻唔好同意你，我要反驳你啦。但係依然都好有礼貌，都係好客气嘅。咁因为英国嘅文化好少直接话你错嘅，所以要包住你错呢样嘢呢，一开始就係 sorry, but, 第六种呢就係、是、排队里面嘅 sorry 啦。因为英国人呢亦都係好尊重排队嘅社会价值嘅，打尖唔得㗎喎。咁但係通常佢哋唔会好大声话喂打尖啊搞错啊，反而係会轻一句 sorry， 尤其喺个 pub 里边啦，即系英国人去酒吧，简直系朝圣一般噶啦。咁喺酒吧里边要得到 bartender 嘅注意咧，其实大家都要守一啲嘅礼仪规矩嘅，大家要先到先得啊嘛，你唔可以插成个身嘅埋嚟就要阿 bartender 俾杯嘢饮你。但当然 bartender 其实咧都一眼观七嘅，佢哋会知道边个先边个后嘅。咁如果真系有人唔通气啦，打尖啦咁样，咁可能对方咧就系、是、sorry 咁，延伸嘅意思就系、是、sorry， 可能再加半反眼啦，即系我排先嘅咁解。其实呢一句嘅 sorry 同上两个嘅 sorry 咧，即系 sorry I think I was next 呢一个 sorry 咧，就有啲你试下咁做啊嘅潜台词意味喺里边嘅，即系话 get to the back 排翻喺后边啊，唔好戆，企开啲，你试下你试下插队啦，咁样嘅潜台词。咁但系当然，除了这句 sorry 可能比较 cryptic 啲啦，仲有你可能听到啲句子嘅，可能会话 just behind you， 即係话诶你排咗我前面啊，我喺你后面喎、哦、连后面嗰句都唔想话出场，但係如果你真係要知嘅，你做乜知上嚟啊，我喺你后面喎，喂我排先㗎喎、哦。又或者啊呢句再明显啲啦， I think I was next， 即係话我諗我系下一个㗎喎，都系好有礼貌喎、哦。但係再画出场啲啦，嗱呢句再出场啲啦，就叫做 please don't pretend you didn't see me waiting， 哦、oh, passive aggressive。 所以 sorry 呢一句说话呢，无论喺英国又好，我哋加拿大都好啦，其实个语气啊，你嘅语音嘅拉长啊，高低抑扬顿挫啊，之后嘅连带嘅句子啊，讲啲未讲完嘅嘢啊，咁样 sorry 嘅真正意思唔一定代表抱歉嘅，内里包含嘅我唔想冲突，我想保持礼貌，我想提醒你，我唔同意你，我需要一啲空间，我需要你行开啲。呢、这个就系咧，英语文化里边啦吓，有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好多情绪唔会直接讲嘅，而系靠语气、靠停顿、靠表情、靠一句 sorry 去表达。咁所以如果你听到人哋讲 sorry， 唔好急住讲 no problem 或者 it's okay， 要听清楚佢真正嘅意思，到底佢系咪真正系有抱歉嘅意思呢？但系用最优雅嘅方式讲出嚟，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啦，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5: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

0: 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 Lane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世界杯嘉年华的免费门票今日开始登记，据报几小时内就已经满额。伊朗话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结束战事的方案，有结论就会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世卫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增至八宗汉坦病毒个案，今日撤离的三名患者包括驻船医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nway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4: 万锦市 Broomley 九十四街的新绿鱼，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七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九十四街。新绿鱼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5: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社区壁报版
10: 1点33分，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1: 我是邓佩欣。今日社区壁报版就有史家堡华人宣道会的朋友上到嚟啦，咁啊欢迎你噃 ，Louis。
12: 哎，你好，Amy，Michelle 你好。
11: 系啊，咁啊真系多谢。系啊，每一个月你哋都有特别嘅专题啊，咁啊亦都有茶座同埋讲座啦。咁啊今期你哋五月份咧有啲咩嘅免费嘅即系活动俾大家一起玩下咧？
10: 系啊，因为好好啊，每个月都有啲免费活动咧，个个礼拜四系嘛，你哋全部都系。
12: 我哋系礼拜四咧，逢礼拜四就12点半至到3点钟，咁我哋分两个时段嘅。第一个时段咧就轻松茶座，12点半至到1点半，咁咧就大家嚟玩下啲轻松嘅嘢啦，可能唱下卡拉 OK 啊，即系

0: 跳下排舞啊等等。咁、我咧一点半至到三点咧就系、我哋嘅讲座节目。咁、我详细讲咧由
1: 听日开始啦，
0: 即系听日开始啦。咁听日咧啊，因为母亲节啦，所以我哋会有个手作坊咧，同大家做一啲咧啊，即系自制嘅母亲节嘅礼物。咁、咧就大家希望大家都一齐嚟学习下。咁啊，即系我哋
1: 会花少少心思，
0: 系啦，花心思啦。咁当然我哋可以去买礼物嘅，不过自己做系咪更加有心意咧？系嘛，
2: 绝对绝对
0: 啦。咁第二样咧就系讲座啦，点半钟嘅讲座咧就好推荐大家嚟听嘅。咁啊，个节目系咩咧？就黑客最中意你嘅旧手机同埋旧电脑。咁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啦，旧手机旧电脑又唔值钱，咁啊要嚟做咩咧？我哋礼手就抌咗佢啦。
1: 但系好多资料，
0: 原来喺黑客眼中咧，你嗰个系金矿嚟嘅。
2: 哎呀，
0: 因为你入边咧用咗好多年嘅手机或者电脑咧，可能有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啦、password 啦，而家有啲 app 仲会帮你记住啲嘢噶嘛，分分钟入边仲有好多秘密。咁啊，包括埋你嘅可能 SIN number 啊、地址嗰啲唔使讲啦。咁你一套资料俾晒佢咧，佢分分钟可以咧去做啲假证件
2: 啊，
0: 卖埋你间屋都得喎。啊，向银行啊，
2: 系啊，申请按揭啊，咁样系啊，
0: 申请按揭啊。咁所以咧就旧手机、旧电脑咧，我哋要处理咧，就真系唔可以轻视啊。因为咧可能会造成好大损失嘅。咁啊，推荐咧大家咧听日一定要嚟听下啦。
2: 系。
0: 咁就下一个礼拜啦，下一个礼拜咧14号咧就系我哋又嚟排舞啦，
1: 做下运动，喐下
0: 轻松嘅排舞咧，好开心啊！我哋越嚟越多人嚟一齐跳，咁啊，我发觉越嚟越多后生嘅嚟跳喎。
2: 哦，好啊，
0: 好好喎，因为啲音乐咧好 in 嘅，
2: 系
0: 我都啊听下听下都
2: 学到
0: 欲神欲世。
2: OK， 哇，好犀利！即系你每一次都话啊，啲人数越嚟越多，迟啲可能你哋个场地方面
0: 已经有人出声，
2: 打通咗两间房啦，要
0: 系咧。我哋话我哋迟啲要限人数啦，
2: 系啦，先到先得。
1: 咁当然咧，喺下个星期即系14号咧，嗱又做运动，好开心啦，健康身体啦，同埋咧。都同啲嘅医学有关嘅嘢咧，又同大家分享。
0: 系啊，我哋有个关于五十肩啦，大家知道咧，通常去到真系五十岁，有时40岁开始噶啦，
1: 就
0: 突然间有一只一日咧，个头唔喐得，
2: 哎呀梗咗咧，
0: 突然间唔喐得，原来咧举手又唔得，拧毛巾可能都唔得，原来就系五十肩啦。咁我哋咧请咗个有经验、好有经验嘅中医咧嚟讲，点样预防同埋治疗肩周炎。五十肩即係試過就知啦，半夜三更咧隱隱痛啊，可能會痛到瞓唔著噶。咁有咩辦法可以預防同埋減少個影響咧？嚇、
2: okay.
0: 啊，大家一齊嚟聽聽。21号咧係一啲生活趣味嘅節目啊，嗰、個輕鬆茶座我哋講咩咧？就係、是、咖啡香氣小學堂喎、咁啊做咩咧？就大家如果要飲咖啡好簡單啫，市面上你咪幾蚊就一杯咖啡啦，但係嗰啲咖啡咧。就點比得上我哋手磨嘅咖啡咁香呢？咁我哋有個咖啡達人咧，佢平時喺屋企咧真係好心機嘅，自己磨咖啡，自己去手炒埋添。
2: 哇！
0: 咁手炒手磨，佢話特別香嘅喎。
1: 咁就教下你點樣磨，係
0: 啦，教下大家點樣磨、
2: okay.
0: 當然仲都會有啲咖啡咧，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嚇。咁、歡迎大家嚟參加，係免費嘅。咁就講座方面咧，就係講咧。加拿大退休人士嘅福利知多少？咁啊，大家可能一般人都知道啦，我哋有退休金啦，嗰、那个 CPP 啦，但系其实仲有好多正嘢嘅。咁咧，可能好多人咧临近退休未必知道喎，或者啱啱退休都会申请漏咗。咁我哋咧都系请咗专业人士咧同大家讲呢个题目，等大家咧系能够尽享所有退休人士嘅福利。咁就28号啦。28号咧，又系讲排舞咯、我哋即系希望咧，同大家都系通过排舞咧，让身体更健康啦。大家一齐嚟玩一下，亦都好有趣味性啦，认识一下朋友咁啦。咁就嗰28号咧，又系重磅题目、系讲 AI。咁今次讲咩咧？就系、是、AI 幻觉啊！咁你会觉得好奇怪
1: 咩嚟咧？
0: 咩叫 AI 幻觉？
2: 系咪令到我哋有幻觉咧？咁样
0: 一方面就令到我哋有幻觉啦，二方面咧 AI 原来会粗俗啲讲，会讲大话嘅。
2: 哦，
0: 咁啊，点解佢会讲大话咧？嗱，你谂下啦 ，AI 无所不能噶嘛，我哋问佢嘢，

0: 佢如果遇到佢唔識嘅嘢，佢會點做？佢通常唔會話俾你聽，
1: 即係作啲嘢都要答你啦，
0: 嘛，係嘛？
2: 佢唔會咁失威嘅話自己唔識咁樣。
0: 已經做過好多研究咧，就係問佢嘢，佢仲要quote好多 sources 啦，然後咧逐條逐條去 check 咧，發覺好多都係冇出處，係假嘅，佢自己作出嚟。咁呢一個咧，目前個專門個 term 咧叫做 AI 幻覺，即係話咧佢。hallucination 啊，佢自己咧系作出嚟嘅嘢，咁我哋点知道佢系作嘅，因为系真嘅咧？好多时候我哋如果靠 AI 去做决定嘅话咧，佢又讲大话，咁我哋咪好惨，好大损失。我哋会教大家咧点去判断咧，系即系点样去面对佢嘅答案咧？我哋会知道边个时候佢讲假话，边个时候讲真话。咁都希望咧大家一齐嚟研究一下啊，让我哋更加聪明。
1: 如果下下都即系用完 AI 都谂住啲时间方便啲，出完又要自己去 fact check 翻佢讲嘅啱唔啱，咁就真系得耗咗时间。
2: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我哋嘅生活潮流啦，都系有唔同嘅呢啲方向。咁你哋非常之好啦，每个月咧都提供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生活嘅板块俾大家去参观去玩下，咁亦非常之开心。咁啊 ，Louis 可唔可以介绍下，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有兴趣想知多啲，例如啲时间啊，咁样想即系叫查询多啲嘅，点样？可以聯絡到你哋咧，
0: 歡迎你打呢個電話嚟揾我哋。我哋係隨時你可以打嚟嘅，係647-638-3308。我重複一次啦，647-638-3308。咁咧我哋你可以打電話嚟啦，問節目內容啦、安排啦，仲有你可以建議我想聽呢啲節目，你可唔可以幫我安排啊？咁都得嘅，我哋會盡量。希望幫到大家。
1: 咁會唔會有地址或者網址俾埋大家？
0: 我哋個地址咧係139 Silver Star Boulevard 啦。咁講嗰個地區地點可能比較容易啲啦，就係 Midland 同埋 Finch 個交界，去到附近咧，你打個電話俾我哋，我哋會話你聽喺邊噶啦，就喺附近嘅啫，好容易揾到。咁我哋嘅網站咧就係scac.org。就一畫啦，然後係 AAM 其實係 Active Adult Ministry 活力成年咁嘅意思。你可以喺嗰度咧會睇到啲有關嘅資料。
1: 好，
2: 非常之好啊！咁啊，多謝曬 Louis 啦，咁啊介紹咗呢個時間報華人宣道會嘅五月主題啊，下次再嚟過。
0: 好，
1: 唔該曬，拜拜，
0: 多謝你，拜拜。
3: 食咗飯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4: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3: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1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9: 找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他们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还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10: I love you, mommy。
11: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2: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1: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0: 咁今日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又可以咧就食下嘢啦。咁有啲咩好介绍？喺社区上面咧，有啲嘅中餐馆啦，都系大家好想去，咁亦都好想知道有啲咩最新嘅好介绍。嗱，我哋咧而家电话线上就有六福海鲜酒家嘅 Annie 姐喺度。Hello，
1: 你
0: 好啊
1: ，Annie 姐。
2: Hello， 你好 ，Amy 姐姐，Michelle 姐姐，你好。
1: 哇，多谢你啊，又可以有啲好介绍啦。大家都中意食啊嘛，食得是福啊嘛。咁而你哋咧，六福海鲜酒家，首先你个名都好噶啦。咁而你最近有冇啲咩特别嘅好介绍俾大家？又或者咧，你一路以嚟咧呢个手工菜咧都好正噶噃。
2: 系，我哋有嘅加拿大新鲜农场嘅乳鸽，每只系$18.99，可以红烧同埋豉油黄，欢迎堂食外卖。
0: 嗯，哇，好抵食啊！农场乳鸽波咁啊，就十几多钱嘛？再讲一次，就差唔多
2: $18.99一只，
0: $18.99只，哇，好抵食喎！
1: 系啦，咁另外咧，其实都要恭喜晒咧，就系六福咧，旧年咧入围咗呢个首本名菜啦吓。咁你哋头先我都讲啦，你哋好多手工菜咧系好出名嘅。咁嚟紧咧好快脆又系母亲节噶咯噃，咁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哋有冇啲咩特别嘅菜式啊？
2: 我哋嘅特别菜式咧，我哋要预订嘅，就系足料嘅冬瓜盅、冬林上素、江南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八宝鸭，仲有我哋系地道嘅香港梅菜扣肉。优惠嘅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套餐，仲有我哋新出嘅南瓜盅。
0: 南瓜盅新出嘅南瓜盅系点样煮法啊？
2: 入面有海鲜嘅，用南瓜咁样，佢开咗去，喺入面嗰啲好似咖喱咁样色，特别嘅。我哋全部系澳币嘅，澳币酱汁。
1: 哇哇，听到都流晒口水
0: 啊！
1: 因为咧，除咗咧，你哋即系拿手嘅冬瓜盅，而家原来仲有咁新嘅、咁创新一个南瓜盅。其实妈妈咧好多都中意食南瓜噶。真
2: 系啊，有益噶南瓜，
1: 系咯，我都
2: 真系好有益嘅，
1: 正啊正啊正啊！
0: 咁啊嗱，犀利啦，最中意咧就系好多嘅菜式咧，个妈妈最紧要妈妈喜欢啊！咁讲下即系如果你话母亲节咁样样咧，你会唔会有啲咩嘅套餐啊？咁样就俾呢个母亲节大家一齐享用。
2: 我哋母亲节嘅套餐有片平鸭、龙虾套餐啦，我哋有腊鱼海鲜套餐啦，好多套餐你可以任选。
1: 哇！即系多选择嘅，真系最好噶啦。咁同埋咧，你哋嗰个头先咧都讲咗啦。如果咧有呢啲嘅特别嘅手工菜，例如嗰个嘅糯米酿全鸡嗰个咧，系咪又要预订咧？
2: 预订啊！我头先讲嗰啲全部系预订嘅，
1: 全部都预订。
2: 梅菜扣肉系唔使预订嘅，我哋系香港式嘅。喂，仲有午市特价系$9.95起啊，好抵食噶！
0: $9.95起呢、這个就系梅菜扣肉系咪？
2: 唔系，午市特价套餐。
0: 哇，咁好平喎！
2: 系啊，好抵噶，一个小菜一碗白饭，好抵食噶，$9.95，咪$9.9开始。
0: 咁我几好啊，因为大家放 lunch 啊嘛，咁样有阵时即系觉得哇，而家出街嗱，比较下嗰啲市价咁样咧，嚟你哋呢啲价钱真系好优惠啊，真系好似帮助到我哋嘅小市民啊，真系。
2: 系啊，我哋差唔多，我由开张做到而家系7年噶啦。
1: 你就真系老臣子嚟噶啦。
2: 唔系嘅，老臣子咁大家
0: 好有感情。
2: 街坊式生意，大家开心心就饭就 OK 啦，系咪？
1: 梗系啦。咁同埋咧，会唔会咧，即系有冇啲再特别少少啊？啲嘢咧都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
2: 特别就系我哋即系个厨房咧，系中心炮制好多嘢嘅。
0: 系咯，咁因为你哋即系入围咗咁呢个首本名菜啦，咁头先啊 Annie 姐你都有介绍啦，即系又有糯米酿全鸡啦，跟住有梅菜扣肉啦，冬林上素、江南白花鸡，跟住仲有呢个嘅
2: 八宝鸭
0: ，
1: 八宝鸭都系啊，
0: 哦
2: 系啊，
0: 其实啊 Annie 姐，我想问一下冬林上素咧，嗱我真系即系嗰啲其他嗰啲好清楚明白，但冬林上素我就唔好知道系咩菜式嚟嘅，可唔可以介绍？
2: 冬林上素咧就系一个冬瓜咁样摆出嚟，跟住咧我哋入边咧。就酿咗啲莲子啊、百合啊，样样咁摆入边，跟住切开嚟食嘅。冬冬瓜，
1: 即系面头就有一层冬瓜喺面。
2: 系啦，成个冬瓜咁样，我哋切开，跟住入边咧摆起嗰莲子啊、百合嗰啲嘢摆入去，跟住咧你到你食嗰时就切开一块一块，好靓噶，用冬瓜做噶。
1: 哦，呢啲又系手工菜咯。
2: 系啊，手工菜嚟噶，又系要预订噶。
0: 哦，所以我明白个预订嘅意思就系咩？因为通常我估咧，即系大家，我谂厨房就要快咁就一碟就即系中菜，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摆上碟就系啦嘛。但系你哋呢啲又好似有啲机关，有啲设计咁样，所以先。

0: 至要预订咁啊，到
1: 时系啦，个中心即系精心炮制嘅。
0: 啊，明白明白。咁啊，大家听到咧，即系六福海鲜就加啦，有咁多嘅正嘅菜式啦，咁亦都讲嗰啲好多特价嘢咁样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即系如果例如母亲节套餐咁样样啦，即系有边啲即系叫做推介嘅套餐，咁可以介绍？
1: 我哋推介个套餐就龙虾片平鸭套餐咧，有我哋有鱼肚羹大嘅片平鸭，有一食就系片出嚟。二食就是生菜包，仲有青斑，起码一磅至两磅到啊，唔系磅半至两磅。
2: 嗯，
1: 跟住仲有我哋有北菇瑶柱爬豆苗，仲有我哋个虾球大虾球，仲有
0: 虾球大子啲 friend 咁样类似啊，
1: 仲有我哋有成四磅龙虾，跟住仲有系。
2: 总言之呢，其实我觉得
1: 高炒饭好多，总之买样嘢包你满意啦。
2: 真係一定滿意，同埋呢即係好多時呢母親節嘅呢啲或者係父親節都好啦，其實呢都好多時話未必有咁多選擇，但你哋呢真係好多選擇俾大家，呢個係抵嘅。仲有就係頭先你講到呢農場加拿大農場呢一個紅燒乳鴿或者豉油黃乳鴿新鮮嘅，嗱呢個真係特別啦。但係你哋呢個呢使唔使都要預訂咗先啦？
1: 就红烧咧就最好订啦，同埋红烧就可以，不过你预订好啲咧，因为我哋数量有限，一日可能做20只啊。你哋啱啱超过咗啊，咁你早啲订咧，你实有噶啦。因为我哋而家新出嘅豉油黄乳鸽系好好味噶，
2: 系咯，因为
1: 仲有新款嘅豉油鸡啱啱新出嘅。
2: 哇，正啊正啊正啊！哇嗱，咁多正嘢咧，不如咁啦，讲下你哋嘅地址同埋个电话号码啦。
1: 六福海鲜嘅酒家地址就系中城商场东南角。订座电话是416-297-1398，416-297-1398。
2: 如果那个位置呢即是4227 Shepherd Avenue 呢，就啱啱 Shepherd 和 Midland 那个交界的位置那里就可以找到六福海鲜酒家，因为那个位置呢就是刚才你讲的中城商场啦。好，讲多次那个订座电话下。
1: 订座电话订座电话是416-297-1398。416-297-1398，多谢欢迎咁多位靓女靓先生们，冚晚嚟订座啦！
0: 好啊，
1: 早啲订座，早啲开开心心，每天开心噶。
2: 好啊，好啊，多谢晒。咁啊，今日介绍嘅就系六福海鲜酒家啦，多谢晒你啊，唔该晒。
1: 多谢晒你啊 ，Amy，Michelle，thank
2: you，OK，thank
1: you， 再倾啊，拜拜，
2: 拜拜
1: ，Michelle， 拜拜，
0: 拜拜。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4: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5: 胡依欣、
6: 邓佩欣，
5: 100分生活圈。
2: 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0: 我是邓佩欣。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呢就可以同你介绍下呢个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啦。因为呢虽然嗰个嘅神鸟嗰个优惠过咗，但唔紧要，就如果你係在校学生嘅话呢，喺呢一个嘅报名期间呢依然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免报名费嘅。咁啊所以即係如果你有兴趣嘅，咁啊不妨呢就係去到 ams430.com 啦，了解下今期嘅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嘅阵容啦，加埋个内容啦。咁相信如果你是有些兴趣想有些例如即是创意产业啊，或者你想真的增进下自己啊，学下口才啊，咁欢迎你呢可以上到去 ams430.com。 攞資料之餘，順手就報埋名啦。因為今次呢個課程咧非常之正啊，即係所有嘅導師都係全部都係非常之資深啦。咁同埋講嘅內容咧都係好貼近我哋而家，即係如果你話想要即係提升自己嘅話，十分貼合嘅，我覺得。
2: 因為咧，我之前咧有聽過咧，有啲嘅朋友仔咧讀完咗我哋嘅課程咧嚇，咁其實佢哋話哇好有用啊，我本

0: 都唔係做傳媒啊呢啲嘅，我真係做 office 嘅，但係因為佢嘅職位咧都係 management 級嘅，咁佢話我咧成日都要做 presentation， 跟住上完堂之後咧，發覺其實係好幫到啊，咁即係話其實各行各業都有機會用得著呢啲嘅技巧，咁所以咧其實就好多人咧都話，咦，咁不妨咧可以去試下讀下啦，同埋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穎嘅題目啊，或者一啲嘅教學嘅一個課程咧都俾大家，咁所以咧係進修方面咧都唔錯咯。
1: 咁尤其咧係如果家長們咧即係有一啲嘅叫做青少年嘅仔女嘅話咧，其實都鼓勵你可以就叫小朋友或者叫你哋屋企嘅青少年嚟上一堂，因為咧我諗有啲家長都會想自己嘅小朋友嘅中文啦或者廣東話咁樣可以嘅學多啲啦，即係以前即係例如咁講我自己屋企咁樣啦，表弟表妹們咧以前都有上中文班嘅，咁但係可能有啲就丟低咗之後啦，咁有啲亦都唔好懷疑，甚至有啲朋友仔一路都唔知道自己原來有懶音嘅問題噶噃。是啊，咁喺呢度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其中有一个部分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嗰啲嘅用字啦、发音啦、咬字啦等等。咁如果即系无论系大人又好，咁样青少年都好，咁样都学咗，原来不如因为原来我不嬲讲嘅字，乜原来懒音嚟嘅咩？哦，咁喺呢度咧就其中一个元素嚟嘅。
0: 咁啊，记住啦，因为咧下个星期一啊11号咧，晏昼5点咧就会系报名截止噶啦。
1: 好快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把握機會啦，可以打電話嚟問下點都得嘅，9054151430啦，上網去到 ams430.com 都得，或者直接嚟到我哋電台咧151 Esther Park Drive 呢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地址咧，亦都係即時咧報名添。
1: 上課嘅日期咧就係2026年啊5月18日至到6月12日，一共8堂課，咁將會上課嘅地點咧就係加拿大中文電台呢度實地上課啦，咁另外有2堂咧就係 Zoom 上課嘅，咁亦都係所有嘅課堂都係。我哋呢个电台嗰度一起去进行嘅，咁所以就留意翻啦。
0: 咁另外咧，亦都要翻讲翻抽奖啦，因为头先咧可以送出咧就系万锦消防嘅呢个二合一嘅，包括咗咧烟雾探测啦，同埋咧一氧化碳嘅警报器啦。呢、這个咧就系抽到 Kitty 嘅，恭喜晒 Kitty 吓！咁啊一阵间咧打去9054151430度登记。听日咧我哋有咧就系朱卡会计师咧就系 Joy 同我哋讲下报税方面嘅资讯噶。
1: 好，最后尾送上嘅歌曲咧就系嚟自开锁佬啊，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会免费门票网上留位今日展开，每次登记最多是四张，不过据报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全部满额，而今日同时开售三个级别的收费升级体验，分别是100元、150元和300元，保证可以进入嘉年华活动专区。嘉年华的地点是市中心国家古迹 Fort York 和附近的 The Bentway 活动场地，将于6月11到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的其中22天赛程日子直播46场赛事，并且会有音乐、文化和艺术表演以及美食摊位，展现多市的多元特质。多伦多市政府公布，公园内的公共用水设施正陆续启用，包括洗手间、饮水机、装水机等等。市长周志伟表示，天气逐渐和暖，大家都会急不及待地想享用市内美丽的公园，带上野餐、消闲休憩、放松身心。市府投放1亿3000多万元为市内公园过百个洗手间进行升级，并于主要地点加设16个新的洗手间，例如 Allen Gardens 和 Centennial Park 等等。当局又说，所有饮水机和装水机都会进行测试，确保水质符合饮用规定。市府同时公布泳池等今季的启用时间表，其中本月16号将会率先开放140多个喷水游乐设施，6月6号开始市内10个泳滩就会有救生员当值，每日是早上10点半至傍晚7点半。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三月时两宗犹太会堂遭枪击的仇恨案件，日前发布疑犯图像之后获得公众协助辨认，现已逮捕并且起诉一名18岁青年，但是由于他案发时是未成年，当局并没有公开疑犯的姓名。两宗案件分别发生于3月6号晚上的午夜前后，地点分别是旺市 Clark Avenue 及 Young 以西，以及南面大约10公里的北约克 Bathurst 及 Lawrence 以南。两间犹太会堂都有枪击造成的损毁，但没有人受伤。多伦多同约克区警队联合调查之后锁定疑犯，日前取得法庭许可发布图像寻求协助。警方继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电话号码是 416-808-350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方面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及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的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有被纳入。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是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作出正式回应，文本当中包含了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说，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又说，美国在这一场他们正在失败的战争当中得不到他们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的让步，自身或者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爆发致命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汉坦病毒个案增加到8宗，其中3个人死亡，1人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3名患者今日就由直升机送到荷兰救治，包括邮轮上的驻船医生，他初时病情严重，后来改善至稳定。这艘邮轮载有大约90名的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约有60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卫生官员初步认为，已经死亡的一对荷兰籍长者夫妇登船之前进行观鸟活动期间感染汉坦病毒，并于邮轮上传染给其他人。红迪厄斯号

0: 本周初抵达目的地西非岛国维德国的时候，因为出现疫情，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而目前一名德国籍的死者遗体仍然留在船上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1，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3: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4: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3: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加拿大足民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今日你有冇听到雀仔叫啊？你话诶、我屋企成日都有只开笼雀噶啦，咁系好事嚟噶、哦。雀仔嘅呢一种吱吱喳喳咧，系原来令到我哋会放松噶，而且系有呢个事实根据噶。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咧，佢哋就做咗个实验，发现咧雀嘅本身啊，就是大自然俾到我哋人类免费嘅天然抗抑郁药啊！研究团队就证实咗啦，如果你可以听到啲雀仔叫，譬如你所身处嘅地方一朝早，哇，佢哋开早会啊，即系早过你四点几。我试过听到啲雀就真系开笼雀咁成扎喺度开会噶啦，朝早啊 ，A.M. 啊，四点几啊，跟住原来咧咁样样系可以一键开启我哋一日八个钟嘅好心情啊！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想，你话哎呀，我而家个心好烦躁，你睇下边度可以听到雀仔叫嘅，你就去嗰度感受下呢种天然嘅抗压抗抑郁药。咁啊，你可能会觉得会唔会系误会啊？你话入到大自然咯，除咗有雀叫。

之外啊，有啲咩花草树木啊，有嗰啲水流声啊咁噶嘛？唔系噶，系真真正正佢哋系单纯系即系用雀仔呢种声音啊去做一个实验啊，就系的的确确系因为呢样嘢而提升咗我哋人类嘅精神健康啊。咁啊，对于譬如你话觉得自己呢排好唔开心啊，好 blue 啊，你尝试下呢种大自然疗法，然后咧你接触雀鸟之后咧，你系会发现自己好似能够透到气啊，好开心咁样样啊，即系冇咁压抑啊。咁你见到自己心爱嘅人咧，亦都冇咁压抑嘅，我相信吓。咁你知唔知2026年咧好快啦，嚟紧母亲节之后就系咩日子啊？就系、是、有啲朋友会过嘅，唔系所有人过，但系有啲朋友会过就系520啦，就攞翻个谐音啊，和爱你啊，520啦，就要准备好啦。今年咧有一个全新嘅告白方式，就系咩咧？你同佢讲 You are my 7 minutes， 咩意思啊？你系我啲7分钟。你话金鱼啊，唔记得嘢7秒钟啊，咁7分钟系咩意思啊？原来今年咧2026年最高级嘅告白就系我的你是我的7分钟，原来系咁样样嘅，就系、是、当一个人咧喺过身之际咧，大脑7分钟系重播人生最美好嘅片段，所以就有呢个7分钟定律啊。嗱，听落你就会觉得，咦，好似唔系好吉利咁，但系的确而家喺一啲社交媒体上面就流行紧呢种嘅表白咯。开头啲女仔都唔明噶，但系背后就知道，哦，原来喺人生最后嘅呢7分钟嘅时间入面，个大脑系咁样样运作嘅。所以有阵时我哋话咩本故事纯属虚构，但系其实好多嘅故事情节、电影剧本、电视剧集剧本都系来自于，可以讲参考于咧就是、现实社会嘅。所以你成日会听到就系话人喺弥留之际，佢就会将自己呢一生人啊所经历过嘅嘢就好似放电影咁样样。其实佢呢度讲嘅就系7分钟定律啦。咁当然除咗浪漫之外咧，我哋可以用呢个剧即系7分钟定律嚟重新审视自己而家嘅生活啊，即系点样样咧？嗱，如果你谂下呢420秒你人生当中嘅精华片段，最后一刻浓缩咗佢啦，咁你就肯定会剔除咗嗰啲唔值得嘅人，系咪？譬如令到我哋好焦虑啊、失眠嘅一啲职场嘅关系啊，总之消耗我哋情绪嘅有毒嘅伴侣啊、嗰啲朋友啊、假嘅闺蜜啊，你连嗰半秒钟嘅镜头都觉得佢哋不配，唔要留俾佢咁。所以咧，你知道呢一个嘅7分钟定律之后，你就同自己讲啦。遇到嗰啲啊烂人烂事影响你心情啊，你就同自己讲佢唔值得出现喺我嗰7分钟入面。咁你咪学识个断舍离咯，其实就系提前为你嘅人生电影进行一个高质量嘅剪辑啊！哇，突然间系咪觉得有咗啲人生嘅420秒豁然开朗咧？咁咧喺呢即系人生420秒啊，最后当中咧，你带走嘅其实唔会系存款嘅余额啦，唔会带走人哋对我哋嘅意见，亦都带唔走人哋对我哋嘅评价。我哋呢咁珍贵嘅7分钟，就系带住我哋一生当中闪闪发光、值得留低嘅回忆啊！

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制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

0: 1万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懂唔使等，
0: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 嗱，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2: 咁劲？
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2: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有一套嘅纪录片叫做《长命百岁：蓝色宝地的奥秘》，其实 Blue Zones 嘅意思咧就系话长寿村喺呢度嘅人咧，即系闲闲地啊，就好多就过百岁啊，百岁人岁。咁而家咧，我哋祝福人哋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都会前面加上系健康长寿百二岁。因为有啲朋友咧，佢哋都讲啦，如果你叫我卧床去到100岁、120岁，我唔制噶，我要精精拎拎活动自如，所以咧要祝人哋健康长寿百二岁啊！咁喺呢套纪录片当中咧，其实就了解呢啲 Blue Zones 当地人点样样可以活得既长寿又活力十足咧咁。其实佢哋咧冇咩话长生不老药噶，你估真系食糖增肉咩？但系咧佢哋绝非系一个单一奇迹。即咁多人都长寿咁，亦都冇乜偏方㗎喎，佢哋好多呢就係由细微嘅生活因素当中去产生嘅。咁呢啲嘅细微嘅因素啊、習慣啊，就随住时间去发挥作用啊。咁其中有一样嘢呢我都几赞成㗎，唔係个个都鍾意运动㗎嘛，唔係个个都係热衷于话哇我好有規律，一个星期跑几多公里，踩几多公里单车，爬几多嘅龙舟咁样。即係懒同埋辛苦咁。但是劳动呢就是最好啦，这个是即是亦都是一种讲法的。对于这个蓝色宝地的人来讲呢，他们相信最好的运动就是不记得了你在这里运动。譬如他们会种田啊，譬如他们喜欢园艺啊，喜欢拜访下邻居啊，甚至啊搞下清洁啊，在家当中成日下厨啊，这些不依赖不用做 gym 的，不用用机器的情况之下完成家务，所以令到他们可以保持活力啊，是不是突然间觉得挺好呢？跟住呢下一样东西，除了运动之外，飲食是至关重要。在这些蓝色宝地长寿的人当中呢，他们吃什么东西呢？怎样吃呢？吃几多呢？其实他们主要是基于当地流行的几代天然植物性食物。豆类是基础，加上全谷物、蔬菜、坚果和水果，而且呢他们进食的时候都是会适量的，不会说吃到饱为止的，70%-80%，跟住他们就会停止的了。那你说我到八成饱的时候我还吃得很快，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吃东西要吃慢一点，当你吃慢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可以同步跟你的大脑一起是 feel 到，亦都知道你自己现在是多成饱啊。不过你特别饿的时候去吃东西呢，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你只会狼吞虎咽之后呢，嘿好饱，你只有一种感觉。其实这套片呢，即是说如果我们想实践长寿健康百二岁咁嚟计呢，是有啲建议嘅，唔需要彻底改变我哋嘅生活，而係从微细调整日常習慣开始。譬如第一步呢，就是创造鼓励活动嘅环境，尽可能步行去到嗰度，你就将头先所讲嘅将运动係融入生活当中，唔使即係攞一个时间话我今个星期一三五去做 gym， 二四六就去跑步，跟住几时去游水咁。总之佢哋嗰种嘅生活方式就係融入到生活里，即係运动当中你就是去劳动当中、运动当中你就已经是运动了。第二呢，就是尝试植物性飲食，肉类出现的几率是相对少一点的，即是在这一班长寿村里面即使有都是分量很小的。第三样东西就是培养强大的社交圈，最长寿的人往往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支持系统，是被支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朋友包围住，而且他们每一天一瞓醒是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可能听的节目的你，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翻工咯，咁都好啊，都有目标啊，好过你完全冇目标，系咪先？咁再加上我头先讲嘅有强大嘅社交圈，跟住你嘅圈

止積極咧，係會加埋你嘅時間。我哋成日講福利啊嘛，即係好似個滾雪球咁樣啊。你呢一刻唔覺得啊，同啲 friend 好開心會產生咩健康影響？但係當時間嘅福利發生作用嘅時候，你就知道佢嘅重要性啦。咁所以喺呢一度，除咗去揾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我講嘅係真朋友嚇。人慢慢大個，你又真係學識 say no 啦，去拒絕一下啲無效社交。如果唔係，你成日都冇做乜嘢嘢嘅啫。应酬呢、這个应酬嗰、那个你就好攰啦，飲食注意啦，将嗰个运动融入到去日常喐动当中啦，最后就係寻找被需要嘅意义。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0: 随时重温。
1: 卡尼话：安乐死应否扩大至严重精神疾病，正等待委员会嘅建议。本国多个省份早前下架禁售美国酒，据称导致美国酒厂去年对家出口急跌63%。特朗普话对美伊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又指协议中包含伊朗将高浓度浓缩油运往美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2: 酷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5: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8: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9: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0: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9: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0: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3: 妈咪，母亲节你想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啊。
14: 好啊，不过你掂不掂价？
13: 没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度原样头抽来 show 下 quality 啦。
14: 醒目啊，李锦记的头度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度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3: 头度而家还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爷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1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周末母亲节，不知道大家会怎样跟妈妈庆祝。每年去到母亲节，其实都有一个很熟悉的画面，就是说买礼物啊，买花啊，跟住呢去食饭啊，去餐厅啊，总之呢啲一早 book 满㗎喇。社交媒体呢全部睇到嘅都係母亲节快乐，多谢妈妈你辛苦啦，咁。
0: 个感觉咧就好似有一套标准答案，送花啦、食饭啦、买礼物啦、影相啦、打卡。

啦咁。但系咧，我哋有冇试过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呢一日冇呢一啲嘅仪式，我哋仲识唔识得去表达爱呢？其实呢，人呢好容易进入到一种仪式感替代情感的状态。虽然平时在我的生活当中我都好注重仪式感，但你哋有冇諗过仪式感背后的那种情感连结的状态呢？即是说我哋做了某些行为就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情感表达。但真实的关系未必只是靠一年一次。歌仔都有得唱啦，虽然歌手是情歌，如果开心嘅话日日都系情人节，系咪？咁如果对妈咪好嘅话日日都系母亲节。反而喺日常呢，你有冇去经常地去问下妈妈，你觉得攰唔攰呀，同妈妈去讲下嘢倾下偈呀咁。咁有时有样嘢好奇怪㗎喎。母亲节当日呢，我哋讲咗好多感谢佢嘅说话，但平时可能真系叫你讲一句你点呀、最近点呀、身体点呀、有冇去复诊呀，可能我哋都冇讲，甚至讲唔出口，即系觉得咁大个人好肉麻咁。咁所以呢，我想同大家去慢慢拆解呢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哋讲爱妈妈，我哋讲緊嘅到底系一个仪式定系一段关系呢？妈妈其实都是第一次做妈咪的，她起码生第一个的时候她真的第一次做妈妈。有一句说话就很值得我们记住的，我们第一次做人仔女，同时也都要体谅妈妈都是第一次做妈妈。但我们很少会这样想的，我们会习惯觉得妈妈应该懂的，妈咪什么都懂的，她懂得照顾人的了，她懂得处理自己情绪的了，应该知道怎样才是对的了。即好像妈妈就是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妈妈就应该知道答案咯。但其实每一个妈咪呢，她们都是靠一路摸索，她们可能都试过做错决定，都试过不懂得处理我们的情绪，也都处理不到她自己的情绪，甚至有时候她自己都未必照顾到自己的，她都需要人家照顾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呢去想一个画面，就是说细个你有没有试过发脾气啊？肯定有的你不记得了的。那呢其实呢他们即是妈咪啊，妈咪洗门可能都会发脾气。你不开心那一刻，我们妈妈未必懂得即刻安慰我们，可能只是叫我们不要哭啊，可能都有这种情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但现在再看回可能会明白他只是用了他的方式去爱我们。这一种的理解呢，其实在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即是由我们评价妈妈她懂不懂得做一个好妈妈，再变成是理解妈咪。当妈咪不再只是一个妈妈，即是什么？你有没有试过呢，有一刻突然发现呢，你的妈妈其实不只是你妈咪的，她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姊妹，她的性格，她的过去，甚至妈妈都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她因为凑大我们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令到她没有机会实现。但好多时呢，当一个人成为咗妈妈之后，这个角色就会盖过一切。即是咩呢？即是妈妈就会变成一个主力嘅照顾者，家庭当中主要嘅安排者同埋付出者。而佢自己慢慢就将自己真实嘅感受啦，妈妈都有梦想啦，佢会将佢嘅梦想抛诸于脑后，暂时退到后面。你可以试想下，你上一次问妈咪你想做咩呀，其实你细个有咩梦想呀，你有冇问过妈妈几时呀，有冇问过佢，即不是问他只是想吃什么，而是你有没有去跟妈妈讨论过，其实曾经当他后生的时候，甚至他未认识得爸爸的时候，他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他想拥有一个怎样的生活。当我们开始见到妈妈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其实关系才慢慢会变深。而一个角色长期被定型甚至被歌颂，其实背后有机会产生另外一种的压力的。转头回来的部分呢，我会同你分享。

0: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四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一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3: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佢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

0: 咁激噶 Bi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3: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卖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周末马上就是母亲节啦，咁啊呢几日嘅节目咧，第四部分，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系妈妈呢个角色啊。妈妈呢个角色咧，一路以嚟都系一个被高度歌颂嘅角色。我哋细细个到而家都会听到啦，母爱系伟大噶，无私奉献，为家庭牺牲一切。咁就每年啊，母亲节啊，同妈咪食饭啊，送礼物啊，送花啊，揽下妈咪锡下佢啊，讲句多谢你啦，辛苦晒啊，其实已经系好似完成咗一个仪式啊。但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少人会问嘅，就系当一个角色不断被社会歌颂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对于个当事人嚟讲系变成咗一种压力咧？心理学上边咧有一个概念就叫做角色期待压力。即是说当社会对某一个身份有一个非常固定甚至是理想化的标准，譬如妈妈就应该温柔的、有耐性的、永远就尽量不会发脾气的、无条件付出的。当然妈咪好多妈咪都会是做得到，但我意思的就是说当这个社会对这个特定的身份有了这个固定的标准的时候，咁现实中每一个妈咪，如果佢哋真係有时做唔到呢个理想版本呢，佢哋咪会更大压力囉。咁妈咪仔有机会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啦。係咪我做得唔够好呢？係咪我唔配做一个妈咪呢？点解我会觉得攰嘅呢？而其他嘅妈咪唔会系咁嘅呢？点解甚至有时我想逃离嘅呢？但问题系有冇人可以一直无条件付出而唔攰呀？你可以试諗下一个画面呀。一个妈咪仔朝早送完小朋友翻学啦，之后翻工，面对公司嘅压力啊，要追业绩啊，咁一日落嚟咯，
8: 放咗工之后咧，继续要去买餸煮饭，夜晚仲要陪小朋友玩、做功课、要处理自己情绪，仲有同另一半嘅关系，跟住再安排第二日嘅生活。中间如果佢真系想停一停、静一静，甚至想我唔理啦，就唔理一个钟、唔理两个钟啊。其实作

为妈咪呢个角色，即刻就会有一种嘅内疚感啊，因为个社会就一路都标签咗妈咪就系话好妈妈就唔应该咁嘅，好妈妈就应该即系唔应该攰嘅，好似一个唔需要停嘅机器咁样样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情绪压力循环。即是说妈妈这个角色呢越被期待就越不敢示弱，越不示弱即是撑住啦，压力就越大，压力越大更加不敢讲。到最后呢，为什么会有些妈咪是会出现了情绪疲劳，甚至会对妈妈这个角色是产生矛盾，我明明很爱我的细路的，但我真的很累呢。这句的说话呢很真实，但是亦都很少被妈咪是允许他们讲出口啊。而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每个妈妈的表现会有不同呢，就是依附理论了。简单一点来讲，一个人怎样去爱人，怎样去照顾人，其实跟他自己小个怎样被爱是很有关系的。如果妈妈即是一个妈妈，他的人格那个依附理论，他那个人格依附模式呢是安全型依附的话呢，那这一种的妈咪呢通常会比较稳定的，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亦都可以接纳小朋友的情绪。当小路喊的时候呢，他不一定要即刻完美处理，他就是会跟那个小朋友讲，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妈咪会接住你的情绪，我会一直在这里。这种的妈妈呢未必是最完美，但是是最稳定的。而如果屋企当中的细路是在这种咁稳定的爱的环境之下去长大呢，通常会有比较强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好啦，这种是安全型依附的妈咪。咁如果呢个妈咪仔佢系焦虑型依附嘅咧，佢哋通常就好紧张自己系咪一个好妈妈，所以咧可能会变成系过度付出，不停关心，不停担心，不停介入。你食饱未啊？你冻唔冻啊？你着衫啊？你点解唔开心啊？你要同我讲、啊，你点解唔同我讲啊？即系呢啲其中系妈咪表达嘅爱，不过呢种咧就系属于焦虑型依附人格嘅妈咪，佢哋表达爱嘅方式，但其实背后咧系焦虑。咁如果你谂下，你嘅小朋友喺呢种嘅情况之下长大啊，佢有阵时就会觉得，我系咪要表现更加好，我先值得被爱咧？点解我妈咪成日都会即系用呢种嘅语气或者咁焦虑去即系陪伴我，同埋问我嘅咧？咁呢种系焦虑型嘅妈咪，仲有回避型依附嘅妈咪。咁啊，至于呢一类嘅妈咪咧，可能喺情感表达上面咧就比较疏离啦。呢种类型嘅妈妈唔系唔爱自己仔女，而系佢自己都唔习惯去处理情绪，甚至由细佢都唔识得点样处理自己嘅情绪。所以咧，当佢嘅仔女喊嘅时候，佢可能会话唔好喊啦，冇事噶，坚强啲。咁跟住久而久之咧，个仔女学识嘅咧就系我表达情绪冇用，所以佢会收埋自己嘅情绪啊。你会发现呢，每一种妈妈是完全错或者完全啱的，每一种方式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啊。所以呢，当我们讲体谅妈妈，即不是只说送礼物给她啊，吃餐饭啊，而是试探理解她为什么她平时对待我们的方式会是属于安全型啊、焦虑型啊，抑或是回避型呢，我们会去思考，因为现在我们大过了嘛，我们有这个思考能力了，又或者我们可以试下想下妈妈有没有试过一些很小的事她就很紧张的，又或者有没有试过很多情绪妈咪都是不愿意讲出口，或者她不知道怎样去讲出口。其实我们作为大人可以尝试去帮妈咪去减少这种焦虑，因为你知道、哦、原来妈咪成日因为很小事就很紧张，她是属于焦虑型依附的妈咪。咁对于妈咪表达唔出口，佢嗰个爱唔能够表达，佢都系将嗰啲爱摆喺实际行动当中嘅。咁呢一类嘅妈咪咧，就系属于回避型依附嘅妈咪，即系我哋慢慢去了解我哋嘅母亲啊。呢啲未必系性格问题嘅，而系喺我哋每一个妈妈成长过程当中，佢学翻嚟嘅被爱嘅模式，同埋佢学翻嚟嘅生存模式啊。即系咧，体谅唔系要我哋认同所有嘢，而系当你见到妈妈嘅行为，你开始明白佢背后可能有佢自己嘅故事啊。所以咧，嚟紧母亲节唔系净系话一句我爱你，而系你可以试下问妈咪一条问题，就系话妈咪你最近攰唔攰啊？又或者净系坐低同佢倾下偈，因为有阵时咧，妈妈最需要嘅唔系被歌颂啊，而系三个字被看见。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

0: 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三月时两宗犹太会堂遭枪击的仇恨案件，日前发布疑犯图像之后，获得公众协助辨认，现已逮捕并且起诉一名18岁青年，但是由于他案发时未成年，当局并没有公开疑犯的姓名。两宗案件分别发生在3月6号晚上的午夜前后，地点分别是旺市 Clark Avenue 及央尔西，以及南面大约10公里的北约克 Bathurst 及 Lawrence 以南。两间犹太会堂都有枪击造成的损毁，但没有人受伤。多伦多同约克区警队联合调查之后锁定疑犯，日前取得法庭许可发布图像寻求协助，警方就继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总理卡尼表示，对于应否将医疗协助死亡又称安乐死的申请资格扩大至到严重精神疾病暂不表态，指出由国会上下议院的议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准备好扩展相关政策。该措施经过多次押后之后，暂时是预定明年3月生效。委员会已经听取精神科医生及法律专家的意见，多数专家都反对将安乐死资格扩至精神疾病个案。司法部长费沙表示，现阶段讨论是否再延期是言之尚早，有待委员会提出建议。日本的本田汽车公司据报计划更明确地搁置在本国价值150亿加元的电动车产业园项目，该个项目早于去年5月已经暂停，原定是观察电动车市场两年之后再决定去向。日媒指出，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需求减弱，本田将冻结相关的投资，并改以混合动力车作为北美发展重心。目前本田已经在安省的 Alliston 生产 Civic 及 CLT 运能车。本国多个省份早前因应美国加征关税而对美国酒类实施下架禁售，据称导致美国酒厂去年出口到加拿大急跌63%。美国酿酒业协会行政总裁话，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到该个行业失去了大约3.5%的职位，近千人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加欧反制措施，本国除了亚省和沙省没有行动，多数省份都限制美国酒销售。美方批评此举是贸易障碍，并于加美墨协定续期谈判前施压，要求加方取消禁令。总理卡尼形容相关措施已经成为摩擦点，成为了谈判的摩擦点。而安省省长福特就说，除非美方撤销关税，否则是不会恢复上架美国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伊朗假如不同意美方的方案，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14项条款，目的是结束战事，并且为到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高，双方可能下个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去美国，伊朗又要承诺不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有关的安排。南韩三星电子公司决定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已经通知中国的合作伙伴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又指，三星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设备的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三星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及相关服务。报道又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去年在华销售的纯利倒退接近一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现时401东行嘅多车路段有 Dixie 到 Kill，Allen 到 Leslie，West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多车嘅路段就有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以及系410嘅 Collector。400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404 DBP 南行由 Finch 一路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到427挤塞。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路繁忙。DB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去 Bloor， 再由 Don Mills 慢驶到 York Mills。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气温摄氏5度，相对湿度80%，吹紧时速27公里嘅北风，预测傍晚有40%机会落雨，晚间嘅气温下降到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气温最高12度，最低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4: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
6: 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7: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orel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orellbv.com。
9: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10: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9: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 ，Nisha Dan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

0: Prime Center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酿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要你听，唔要你惊，
7: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8: 5月6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古语有云：买定离手，开啊！到底你开定系唔开咧？你开嘅咪开个记者招待会咯，即系都系开；你唔开嘅都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话俾我哋听嘅啦。假到底你开定唔开咧？
9: 今朝早咧，唉，成朝都眼眉条，左边眼啊，我都知道有啲嘢噶啦。啱啱收到呢个2026我哋个人口统计。真的是649又不见我中、哦、竟然我想我是中了长 form 咯，要填长问卷啊。
10: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晚上3:14，可伯何志宏喺度。
1: 唉，我是傻英啊，大家好。喂，我眼眉潮呢，我硬是记得有啲嘢系唔知是但一边跳就要睇几点钟跳啦。眼眉跳呢好似系左眼跳财啊。有啲系啊，有分几时时间啦，你究竟跳左定要跳右啦，咁我而家都仲跳緊。我諗我觉得系。
0: 即系唔知佢跳乜、哎。总之呢就系左吉同埋右吉。点都系吉噶啦，咁多人跳，点解你仲眼眉会跳？肯定系有好嘢发生啦，系咪先？
1: 就当系好嘢啦。嗱，不过咧，各位听众吓，呢度要提醒你哋啦，我都系啱啱开信箱收到。其实嗰张纸可能喺我信箱都一两日噶啦。我哋有好多听众都回应咗啦，喺我哋嘅面书专业个 post 咧，已经写咗俾大家睇啦。你收到未啊？
0: 有。
1: OK， 你开始报未啊？
0: 啱啱报完税，俾我唞阵，回回气得唔得
1: 啊？但系呢个有个 deadline 嘅，喂，有个 deadline 嘅吓，5月12日之前，你就要 file online 登 online 填嘅呢一个系，
0: 系
1: 就是、我哋嘅2026嘅。

0: 人口普查。
1: 如果唔填咁会点呢？
0: 我有做埋呢一个，我有做埋呢一个噶。首先咧，我首咩啊？梗系唔系啦，会坐有机会有案底噶。It's a criminal case。我唔填 census 而被留案底，你话几丑怪？你问你呢个案底标嚟噶？
1: 唔系，你好，邓小姐你好，你好，邓小姐你好。啊，睇下你嗰、那个啊，都无犯罪记录系咪 ？OK， 有冇打劫过阿伯？冇。有冇推阿婆出马路？冇。有冇呃小朋友糖？冇。咦？但你有案底喎、啊？请问你是衰咩啊，邓小姐？
0: 我是衰迟交表咯。
1: 哦，你哋国家系唔，我哋婆罗乃冇呢啲嘢噶，原来唔交功课系唔交功课系会有案底嘅咁样。
0: 你真系讲得好，我哋呢个叫国民功课，真系应该咁样讲嘅。系所有而家你居住喺加拿大嘅人，你屋企有屋就系噶啦。即系如果你系露宿者，其实入边佢有问你，你系唔系露宿者噶？佢有问你，我真系觉得咧，点解我会觉得我系要填长 form 咧？因为据讲有啲我有啲听众啦，佢哋话已经填咗啦，一知道之后，哦，马上搞掂。你知唔知人哋填 short form 咧，个 short version 咧，五分钟搞掂噶。
1: 系。
0: 我咧系填咗33%，我系已经填咗半粒钟。只是填了 33% 而已。
1: 他问你，我未睇，我收到那个信封，昨晚收到的，我未打开来看。他是问你怎样，你家用多少次字，用哪只牌子的次字？
0: 我未到这个，未到这度添。33%， 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收到那张纸之后呢，就会好像是我们的附图上面这样揭对给大家看到啦，就是写着2026 census。他第一大大只字已经提醒你 ,complete your questionnaire by May 12th。个到期日期是5月12日。
1: 嗯、
0: 好啦，跟住你如果搣开咗佢先后呢，你有冇搣开到个嗰、那个信封啊？
1: 未啊，都话琴晚先睇。
0: 哦，你未搣唔紧要。嗱，你搣开咗之后呢，每一个住户系有佢自己个别嘅独立密码嘅个 access code， 咁亦都有埋个网址俾你，你就去 census.gc.ca 喺上面呢，佢问你 start your questionnaire， 咁你就揿绿色话开始，佢全部系英文嘅，我又冇觉佢俾个 option 我咧，话系中文，即系如果唔识英文点咧，点填啊？
1: 嗯，
0: 求其又唔得，你知唔知求其即系虚报资料咧，又系 criminal case 嚟噶？喂，大佬，乜嘢都 criminal case， 好惊、啊。
1: 系咯，明明你用智能翅膀冇用厕纸好耐噶啦，点解你乱答咧？
0: 喂，系喺度虚报即系话即系虚假，同埋你如果拒绝回答，即系你收到，但我系唔填啦。嗱，即系咁嘅。根据咧，我去睇翻 census， 佢哋自己讲咧有几个步骤嘅。而家各位你收到嘅咧，你入咗你自己个 household 系一家人填一张嘅。譬如你系租屋俾人，其实你嗰、那个，譬如你上你系包租公啦，你住上层，下边嗰层咧你租咗俾人，其实你个住客都应该自己有一张 census 系要填嘅，因为系计 household 啦。咁仲有，如果你话喂，我有个朋友嚟探亲嘅啫，但系佢呢个月住喺我屋企。佢亦都會問你，你其實係要寫埋嗰個親戚，即係住喺你屋企嗰個親戚個名上去。但係佢入面咧就會問你，而家報稱喺你屋企住咗咁多人，有冇邊一個係其實嚟旅行或者嚟暫住嘅？咁、
1: 哦、
0: 跟住佢會上面俾你剔嘅。
1: 即係姨丈同姑姐阿姨媽嚟都要話俾佢聽。
0: 啊，我記得頭先有一道係咁樣問嘅。咁、仲有佢問咧，或者而家喺你屋企暫住嗰個人，或者你自己啦，有冇喺舊年一年？有冇试过去人哋屋企暂住？而家又翻翻嚟呢度，又或者你有冇住过嗰啲露宿者之家 shelter 嗰啲？佢问得唔知系咪净系我呢张 form 先问得咁仔细啦？但系就系呢啲咁嘅问题咧，问到我真系觉得好烦啊！
1: 你唔记得自己上旧年你出过两次街份咩？七街份
0: 咁啊！我喺门喺你屋企门口瞓过都算啦，只系街。
1: 冇讲，冇
0: 你嗰个 access code 咧，如果你好似我咁啦，真系玩咗成粒钟，玩咗成半粒钟都只系达到30%咧，咁你要唞一唞咧，唔紧要，你可以 lock out 嘅。你 lock out 之前记得 save and sign out， 记住佢有个蓝色嘅指示，你 save and sign out， 跟住佢会叫你制造一个 password， 一个密码，另外一个 password。咁你唞完之后翻去咧，入翻个 password 咧，同埋你嗰个 access code， 佢就会喺你头先。停咗去唞个位再继续嘅。我都未曾去到问我用咩厕纸牌子，都未去到嗰个位。 咁但係如果你係收到嗰張係短form咧，據講就好簡單嘅啫，只係需要講下你個名啦，對下出身嘅。

0: 期啦、地址啦同埋电邮咧，好简单，你就可以收档噶啦。
1: 咁、哦、我想问下，你点知道你系长方？你份你寄嚟嗰封嘢系厚啲噶，因为要打开嗰、那个，
0: 要
1: 打开嗰个邮件先知。哦、我
0: 你入咗去先知，我谂我谂我我登记我玩咗成半粒钟，都只系得30%，咁我觉得我自己系长方咯。但佢问啲嘢好仔细嘅，佢、会问埋你喺边度大学啦，咩读咩有咩学位啦，仲有好多嘢噶。我唔知 short form 系咪使呢啲，但系我见到人哋话short form 系好简单，会飞五分钟搞掂。
1: 佢问马姨长嚟有冇请你食饭，即系旅客喺度嘅消费习惯，你意思系？
0: 诶、佢可能有噶，佢会问你咧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星期你出街食几多次饭，可能甚至会问你你喜欢食咩口味嘅餐。我记得之前做过咧 long form 咧，哇，可能系10年、20年前嘅事。佢会问你咧有冇食呢嗰啲香口糖嘅习惯。
1: 嗯，
0: 如果你话有咧，佢就有哇十几个牌子啊，然后就叫你拣你用过嘅牌子系边几个，所以系仔细到咁样嘅。咁好啦。如果你是填呢个 form 啦，咁又要讲翻一句咯，我可能去咗旅行，我啲朋友而家去咗旅行，佢哋知道呢一张 form 填，咁你系其实可以上去头先我哋所讲个网站上面啦，佢系有个 option 咧，系话你系去咗旅行，你可以喺嗰度揾翻你自己嗰个密码嘅，咁你喺旅行嘅期间都可以喺上网嗰度填嘅。又或者你可以打个电话去，我连个电话我都写咗上去我哋个面书专业个 post 俾各位啦。你可以话俾佢哋听，话俾有关部门听，我去咗旅行，我几时先翻啊？因为通常咧，成个 census 咧系会做一个月噶。喺呢个月入边咧，如果我5月12号系 miss 咗咧，佢下一步系会揾人上门敲门噶，问你何呢位先生，请问，佢可能未必知道你叫咩名，佢净系会话我想揾呢个 household 入边，你系咪住喺呢度嘅？请问你哋有冇收过呢个表？点解你哋唔报？
1: 我啱啱翻咗婆罗乃乡下，唔好意思啊，姑娘。
0: Exactly， 佢哋可能会揾人上门咧，嚟喺上门嗰度帮你做呢个 census。
1: 哦，
0: 唔出奇，因为成个 census 系去到6月嘅，咁你都知啦，有啲可能老人家或者真系唔识上网嘅，唔系人都上网噶嘛，咁又或者可能唔识英文嘅，咁佢可能咧就要等嗰个上门。帮你做 census 嗰个人帮你处理啦，但你千祈唔好唔做咯。譬如喺加拿大嚟讲咧，如果你真系拒绝嘅话咧，就有机会系要上庭嘅。我睇过喺加拿大咧，真系有啲 case 噶。10年前咧，喺 BC 唔知诸位仲记唔记得，有十几个人系可能错误报道资料，又或者佢哋系拒绝答 census， 系全部要上 court 噶。但系就要唔要坐监咧？就而家唔使噶啦。因为坐监呢样嘢系之前嘅事，而家取消咗，但系即系有机会个法庭系可以判你
1: 系
0: 有案底嘅。
1: 正所谓、你唔交功课，仲要请你食饭，包埋住宿，本把只蛤乸随街跳嘅。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号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7: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慈辉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多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6: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7: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6: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9: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8: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0: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

0: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4: 今朝我睇到呢直播新闻台咧，阿市长即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咧就开咗见招，咁就话俾大家听，多伦多市辖下嘅公园嗰啲洗手间咧就正式开放啦，咁大家可以开心使用咁样。
5: 嗯，系咯，仲要出边仲冻歇歇啊！佢哋话嚟紧好似预计，我都有听阿周市长讲啊。而家嗰啲咩 fountain 啊，嚟紧有好多陆陆续续公园嗰啲饮水机啊、洗手间啊，仲话嚟紧沙滩救生员将会当值。但系出边咧，今日好似得四度啊，三度啊，
4: 有个有个咁嘅公布咧，有呢啲资讯透明咧，其实系好事嚟嘅。讲真，系嘛？你有份交税嘅，你又要知道政府到底而家做紧啲乜嘢吓？个公园成个摆喺度，点解厕所硬系唔开嘅咧？咁样系嘛？咁而家话俾你听啦，5月25号咪开咯，开俾你啦。嗱，咁啊，除咗洗手间可以正式开放之外咧，仲有啲饮水机啊，仲有啊嚟紧大家可能会好关心嘅夏天小朋友中意去玩嗰 splash park。咧，即系话嗰啲小型嘅水洒水休憩设施啊，咁嗰啲吓淋落嚟咁样嗰啲，大家好开心，哇走啊咁嗰只咧咁样系嘛？但系即系我喺度谂紧，点解唔可以简单？即系你搞个记者招待会都人力啦、物力啦都要搞噶嘛，系嘛？都有好多嘅资源消耗咗，咁 send 个 email 出嚟或者整个通讯 WhatsApp group， 咁大家话喂我哋开张啦，咁咪 OK 咯，系咪先？其实我唔知啊，
5: 系嘅，
4: 系咪？即系哇，可能市长又好著弱地话咧，我哋个厕所 ready 啦，咁样会唔会？你 ready 啦？
5: 佢陆陆续续嘅，咁佢成个记招咧都系想大家有翻个可能成。喺个 timeline 度，嗱，我哋有 timeline 嘅，譬如2号就开啲乜嘢，17号就开 splash， 跟住几多号又开呢一个 dog fountains 啊，跟住之后6月份又有沙滩啦，跟住又有啊户外泳池啊，佢可能系想大家有个 planning 咁解啫。
4: 6月6号
5: 啊，如果我每一次开亲吓，六月系咯，
4: 6月6号就
5: 系
4: 沙滩开始有救生员当值啦。
5: 系咯，所以六月我知道气温系会应该六月嚟讲应该都系暖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就仲系5月，即今日我听嘅时候咧，我啱啱喺架车出边，我仲话咦今日咧我系着紧雪褛噶，我而家就嚟开呢一个 splash pad，
4: 讲定俾你听，系讲到俾你听。好啦，嗱呢一个咧佢开门咧就即系。大声大锣大鼓话俾听，我哋 ready， 搞掂晒，几开心，真系开心嘅呢啲嘢。另外一个咧，嗰、那个新闻就讲紧，我哋都系唔开啦。咁、那个就系讲紧嗰个Honda 本田咧，日本本田车厂本来就应承咗我哋加拿大总理阿卡尼先生咧，就话喺我哋呢一边咧就开个投资一个150亿嘅生产电能汽车嘅中心，成为北美洲嘅生产基地咁样吓。除咗供应我哋加拿大本地之外，亦都会供应埋美国嘅市场嘅咁样。而家就话有消息传咗出嚟，话佢可能唔开，因为咧嗰个大环境啦，日本个经济数字又麻麻地啦，跟住美国嗰边又唔系好倾得好掂啦，咁嗰啲，咁所以咧就算喺我哋加拿大搞咗之后咧，整咗啲车出嚟咧，都好难卖到落去美国呢个大市场啦，咁样。但系啲记者再问翻啊，本田车厂系嘛？系你好你好，我系记者嚟噶，想问下你到底你系开定系唔开咧？无可奉告 ，no comment 咁样。即系你开唔开都讲声嘛，大佬啊，150亿我哋都养咗几多人，或者我哋对于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几好发展咧？你谂下系咪先？
5: 我就觉得如果系我咧，我就会当唔开咯，
4: 唔开咯。
5: 当你打定输数唔开，而佢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话琴晚报梦，
4: 又开
5: 到我而家要开，我开翻，咁咪叫做系啦，开心啲咯。咁所以就当佢唔开啦。如果你谂住因为佢开呢、這、一个呢啲汽车嘅厂房，而你系可能会有公开嘅话，咁而家你咪当冇咗呢件事，冇咗呢个机会，再去搵个第二个新机会咯。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联邦移民部7月中实施新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提升问责性。多伦多世界杯球迷嘉年华免费门票今日开始登记，据报几小时内就满额。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一对已死亡的长者夫妇怀疑在登船之前的观鸟活动中受到感染，再起船上人传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3点31分，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DVP 不幸在 Blue 附近的意外仲处理。交通方面，401东行在近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左边路膊有意外，快线的右边路膊亦都有车停低。东行的挤塞路段有 Mavis 到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Dixie 到 Leslie， Wes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由412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繁忙。403西行在 Mavis 附近中线有坏车停低。QW 西行427至到 Dixie 多车， Bronte 附近的左线有意外，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Bronte。QW 东行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 Dixie，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至到 Jarvis 多车。DVP 不行由 Dundas 一路塞到去 York Mills。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6度，相对湿度 80%， 吹紧时速14公里的北风，预测傍晚有40%机会落雨，晚间的气温下降到4度，展望明日星期四天阴，气温最高12度，最低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臂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记得系5月9日星期六，李婷同我何兆华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0: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1: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1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

0: 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5: 3:35，
6: 今朝早其实我睇到呢个新闻，头先我哋新闻报道都有报道嘅，关于我哋咪前两日讲话嗰个系咪叫汉，佢中文译做汉咩病毒啊 ？Hunter virus，
5: 汉他病毒，
6: 汉他病毒
5: 系啦，
6: 汉他病毒呢个 Hunter virus。其实嗰只船呢，而家知道更多资料，我知道啦，原来佢哋嗰只船呢就係、去呢个 Ushuaia， 阿根廷嗰、那个，即係你行你睇一个地球仪呢，佢南美阿根廷就係嗰个地球去到笃笃嗰度就係南极啦。咁最接近南极大陆嗰个尖端嗰个城市呢就係 Ushuaia， 佢哋叫做、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尽头。好值得去嘅一个地方嚟嘅。嗰度係又有企鹅睇啦。有已经是有好多雀仔睇，但是根据新闻最新而家个报道呢，佢哋话呢两夫妇是荷兰籍嘅，好似是荷兰籍嘅。佢哋是染咗呢个病毒嘅时候，是因为佢哋出去观鸟，喺 Ushuaia 嗰度观鸟。咁我就諗返成个观鸟过程，因为你喺 Ushuaia 有个好靓嘅国家公园嘅。你可以去嗰度去睇啲野生动物，睇佢哋嗰啲特别嘅植物同埋观鸟。但你諗下成个观鸟嗰个逻辑呢，係你多数都系戴住个望远镜 right， 然之后你就睇雀仔，你冇观过鸟㗎。
5: 冇。
6: 就好肉眼睇，我就试过。即係攞住支相机，当然如果你影相你会攞住支相机啦，攞住个相机。但係平日呢，如果观鸟我未试过。我见到人哋嗰啲 professional 观鸟嗰啲人系拎住个望远镜㗎嘛。
5: 咪嗰啲你就去嗰个好好广大sorry， 喺好广阔嘅公园嗰个地方嗰度去睇佢，等佢出现啦咁样。係咪，但係如果你话真係去到呢啲地方嘅时候，会唔会其实佢喺个鸟林嗰度去睇嘅，置身其中，跟住咧
6: 就谂，我就
5: 系行到入去睇，因为头先
6: 行到
5: 新闻报道都讲紧噶嘛，佢可能系因为雀鸟嘅粪便咧，而导致到佢哋有病毒嘅感染啊嘛。
6: 因为嗰种粪便咧
5: 系
6: 老鼠噶嘛，因为 Hunter virus 系老鼠嚟。咁我就喺度谂紧嗰个逻辑，因为嗰个公园系你自由行嘅，就好大好靓嘅嗰个公园。但你如果行咧，你可以行成日，佢中间亦都有好多休息站，有餐厅，有好多休息站咧俾你坐低，即是好似人哋嗰啲咧去步行嗰啲 hiking 嗰啲地方咁样
5: 嘅，好地方系咪？
6: 系啊，好靓嘅嗰度。咁我就谂紧嗰个逻辑，佢哋如果咁远距离去观鸟，佢哋系点样会系接触到老鼠嘅粪便啊？
5: 是
6: 可能系嗰只雀，系佢话
5: 雀仔感染咗嗰啲病毒，
6: 系咯 ？Exactly 系点样咧？但我就谂紧嗰啲雀仔咧，佢应该系雀仔应该系咪食老鼠噶？应该系食老鼠嘅。
5: 应该而家讲紧系点解啲便系会有？会有病毒，啲便到底系雀仔嚟嘅，定系真系老鼠喺嗰度？系嘛？跟住点就系咯，应该系咁样去研究啊嘛，系咪？那个地方系雀仔林吓，系、一个树林嚟嘅，咁好正常，系一个树雀仔嘅公园嚟嘅，正常咁样嗰啲。但系点解啲便系会有病毒咧？咁样
6: 系啦，佢一定有老鼠喺嗰度周围走，呢、這个可以肯定。我就系谂普通嘅雀仔系唔会去钳老鼠噶嘛。即系可能系某一种嗰啲鹰咧，同埋嗰啲顺天翁啊，喺南极好多嗰啲 albatross 啊，顺天翁，佢哋系会可能揾只脚去捉嗰只老鼠，然之后再飞。咁佢可能喺接触到呢个老鼠嘅时候咧，就咁样感染咗嗰个老鼠嗰个病毒。我真系估咧，即系你系一只老鼠，你俾只鹰叮咗，你都会吓到濑咩啦嘛，系嘛？系咪咁？
5: 咁又或者系个老鼠嘅身上面都经已有呢啲咁嘅病毒咧？咁啊雀仔先生啊，鹰小姐嗰啲咁样找佢嘅时候，咁啊嗨落去个身度，尤其是嗨去个螺友嗰度嘅时候，咁到佢再排放嘅时间咪嗨到咯？跟住就抌落翻个地下度，咁你啲人就踩翻之后又唔知点解咧，就导致到你有呢一个嘅感染啦，咁样。
6: 系啊，所以我系觉得佢嗰个报道咧，

0: 佢好强调系因为 bird watching 咧，我就觉得你会吓到啲人咧，个个都唔敢去 bird watching。我谂紧嗰个逻辑，你观鸟其实系一种好隔绝嘅一样嘢，你要睇啫嘛。然后自己嘅心入面可能影张相啊。
1: 你系行入去个公园嗰度啊嘛，你行入去个即系呢啲咁嘅野外地方啊，甚至乎真系叫做吓战龙在野嘅时间，真系野到唔野嘅地方嘅时候，咁你翻翻去自己个房间啊，翻翻去嗰个有冇消毒咧，有冇清洗？等于你记唔记得啊？你去完旅行之后咧，你入嚟加拿大嗰张以前嗰张报关纸啊，都会问过你，你最近有冇去过你嘅目的地，你个旅行地方嗰个农场？啊、教我哋，佢都有问你嘅，讲真系咪先？
0: 我知啦，应该可能系你嘅衫，好似你话斋，你讲得好啱，可能系嗰件衫会 high 到啲嘢啦，同埋嗰个鞋底，最紧要系个鞋底，
1: 就系、
0: 是、可能 high 到啲嘢。跟住咧，就因为佢个路程系真系佢个活动系因为去观鸟，但系你观鸟嘅程序咧就唔系佢只手去掂嗰只雀仔，因为你唔可以掂噶嘛。咁、就可能系你个鞋底踩到呢一啲嘅。可能是一些 droppings， 可能是一只雀食了那只老鼠然后屙出来的 droppings， 而你带回去上个船道，你的手要掂那只鞋，哇，我觉得我们好像查紧案，因为嚟紧我都可能要去 bird watching， 所以我好怕这个字，哇，吓，怎样可以 bird watching 就会中到？
1: 你咩
0: 招嘅咧？
1: 你咩咧咁八卦？真系见到哇，好大嘢、啊，哇，雪糕咁嘅状态嘅咧，笃啊，冇，千祈唔好掂佢啊，行开啊，敬而远之啊。
0: 系呢个就要容许我要讲少少咧。如果系一个你第日，如果任何人去南极，我呢只船咁细只，我谂佢都系去南极嘅，应该系可能系兜上面福克兰群岛啊，系兜上面去咁去睇南极嗰啲嘢咧，咁就冇咁大风浪。其实如果系一个。是叫受过嗰啲叫监管啊或者严格遵守去南极规则嘅呢，应该係上落岸。佢哋要你上船之前都要踩住，要去踩一次嗰啲消毒药水啊。
1: 嗯。
0: 係要你洗走晒你个鞋底上面嗰啲污糟嘢先至可以上船。亦都要洗走晒你鞋底嘅污糟嘢先至可以上岸。佢亦都驚你感染咗南极上面佢哋嗰啲生物，因为嗰啲生物係冇乜点接触我哋呢个外界嗰啲病毒㗎嘛，都驚你带咗啲病上去整佢㗎嘛。咁所以我諗如果係要经过呢样嘢要提醒我哋，有阵时係嗰啲污糟嘢係黐喺我鞋底。咁我入返去房间之前，我咪应该又唔好将隻鞋周围踩囉。或者係你会接触到隻鞋嘅时候，知你都要洗手啊，之前讲外出过去嘅衫你亦都要好好处理囉。哇，呢个新闻係令到好多人而家係要正视中间嗰个程序，嗰、那个防菌嗰个程序就唔好轻视啦。呢样嘢我 appreciate 呢单新闻，但系佢讲 bird watching 就比较惊啲，搞到好似个个话得观雀就会惹到菌翻上船。
1: 唔系净系观鸟咯，咁你其他唔同嘅户外活动下，你真系有机会接触到啲、病原体，粪便系最多噶啦，系咪最多嘢滋生啊？啲野生动物咧，记住千祈唔好用手掂，其实呢啲系。即系呢个件绝对系一个不幸嘅事件嚟啦吓，咁啊再提翻醒大家咧，即系唔好话小学生老师都教过啦，见到便唔好搞佢，系嘅，但系你有时你真系接触到你都唔知道嘛。火星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D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5: 3:50何伯何志宏喺度，
6: 我系傻英。咁我同我何主任咧，你记唔记得啊？前几日我哋睇过一单新闻，讲有人。是好好心啦，表面上下有陣時我哋會睇嗰啲叫眾籌呢，佢哋今次講呢個平台高分咪啦，咁就係有一個人係話幫個受害人去籌錢。我哋有陣時都見到有呢啲事件發生過，點樣我哋未講過呢單新聞俾各位聽，因為我哋想睇下究竟

0: 你公然而家你系呃你立咗啲钱走，但咁有冇人拉到你咧？呢、這个我哋杜林区嘅而家到最新 update 都仲未系揾到，拉唔到人。咁但系咧，我就想同各位讲下，你有冇留意好多嗰啲众筹咧？其实唔系嗰个本人出嚟众筹，系有人为佢而出嚟众筹。
1: 我个兄弟咧，阿锦钉咧，佢早排咧就唔系好舒服，跟住就揾唔到嘢做，大家不如帮下手啦，类似咁样嗰啲。
0: 锦钉系边个嚟噶？好熟。
1: 锦钉，锦钉咯，锦钉咪就系锦钉咯。咁你大家帮下手啦。跟住咧，我个 friend 阿酱爆咧，佢早排就遇到意外，咁所以咧又系揾唔到食资源，仲要照顾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咁样，大家又帮下手啦，咁嗰啲系嘛？
0: 系啊，我你如果即系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我突然间谂起有阵时我哋捐个钱，嗰、那个人系咪嗰个受有冇喺嗰段文章入边，你有冇留意过而家为佢出头筹钱嗰个人同个受害人或者需要呢个钱系咩关系？有冇可以确保嗰个受害人你筹到嗰个钱唔会俾人嗰个窗入边叫托水龙啊？托水龙托咗去啊？
1: 都可以咁讲嘅。
0: 但嗱，但系高分咪咧？佢入面嗰个法律上佢亦都冇话会肯定100%你嘅钱系会俾个受害人，因为系由第三方帮佢 organize 㗎嘛。
1: 係啊。
0: 呢单新闻呢系咁㗎，好惨㗎。其实呢个发生喺我哋杜林区，有个有十个細路嘅妈妈，我都有嗰刹那嘅，即系哇你都叫生养啊，呢、這个今时今日你仲生到十个細路啊，一个妈妈单亲嘅。咁佢呢就系、是、为咗去救人，系今年三月份嘅事。佢为咗一条马路嗰度去救人，咁就俾另外一架车撞到，咁就入咗医院。咁因为佢有十个细路仔要养，所以咧佢嘅生活咧就成为即系而家好生活好艰苦啦。咁就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咧就帮佢走出嚟，然就喺高分咪嗰度做咗一个要众筹咯。
1: 系朋友定系亲戚啊？上次你俾我睇呢一单嘢嘅时候，
0: 我唔记得咗系朋友定系亲戚嚟嘅。
1: 姊妹嚟，
0: 有个 organizer， 有个 organizer 走出嚟。因为我以前咧都曾经捐过一个，嗱，我真系唔系呢单新闻咧，我都留意唔到当其时。downtown 有一个女仔，咁佢系华裔，咁啊华裔嘅，咁佢就喺间面包铺嗰度咧，个面包铺。个饼铺个东主，但系呢个有名有姓，我又唔觉得佢可以呃到人啦。个东主知道呢个女仔帮佢打工嘅，患咗 cancer，
1: 嗯，
0: 系一个后生女，咁佢就用佢嘅名义系帮呢个女仔去筹款嘅人众筹。咁但系因为呢个面包铺嘅成个面包铺摆晒出嚟有名有姓，咁我唔觉得佢会有啲乜嘢可以走得鸡啊。但系呢一个咧，就系讲翻呢个杜林区呢一个单亲妈妈嘅事件咧，就系佢一个好似你话斋，可能系姊妹或者朋友，咁就将佢成件事就摆咗上去 GoFundMe， 然之后就叫大家帮手帮一帮呢个单亲嘅妈妈啦。佢哋总共咧系筹咗19,000元嘅，因为嗰单嘢其实都真系几惨嘅。咁但系咧到最后尾，而家上咗去新闻纸咧，同埋警方系收到呢一个消息，但系就话佢拉唔到人，系因为。佢俾就19,000元，佢只系俾咗6,000元嗰个受害人啫，佢又唔系全部托晒去，佢托咗10,000多走。咁你做捐，你有份捐款嗰啲人咧就觉得哇，咁即系点啊？冇 guarantee 系落咗去个受害人嘅身上面，而家就俾人利用咗个受害人，就攞咗啲钱走咗去咯。咁多日啦，都仲未有 update， 仍然系话揾唔到呢个人，又拉唔到，我都唔知应该点讲啊。系第日我哋要。去睇呢啲众筹嘅时候，你真係要睇好清楚个细节，你捐嗰个钱点样系 make sure 确保系嗰个受害人可以攞到。
1: 我自己系咁样睇嘅，类似啲咁嘅众筹平台咧，其实系同呢一个叫做社交平台冇乜分别嘅啫噃。佢都系讲嗰个故事俾你听，有个咁样嘅事。我食你去社交平台，你喺 Facebook 嗰度，我食咗个苹果，我今日咧就系见到架好靓嘅巴士，跟住见到个靓女，跟住我去咗旅行。全部都系讲啲故事俾你听，系咪？众筹平台又系用唔同人嘅故事去讲出嚟，不过佢系有多个提议俾你。平日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系话你俾个 like 我啦，你回应我啦，答我两句啦，讲我 say 个 OK 啊咁嗱，回应呢个系一个回应嚟嘅。但系众筹平台嘅就啊，你回应我啦，回应我，你可以捐1元，可以捐3元，可以捐5元。系嘛？即系其实大家要睇呢啲嗱，唔系话所有嘢都唔值得去帮，或者大家都冷漠地去睇类似呢啲咁样嘅故事咁样，有啲。

0: 你觉得帮嘅，咁你要睇清楚到底，学你话斋啦，点样揾一个边个系主办人先，边个系负责人先？负责人信唔信得过？唔系个事主信唔信得过？而家首先系嗰个叫做搞呢一个嘅页面，搞呢一次
1: 个搞手系嘛？
0: 个搞手可唔可以信得过先？原来系何志宏而家俾人炖冬菇唔够钱开饭，但系邓小英帮我去搞，有冇咁好老友先？早两个礼拜先听到你嗌交。系咪有咁老友先？系嘛？邓小英不嬲都候住阿何主任嗰碗云吞面噶啦。咁今次真系投咗10蚊8蚊翻嚟嘅时候，成份嘢系咪阿小英自己攞？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就被人哋攞咗佢个名，攞咗佢个故事，去自己可以得益咁样系嘛？亦都唔出奇咯。
1: 喺呢单事件入边咧，其实有一啲嘅捐过钱嘅网民咧，就去质疑。GoFundMe 去問 GoFundMe， 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負責？因為 GoFundMe 做呢個眾籌嘅平台，據講咧，應該佢哋都係會有收入邊嘅一個服務費噶嘛。
0: 梗係有啦。
1: 咁你收咗個服務費，乜你唔 guarantee 嗰個錢係會全數落翻落去嗰個受害人，或者係應該係被幫助個人身上嘅咩？就係睇起上嚟，佢哋話佢哋冇咁嘅責任嘅噃。
0: 強如 Facebook 啊，你喺上邊啊，你要玩啲乜嘢，寫啲乜嘢，都係佢營運咗唔知十幾二十年之後，俾人哋投訴，喂，你咁樣搞個牆出嚟，跟住裏邊啲人又打交又剩嗰啲，你唔管你唔理嘅咩咁？跟住 Facebook 先至话啊系，等我谂谂。后屘再有事情发生嘅时候，先至话政府话你唔管唔得啦，你几次噶啦，好多时都喺你个墙嗰度发生意外咧，所以而家要罚你钱，罚咗佢两嘢之后，先至会有啲措施。但系谂下而家今时今日，高分面我唔排除佢有冇做过呢样嘢，我唔知。但系佢有冇咁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故事到底系咪真实咧？系咪真系有咁嘅讲出嚟嗰样嘢系咪可能虚拟都得噶？你叫 AI 写篇稿俾你咧，总之咧而家街边咧有个叫揿钉嘅，而家就系好惨啊！大家俾钱佢啦，咁嗰啲都得噶，系咪？
1: 你哋可以装修公司。
0: 揿钉系卖橙噶，
1: 哦，
0: 嘅
1: 卖橙嘅，
0: 水果喺个水果嘅商人嚟嘅，即系嗱咁都得噶，你谂下。即系你乱讲嘅时候，跟住感动到有啲人，即系总会有啲人睇到呢啲故事咧，就系呢个嘅感动到佢，即时佢有个回应喺度，5蚊10蚊，甚至乎有啲善心啲嘅爆棚嗰啲嘅捐够500蚊咁嗰啲，佢一厢情愿谂住系做咗一件事，但系原来只不过系益咗呢个嘅故事编造者咯，即系嗰个 organizer 变咗。
1: 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好無奈。我睇嗰啲網民咧，有好多可能係因為以前中過招啦，所以有好多嘢咧喺回應嗰度咧，關於啲新聞咧 ，XX 係收得睇得最多嗰啲網民嘅回應。有啲人話咧，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因為高分咪係唔會負責，咁警方又唔知道你哋私底下佢唔可以話佢，我唔知道警方如果拉到人會有啲乜嘢啦。但係嗰啲網民就話，如果係咁嘅途徑，唯有咧就係嗰個受害人用民事訴訟。私人嘅途径
0: 系故事嘅主角啊，系嗰个故事嘅主角可以追讨翻你攞咗个我个名去呃钱啊，系咪？捐咗钱嗰啲人系冇得冇声出噶，真系讲真，系咪？你愿意俾
1: 钱？我捐得钱出去，我就系愿意俾钱帮嗰个受害人，唔系帮中间嗰个叫做帮手做嘢嗰个搞手。但系搞手攞咗啲钱去走咗去之后咧，嗰、那个受害人系其实仲要自己俾钱从法律途径去告嗰个搞手，嗰、那个系受害人，佢都病到咁紧要咯，边有咁嘅精神去再告嗰个攞咗钱走嗰人？
0: 另外一个好快脆想讲啊，喂，譬如我哋华裔社区都有试过唔少次嘅众筹事件啦，系嘛？有啲我哋理解咗嘅，知道咗系真有其事嘅，咁我哋就会讲俾大家听，大家又帮手都试过啦，系咪？但系喺呢啲众筹平台上面咧，来咧就会有我哋本地啦，有我哋即系华裔圈子里边嘅朋友嘅，佢哋都做众筹啊，就众完筹之后咧。原本佢描述嘅所面对嘅困难啊困境咧，我就见唔到。但系见到佢之后咧，丰衣足食、风生水起，大把钱使嘅。跟住后屘从来都冇交代过嗰件事，因为有啲众筹嘅主角系佢自己做埋故事主角噶嘛。但系佢哋又从来都冇出嚟交代过。哎，我而家冇事啦。咁但系你收咗钱之后，就唔知去晒边噶咯。我都见过唔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

0: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提升透明度及问责性。新措施将于今年7月15号生效。新例将会赋予移民及公民管理局更大的授权，加强投诉及纪律处分机制，提高违规顾问的罚则。当局同时会由明年4月开始提供更多顾问资讯，防范无牌代办。规例同时改善调查程序，并新增申报要求。政府又会赋予移民部长权力，在管理局董事会失职的时候，有权委任其他人接管。新例并会设定指引，为到受不诚实顾问影响的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当局话，呢一系列嘅措施目的系打击诈骗及失当行为，确保移民及入籍顾问符合专业标准，保障有意移民本国嘅人士。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免费门票网上留位今日展开，每次登记最多四张，不过据报几个钟头之内就已经全部满额。而今日同时开售三个级别的收费升级体验，分别是100元、150和300元，保证可以进入嘉年华活动专区。而一般的免费入场券离开场地之后是不能够再次进场。嘉年华地点是市中心国家古迹 Fort York 同附近的 The Bentway 活动场地，将于6月11到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的其中22天赛程日子直播46场赛事，并会有音乐、文化和艺术表演以及美食摊位，展现多市的多元特质。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汽车买卖诈骗案拘捕一名外籍疑犯，他同时被美国加州警方通缉。事发于 Uxbridge， 在网上放售座驾的事主相约买家试车，疑犯其后由同党引开事主注意之际，将一些机油淋上引擎上面，假称引擎有问题漏机油，在压价之下以好低的金额成交。警方几日之后在同一个平台发现同一部汽车再被放售，叫价就同原先的差不多，而广告中显示的行车里数是正确记录的一半左右。警方同日拘捕38岁的男疑犯，来自罗马尼亚，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行为不检，藏有及贩卖犯罪所得、更改汽车咪标和违法使用车牌等的罪名。要查看疑犯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爆发致命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汉坦病毒确诊个案增加到8宗，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人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三名患者今日就由飞机送到荷兰救治，包括邮轮上的驻船医生，他初时病情严重，后来改善至稳定。这艘邮轮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约有60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卫生官员初步认为，已经死亡的一对荷兰长者夫妇登船之前进行观鸟活动期间感染或者带有汉坦病毒，并于邮轮上传染给其他人。红迪厄斯号本周初抵达目的地西非岛国维德国的时候，因为出现疫情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而目前一名德国籍的死者遗体仍然留在船上面。世卫在同西班牙当局讨论之后，获同意邮轮驶往以北大约1500公里的西班牙海外属地加拿利群岛，预料周末抵埗之后，所有乘客及船员将会接受医疗检查。以色列自上个月中宣布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之后，首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联合声明，指空袭目标是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曼的一名指挥官。另外有报道说，以色列同黎巴嫩代表将于下个星期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会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三西行在近 Mavis 的位置左边第三条线有意外。四零一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然后断断续续塞到 Highway 25。四零一东行在 Mavis 附近的快线右边路薄有坏车，东行由 Dixie 到 Leslie、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Salem 以东塞车。Gardiner 东行快线由 Eastlington 到 Humber Bridge 以东繁忙。DBP 404北行由 Dundas 一路塞到去 Shepherd，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然后一直到 Bloomington 都要慢驶，因为有修路工程。Highway 7西行在近 Eastlington 有意外，左线受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6度，相对湿度 80%， 吹紧时速14公里的北风，预测傍晚有40%机会落雨，晚间气温下降到4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气温最高12度，最低2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10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00到7:00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10，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9: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

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传机。

0: You want to go？
1: 好多朋友听我哋做节目嘅，原来英英，英开麦啊，英开咗麦先讲嘢，英。
2: Sorry， 我好忙住系同啲听众讲啦。首先咧就多谢你哋听我哋做节目，同埋即时喺网上有回应。有人兄话，佢话唔使咁紧张啦，我都去咗旅行，收唔到，冇嘢嘅。呢个系法例规定嚟噶，所以政府系预咗你哋会去旅行，所以点解佢要拣六月份系完咧？即系五月十二号系 deadline 啦。成个调查，因为佢会计埋上门揾你哋嘅时间啊，系会有人上门揾你噶，唔系错过了就没事噶，吴生系佢成个点解要做一个月咧？系因为政府预计咗七月份、八月份咧，好多人会去出门。就等喺个出门嘅旺季之前咧，喺六月中咧就系、是、做呢个最后嘅收集嘅阶段。咁如果你五月十二号 deadline 佢仲未收到你嘅话咧，下一步佢哋就点嗱？你到下一步咯，你有冇谂过点解政府会知？何志勇，你有冇谂过点解政府会知道你冇 file census 先？
1: 咁而家系电脑噶嘛，你唔交就唔交噶咯，电脑噶嘛。
2: 政府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咧，用一个叫 MCS system，Master Control System 喺统计局话埋俾你听啦。咁佢咧就系计住咩咧？你哋各位平日一定有个 trace 噶，你同加拿大政府系一定有啲啦，能你攞你个老人金啦，你攞你个福利啦，你个报税啦，你做工啦，学生啦，所有嘅嘢其实每个市政府系有记录嘅。咁佢个 master control system 就对啦，譬如杜林区呢个松宁，我哋根据政府咧系有咁多人，有咁多 household， 但系我哋收翻嘅 census 明明有20个，但系我哋收翻嘅 census 记录只有19个，咁剩低嗰个系边个？佢哋即刻就会对到系 MCS 嘅 system 就会揾到你出嚟。
1: 原来又系啊，咁钉啊！
2: 所以有听众嗱，另外一个听众咧就话嗱，如果你收到而你都唔填，又或者我去旅行我错过咗，咁话俾你听你点做。而另外有一个听众就话我从来未收过咯。咁呢个唔系一个藉口咯。我唔知道杀人系要坐监嘅，呢个唔系一个藉口嚟噶。政府话得俾你听，你喺唔同嘅途径都会有 OK。我当你真系从来都唔听新闻，唔睇时事嘅，我唔知道有 census， 我唔知呢件事，我又收唔到，咁唔好怪我啦。诶，人哋会上门问你嘅。下一部分五月十二号之后咧，佢哋就会 identify 到呢一啲冇交 census 嘅人，佢哋就会派人上门去问下究竟你发生咩事啊，可伯。听唔听到啊？可伯，
1: 你
2: 有冇做 census 啊？
1: 食咗饭啊？我 OK 啊，多谢你啊，陈姑唔系邓唔系，你系姓邓定系姓陈话？邓姑娘，我记得啦，系啦，我 OK 啊。
2: 可伯啊，我唔系姑娘嚟噶，我系统计局嘅，而家上门问你要做人口调查，你有冇收过张纸啊？
1: 冇啊，冇纸啊，唔识啊，有咩快啲，我赶住去捉棋啊！
2: 即系大概系咁样嘅情况啦，所以咧，你哋话政府唔会知道，又或者错过咗都冇事，唔系噶，绝对唔系佢哋会知噶。你可以当我可能系太过讲得太过严重，但呢个系政府 census 嘅网站咁样话俾各位听。如果唔系咧，佢都唔需要大只字话俾你听。It is required by law。是责是你一个法律上是一定规定要的，所以大家不要轻视这件事。咁呢亦都有听众是讲了啦， short form 的呢就很快搞定，所以不需要担心。因为根据统计局讲呢，其实整个加拿大来讲只有 25% 的人是要我咁呢同埋另一个听众呢填了一粒钟啦，他说叫我预一粒钟、是会填一粒钟的长表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好简单，几分钟搞掂噶啦，所以唔需要担心嘅、如果听到而你而家系去咗旅行嘅，我攞唔到个 form 咁点咧？我哋登咗

0: Census 的电话，还有原来想去 census.gc.ca 呢，你可以在网上要求他现在即刻帮你 generate 一个 access code 的。
1: 嗯、
0: 你说我没有 access code， 他即刻会帮你 generate 一个根据你的地址，然后你在网上填就可以了。
1: 嗯，
0: 很简单，会走鸡。
1: 咁我都有回应嘅，头先我讲众筹嘅时候呢，咁就即係个别有个别嘅个案啦，吓咁有啲朋友佢收咗啲善款之后呢，就冇晒声气冇晒影，咁之后又见得点点点，好多朋友呢 send message 又同我讲，哦，我知你讲边个，嗱其实真係咁，
0: 我都知。
1: 咁又咁正所谓有类似咁嘅 case 呢，又唔系一个人嘅，有好多次，即系有好几次㗎啦，咁。咁我又咁去睇，即系嗱，你有需要搵人帮到你手，因为系啦，你有需要搵人帮你手嘅时候系冇问题嘅，大家正所谓血浓于水，大家都系移民嚟到呢一边嘅，可以帮到手咪尽量帮囉，咁。但系帮完你手之后，你系咁依整返个回应啊，多谢一句都好啊，我哋而家情况有所改善啦，而家点点点啦，之前点点点，而家点点点啦，情况好咗好多。但系你又唔好就咁斋 post 啲嘢，即系你问我边个名，我又觉得讲真，我都唔识佢。讲真，系嘛？我就见到啲相、嗯，曾经何时有咁嘅报道，话有人有需要，跟住之后就见到你，因为你睇过一次咧，喺互联网啊啲社交平台上面睇过一次，佢再有新嘢就会再爆俾你噶啦嘛。咁我又见到好几次类似咁样嘅画面，喂，好。真系恭喜你、哦，你个改善，你个情况完全得到改善咯。但系我又唔见你嘅公号，或者我漏咗、遗漏咗，我唔知吓。或者你自己围内身边朋友亦都有讲过，我而家个情况已经改变咗，去到咩阶段啦？咁但系你系向公众地曾经伸出、啊、要求有伸出援手噶嘛？咁你系咪都系咁以喺公众嘅地方都讲翻声？我而家已经改善咗啦，多谢晒咁。一句就好夠，但係唔係淨係你喺度晒緊你而家吓有啲乜嘢咁飞黄腾达嘅状态囉，咁我会好怀疑我自己曾经何时係一隻猪猪囉。
0: 猪猪係好重要嘅一个名嚟嘅，唔可以随便用。
1: 我係一隻猪猪，係有卷嚟嘅，我个係卷嚟，你个冇卷嚟嘅，我係猪猪。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记得系5月9日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5月9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3位成年人就有1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嘅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嘅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系416-888-6868，416-888-6868。
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5: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6: 4:23，
7: 我哋而家讲紧呢个活动咧，系有免费嘢派嘅。嚟紧星期六，咦？话真系啲时间教到啱啱好嘅。星期日系母亲节啦，星期六咧就有免费嘅花派啦。我谂咧应该就系每人一支，因为如果每人攞几支咧，佢好快就派晒，有成15,000咁多。
6: 咩花先？
7: 郁金香。
6: 嗱，
7: 所以呢样，嘢会令到好多人 get confused。咦？郁金香是代表母亲节的咩？唔系，郁金香唔系代表母亲节，仲记唔记得咩花系母亲节嘅花？
8: 康乃馨。
7: Yep， 咁但系无端端点解要派郁金香呢？系因为荷兰驻唔系免费派，系荷兰驻多伦多领事馆主办噶。
6: 系，
7: 因为而家系荷兰，因为首先郁金香系荷兰嘅国花啦。咁而且咧，我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咧。我哋多唔多？我哋加拿大系救过荷兰公主噶嘛？
6: 嗯，
7: 所以佢咪送咗好多郁金香嘅种子俾我哋，系种呢个郁金香。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喺呢个星期六中午嘅12点到3点，系派3个钟嘅啫。任何市民去到 Nathan Phillips Square， 即系 downtown， 咁你就可以咧免费去攞到一支郁金香。
6: 但系我想问，颜
7: 色系 random 嘅。
6: 但系我想问一下，佢送一支花。即系成枝花已经系种好晒咁啊！点解唔送个种子呢？我听我啲高人讲咧，与其我请你食鱼，不如我教你捉鱼好过啦。咁点解唔俾个种子我呢？可能佢啲种子系嚟自荷兰嘅，会更加原汁原味。我呢边加拿大都种到，你谂下，渥太华咪五月零五月中左右都有个郁金香节嘅，我哋都有
7: 嘅。系因为开晒噶啦，差唔多。
6: 我哋都见噶。
7: 郁金香咧系一定要预早。旁角嗰个叫 Bob 啊，郁金香个 Bob 啦，系要预早嘅时间咧摆入泥土度嘅，因为佢一插入去6月啊、7月咧嗰啲咁嘅时间，已经系太热嘅，系太热噶啦，郁金香已经系叫做开到谢噶啦，

0: 佢哋係要好早嘅時間，趁住啲天口仲未熱咧，佢就要開始將嗰個種子埋喺泥土，然後等五月份、四月幾五月嘅時候，就係、是、鬱金香盛放同埋開嘅日子。其實如果話而家五月咧，到五月大概十零號啦，啲鬱金香其實就謝噶啦，
1: 夠鐘啦係嘛？
0: 因為太熱嘅，所以如果你話要種鬱金香，一定要預先好早編排啦。咁所以佢而家送俾你嗰啲咧，就係、是、一早佢哋已經係啱季節，因為鬱金香唔係一個夏天嘅花嚟嘅。即係講真，譬如你去荷蘭睇鬱金香咧，都要係你五月就完噶啦。跟住之後就唔係睇鬱金香嘅日子嚟，所以佢又唔係為咗母親節派俾你喎，其實佢係呢個荷蘭叫鬱金香節，
1: 我都話特價咯，都話嘅。喂，咁啊啱啦，嗱，
0: 個心嚟嘅，個心嚟嘅。你諗下媽媽，你話俾媽媽聽，媽媽，我係特登去 Nathan Phillips Square 排隊好長條龍。仲要係早排喎，因為如果你排得晏咧，你實攞唔到噶嘛。我係一早去好有心為你去排咗一支鬱金香嘅，嗰、那個心意都更加係值得啦。
1: 我覺得應該係同媽媽一齊落去 downtown 嗰度行個圈，睇下嘢，食下嘢。
0: 馬仔出埠啊！
1: 出咩埠啊？媽，我同今日同你去玩，今日同你去威。因为头先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听到阿沙菲宝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感而发。听到佢讲，佢问咗一个问题，佢就系话：阿妈，你估真系咁叻嘅咩？咁我吓，你咁大逆不道嘅咁样。通常妈妈，我哋咪有个宣传声喺度咁，妈妈系能人所不能嘅，有超能力咁样噶嘛，系咪先？但系阿沙菲宝就话，其实唔系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尤其是咧屋企啊最大嗰个咧，你阿妈都第一次做人阿妈嘅啫。佢以前做过嘅咩？佢冇经验嘅喎，大佬咁样系嘛？即系佢问咗呢、這个，我系、哦，跟住佢都再问翻我哋自己嘅，问翻个后生嗰啲嘅，你都系第一次做人个仔啫，你识做人个仔咩？你系咪顶咁？系咪曾经何时都顶撞过啊？咁样咁哦，咁啊系咁样，即系最后咩引申嘅咧？就系几耐都你有几耐冇试过真真正正，除咗同阿妈喺母亲节嗰日系咁依讲一句嘢，妈妈 I love you 之外。平日你有冇关心过佢呢？有冇系咁样问候过你点啊？食饭未啊？最近点啊？有冇复诊？即系类似嗰啲嘢，你有冇关心过佢嘅生活？唔、系每一年嗰个仪式感咧。啊，收起宝头先我讲得，咦，有啲感动位、啊，又警醒咗我自己、啊，系、啊、上次
0: 有啲要做。
1: 系啊，
0: 五月嘅母亲节更加唔少得。但系我呢度提醒各位咧，送花唔好送错吓，颜色好紧要，唔系代表其实你中意送玫瑰都冇问题嘅。妈妈最紧要系有个心思嘅啫，戴颜色好紧要啊！
1: 有啲咩颜色系 no no no？
0: 你乜嘢色都可以送，但系白色唔送得。
1: 系先啊先，
0: 除非嗱，除非系咁，除非你个妈妈已经系升咗班噶啦，
1: 系
0: 去咗上帝嘅身边，
1: 系
0: 咁你个母亲节咧，你系去怀念过咗世嘅妈妈，你就系送白色嘅。
1: 系系，
0: 因为母亲节个发起人 Anna Jarvis 咧，佢系发起母亲节嗰阵时候，佢都系用白色嘅康乃馨。
1: 系，
0: 因为佢妈妈已经过咗世噶啦嗰阵时，所以以后流传点解用康乃馨，其实系跟 Anna Jarvis 嘅啫嘛。跟佢个发起人用康乃馨，我哋咪用康乃馨咯。其实好多花都可以送，但系记住白色系送俾已经升咗级嘅妈妈。而其余任何嘅颜色都可以系在世嘅妈妈嘅，千祈唔好送错色就 O、OK, K。只要
1: O K
0: O K 嘅，同埋呢个屈吉呢个康乃馨仲好金摆嘅添，至少一个礼拜。所以我觉得妈妈可以对住你盆花嗰扎花，至少一个礼拜 O K 嘅。一见到啲花就谂起啲仔女咧，几开心。
1: 嗯，咁啊，听住我哋其他唔同嘅宣传声带啦，有啲吃喝玩乐嘅好介绍，唔系净系叫你自己去啊，麻烦你。除咗今次母亲节之外咧，以后都多啲预埋阿妈一齐玩啊！唔系阿妈净系煲汤俾你饮先叫你翻去饮啊！咁大家正一家人嚟噶嘛，系要有来有往先得嘅，系咪？
0: 嗯，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就做到呢度啦，
1: 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本国多个省份早前下架禁售美国酒，据称导致美国的酒厂去年对家出口急跌63%。多伦多政府公布市内10个泳滩将由6月6日开始设有救生员。以军在停火期间空袭贝鲁特，以煤青炸死了真主党精锐武装的指挥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嚟到5月6号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你好，
1: 大市今日显著做好噶，美加股市咧都系差唔多以全日最高位收市噶。咁啊，一方面吓见到美伊谈判嗰方面咧系有消息话可能有进展啦，油价就急跌啦。咁另外咧喺经济层面上咧，投资者喺边啲方面嘅因素系对后市仍然有信心咧？
2: 我估计今日咧就美伊谈判咧，其实即系寻晚呢两日咧都放咗风险出嚟噶啦，咁啊就都知道就都要嘅。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今日嘅市做得咁好咧。你話真係由嗰美資談判升得有進展咁簡單咧，又唔算係嘅。反而投資者咧睇翻啲數據，今日全部我覺得數據係比較緊要啲嘅。第一咧就睇到啦，嗰條 U curve 咧，美國嗰個 Treasury 啊，嗰個國庫債券啊，嗰條 U curve 明顯咁打斜咗嘅，即係短期息跌咗5-6個點子，係長期息咧升咗3-4個點子嘅。嗱，呢有咩好咧？睇到咧，因為咧打斜咁上咧，由左至右咧打斜上翻上去嘅話咧，即係話咧短期會有去刺激到個經濟，長期有經濟增長咯。嗱，呢啲 U curve 嘅形態係最靚嘅，大家都曾記得啦。如果你話嗰條 U 型倒掛 invert 咗嘅話咧，咁明顯就即係話中嗰個經濟衰退來臨咧，呢啲嘢都幾準下嘅已經。咁就所以咧，個債券市場話俾大家知咧，佢哋覺得咧喺依個情況之下咧，美國咧有機會咧，即係個經濟咧仍然係仲底㗎。咁啊，即係咧再加上咧有機會有上息減。嗱，而家睇個息嘅減法咧，又未話咧係快得咁明顯嘅。咁點解咧？雖然今日咧嗰個short term嗰個 U 型咧係跌咗下啦。
1: 好，我哋可能系线路嘅问题，我哋稍后再联络啊 ，Harry。好，先睇指数，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3,981点，上升414点，升幅系1.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910点，上升612点，升幅同样系1.2%。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系再创收市新高，系报25,838点，上升512点，升幅系2%。标准普尔500都系再创新高，收报7,365点，上升105点，升幅系1.5%。纽约期油收市系报95.08美元，跌咗7.19美元，跌幅系6.9%。而纽约期金系4,694.3美元，上升125.8美元，升幅系2.7%。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39美仙，下跌0.05美仙。我哋电话线上啊，再请嚟 Harry 你好。
2: 你好啊，嗱，繼續講埋，咁就其實咧，我覺得咧嗰個條 U curve 上咧係個好事嚟嘅，咁啊就暫時咧美國咧睇佢減息咧未必咧想象咁快，但係有機會減。咁大家睇到啦，經濟有增長，ADP 個私人就業數據向好，咁咧估計咧就非農就業數據禮拜五出嗰個咧，應該起碼只有 around 有65,000-70,000份工嘅。咁總統數據睇到啦，而家通脹未嚴重變化惡化出嚟嘅情況之下咧，咁咧而家經濟琴日咧，今日咧大家見到啲錢馬上湧翻入去股票市場咧，就係睇好個後市咧有經濟增長，同埋咧有一個息減息嘅。咁呢樣嘢對股市係相當好噶。咁當然啦。油价唔好再系因为而家大家都觉得应该都系可能油价呢一轮急升之后可能都系完咗都唔奇噶啦。虽然咧而暂时嚟讲，你话系咪真系买定心丸，油价唔会再升上去咧，又言之过早住。咁但系因为你知啦，有时嗰啲政局啊，同埋咧佢哋大家讲数咧，未必系咁一。即係咁直線，大家可以估到出嚟嘅。咁中間有少少波動啦，咁但係整體上咧，大家都知道去個向嗰方面行緊，因為大家都冇能力再打落去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依個咧都係咧撇除咗呢個因素唔理嘅話咧，經濟有增長同埋有機會減少少息嘅話咧，咁依個嘢咧對股市係利好嘅。咁亦都可以睇好啲後市㗎啦。所以今日見到啦，嗰啲 AI 股啊。同埋嗰啲高科技股咧升得比較勁啲嘅，咁都係靠嗰啲嘅，因為嗰啲明顯睇到投資者嘅風險嗰個胃口啦，完全係上翻翻嚟嘅。咁呢個暫時嚟講就係市場主導嘅主調咯。咁我覺得咧暫時咧可以睇好少少後市嘅，但係當然啦，都係要小心，就因為咧唔好高追咁啊，因為啲嘢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幾貴嘅。咁你都睇到大型投資者咧，可以暫時嚟講開始有啲人斷啲 K。

0: cash 嘅啦，即係可以儲啲 cash 係買，即係等佢跌嗰陣時候可以執翻啲嘅。咁大家咧都要小心嘅。咁個人覺得啦，股市可以睇好，但係要作要大波食快啦，要 allocate 啦。咁就然後咧就揸中性少少咧，對大家嚟講安全啲，亦都可以揾到下錢噶噃。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拜拜。
1: 我哋聽日嘅財經脈搏再見。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下午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4北行在近十六街的位置右边路膊有意外，令到右线受阻。 DVP 404北行由 Bloor 一路塞到去 Shepherd， 然后由407至到十六街慢驶。404 DVP 南行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至到427繁忙。 QW 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QW Gardiner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Humber Bridge 附近，以及是 Spadina 到 Jarvis 多车。427南行转401西行的 Ram 有意外，右线受阻，由 Airport Road 开始塞车。401东行在 Mavis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停在右边的路膊，而在西林以东的 Ram 有坏车。东行由 Dixie 一路塞到去 Kennedy 以东，再由 Liverpool 塞到去西林以东。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7度，相对湿度64%，吹紧时速17公里的东北风。预测傍晚有雨，晚间的气温下降到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气温最高12度，最低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6: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7: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6: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8: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1: 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10: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0: 4:41啊，进击喺度，
1: 陈皮喺度，
2: 朱古力喺度，
0: 系嗨嗨
2: ，hello，
0: 今日开心啦，点解咧？心情愉快，
2: 点解咧？
0: 听到啊，我哋呢、這个即系。战争啦，咁啊战争咧，而家个谈判咧，希望系有好嘅进展，哦、好嘅方向发展嘅。
2: 系，
0: 咁亦都听到啊，头先阿 Harry 咁讲啦，诶、哎，油价都跌啦，股市又做好啦，系咪先？样样嘢都好似向正面嘅发展，得闲多啲咁嘅好消息，正面嘅消息咧，个人都开心。
2: 正面就系会啲油价会滑落啊嘛，
0: 系
2: 系啊，慢慢跌跌咁，对咁。
0: 斩一半啦，
2: 系。
0: 就升咗一仙啊嘛，唔、
2: 嗯、
0: 系升咗一毫子啊嘛，系咪先？
2: 系啦，琴日升咗一毫子，
0: 系啦。咁、今日195.9咯。咁听日咧又跌翻五仙啊
2: ，OK
0: 啊，系啦 ，OK， 即系升你一毫子，俾翻五仙你咁样啊，咁所以听日油价咧就189.9，即系过九嘅 ，OK， 咁都起码有得跌下啦，
3: 都叫做有啲得着啦，只可以咁讲，
2: 只可以咁讲，冇错，嗱，咁冇乜嘢讲，
3: 即系我总结好简单嘅啫，
2: 系
3: 油价国际局势我哋控制唔到啊，
0: 系。
3: 用车嘅用量，我一定要用，我又控制唔到啊。咁、但系油我一定要入噶嘛，我又控制唔到啦。咁、唯有方法就入到去嘅时候，
2: 控制自己嘅心情。
3: 系啦，冇错。你教成日教嗰啲咩？第一招、第二招嗰啲咧。阿 Ken 哥专家就话咧，听日跌五仙，定日几多是但都好啦。
0: 我正想讲咧，头先佢 before 佢讲呢段嘢之前咧，佢样子就系咁样咯，即系完全系编，俾人编到冇晒感觉咁样咧，
3: 冇感觉噶。唔系因为你几样嘢真系你喺控制范围以外噶嘛，你唯一可以控制到系自己去面对嗰个心情，去点样去搞掂自己，唔好咁样。咁所以
0: 都系好事嚟嘅，调整下心态。而家呢个世界，如果样样嘢都咁上心或者咁俾人入肉嘅话咧，就真系冇得好搞。不过咧，可以效法下香港呢个嚟紧呢个 plan， 就系咧嗱，咁我哋咧成日而家话，唉，自己要揸车。头先阿邦都讲啦，其实我哋揸车咧，有时真系被动嘅，因为冇办法。
2: 系啊，
0: 我哋冇乜选择。
3: 我住得远，我一定要揸。
0: 住得远
2: 呢度冇乜选择。
0: 咁当然啦，即系就算系点样，呢个系一个既定嘅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哋加拿大。多倫多咁樣地大啊嘛，咁其實咧交通配套係好難可以全面嘅。不過香港咧，而家有個新嘅玩法喎。
2: 呢、這個幾個個人，
0: 香港最叻一樣嘢咩 ？van 仔啊，
2: 係
0: 有紅 van 有綠 van。
2: 嗯，
0: 綠 van 係一啲專線小巴啦，即係公司營運，兼且咧就一定係特定路線咁樣。
2: 有站噶嘛 ，set
0: 有站
2: 咁樣啦。
3: 我好少搭綠 van。
2: 唔係綠 van 係有站頭嘅，
3: 即係冇得嗌嘅。
2: 冇
3: 大院有落。
0: 而家其實唔係好使嗌嘅，你撳鐘嘅嘛。
2: 撳鐘，撳鐘。
0: 咁同埋佢一定停站咁、可以飛嘅，即係如果冇人撳鐘，亦都冇人上車，佢會飛嘅。
2: 係
0: 但係佢個路線唔會改啦。
2: 係
0: 紅 van 又唔係我哋上次討論過，就係話咧，佢有時咧，譬如尤其是屋村嗰啲咧，誒咩樓有冇落，咁樣冇落咁啊行走噶啦嘛，仲入去叫同個管理員叔叔等佢開閘啊、
2: 嗯。
0: 管理員叔叔瞓醒覺之後先撳掣俾你，先入去兜兜完之後出翻嚟。
2: 同埋紅 van 係
0: 分鐘走小轉噶啦嘛，
2: 冇站嘅，你嗌中意邊個落就邊個落。
0: 係啦，路線佢 set 咗，但係其實係可以咧自由玩法嘅。
2: 冇錯，
3: 我記得好大壓力㗎，係
2: 㗎，好驚㗎細個。
0: 咁啊。朱古力又话我都系啊，惊嗌落车
2: 系啊，咁下丑啊，
0: 转弯有落，大声啲啊！咁但系而家有啲都有钟仔嘅、或者成嘅，咁但系咧而家更加 flexible 啲啦，就是、因为咧原来咧运输署咧就已经公开咗咧有一样嘢，就系同一啲公司啊，有啲承办商咧就开始研发紧，就系、是、叫做网约红 van，
2: 呢个真系新招嚟嘅，点样搞法咧？
3: 网约
2: 系啊，
0: 嗱，先即系站第一站。即系起步同终点咧，佢就 set 好咗。譬如佢哋而家试行紧咧，就系荃湾去到佐敦呢条线。吓、咁其实理论上我唔记得咗点行啦。总之佢应该都系上桥出美孚，跟住之后
3: 你荃湾出去边度话？
0: 荃湾去佐敦，
3: 一定系弥敦道噶啦。
0: 系啦，
3: 咗边度好行？
0: 唔系知佢唔系噶，佢唔系噶，佢系
3: 你美孚之前
0: 一路行，
3: 你美孚之后去弥敦道嗰日去尖沙咀佐敦都一定弥敦道噶嘛。
0: 哦，系，但系佢会，诶、唔系，佢唔系喺太子嗰度落咯，
4: 荔枝角，
0: 哦，荔枝，哦，系啊，荔枝角嗰边，系、喎，佢喺荔枝角嗰边行都得噶，啱、喎 ，OK， 咁、即系咧，如果咁讲，我哋唔好理条线路先啦，但系咧，佢本身佢大概个路上咧系差唔多已经定咗，终点站同埋起步咧都系定咗，咁但系点样网约法咧，就系、是、要配合翻咧而家嘅科技啦，因为而家有 app 啦，咁、其实 Uber 都一样嘅啫嘛，你而家譬如你叫车嘅话，佢会咧就用佢个坐标，跟住之后咧其他司机嘅坐标就。

0: 就话哦，我喺美孚度想上车嘅，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可能咧就叫你喺美孚巴士总站嗰度咧就去嗰度等咁样，跟住之后就 pick up 你，
1: 系啊，
0: 跟住之后咧就中间当然要 pick up 其他人啦。总之沿途有人揿话想要网约嘅话咧，佢一路接咁样，跟住之后落咁样，跟住去到佐敦站咁样样，
1: 嗯、
0: 即系个 flexible 嘅 Uber carpool 红 van 复杂啲嚟，
1: 智能型咧而家就
0: 系啦，
2: 试得过嘅，
1: 几好啊呢、這个真系
2: work 地咁样，
1: 系啊，但系我谂应该你预约咗一定要俾咗钱先啊，唔系乱咁揿咁样即系玩，
0: 我谂同 Uber 一样玩法。因为佢哋本身俾咗钱 ，Uber 就亦都本身俾咗钱先，跟住后补，譬如有个差额同埋 tips 就后补咁样。但系亦都讲到明啦，嗱，而家荃湾照佐敦站咧，红 van 嘅话咧系15蚊嘅，佢应该佢收费咧一定系会贵过你本身15蚊嗰条嗰个啦。咁但系咧、
2: 哦、
0: 就方便啲，同埋咧可以即时啲，
2: 弹性啲，
0: 系啦，弹性啲咁、嗯、样样嘅。
1: 呢、這个好，呢、這个好吓、啊，好。咁啊，讲完呢个就讲少少呢个体育先。咁啊，而家中意体育嘅朋友咧，而家就系关注呢个欧联咧，而家系打紧呢、這个。PSG 对呢个拜仁慕尼黑嘅，仲有六分钟就玩完噶啦。
0: 拜黎圣嘅掩门对拜仁啊，
1: 系啦，
0: 拜仁系嘛？
1: 而家就拜仁系主场输紧0-1，灯神真系灯神。
2: 佢冇讲啊，佢应该系拜仁输人
1: 啊。阿邦就智慧系啦，咁啊而家就系啦，
0: 主持人
1: 系啦，咁而家加埋两回合咧，
2: 唔该晒 Harry，
1: 系啦，咁就系 PSG 就暂时领先6-4咁，应该都系 PSG 应该可以进入决赛啦。
0: OK， 好啊，而家踢紧呢场系嘛？
1: 踢紧呢场，咁啊，因为阿仙奴琴日就入咗啦嘛，咁啊，可能好大机会就阿仙奴对住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咁样啦。
0: 哇，好睇、嗯！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5: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想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日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是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2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妈妈 KOL 今日有边位股东中外中定外先
1: 中啊今次
0: 我、哦、今日又中翻啦
1: 好咋好中外中外
0: 中边位咧
1: 好琴日就系林太今日就系曾太
0: 曾太啊
1: 曾国藩妈咪
0: 哦
1: 曾国藩可能大家都听过个名咁系边个嚟嘅咧咁系一个听个名三个字咧都系啲近榜少少噶啦系清末嘅人嚟嘅。咁系边个咧？
0: 哦，你知曾国藩系似现代啲嘅，
1: 即系个名啊嘛。以前嗰啲即系旧式啲嗰啲，可能系3个字多啲啦。
0: 一定噶，我而家中意叫文天祥都得噶，
1: 都得。
2: 系
1: 好名，好名，好名，好名。如果我改到嘅话，我嚿吉屎我就改咗个仔文天祥，
0: 系咯，
1: 正气哥，
0: 系
1: 咪咯？
0: 系
1: 啊，
0: 系
1: 啊。OK， 好，咁啊，曾国藩系边个咧？咁就系佢话被誉为清末最后一个忠臣。咁样嘅，佢最巴闭嗰单嘢咩嘢咧？就系打败咗太平天国。
0: 系
1: 太平天国又记唔记得乜嘢？太平天国即系洪秀全，即系话自己发梦见到耶稣，跟住话佢自己系耶稣细佬嗰个。
0: 系
2: 佢哋神打噶嘛？好似话
1: 唔知啊。总之系有少少
0: 咁上下嗰啲邪教嘅背景咁。
1: 系啦，异端咁样啦。咁啊，总之就佢当时嘅太平天国就好犀利嘅，差唔多借咗南边嘅中国嘅一半咁样。
0: 系
1: 咁啊，几乎咧就将个清朝就灭亡咗。咁啊，就系靠呢个曾国藩咧，咁就系挽救翻，将呢个清朝嗰个气数拉长翻啲啲咁多咁样。
2: 佢文官嚟噶嘛？
1: 佢文官嚟噶，
2: 即系策略型嘅。
1: 佢系策略。 系认嘅。跟住你就阿邦哥都啱，佢一个文官，但系佢临危受命走去打仗，佢自己组队。

0: 自己组队组织一队军队咧，就走去打太平天国。
1: 咁有天分
2: 系咯，
0: 因为冇人够胆上，系老佛爷等我嚟咁样。
1: 嗰阵时仲系武则天嘅，
0: 系唔系武则天？系
1: 唔系咯？
0: 慈禧啊，
1: 慈禧啊 ，sorry， 嗰阵时仲系慈禧嘅，
0: 系系系，
2: 所以就唔好
3: 讲啦。突然间讲到古仔，好似迷离嘅境界咁，
0: 系啊，咦，
1: 乱入
0: 晒啦。咁啊，总之佢就组队就打赢咗呢个叫做太平天国啦。咁啊，跟住就系、是、全靠乜嘢咧？咁啊，归功于佢妈咪啦。咁啊，点解咧？佢因为佢妈咪同之前嗰两位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佢妈咪咧好重纪律性嘅。即係有一種虎媽咁嘅
3: 軍訓咯、
0: 啊，係啦，軍訓咁嘅質素喺裏面嘅。咁啊，講下佢出身先啦。咁啊，問呢個叫做曾國藩，咁就喺呢個叫做湖南嘅一個家庭長大，農村家庭。但係咧，佢唔係好窮嘅喎，佢係嗰啲農村嗰啲鄉紳嘅階層嚟嘅。咁、
1: 哦、
0: 即係啲叫做中產人士，
1: 即係元朗佢霸曬嗰啲啦。
0: 係啦，我又唔知佢霸唔霸得曬啦。總之都唔使，即係佢係唔使擔心有冇飯食嗰只嚟嘅。咁就係、是、
1: 我咁樣講，真係唔使翻香港嘅，繼續啦。
0: 俾人打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唔需要担心有冇饭食，但系咧就要读书。咁即系佢阿爸咧已经系读书读到大咁样嘅，
3: 咁好劲啦！
0: 但系唔系好叻嘅，
3: 唔系你耕田嘅
0: 系啦，
3: 人家讲紧清朝嘅时候，
0: 冇错，
3: 有得读书，
0: 有得读书，
3: 劲嘢嚟，
0: 即系可以负担到个仔去翻学读书啦。呢样嘢其实系 OK 嘅。咁但系一样嘢，佢唔中意读书嘅，佢阿妈咧都话佢好蠢嘅。佢話佢根本就係唔係讀書嘅材料嚟嘅，咁係一個叫做一個野史啦，咁樣一個野史印證到點解曾國藩唔係一個讀書嘅材料咯。話說一個小曾國藩嘅時候咧，就話說有一晚咧，佢阿媽就逼佢背書，咁呢個曾國藩咧背極都背唔熟，即係背極都背唔到，跟住咧就激到阿媽生下咁跳，跟住就話俾佢聽，你今晚你即係同我死掂佢，你一定要背好佢，唔好唔係咧就唔好瞓覺。咁跟住咧，跟住曾国藩就因为好听话嘅，咁啊继续喺度背啦。咁话说嗰一晚咧，咁有个贼仔咧就睇中咗曾国藩屋企嗰间屋，咁就谂住咧就夜晚咧就漏夜等佢哋咧瞓晒觉，交猪嘅时候就入去嚟间屋嗰度爆你格。咁啊，于是就匿埋喺间屋嘅出边。咁啊，跟住咧，但系个曾国藩咧嗰间房咧就仍然咧就灯光火着。咁啊，跟住就一路喺出边就听到曾国藩喺度死背烂背啦。咁嗰个贼仔咧就已经等咗好耐啦。咁又急啦，又肚饿啦，跟住就听到佢真系背极都背唔熟，咁样就顶唔顺啦。于是个贼仔做咗啲咩咧？就跳入间屋度，跟住就
3: 抄佢，
0: 系啦，就冲入去曾国藩，搞错读极都读唔识，咁蠢噶你，
1: 继续打字，
0: 系啊，
1: 又几好心机喎，半夜三更咁，
0: 你阻住阿叔搵食啊！
3: 好在你话野史，
0: 系野史嚟嘅，呢个真系野史嚟嘅。咁即系呢个野史就证明到咧，曾国藩咧其实咧可能一个唔系读书嘅材料，不过妈咪咧佢唔系一个叫做咧系太过着重咧，究竟个成绩有多寡嘅人，咁但系咧佢注重纪律、注重品格呢样嘢，咁啊好似同林肯嗰样嘢啦，唔好讲大话啦。咁但系有两样嘢咧系印证到嘅，第一佢就话乜嘢咧？呢个叫喺曾国藩嘅口里边咧，佢忆述咗咧就话咧，佢妈咪一个乜嘢人咧？佢妈咪一个唔中意讲说话嘅人嚟嘅。跟住咧，但系咧好重纪律嘅。咁有一样嘢咧就话咧喺屋企里边，全家人咧全部都好惊佢妈咪嘅，同埋咧好惊咧就话令佢妈咪失望。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话呢，佢係所有嘅家人呢都觉得妈咪个气场係非常之大，咁会影响到成家人嗰个叫做嗰个品格嘅叫做嘅发展。咁所以呢个第一，即係话妈咪呢嗰个建立咗个气场，令到一个虎妈嘅形象，咁令到呢曾国藩呢有一种成日有自我检讨嘅一个能力喺里面。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就係乜嘢呢？就话呢佢要教识一样嘢，话骄傲呢係人生最快失败嘅一个叫做致命伤。咁所以呢话佢当佢做到大官嘅时候呢，佢都话成日话俾自己，因为佢成日要自我检讨㗎嘛，佢妈咪要成日话俾佢听要自我检讨。咁佢做到大官嘅时候仍然好小心翼翼嘅，因为大家喺清朝嘅官场上面真係危机四伏嘅。即係可能你出名少少啊，攞到公职少少呢，你都可能会惹到好多人嘅妒忌或者杀生之祸。咁所以佢呢就算佢打赢咗太平天国嘅时候呢，佢都仍然好低调。呢个第一。第二咧，好接见嘅，佢妈咪亦都好悭家，即系话做咗大官嘅时候，有官威有俸禄嘅时候咧，仍然都系好悭皮。咁啊，即系话咧，两样嘢就正叫做咧建立咗呢个曾国藩嘅一个基本嘅叫做人生嘅叫品格喺里边。咁就呢两样嘢。咁啊，跟住就系最尾嘅时候，就曾国藩就。

0: 就去到啊，跟住就长大啦。长大嘅时候咧，即系话喺佢个不断努力读书啦。因为之前讲佢唔聪明啊嘛，但系因为佢妈咪嘅不断咁样去逼佢嘅时候咧，最尾就入到一个叫做翰林院嘅地方。咩叫翰林院呢？咁就系一个咧类似一个像我哋叫做哈佛啊、牛津嗰种级数嘅大学嘅里边，呢种咁嘅级数嘅大学里边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就会自然咧就会升为一个高官啦。
1: 系咯 ，guarantee 噶啦，有官做。
0: guarantee 啦，咁啊，即系成为咗咧，佢入到去变成天之骄子，亦都系当时旧社会里边咧，就系最快可以成为叫做升职加人工嘅最快嘅一条路。咁啊，呢个曾国藩就凭住呢个努力同埋佢妈妈嗰种气场同埋佢自己嘅自我检讨咧。咁就慢慢就成为咗大官，最尾就打赢太平天国。咁就今日呢一个咧就赞扬曾太嘅呢个其中一个妈咪。咁所以如果就算屋企有资源嘅时候，都可以好似曾太咁样建立一个好强大嘅气场。就算你个仔个材料麻麻地嘅话咧，都可能咧会出人头地。
1: 但你都未解释到点解佢可以上战场？佢
0: 点解上战场？
1: 佢有做 gym
0: 系啦，佢唔系因为佢有纪律，所以咧佢行一个好小心嘅一个好小心嘅，同有纪律咧一个规划里边咧就可以带兵打仗。
1: 我都觉得系，即系 discipline， 即系纪律系一个好重要一个品质。
0: 冇错，
1: 其实啱嘅。好，咁啊，今日 KOL 妈妈 KOL 咧就讲曾国藩之母啦。咁就希望大家上到呢个 post 度俾个 like， 参与长城拍卖评估，可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
2: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股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股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7度，相对湿度64%，吹紧时速17公里嘅东北风。预测傍晚有雨，晚间嘅气温下降到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气温最高12度，最低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石零一东行 Mavis 附近嘅快线有坏车，交通有啲挤塞。其余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nnector，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石零一西行由 Broad Street 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DBP 404北行16街附近发生咗交通意外，有线关闭，由 Bloor 一路塞到去401，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另外喺 Bloomington 附近有修路工程，行车比较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8: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政府公布，市内公园范围的公共用水设施正陆续启用，包括洗手间、饮水机、装水机等等。市长周志伟说，天气逐渐和暖，大家都会急不及待地想享用市内美丽的公园，带上野餐、消闲休憩、放松身心。市府投放1亿3000多万元为市内公园过百个洗手间进行升级，并于主要地点加设了16个新的洗手间，例如 Allen Gardens 和 Centennial Park 等等。当局又说，所有饮水机和装水机都会进行测试，确保水质符合饮用规定。市府同时公布泳池等今季的启用时间表，其中本月16号将会率先开放140多个喷水游乐设施，6月6号市内10个泳滩就会开始有救生员当值，时间是每日早上10:30至傍晚7:30。到了6月13号，所有嬉水池和其中15个户外泳池都会以

0: 晚间及周末时间表启用，到6月20号其余的户外泳池亦将会开放使用，到6月26号泳池及嬉水池将会全面运作。本国多个省份早前因应美国加征关税而对美国酒类实施下架禁售，据称导致美国酒厂去年出口到加拿大急跌63%。美国酿酒协会行政总裁指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令到他的行业失去了大约 3.5% 的职位，近千人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加欧反制措施，本国除了亚省和沙省没有行动，多数的省份都限制美国酒销售。美方批评此举是贸易障碍，并于加冕默协定续期谈判前施压，要求加方取消这样的禁令。总理卡尼就形容相关措施已经成为谈判的摩擦点。安省省长福特就强调，除非美方撤销关税，否则是不会恢复上架美国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其后全球多个电视台都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形容是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退下之后，一直都以创办 CNN 为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也都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并且向一艘试图突围的伊朗运油轮开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早上试图突破封锁，驶往位于亚曼湾的一座伊朗港口。在美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林肯号航母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开火炸毁运油轮的船舵，迫使运油轮无法驶往伊朗。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军今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周边，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嚟，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呢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会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黎巴嫩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黎巴嫩自己同时就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的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莱娃表示，如果乌克兰试图干扰俄罗斯周末庆祝胜利日的活动，实施恐怖主义图谋，俄军对基辅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无可避免，打击目标将包括决策中心。因此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所有外国外交使团发出呼吁，要求认真对待俄罗斯国防部就基辅威胁所作出的声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AM 1430，交通速递。 下午5:06，继续。

0: 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3东行转 Dundas 的 RAM 有交通意外，有线受影响，令到交通由 QW 开始挤塞。QW 东行 Aaron Mills 到的士缓慢， Gardiner 东行在 Humber Bridge 附近比较多车，跟住由 Jamison 慢驶至到 Jarvis。 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7西行近 Islington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左线关闭，西行由 Pine Valley 开始塞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多云，室外气温摄氏8度，相对湿度60%，吹紧时速12公里嘅北风。预测傍晚有雨，晚间嘅气温下降到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阴晴不定，气温最高12度，最低2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各位朋友，税季咧啱啱过咗啦，大家松一口气啦，系嘛？嗱，我咧就是、一个自雇人士嚟，过去嗰一年我好勤力工作，亦都储咗好多钱。但报完税之后咧，都差唔多俾翻晒税局。但估物论你系自雇嘅人士也好啦，打工嘅朋友也好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一个高税制嘅国家，万税之国咧，大家都发觉咧储蓄系好困难嘅。就算你真系储到啲钱去做定期也好，你又发觉银行嗰啲定期利率越嚟越低，但系外面嘅物价却系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哋储嘅钱咧，其实一大半咧已经俾通胀蚕食咗啦。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咧？系退休嗰时究竟够唔够用？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諗加拿大好好福利㗎噃，咁但係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係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係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係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係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我有仔女啫，咁但你要知喎，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嘅。但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佢更加冇谂过话会养你，养到你老死为止啦，系咪？所以我哋。在我们的 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当然我们用剩的钱，我死的时候都是剩给他们的，但我们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的重要性。坦白讲，好少人打工仔真的储钱储到足够你退休的。但是原来呢，如果你好好地运用手上的一些资金，例如你手上的现金 RRSP 或者免税户口，每个月额外制造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真的不难做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用 Zoom 进行的，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多伦多晏昼的4点钟， Calgary 晏昼2点钟，又或者温哥华晏昼1点钟同步进行的。内容会涵盖了我们怎么去厘定退休金需要几多，究竟我手上资金够不够呢，同埋最重要有一个解决方案。电话同我登记，我的电话是 647-897-3806， 是647-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的。
5: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6: 五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五点钟威发。

0: 就有个争议嘅系我哋安省出现嘅，同啲教师有关，就系、是、安省教师联合会就表示啦，佢哋啱啱咧就做咗个统计，就揾翻咧对上差唔多一年度嘅数据啦，就系讲咩呢？原来咧安省咧要又拥有呢、這个教师资格认证嘅话咧，佢哋要考试嘅。咁、但系所谓嘅考试考咩呢？有一个一定要考，系 math 数学试，
1: 我一定肥嘅呢啲。
0: 咩试系咪？我哋冇听过你听咩试，系啊，一定系咩试。
1: 惊到听到我都惊呢啲。
0: 听日考咩？考咩试？
1: 系
0: 啦，咩试？数学科
1: 系，
0: 但系谂下，唔系全部老师都系教数学噶嘛？
2: 系，
1: 系啊。
0: 但系佢而家
1: 音乐老师咁点？
0: 所有老师都要考呢个试嘅，即系同我哋以前学能测验一样，乜嘢都要全部都要考，或者嗰啲基准试都要考。诶，你觉得都系好啊？
2: 梗系好啦。
0: 点解咧？
2: 全面啲啊嘛，乜都识啲啊嘛。
0: 但我真系学阿朱古力话斋，我教音乐
1: 系
0: 啊，唔系音乐都要计数，
1: 音乐都要计数。
2: 体育咧，
0: 四百四六百拍，你都六百八，你都计啊嘛。
2: 体育咧，一二一字。
0: 我哋系咪呢一节将所有学科将佢将同数学
1: 有
0: 关？
1: 系啦，唔系有啲嗱，我虽然都唔系好理个仔嗰啲叫做学校点啦，但系阿 Ken 以前读书啦，喺都嚟过加拿大读。佢嗰而家加拿大嗰啲老师系教好多科噶嘛，系咪？我以认知嘅话，
2: 唔系佢一个人会可能会跨两
1: 科，跨几
2: 科有机会
1: 系啊，好似
0: 但系都
1: 唔
0: 会跳得太劲。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即系嗱，譬如数学同科学有时系挂钩啦，即系譬如佢一个 physics 加呢、這个呢、這个 calculus 加上咁啊，正常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你话无端端啊，唔或者语言加其中一种学术都会嘅，即系譬如美术加英文咁样，佢都可能。
1: 即系我认同，譬如话理科嗰啲要 pass 个 math 嘅都 OK 嘅，譬如话好似音乐老师啊，或者叫做文化嗰边。
2: 音乐系理科嚟咩？
1: 唔系啊，即系我如果你就系教音乐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即系话文科嗰啲。
2: 即系你教文科、二康嗰啲使唔使啊？二康都要数啦，
1: 二康都要数咯。但系嗰个即系每一刀切咯，可能个评分嗰个基准可能低少少。咁我系文科，会可能低翻。
2: 咁所以咪就叫你基本考个基本数学试咪算
0: 好。但系总之咧，佢大家都系一式一样噶啦。咁但系咧，结果显示啦，唔同语言、年龄同埋种族，讲紧啲老师吓，之间咧唔同群体咧就存在差异嘅。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咧，嗱，我哋华人咧。如果讲数学嘅话咧，
1: 一定系
0: 难到噶啦，
1: 难到。
0: OK， 所以咧，其实咧，佢哋成绩都几优异嘅。我哋华人族裔方面嘅老师，咁啊，南亚都 OK 啊，应该数学都唔错啊，
1: 好犀利。
0: 咁白人嘅话咧都 OK， 但系咧，其中一个咧，佢呢度有 feature 到讲到出嚟咧，就系咧啲非洲裔，即系黑人嘅。咁佢哋咧话咧，有啲咧，佢哋咧成功率咧就差唔多系净系得64%左右。
1: 系
0: 咁咧就通常咧佢哋咧有啲咧考三次之后咧依然失败嘅话咧，其中三分一。就会放弃噶啦，咁就即系净系放弃咗，
1: 做唔到呢个，
0: 基本上你当佢放弃咗教职咁就系噶啦，咁意思。但系咧，咁就所以惹嚟咗一啲争议。嗱，首先我哋唔系针别个别嘅少数族裔啦，但系咧，佢哋提出嘅几样嘢就系话，第一，点解所有老师都要去考呢个数学科咧？我明明教 English， 即系英国文学，
1: 系啊，
0: 都要计年份嘅，虽然
1: 冇错，
0: 但系点解
2: 永远唔教年份
0: ？skip 咗系啊，咁但系点样即系点解我又要考咧？咁同埋咧，即系佢哋话咧，你咁样即系譬如咁样就会抹杀咗好多有能力嘅教师，即系好似譬如头先讲嗰啲俾人淘汰咗嘅教师，可能佢喺自己嘅范畴里面好叻噶嘛，系咪先咁样？咁就觉得呢个系有问题。
2: 你有你讲，睇下你熟唔熟嗰范啦。嗱，我唔识计数嘅，咁但系你个基本理论就系咧。你考我嗰时讲紧会考啦，而家唔知咩事啦 ，DSE 啊，
1: 系系 DSE 系，
2: 咁你都焗考一科数噶，
1: 但你一定要收噶嘛呢样嘢，
2: 系咯，我嚟到 OAC 都系噶，加拿大我都要焗住读两科数，一科微积分，仲有一科唔知乜嘢 ，algebra 定乜鬼嘢啦，
1: 系，
2: 我都要焗住去咗第一个门槛，我第二个门槛入到大学先至拣话文科，我唔读数啦咁样啊嘛，咁而家呢个基本门槛就系做教师嘅，咁你好叻都好啦。咁你有啲基本數學底係好啲嘅，咁樣而家咪咁樣咪咁啫嘛。咁但係你數唔好嘅，咁你就話：哇！我搞錯啊，趕到出門口嗰啲咁咯。
0: 嗯，咁咧，阿邦而家啱啱個講法咧，就係、是、教育部嗰邊嘅講法。係
2: 啦，
0: 嗱，我哋講清楚，頭先講係教師工會嘅，因為佢當然要保護自己嗰啲教師啦。
2: 係啊，即係識計數嗰班就一定會嘈。
0: 係一定會嘈啦。咁叻嗰啲過咗嗰啲梗係冇事啦嚇。咁、但係咧，頭先講係教師工會嗰啲。啱啱阿邦嗰啲就教育部啦，教育部点解
2: 我官腔？
0: 系啊，你官腔我。
1: 哎哟哎哟，你应该啱啊！你
0: 我讲俾你听下，我讲俾你听下官点样讲啦吓。嗱，我哋咧就系咧，重点系支持教师，确保佢哋喺课堂上边咧做好准备同埋充满信心嘅。咁我哋咧呢个数。

0: 学能力的测试咧，就是、要求设定咗咧明确一致嘅标准，确保所有教师咧可以喺提供俾学生咧系成功所需嘅基本技能咁样讲，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吻合咗头先。
1: 因为你个体制就系体制啊嘛，
0: 系
1: 有阵时你要统一体制，你要。平核就要统一平核噶嘛，你冇得一啲突出嚟一啲凹入。
2: 但系个体制唔系净系 math 噶嘛，你系万事有其他。
1: 唔系 math， 但系要包括 math 咯。
2: 系咯，
1: 呢个基本嘅，你人生有咩地方系跳出数字嘅？你冇地方系跳出数字噶嘛？唔通你唔埋单噶？我好惊数字，我唔计钱噶。你明唔明啊？我就系个基本嘢嚟啫。
0: 我用 tips app 嘅，佢自己帮我乘1.13。
2: 我问你啊，
1: 我成个人包俾佢，我唔睇噶。
0: 系咁，但系咧，仲有一个系少少一个小插曲噶。咁啊，点解咧？嗱，一开始咧，原来系杜格福特省长咧领导嘅政府，就喺2021年嘅时候咧，首先就推出咗呢项测试。
2: 系
0: 咁，跟住咧就志在就系提高学生嘅数学成绩啦，同埋教师嘅水准啦，咁样啦吓。不过咧，当时咧一班教师嘅候选人，即系佢哋咧即系准备做教师嗰啲咧，就喺法庭上面咧就提出咗一个质疑，咁样认为咧呢样测试咧对少数族裔教师啦，同埋咧一啲即系数学唔好嘅教师咧，就有欠公平性，一个唔公正嘅做法咁样。咁当时高等法院嘅裁决咧系支持咗呢班教师嘅。
2: 系。
0: 咁所以咧，就其实咧系系本身系判咗咧系唔需要即系淘汰咗呢个事嘅。
2: 系。
0: 但系政府提出上诉，
2: 系
0: 兼且就获胜。
2: 哦。
0: 所以咧喺啱啱对上24至25嘅学年咧，就开始恢复翻呢个考试。
2: 明白。
0: 所以先有头先所讲嘅数据出现嘅。
2: 唔、哦、系你头先讲嘅，譬如话你福利政府话，而家啲小学生或者中学生个数学咧个叫做成绩麻麻地啦。咁我就 push 啲数学老师嘅个 level 高啲。我呢个明嘅。咁啊，即系话，咁我要为到个目的，要提高学生嘅数学嘅成绩，所以要提高呢个叫做数学嘅成绩嘅门槛，等啲先生可以 pass 到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个而家话要一刀切咁样咯，我觉得有啲系麻麻地。
1: 唔系你分 A、B 题咪得咯？文科老师考 A 卷
2: 系啦，我所以咪
1: 理科老师考 B 卷咪得咯？
2: 即系话文科咧嗰个门槛可以降低少少咁样。
1: 咁简单，
0: 即系又系可以 organic 少少嘅。
1: 唔系因为制度政治化就衍生呢啲问题出嚟，因为而家成个世界都咁多政治，咁多我英文叫 ideology。咁如果一个有 ideology， 个个都有 ideology 嘅时候咧，咁嗰啲制度唔通我定100个制度去配合嗰啲 ideology 咩？
0: 嗯，奇怪吧，现代化。咁我哋咧又亦都攞多一个例子出嚟讲啦。咁呢个同 AI 有关系嘅。呢个又有少少反智嘅啦，就系咁样发生喺美国乔治亚州咧一个法庭上面。咁就咁样嘅。首先咧就系、是、其实呢单案件咧就系讲紧系一个。禁锢兼谋杀案其实已经判咗㗎喇。不过呢就是、一个申请重审嘅一个法庭嚟嘅。ok， 咁样。咁当然啦有检控官啦，美国嘅制度呢就检控官啦嘛，检察官啦佢。
2: prosecutor。
0: 係啦，prosecutor检察官。
2: 係。
0: 咁呢检察官呢就用啲需要同法官去交代返个案件之余呢，就反驳话应该唔可以批准重审呢件案嘅。
2: 係。
0: 因为呢、这个罪人咧
2: 系
0: 唔系呢个犯人咧系有罪噶，
2: 系
0: 有罪噶啦咁样。咁佢咧就要点样咧？就要引用一啲案例，佢掉咗好多案例出嚟。跟住之后咧，个官啊，哦，听完呢个案例之后 ，OK make sense， 咁我就驳回呢个申请啦，即系唔俾重审啦。OK， 保持维持原判咁样，卜咁样，好啦。咁但系事后咧，啲人咧可能啲书记啊或者有其他人咧就翻查翻咧呢一个检察官所带出嚟嘅案件咧。全部都是 AI 作出嚟嘅，并冇真正嘅案例。
2: 有吉事呢个就
0: 系 AI 虚构，
2: 虚构呢个案例，即系帮晒自己啲案例。
0: 嗱，
2: 系咯，
0: 呢个检察官跟佢所讲咧，佢就真系自己走去查 AI 啦。咁而 AI 讲俾佢听，佢信咗嘅。
2: 哦
0: ，OK，
2: 即系赖 AI 啦，
0: 即系 AI 列好明显就列咗啦，但系佢系并唔知情嘅。根据佢咁讲，咁、但系当然啦，先佢就系咧又会处分嘅咁样，咁就系话咧就判佢，即系咧法庭就话佢因为咧滥用呢个 AI 工具啦，同埋唔适当使用啦，咁样咧就要半年不准上庭啦，兼且依家要接受一啲法律教育课程啦，又要教啲道德课程啦，同埋咧正确 AI 使用嘅方法啦，等等。
2: 要呢啲要重新再嚟过，
0: 重新再嚟过。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当高等法院咧知道呢单嘢个法官。是被他误导了之后现在又要掹回起，即是拿回那个申请重审的裁决要重新再判过。当然你知道这个结果其实都不重要了。但总之呢原来我们今时今日 AI 影响到连这么专业的律师，即是你讲的检察官的，都会被他无端端误导了。当然其实可以小心一点的。
1: 这两个个案有关联，你跟你首先讲的教育那个呢，回应回你之前的题，就是如果你个专业人士嘅对世界嘅基本概念有偏差，
0: 系
1: 不 論理係當佢

0: 真当系假，唔知扮唔知，即系 A I 当真就 present 咗上去，跟住吓咩系假噶？咁跟住就成，咁你就之后就一路歪落去。咁所以点解有啲嘢就话有公开公平嘅审核，焗住要一刀，即系一个 standard 去衡量呢一个人呢件事去做一个专业嘅时候，就系因为我要需要呢个人有全面对世界嘅知识有一个平衡嘅了解，我先做到呢件事，
1: 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啊，
0: 咪咯，
1: 系啊，你讲我咁样越讲越啱，因为嗱呢个检察官就系点样咧？佢点解要揾 AI 懒咯？
0: 佢同埋佢唔平衡啊嘛，佢以为嗰样嘢系一定系真噶嘛，
1: 系啦，佢冇咗解决问题嘅认知同埋个能力咯，咁佢咪去用 AI 咯？咁所以其实老师佢可能真系唔使教 math， 但系佢要读同埋要解决 math
0: 啊，
1: 系啦，系其实一个解决问题嘅能力都啱。所以，讲下讲下，
2: 我支持我哋。
0: 唔系你讲噶咯，我两个题都系唔关
1: 本身咧。本身你头先讲呢段嘢之前咧，我都系偏向佢系需要呢个事嘅，即系讲翻去第一个题目。咁但系咧，而家越讲我越觉得系 make sense，
0: 转得大。
1: 唔系啊，冇转啦，咪 make sense 咯。
0: 坚持，
1: 继续坚持，同埋更加厚我嗰啲嘅感觉。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5: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6: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7: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nway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8: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9: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8: 五点钟威化，
0: 喺香港十大杰青2026咧接受提名咯，有冇兴趣提名我啊？6月29日截止，
1: 你想头先唔系咁问嘅，你问我哋，
2: 我哋有冇啊？
1: 参加
2: 而家调翻转嚟，
0: 唔系我问你哋，因为21到40，我过咗，对唔住，咁
2: 我都过咗，我都系，
1: 我都过埋啦，过晒啦，三个都办晒嘢，
0: 系咯，懒杰青，1970年开始选到而家有423个杰青啦，但系咁啊，当然界别上面即系一定要对社会有贡献啊，有啲有路咁样啦，评审方面都系个个都系劲人啦，咁但系咧
1: 你完全好自然地讲咗，觉得自己有贡献，只不过年龄过咗啫。
2: 系，
0: 其实我心底嘅对白咧，
2: 冇错，我有交税噶，
0: 唔系，应该咁讲。系，我其实主要话咧，咁多奖俾你拣咧，我系最后拣十大杰青嘅。
1: 啊，点解？
0: 其他嗰啲咩紫荆奖啊，有啲有路嗰啲香港嗰啲啦，唔系讲呢度。
1: 你觉得威水啲？
0: 你攞咗之后咧，系有人提啦，有人记得嘅。
1: 系，
0: 十大杰青，我而家问翻大家咧，有边一个实实正正话俾你听攞个十大杰青咧，系噏唔出嘅，系。我睇完呢个之后，
1: 间唔中有啲歌手演嘅人会记得翻咁咯，系咯，运动员嗰啲咯。
0: 阿姐攞个名唔知，
2: 系我哋 check 过几个噶，咩成龙啊，
1: 阿姐攞
2: 过啊，
0: 阿姐攞过啊，
2: 刘德华
0: 系咯，
1: 阿姐好早，因为佢82年攞好似，
0: 唔系咯，
1: 跟住何诗蓓、张家朗嗰啲一定有啦，
0: 系咯，
1: 跟住之后现代啲嘅歌手有谢安琪啊、陈慧琳啊、古巨基啊、容祖儿啊、张敬轩咁样，
0: 即系其实大部分都攞过，不过我哋又唔记得咗咁解嘅啫，咁所以呢个奖项咧，其实都。 都幾需要繼續宣傳落去嘅。咁、因為其實攞完都威過噶嘛，威過之後又唔記得噶咁樣。咁所以如果俾你揀嘅時候咧，我覺得咁多個獎裏邊咧，呢、這個真係暫時俾人忽略咗嘅真係。
1: 但係你都仲未解決回答我問題，即係你覺得條件上除咗年齡方面，你個成就應該係得到係咪？
0: 唔係，我嘅成就係得到，但我對社會貢獻弱咗啲。咁所以變咗咧，唔係我同我唔住喺香港啦嘛，已經。
1: 哦，係。

0: 啊，呢个系问题。
1: 我真系想问佢点样去提名咧？即系求其一个香港市民，
2: 唔系社会言答，佢冇讲噶，
1: 冇讲嘅。
2: 嗰啲嘢都系个讲有人提名啦。哦，咁你又有班人拣你啦，拣完你之后再有另外一班嘅评审团再拣过啦。咁、到最后你系得奖嘅。咁首先入门个门槛就系有人提名你啦。咁嗰个人提名你应该要劲啲噶啦。
1: 咁梗系，
2: 即系如果一般市民，譬如我提名你嘅，可能会弱啲啊。但系有个太平绅士提名阿 Ken 嘅，可能会劲啲咁，我觉得。
0: 我又真系识佢。
2: 系喎，即系咁咯。
0: 嗱，我哋做多啲好事咧，就算我哋身不在香港，入唔到结清咧，我哋自己心中都结清噶啦。OK， 咁咧就包括咧，我哋开咪
2: 结清。
0: 唔好提年龄嗰啲啦。总之我哋咧做开多啲麦，讲多啲资讯俾听众听，同埋咧可以送多啲奖俾佢哋咧。咁全部咧都系结清所为啊。五点钟威化啦。咁我头先讲嘅题目咧就系、是、对上嗰节啦，讲紧安省教师嗰度咧就问翻你嘅，认为咧呢个数学能力系唔系应该系咪每个教师都需要嘅必备条件呢？咁啊，参与留下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咯。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喺 Mavis 附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东行线嘅多车路段有410到427、427到Kennedy 嘅 Collector、White 至到西林以东。石岭一西行由 Broad Street 至到西林、Victoria Park 到 Dixon、410嘅 Collector、James 道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427南行409附近嘅路面有碎片，左线同 HOV Lane 受影响。由401至到 QW 的路段是非常挤塞。加连拿东行 Jameson 至到 Jarvis 行车缓慢，400南行 Shepherd 至到401是非常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气纷纷纷。
0: 昨日就一个坏消息啦，今日就半个好消息嘅。咁啊，听日跌五先，听日油价系189.9嘅。
1: 好，记住听日入油啦噃。咁啊，今晚嚟讲咧就系得3到4成机会就雨嘅。整体嚟讲，下个礼拜咧，即系成个礼拜咧都比较凉少少嘅。最高12度吓，入夜嘅时候咧2度，30%机会又会有就雨。礼拜五继续阴天嘅吓。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多伦多世界杯球迷嘉年华免费门票今日开始登记，据报几小时内就额满。联邦移民部7月将实施新例，提高移民及入籍顾问的问责性，加强保障公众。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今日撤离的3名患者包括驻船医生已经送抵欧洲接受治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
13: 本周特价，
12: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14: 本地新鲜芦笋3.99元一扎，
12: 芥兰苗1.88元一磅，
14: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12: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14: 泰高老虎虾8.99元一盒，
12: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13: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5: 天气回暖，
13: 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

0: 为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嚟卖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3: 今日我们讲玩具，你最舍得洗钱的玩具系列是哪个呢？还有男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玩玩具呢？是一个长不大的小朋友呢？

0: 有冇听过呢首歌？
1: 咁鬼怀，咁鬼怀旧嘅，
0: 好怀旧。九十年代呢首，成二千年到咯。
1: 我嗰阵时成日，我成日播嘅。
0: 吓、啊，
1: 因为嗰阵时觉得好鬼型，而家我唔好少。
0: 我觉得几好听喎，而家都，你而家觉得老土。
1: 唔，你而家听翻啪啦啪啦 Sakura 咁样，
0: 最后嗰啲嘢啦，
2: 唔老土。
0: 系啊，唔老土唔老土。
2: 唔系，其实你首先呢样嘢咧，你一阵讲下呢个呢首歌系用嚟做咩嘅话咧，你就会将佢觉得好似将佢变咗好似小儿科咗啲咁样。但系本身如果你当佢一首 pop song 嚟佢哋听嘅话，其实好正。
1: 唔系嗰阵时系新嘅咯，仲要嗰阵时系楞紧呢一个卡通片啊，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做主题曲啊，咦咁得意嘅咁样，系啊
0: 几个 beat 系几好嘅，咁另外头先首歌咧就系郭富城唱噶啦，咁系第一代嘅《爆旋陀螺》广东话版嘅主题曲。咁、如果有留意新闻嘅话咧，咁而家我都好惊奇，好 surprise 呢个《爆旋陀螺》咧喺香港突然间就真系爆发出嚟咁样。
1: 系，佢哋会斗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头先问个 Ken 啊，我同阿邦系
1: 我唔系嗰年代，
0: 系已经唔系嗰年代，我都唔系嗰年代嚟嘅。
2: 我都唔
0: 系。系你系啱啱 skip 咗啊？啱啱就系应该系你就
2: 做咩啫？
0: 系差少少，你真系听啦。车尾
2: 位，我玩得最多咪即系中学时代玩得最多咪四驱车咯。
0: 四驱车我都有玩四驱车，我都玩四驱车。
2: 我真系会改装，跟住之后出去参加比赛。
0: 系，哇！有还参加比赛添，犀利。好咁啊！
2: 你唔好以为我净系攞整嗰啲钉胎，跟住喺个坑渠度碌。
0: 系我就系嗰啲咁啦，
2: 攞个高尔夫球玩具嗰头，笃笃笃笃笃。
0: 系咪真系有人攞个高尔夫球？系真系有噶，
2: 有
0: 点追啊？其实
2: 唔好理屈唔屈，
0: 系啊！我成日我以为卡通片啦，啊，点解你追到架车嘅咧？
2: 你咪想我而家讲啊？
0: 系
2: 嗱，我以乜都试过，最初期咧，四驱小子年代咧，
0: 系
2: 四驱小子即系阿
0: 平衡线
2: 胜利者嗰啲嘛。流星号、流星雨嗰啲
0: 嘛，
2: 咁佢嗰阵时咪有越野赛，同埋真系攞住嗰个女士高
0: 尔夫
2: 球棍咁样都得啦
0: ，hockey 棍啦。
2: 咁咧我就真系走去我琴日先提过九龙仔公园啦，
0: 系
2: 九龙仔公园咁有个缓跑径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喺缓跑径入边咧又真系有个坑渠噶，
0: 你就
2: 佢有成
0: 放喺个坑渠。
2: 嗱咁啊两种玩法啦，先我以前有一套咧，以前阿妈喺街市买啲胶嘅高尔夫球棍嗰啲咧，好流嗰啲咧，一嚿一踩会扁嘅，咁啊攞住佢插喺个背脊度，
0: 哇，几型啊！
2: 买架四驱车冇改噶，即系啲摩打嗰啲全部以前美式嘅，用最鸡嘅叫鸡摩，
0: 系
2: OK 渣电，
0: 系
2: 跟住咧两套胎，一套咧海绵胎，一套钉胎，
0: 系
2: 系啦，咁啊就攞上去九龙仔公园啦，
0: 嗯，
2: 上一个两张海绵胎先，跟住之后咧就摆落坑渠度，
0: 系啊，
2: 咁有得自己行，嗰个就唔想用高尔夫球棍，因为会跟住个坑渠，
0: 系啊，你跟住个轨道行，
1: 你自己玩啊。
2: 系
1: 冇人斗嘅，
2: 冇唔使斗。
1: 呢啲就童年嚟
0: 嘅，即系放下车仔咁样。
2: 放车咁啊，摆落坑渠度咁，咁样跟住行唔够十秒，
0: 系
2: 即
0: 系冇电啊嘛，熄晒啦嘛，
2: 冇得听，
0: 系啊，
2: 撞屎，
0: 撞咗个
2: 喺个坑渠里面有啲污糟，
1: 有啲米田嘅，
2: 撞啊嘛
0: ，jam 住咗，
2: 系啊，
0: 妈咪帮我执翻佢。

0: 不过之前咧，唔系呢个系我记得如果撞完之后，应该系翻咗屋企噶，因为架车冇理由再玩啦。但系再之前咧，咪就
1: 系
0: 攞掹个高尔夫球棍出嚟撞翻个钉胎，喺啲石屎地度，哇追住佢啊，追狗
1: 真系追到。
0: 嗱，理论上咧架车咧系唔会识直行嘅。
1: 因为你撞嗰啲粒粒突突嗰啲，
0: 系粒粒突突会左摆右摆咁样，理论上系唔会直行。
1: 明白。
0: 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唔会可以街到佢一路向前行。
2: OK，
0: 系啦，所以系唔 work 嘅。
2: 好，我系完全见都未见过，因为我已经过晒嗰阵。
1: 过晒，我明嘅，我明。
2: 喂，大佬，我哋嗰阵时玩摇摇噶，边度你哋有电动嘢玩噶？
1: 摇摇，因为我哋嗰阵时咪可口可乐咪储嗰啲钙险，
2: 我咪嗰个年代
1: 系咯，要饮啊，一定要偷晒嗰个
2: 钙险啊，
1: 钙险啊嘛。
0: 摇摇，我都有玩噶，玩嗰啲。我嗰啲咁样揈两揈啊，做啊打千秋啊，
1: 招式啊嗰啲啊嘛，
0: 招式嗰啲我都有玩下嘅，嗰时得噶以前
1: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喺香港好兴咧，由即系有啲短片咧，六岁至到婆婆级咧，都而家开始玩紧呢个爆旋陀螺啦。
0: 系
1: 咁啊，特别喺夜晚嘅时间咧，喺啲公园里边咧，就自己开个坛，就攞嗰啲大家就攞啲陀螺出嚟咧就斗啦。其实咩嚟嘅咧？咁啊，其实咧系90年代嗰度卡通片，咁啊唔系卡通片嚟，应该系玩具先。咁啊，佢呢个。玩具厂咧就将弹珠人都系咁样嘅，都系嗰间公司出嘅。佢将啲传统嘅玩具，可能系六几年嗰啲陀螺嗰个玩具咧，就将佢加入啲形象化，比如有啲叫做神兽啊咁啲咁形象里边。咁跟住咧就拎出去卖，但系卖得唔好，咁啊结果咧就变成要出咗套卡通片，跟住就爆红咗啦。咁呢个就叫爆旋陀螺，呢个第一代，呢个第一代。咁当时嗰班后生仔咧就90年代咧就非常之着迷啦。咁跟住第二代就系2008年。跟住第三代就系2015年到啦，跟住就
0: 咁多代
1: 嘅，系啊，跟住其实我仔，其实我点样认识爆旋陀螺咧？就是、我仔第三代开始玩嘅，亦都好着迷咁啊，即系入咗坑咁样。咁跟住咧，而家系第四代，而家嗰个第四代嗰个叫 Baby X， 即系叫爆旋陀螺 X。
0: Baby X
1: 系佢英文叫 Baby， 而家都有嘅，
2: 识飞嘅，
1: 唔系佢系点玩嘅咧？系啦，
0: 唔系喎。之前嗰啲有啲人 ban 咗，系真系咧有可以拆佢整啲火石喺个边度戒到火花出嚟啦，甚至乎系戒伤人嘅。
1: 系咁呢啲嘅
0: 呢啲系
1: 之前改装。佢个玩法系点样嘅咧？咁你有个叫做有个盘啊，有个叫做 stadium 咁样嘅。
2: 个斗兽场嚟。
1: 斗兽场啦，咁每人有只陀螺啦，嗰只陀螺有个发射器啦，咁你就 kick 上个发射器嗰度，跟住有条带咁样嘅。
2: 系咯，佢要拉嗰条带。
1: 系啦，咁样嘅系啦，
0: 系齿轮嚟。
1: 齿轮嘅，即系基本型号就系齿轮。嚟嘅，但系如果高级版咧，就系一条好长嘅绳嚟嘅，咁你就可以拉长啲咁样嘅，咁样你就喺度斗啦。咁由第三代开始咧，佢将个设计咧就唔系一嚿胶咁样噶啦，佢将分开三层嘅，上面一层，中间一层，下边有一个转，下边有一个另外一层，
0: 即系个面
1: 个
0: 底盘，系啦，中间个轴，
1: 有个轴，
2: 而家分开转嘅，
1: 唔系，你
2: 系同一时间转嘅，
1: 唔系你将三嚿
0: 组装拍组装一个
1: 组装，系啦，你将呢三嚿嘢组装，咁如果你一发射嘅时候咧，嗰两嚿嘢两个陀螺撞埋嘅时候咧，咁有机会咧就会将嗰个组装咧就击碎佢。就会 burst 咗佢。
0: 佢有唔同嘅计分方法嘅。佢哋话唔知话咧，总之咧，如果嗱陀螺最基本就系斗耐转得耐啦。
1: 冇错。
0: 咁如果转得耐，佢有边个冧先嘅话，对方就可以得一分啦。如果你撞咗佢去边度嘅咧，又唔知有两分啦。跟住之后你净撞佢出街嘅话，又几分啦。
1: 系啦，
0: 即系咁样。
1: 或者你撞碎咗佢，又系另一个分数。
2: 撞碎咗佢咪冇得玩咯。
1: 系咁，你就赢咗几分咁样咯。
0: 所谓碎即系分解
1: 咗。咁你就重新咁样啦。咁而家呢样因为我个仔咧就去到第四代头。已经唔玩啦，完全唔玩。咁跟住突然间上个月突然间有啲 I G 嘅声出嚟，哇！又翻生咯，咩 Baby 又再出现咯？我系谂极都谂唔明点解会个热潮会突然间翻嚟咁样。咁但系而家系突然间一个火速就喺香港咧就实现咗呢样嘢啦。咁跟住但系呢有另外一样正面啲睇嘅咧，就系话好多家长咧系支持啲仔女咧，就去走去玩陀螺。因为咧，当佢哋玩陀螺嘅时候咧，成个手机就抌低咗，
2: 系好过睇电视，
1: 系好过睇电视。哇！即系一家爹哋妈咪就带住个屯门公园嗰度就陪住个仔喺度斗陀螺，
0: 系
1: 咁啊。其实唔
0: 系几样嘢嘅，因为咧嗱，头先阿朱古力讲咧，佢嗰三样 parts 咧，其实咧点解啲人会咁痴迷咧？有少少其实系少少改装同埋储嘅程度，因为咧佢嗰三 part 咧。各自有唔同嘅一啲
1: 能力咁样
0: 效果嘅，有啲系咩平衡型啊，有啲系攻击型啊，有啲系持久型啊，咁你唔同嘅配搭咧，又出嚟唔同嘅效果啊，咁样，咁所以咧，啲细路仔当佢钻研嘅时候咧，其实一样好事嚟嘅，当然都要使钱啦，即系可能譬如有之前有上两个礼拜之前咧，佢又公司又出一家一个

0: 限量嘅一个款咁样，咁啲人就要排队去买咁样。跟住个 YouTube， 我睇嗰条片就话个家长话咧，帮个仔买头先佢讲个斗兽场啊，即系个战斗盘咧，要500多港币噶，但系都卖到断晒货，咁啊要四围扑咁样。但系呢啲其实咧系反而一啲好 organic， 好即系真系你实体要做嘅嘢咧，
1: 真系玩嘅嘢，
0: 就好过就
2: 系
0: 话
2: 即系呢个系啦，
0: 各自自己喺屋企揿电话。
2: 所以有班人就炒价啦，呢啲搵钱啦。咁但系我哋就可能我哋而家唔玩呢、這个叫做包船陀螺呢样嘢啦。但我想讲下玩具，我谂我哋三个。都会玩玩具嘅，即系嚟分享一下，即系我哋最着迷嗰个玩具系列。譬如话你哋有冇啲即系细细个系真系攞晒啲零用钱咧，就抌晒落去咯。一出新嘅我就抌落去咁样。
1: 我系牛杂嚟嘅，
2: 咩叫牛杂？
1: 一时就食牛磅，一时就食牛肚。Okay. 但系好垃圾，我样样都有啲。
2: 但系你最中意玩嗰几样系乜嘢咧？即系如果喺你个年代嗰样，
1: 高达咸蛋蒙面咯，
2: 系系
1: 基本嘢，洛希嗰啲嘢咯。
2: 即高达系无形
1: 啊，洛希唔洛希高达麻麻地嘅，
2: 系系系，
0: 佢咸蛋为先，
2: 系咸蛋嘛，蒙面啦，系啊系啊，
1: 咸蛋蒙面啦，
2: 系啊，
1: 我嗰年代咪呢个康宝嚟噶嘛，
2: 系系系，
1: 系啊，杂杂杂杂，杂
2: 杂杂杂嘅，即呢三样嘢都系使钱呢三样嘢度嘅，
1: 使好多，
2: 使好多噶，系啊，使好多噶，
0: 我都系无形啦，即系高达同埋四驱车。
2: 我四驱车，你真系抌好多钱嚟四驱车，
0: 因为唔系抌好多，
2: 因
0: 为系抌好多心机，
2: 系嗰啲改装系真系可以好昂贵噶嘛。譬如嗰啲大
0: 呢
2: 个
0: 系
2: 个谋
0: 梦嚟嘅 ，OK？
2: 哦，系咩？哇！你专业咧谋，
0: 其实一啲都唔贵。你即系你意思，如果你真系你有目的地去砌嗰架车嘅话咧，
2: 系
0: 一条薯条棍，可能20港纸，一个摩打30-40元，成架车加加埋埋，真正嗰个 parts 个 value 可能系净系200-300港纸。当然细个要你200-300系要慢慢储出嚟，
2: 系系。
0: 但系其实唔系一定要贵先可以做到、
2: 但我成日细个见到嗰啲摩打，哇，唔知几百蚊一粒咁啲，嗰啲
0: 啊，唔系有啲嗰啲叫咩黑摩啊，
2: 系
0: 嗰啲咧25,000转嗰啲咧，
2: 系
0: 贵啲，但系都唔使超过100元，
2: 唔使超过100元。
0: 我以前嘅年
2: 代，
1: 喂、唔玩咧，而家叫你储翻，你值唔值？
0: 我仲有喺屋企啊，
1: 唔系即系会再买翻嚟储，但系唔玩劈啊劈啊劈劈喺度咁样。
0: 会噶，
1: 一模型我都系咁样嘅。我而家唔砌噶嘛，但系以前咧，而家唔敢买，冇阻订。你买翻嚟摆明唔砌嘅，系要个情怀，同嗰阵时买唔起。
2: 而家啲成年人都系咁样嘅，
1: 搭下搭下搭下咁样。
0: 系啊，我都有搭。我四驱车同埋高达，我都有啲搭咗喺屋企。
2: 系
0: 四驱车咧，我喺其实我喺10-8年前咧。多伦多有四驱车会嘅，我都仲有 join 佢哋嘅 event 去玩。
1: 哇，咁 hardcore！
0: 我有改，即系我以前唔系讲我中学年代咧，就系四驱小子同四驱兄弟嗰段时间啦。
2: 系啊，
0: 咁但系咧，而家其实已经转咗好多代噶嘛，同爆传陀螺一样噶嘛。我有尝试过 join 翻佢哋而家呢一代嘅玩法，咁样我去改装咧，我系玩过砌过车嘅，咁跟住之后去比赛过，即系同佢应该话呢度就唔系比赛
2: 啦，
0: 就同呢度啲四驱车会啲人玩，我玩过几一两年到噶，系仲
1: 你跟到嘅，
0: 跟到、哦 okay. 好玩嘅，好玩
2: 嘅。OK， 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分享啦。
0: 好，
3: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4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不行，由 Don Mills 塞到去401，再由 Stills 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York Mills。QBW 西行多车嘅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urlock 到 Burlington Skyway。403东行转 Dundas 嘅 Ram 有交通意外，又线受阻，由 QBW 开始塞车。QBW 东行 Aaron Mills 到 Dixie 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8: 吓、啊，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

0: 系啊，即系我以前唔识噶嘛，但系如果你而家储得好靓嘅话咧，一盒嘅话咧系好高嘅价值嘅里边嘅，系啊咁样，咁啊，所以就系、是、所以但系除即系呢个爆旋陀螺爆出嚟之后，我有个，因为我成而家觉得啲玩具咧唔系俾细路玩嘅，系俾大人玩的，
1: 好明显
0: 啊，系啊，即系我带个仔去 Toys R Us 或者玩具铺咧，
2: 你开心啲噶嘛？
0: 系啊，佢两嘢就拉我走咗，
2: 佢哋因为个情意结唔同咗，
0: 系啊，佢话 Can I go to Apple Store？就系咁样，
2: 佢要部最新电话好过要个最新玩具，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而家我即系，所以就我哋男人即系呢个上咗年纪嘅时候，就系买嗰个玩具就一个情怀嚟嘅。
2: 我话俾你听啦，唔系关咩 brand 事，咩高达、蒙面超人嗰啲。我曾经有个志愿就
0: 系
2: 储超合金，细个买唔起超合金，
0: 系我都系
2: 所有啲铁甲万能盒嗰啲 gling gling 嗰啲咧，
0: 系
2: 咁佢超合金突然间有一年咧，十几年前出翻个重出嗰啲 GX 系列啊，由 GX 零一开始，由头出过晒。
0: 超合金云，
2: 超合金云，差唔多每年出一只或两只，哇！跟住癫咗咯，跟住我买咗几只之后，发觉唔对路啦。
0: 系啊，
2: 入咩？我志愿就系我细个冇钱买超合金啊嘛。你而家重出，我就由头买一次，
0: 冇错，
2: 买到你停为止。结果买到我自己个户口停咗，佢嗰啲都未出完，
0: 佢都未出完。
2: 系啊，
3: 系啊。其实所以你头先喺个录音嗰度咧，即系声带嗰度讲话咧，即系嗱，我先唔好讲男女先，即系我哋大人点解会仲咁中意玩玩具，一定系买翻个情怀。同你其实你讲样嘢一样，即系琴日你咪话中意怀念啲屋村啊，自己去细个去嘅地方，其实同一样嘢啫嘛。
0: 系啊系啊。
3: 不过而家嘅小朋友就系话，佢已经冇咗 toy 呢样嘢，佢哋而家系 game 啊嘛。
0: 系啊，冇咗呢样嘢。
3: 我哋以前实体就系我哋玩嘅系 toy， 佢哋而家玩嘅。
0: 所以咪话系咯，即系有话买个玩具俾我，我觉得系好嘥钱嘅呢样嘢啦。不如你 download 只 game 算啦。系啊，我觉得系而家系咁样嘅世代嚟。
2: 对佢哋嚟讲，数码世界先。
0: 系啊，
2: 佢哋活喺嗰个世界嗰度，
0: 所以真系难得呢个爆旋陀螺 hit 翻嘅时候，真系有翻啲叫做可以脱离翻呢个叫做数码嘅嘢。咁啊，但系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下你哋两个，就系话男人系咪一个长唔大嘅小朋友咧？即系我哋两，即系我哋三个。
2: 去到你个仔嗰代咪唔系咯？我哋嗰代系啩？我唔知啊，我 N 年前我都话要储超合金，好明显。
0: 我而家都系嘅，
2: 我系长唔大噶。
0: 系啊，我而家行过嗰啲精品店，我都系唔舍得走嗰啲。
2: 系啊，
0: 系啊，都摸下个盒啊，望下嗰啲。
3: 其实咧都系你琴日头，好似我头先咁讲，系你琴日个题目嘅一个延续嚟。因为我哋以前咧就大部分都唔系话真系好富裕，或者真系所有需要嘅物品可以手到物质可以手到拿来。
0: 冇错。
3: 咁所以我哋细个一定系会忍受过或者忍耐过。
2: 唔系，应该系要乜冇乜。
3: 系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到而家咪报仇咯，难听啲嘅讲咪报仇咯，或者其实而家还翻以前细个嘅心愿啊嘛。咁但系你头先问话而家呢一代，即系阿邦亦都讲得啱，就话我哋而家嘅下一代，其实佢哋啲物质已经丰富啦嘛。咁佢哋而家佢哋可能冇遗憾噶咯，佢哋只不过一路会继续需要唔同嘅嘢，但系佢唔会谂翻话啊，我中学嗰阵时想买个乜嘢。冇喎，嗰陣時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一路都已經有。
0: 而家係隨手可得㗎啦，係咪？即係可能玩呢個遊戲一蚊都唔使俾添，你 download 咗最多咪之後喺入面嗰時買啲武器啊，係嗰啲咁樣增值啊，嗰啲咁嘅嘢。
3: 咁你又唔俾錢佢買個 skin 唔得啦，
0: 唔得啦，
3: 唔得啦，佢大概要買翻個 skin。
0: 係你買翻個 skin
3: 嘅，佢一定要 collect 翻佢啦。
0: 好嘢，好嘢，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系一个长唔大嘅小朋友，咁啊，就系呢个热潮会去到几时咧？有啲即系根据嗰啲叫做入咗坑好耐嗰啲叫做专家话咧，其实都可能一个好短暂嘅一个昙花一现咁嘅现象嚟嘅。
2: 即系你讲爆旋陀螺，
0: 爆旋陀螺系啦。不过我觉得即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嘅，即系俾啲真系细细个嘅小学生咧，真系可以。好着埋喺一个实体嘅玩具嘅里边，
3: 真系一个热潮咧。
0: 系啊，
3: 而家即系所有嘢都系浓缩咗好多。
0: 冇错，
3: 以前无论系摇摇，倒艇唔系
0: 咁都得，
2: 一个摇摇谂起倒艇，
3: 摇摇四驱车
0: 系
3: 爆旋陀螺，弹珠人，所有嘢可能会因为一套漫画一套卡通片，跟住带起咗我哋当时嗰班后生嘅，跟住之后一 hit 可能系 hit 翻大半年一年半载咁样，至少啊吓，至少譬如我嗰时玩四驱车咧，一玩咗几年嘅。咁样即系当时嗰个热潮咁样，咁但系而家唔系学你话斋，爆旋陀螺可能真系两个月，或两三个礼拜之后咧、
0: 就完咗噶啦，
2: 就拜拜
3: 嘅。个 attention span 亦都短咗。
0: 冇错冇错，咁但系如果喺北美嘅朋友，其实都有得玩嘅。咁你其实好多嘅玩具店咧都有北美版嘅叫 baby 啦，叫做咁你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咁啊真系玩、這個。
2: 你讲陀螺系咪？
0: 陀螺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
2: 我惊我有时间去摸嘅时候，這个热潮过咗啦已经。
0: 欸 即系小朋友冇所谓嘅，我觉得而家即系小朋友俾一个即系等佢脱离呢个叫做手机嘅一个几好嘅，其实男女。

0: 都好鍾意玩嘅，冇分男同女嘅，呢个叫爆旋陀螺，呢、這个叫做玩意啊。咁有机会嗰阵时啊，我 search 下 baby 呢样玩具啦。好，咁我转头翻去再倾过。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5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427、427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Y 字路 Fiction 以东。石梁一西行 Broad Street 到 Salem、Young 到 Avenue 嘅 Collector、Allen 到 Dixon、427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塞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4: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进击个进啊，秦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8: 进击秦皮皮朱古力。
9: 即系咧，人类好矛盾啊！又系 AI 做即系搞事。头先咪讲话系个检察官啊，信错 AI 咁样俾人罚嘅。
10: 嗯
9: 咁好啦，你唔信佢又唔得，点解咧？嗱喺日本度东京嗰度咧，嗰公园就无端端就贴街招，那个街招里面咧就写住话：，诶、哎，小心贼仔咁样。跟住咧就见到有两张相喺里面。
10: 嗯，
9: 嗰两张相咧好得意，系咩咧？两只肥嘟嘟嘅松鼠，应该同一只嚟嘅。总之肥嘟嘟嘅松鼠系啦。咁咧，跟住咧，佢就担住一块 pepperoni pizza， 一个 slice 咁啊，系啦。跟住就讲啦，就话嗱，我哋呢个公园里边咧出现呢个贼仔咁样嘅，专偷人嘢食嘅，你大家小心啲啦咁样。
11: 最大恶极啊！
9: 最大恶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啲市民睇到之后又觉得，诶咁可爱，幅相又真系即系可爱得太假。
10: 太 Q 啦呢个，
9: 仲 Q 过而家啲 AI 相，
10: 系
9: 咁啲人就会觉得系AI 嚟嘅啫，玩嘅啫，假嘢啫，系咪啲公园咧？你知日本人又中意幽下默咁样间唔中咁样吓，咁啊幽默啦，系咪玩嘅啫？点知有一个阿叔咧就真系唔信佢啦，咁啊真系去到公园度咧就打开自己嘅便当喺度食咧，真系有松鼠埋嚟袭击佢，
10: 唔系假嘅，真嘅呢样嘢，
11: 即系抢明抢嗰啲，
9: 即系咧原来系真嘅，即系远方即系公园嗰度咧就真系咧影咗呢只松鼠，呢嗰两只系真相嚟嘅，就真系影咗两只嗰两只松鼠咧就去偷人哋抢人哋 pepperoni pizza 嚟食，跟住就咧真系想有心去话俾啲即系游园嘅人听啊，就话你唔好喺里边食。
10: 我都想佢嚟偷下我啲嘢。
11: 唔系即系不限 pizza， 总之你有嘢食佢嚟。
9: 系啦系啦啦，咁唔重要啦。总之就系意思佢提醒你就话咧，呢只松鼠咧系真系会喺度出现嘅，咁样原来真相嚟嘅。但系咧，即系而家你谂下，所以咪令我觉得就系话，我哋而家有咩好信啊？
10: 系啊，
9: 应该信嘅唔就唔信，唔应该信嘅就信。系咪先？佢摆明系一幅真相嚟，当佢 AI 又唔信佢，但系跟住之后咧，有人中招，
11: 亲身就见咗之后就咁啊！有啲嘢要信，就系、是、我哋嘅超新星训练班2026要信啦，因为咧要快啲报名啦。咁啊，两个渠道嘅上嚟电台，六点前啦，应该五点前啦，五点前，
10: 五点前，
11: 五点前，
9: 每日啦，每日
11: 亲身。

0: 嚟报名又得啦，咁同时间上网 am430.com 亦得啦，咁啊当然就系、是、仲系读紧书嘅学生有神秘可以免报名费，
1: 冇错冇错，
0: 咁其他系正价啦，
1: 系啊，
0: 咁但系今年嘅阵容方面咧，其中有一位导师咧，我系相当期待，系真噶，终于见到佢啦，咁样就系、是、演员宫崎骏嘅，
1: 系、你同佢合作过系咪？
0: 我咁啱得咁巧，好彩地同佢拍过嘢，咁佢唔记得我噶啦，嗰、时拍嘢好多年前啦。但系 anyway， 首先第一件事交代嘅，宫崎骏同埋阿导演咧，香港导演
2: 黄浩然导演，《沿路山卡拉》嘅导演同编剧黄浩然导演啦。
0: 咁、我哋收到咗查询，就系呢两位嘅导师咧，系 Zoom 导师嚟嘅，咁我有好多人问嘅，咦你哋过嚟啊，我哋约饮茶咯，嗰啲咁样，咁首先有件事啊，但系 Zoom 都系难得嘅，而家个科技可以
1: 邀请佢哋嚟嘅，
0: 可以面对面啦，其实同真系坐喺度一样啦，即时噶。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咁资深嘅演员咧，我上次同佢拍过戏之后咧，系获益良多嘅。如果佢亲身讲一堂佢嘅经历俾你听啦，咁你知譬如系咪新闻女王啊叫做？好劲啦！佢嗰啲气场啦，同阿佘诗曼框戏啦，咁同啲咁资历深嘅演员咧去学习咧，系得到好多嘢。因为佢，我同佢说话唔多，但我好多对手戏、但我观察到佢嗰啲嘅演戏方法咧，跟住会有阵时会忍唔住问佢咁样应该点啊？嗱，你咁样应该咁样做嘅时候，呢啲咧，我觉得系相当难得，系真系。
2: 你个角色同佢咩关系
0: 嘅？我角色系同佢同事嚟，我哋同一间公司加埋阿嘉华哥三个人咧，系联合要对抗另外一间公司嘅敌意，同我哋唔知点样去收购啊对抗咧。
1: 哇，好有内心戏啊！呢啲
0: 好有气味啊！咁我哋三个要谂计去点样对付嗰间公司，所以我点样记得咁深刻就系同佢一齐拍戏嗰个经历。
2: 哇！多谢阿邦嘅分享。咁所以咧，宫崎骏咧就系、是、其实
0: 宫姐，
2: 宫姐
0: 啊，应该啊，唔系一时时啦，有人叫佢宫仔姐，有阵时叫宫姐咁样，
2: 宫仔姐咁得意嘅。咁、所以咧，佢个题目咧，亦都好似阿邦咁讲咧，就系、是、影视表演与角色塑造技巧啊。咁呢个就绝对系针对翻佢嘅能力，佢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佢个题目啦。咁所以咧，Zoom Classic 本人唔会嚟到多伦多，咁但系咧 Zoom Classic 会同我哋一齐分享啦。黄浩然导演咧都系会同样嘅方式嘅。咁当然另外嘅导师咧就会喺本地咧喺我哋电台度咧一齐上堂啦。呢八堂课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争取机会嘅。咁啊，学啊，头先阿邦话斋咧，5月11号之前咧，5月11号下昼5点钟就系正式截止嘅时间啦吓。咁、中间任何时间喺办公时间都系嚟到我哋电台度啦，或者咧24小时咧都会喺 am430.com 度咧网上报名。
3: 系啦，仲有5日嘅时间啊，快啲报名啦。咁啊，抽埋琴日我哋咧就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咧，我哋公布翻琴日嘅得奖者先。琴日嗰位咧就系 Jackie 峰，你会得到咧10蚊嘅超市代用券嘅。咁至于今日嘅得奖者，我哋听日再公布。
2: 系嘅，总之讲紧就系呢个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嘅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啦。总之头先公布 Jackie 峰就系琴日嘅得奖者，我哋听日嘅我哋会再跟进啦。咁我哋听日再继续节目啦，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4: 黄昏新闻专辑。
6: 警方就多士同旺士两宗犹太会堂枪击案拘捕并起诉一名18岁疑犯。杜林区警方就汽车买卖骗案逮捕咗一名有组织犯罪集团嘅外籍疑犯。特朗普话对美伊达成协议感乐观，美方完全掌控局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三月时两宗犹太会堂遭枪击嘅仇恨案件，日前发布疑犯图像之后，获得公众协助辨认，现已逮捕并起诉一名18岁青年。但系由于案发时佢未成年，当局并冇公开疑犯嘅姓名。两宗案件发生喺3月6号晚上嘅午夜前后，地点分别系旺市 Clark 及 Young 以西，以及南面大约10公里嘅北约克 Bathurst 及 Lawrence 以南。两间犹太会堂都有枪击造成嘅损毁，但冇人受伤。多伦多同埋约克区警队联合调查之后锁定疑犯，日前取得法庭许可发布图像，寻求协助。警方就继续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杜林区警方表示，就一宗汽车买卖诈骗案拘捕了一名外籍疑犯，他同时被美国加州警方通缉。事发于 Uxbridge， 在网上放售座驾的事主相约买家试车，疑犯其后由同党引开事主注意之际，将一些机油淋上引擎上面，假称引擎有问题漏机油，压价之下以好低的金额成交。

0: 警方几日之后喺同一个平台发现同一部汽车再被放售，叫价就同原先嘅差唔多，而广告当中显示嘅行车里数系正确纪录嘅一半左右。警方同日拘捕38岁嘅男疑犯，嚟自罗马尼亚，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控以5000元以上诈骗、行为不检、藏有及贩卖犯罪所得、更改汽车咪标同违法使用车牌等嘅罪名。要查看疑犯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多伦多官方球迷嘉年华会免费门票网上留位今日展开，每次登记最多是4张，不过据报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全部满额，而今日同时是开售3个级别的收费升级体验，分别100元、150和300元，保证可以进入嘉年华活动专区。至于一般的免费入场券，离开场地之后是不能够再次进场。嘉年华地点是市中心国家古迹 Fort York 和附近的 Bentway 活动场地，将于6月11到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的其中22天赛程日子直播46场赛事，并有音乐、文化和艺术表演以及美食摊位，展现多市的多元特质。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宣布推出新规例，加强监管移民及入籍顾问，提升透明度和问责性。新措施将于今年7月15号生效。新规例将会赋予移民及公民顾问管理局更大的授权，加强投诉及纪律处分机制，提高违规顾问的罚则。当局也会由明年4月开始提供更多顾问资讯，防范无牌的代办。规例同时改善调查程序，并会新增申报要求。政府又会赋予移民部长权力，在管理局董事会失职的时候有权委任其他人接管。新例并且会设定指引，为受到不诚实顾问影响的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欧洲空中巴士 Airbus 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分部宣布，接到马来西亚廉航 Air Asia 的订单，将会供应150架灰省 Mirabel 厂房装嵌的 A220 客机，成为了 A220 系列历来最大张的单一正式订单，对灰省航空业属于重大利好。空巴商用飞机部门主管话，交易凸显灰省在全球航空业的重要地位。而总理卡尼今日亦都有出席公布仪式，反映联邦政府正推动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并积极拓展多元贸易。不过 ，Airbus 灰省厂房仍然面对产量挑战，主要是涉及零部件供应链。目前每月平均生产大约7架飞机，只及收支平衡所需水平的一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接近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伊朗方面就说仍在审视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周善玲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下午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伊朗的行动进展顺利，完全掌控局势，伊朗想谈判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同意不拥有核武，美国将会由当地取得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仍然在审阅美国提出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巴基斯坦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就说，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只是美国的愿望而不是现实。 Axios 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战事结束，并且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份详细的协议。报道指谅解备忘录条款包括伊朗承诺至少12至15年停止有浓缩活动，恢复提炼之后的浓度不得超过3.67%，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者是开展同核武器相关的活动，并且接受联合国等的突击检查，同意将有浓缩库存运到美国等国家。而作为回报，美国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美元资产。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朝早试图突破封锁，驶往位于亚曼湾的一座伊朗港口。在美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林肯号航母一架 FA-18 超

0: 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开火炸毁运油轮嘅船舵，迫使运油轮冇办法驶往伊朗。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爆发致命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汉坦病毒确诊个案暂时共有八宗，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三名患者今日就由飞机送抵荷兰救治，包括邮轮上的驻船医生，他初时病情严重，后来改善至稳定。这艘邮轮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约有60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卫生官员初步认为，已经死亡的一对荷兰籍长者夫妇登船之前进行观鸟活动期间感染或者带有病汉坦病毒，并于邮轮上传染给其他人。红迪厄斯号本周初抵达目的地西非岛国维德国的时候，因出现疫情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而目前一名德国籍的死者遗体仍然留在船上。世卫在同西班牙当局讨论之后，获同意邮轮驶往以北大约1500公里的西班牙海外属地加拿利群岛，预料周末抵埗之后，所有乘客及船员将会接受医疗检查。以色列总理府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军今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周边，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的一名指挥官。今次是以来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说，以军评估这名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的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如果乌克兰试图干扰俄罗斯今个周末庆祝胜利日的活动，实施恐怖主义图谋，俄军对基辅的报复性打击将无可避免，打击目标将会包括决策中心。因此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所有外国的外交使团发出呼吁，要求认真对待俄罗斯国防部就基辅威胁所作出的声明。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明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第四轮听证会首场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他是负责监督大维修的主管。听证会提到 ICU 巡查过宏福苑10次，有8次都是事先通知，部分提及会测试棚网。古小平解释不是突击检查，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并且承认宏福苑次次都约齐人。棚网在大火之后已经证实有鱼目混珠。古小平说，当时巡查没有透露具体的抽查位置，棚网范围大，没有预计到早一日通知会有人做这么大的手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说，有证书怀疑造假，质疑古小平见到棚网符合标准就收货。古小平承认当时没有检查证书是不是由认可实验室发出。去年打风之后宏福苑更换棚网，古小平说曾经再向承办商索取证书，对方回复说新的棚网都是用旧的证书，当时他接受做法。对于居民多次投诉发泡胶板封窗，古小平引述承办商解释，每三层局部封窗风险可控，考虑边做边拆，亦都只是短期的操作。 ICU 认为这样没有违例，他承认现在看回转头是被红艺以及是宏业欺骗。另外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本月12号和20号举行简介会，为居民讲解法团财政状况以及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两场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每个单位最多有两名业主或者代表预约参加，参加者不得录影、录音和拍摄。香港秀茂坪宝达村达恩楼发现一对男女倒闭单位，下午四点几，一名男子报警，话致电70几岁的兄长未有接听。由于兄长早前表示过不开心，所以担心他会出事。消防到场破门入屋，发现一名男子上吊，一名女子倒卧地下，两个人当场证实死亡。消息话两个人已经离婚。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早前逆线行车罪成，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行为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决定向他发书面警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另外，立法会早前以发言人名义发稿谴责外国政府和媒体，做法由今届立法会首创。李慧琼说，发言人制度在外界常见。他又透露立法会全体议员正筹划7月去北京参加国情研习考察班，了解国家最新发展以及15

0: 五规划同国家战略。香港卫生署去年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但约九成转交警方跟进。2023年7月起推行的长者医疗券计划，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长者在自己的医疗券户口余额耗尽之后，可以动用配偶户口的余额，而当长者离世之后，户口的余额不得转移给配偶，一旦动用就属于违规，有机会被控诈骗。香港三月零售销货值按年升12.8%，高过市场预期的9.4%的升幅，但是比较二月就放缓6.5%。其中汽车销售尤其强劲，主要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国际油价飙升，先后有多间航空公司因为燃油供应或者是价格而取消航班。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截至本月5号，航空公司通报民航处，5月和6月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大约 5% 要取消，7月就有大约 1% 的航班取消。香港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访港的旅客有大约119万人次，按年上升8%，当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有101万人次，上升10%。而内地五一假期有超过1127万人次出入境，每日平均225.6万人次，比较去年同期增长3.5%。四川一名旅游客在景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堕下撞崖死亡。遇害的旅游客星期日在四川广安市马骝岩探险公园玩悬崖抽签，期间有人大叫装置未绑紧，他离开平台之后几秒钟突然堕下。当局通报说旅游客受伤送院途中死亡，初步认定属于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单位和负责人正接受调查。涉事景区今年三月开业，至今只是运行了40多日，峡谷上下的落差超过200米，景区目前已经和死者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电市场。三星在公司官网指，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将会停止在中国销售包括电视、空调和洗衣机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就维持正常的销售。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理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进入最关键的阶段。由于12名陪审员经过多日仍然未达到一致的共识，法官 Chi Mark Rupp 昨日已经向陪审团下达最新的指示，允许寻求11:1或者是10:2的大比数裁决。如果最终仍然陷于僵局，法庭可能需要解散陪审团并且考虑重审。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4: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3,981点，升41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0点，升6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38点，升512点，再创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系再创新高，收市报7,365点，升105点。纽约六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5.08美元，下跌7.19美元。 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94.3美元，升。

0: 125.8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3.39美仙，下跌0.0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Youngto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Youngto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做咩买咁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嘅？
2: 呢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1: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2: 趁住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1: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6: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6:20，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 Pearson 以南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 Fixon 以东；石岭一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Young 到 Avenue 嘅 Collector Allen 到 Dixon 427到410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繁忙。石岭四 DBP 南行由 Stills 一路多车至到 Lawrence 以南。DBP 404北行由 Dundas 慢驶至到401，再由 Stills 多车至到16街。403西行 Mavis 附近有交通意外， HOV Lane 关闭。403西行在密西沙加的路段是非常挤塞。400南行 Shepherd 至到401多车， 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慢驶，加利纳东行在 Humber Bridge 附近繁忙，跟住由 Jameson 慢驶至到 Jarvis。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9: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

0: 事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兆宏会是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4: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4: 不用听那么多意见，自己亲身过来看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5: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Patrick 邓建华。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8: 大家好，时间嚟到6:25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咁啊，睇睇啦吓，咁啊，我哋嘅节目本身咧系有一个 Facebook 嘅即系个专业嘅吓，咁啊上去揾翻咧全民议会或者系 People's Voice 就得噶啦。咁啊，虽然 update 比较少，咁点解突然间提呢一样嘢咧？因为如果今朝早大家有听林家华嘉年华嘅话咧，其实都知今个月咧就系呢一个嘅亚裔文化月啊嘛，咁啊多伦多方面嘅，咁所以咧就多伦多警队方面咧亦都因应住呢个亚裔文化月啦，咁啊为佢哋咧就喺呢个招募人员之中咧，特别一啲可能系亚裔嘅警员啊，佢哋就加大力度去招募嘅，咁所以佢都即系想啦吓，我哋喺社区当中咧了解多少少，咁特别系之前我都去过一啲嘅叫做求職嘅一啲嘅場合嗰度啦嚇，咁啊嗰啲嘅場合其實都見到好多嘅年輕人啊，或者求職嘅人士啊，帶曬履歷啊，然之後著曬正裝啊，都好希望可以揾到工嘅。咁而喺我哋嘅即係周遭啦，其實無論係約區警隊又好，多倫多警隊都好啦，其實都不斷係招收緊唔同嘅工作崗位嘅。咁無論係警員又好啊，又或者係甚至乎係911嘅一啲嘅工作人員都好啦，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招募喺度嘅，咁而我之前呢其實都同啲警員傾過啦，就啊911其實佢工作嘅範圍係點嘅呢，咁原來除咗你話911咪接電話囉，係呢個係普遍上大家認為嘅，但事實上喺成個編制入面呢，除咗接電話呢，仲有一啲人呢就喺旁邊呢做一個叫 coordination 啦，就係去睇一睇究竟我接到呢一個嘅報案又好啊，求助嘅熱線之後喺附近

0: 有啲乜嘢嘅警员，然之后可以去做一啲嘅即时嘅反应。咁而呢一个嘅协调员咧，其实佢哋嗰啲工作岗位系即系可能你有时又做个协调员，有时又接下电话咁样样。咁就即系有啲嘅年轻人会觉得，哇，系、哎、好似我嗰次倾偈嘅时候就，我好似打机咁，即系好似打啲战略游戏咁，点样去安排唔同嘅警员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咁都系一个咧就虽然系好需要大家一个临场嘅反应啦，需要好快嘅一个反应，即时作出呢个决定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系打开机嘅朋友嚟讲咧，即系嗰样嘢系几熟悉嘅一样嘢，但系你唔系真系打机，而系真系去帮人。咁所以有呢方面嘅兴趣嘅朋友，其实都可以尝试咧，就了解多少少啦。原来身边又或者我哋嘅警队啊、政府啊等等，都有一啲嘅工作职位系可能系对你嚟讲系感兴趣嘅。咁啊，我都会将一啲嘅信息咧摆翻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你知道有人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去望一望或者 share 俾佢嘅。咁啊，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 时事懒人包。
0: 咁知各位有冇一种嘅感觉啦，就係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之前，大家都会知道呢个海峡好重要，但係封锁咗之后先至知道原来真係咁重要。咁同好多时候呢我哋整亲一样下，平时呢我哋都知道我哋手好紧要㗎啦，但係当整亲之后先发现原来淨係话佢紧要都係低估咗佢嘅重要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面上面的行进的路线、被封锁了之后，对于全球的航运能源的影响非常之巨大，大家看看今天的油价就知道了。但是除了海面的行进的路线之外，其实海底都有一个咧，就系贯穿全球嘅命脉喺度嘅。4月22号嘅时候，伊朗官方咧就公布咗咧一个详尽嘅海底光缆嘅地图，咁啊精确咁标注咗咧至少7条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国际主干光纤嘅物理坐标。呢、这、一个咁样嘅动作咧，其实成个嘅恐吓意味系非常之咁浓厚嘅吓。咁啊，话俾全世界知，我知道你哋一个好重要嘅资源，正正系喺呢个海底嗰度，而我亦都知佢喺边度。对于现代人嚟讲咧，如果突然间话俾你知，啊，唔好意思，你上唔到网啊，我相信你都有啲焦虑啩。如果在现实的操作之中，互联网如果有任何的被破坏的话，对于全球经济来说，那个影响其实可能比起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来得更加严重。我相信不用我说，你都知道，如果一旦伊朗真的喐手切断这些光缆的话，对于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至于有几大呢，又有冇机会点样影响到你同我啦？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呢啲嘅海底光缆。大家好，我系梁健恒。虽然在日常生活之中，大家用互联网的方式都很少话直接是连线的了，但是大家都会知道，如果你屋企要用 WiFi 的话，基本上我们在城市里面都是连线的。虽然现在都有例如是 Starlink 这样透过卫星去连接互联网的服务提供，但去到今时今日，全球的数码经济的骨干其实仍然不是卫星，而是在海底的。大约有90%以上的洲际互联网的数据流量，包括银行交易、云端服务、金融市场报价、跨国企业的内部通讯、国际电话串流平台资料，全部都是通过海底的光缆而不是卫星的。虽然卫星的覆盖面很广，但是在频宽、延迟、成本方面远远不及这个光缆的。而我哋今日提到嘅霍尔木兹海峡嘅光缆咧，就尤其敏感啦，因为佢系将波斯湾国家同埋欧洲、南亚、东南亚嘅重要数据连埋一齐嘅。因此咧，点解伊朗嘅呢个举动引起咗咁多嘅关注？大家都会知道啦，如果一旦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光缆被切断嘅话咧，对于全球嘅信息啊、数码经济嘅影响好大。但系大到去边度咧？会唔会连我哋嘅互联网都会即时断线咧？首先简单地回答呢个答案啦，系唔会噶，但系影响会非常之大。虽然在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海底的光缆是受损被切断的话，互联网不会立即断线，讲的是全球的互联网，不是讲某一个受影响的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网络会变慢，因为流量被迫去兜远路。另外就是区域性的中断，刚刚讲的是全球互联网不会

即时断线，但是对于受影响的区域来讲，特别是某些受影响的国家地区，他们就有机会服务中断了。还有就是金融消息方面的延迟了，之前有些讲笑就说，哎呀，秒秒钟几百万上落，但在全球金融市场那一秒，甚至乎是毫秒当中，其实那个的价值都是极度高的，所以在一些高频交易、跨境支付之中，可能只是差了几十毫秒，那一个价值都可以有非常之大的影响。还有就是云端服务压力的增加了，好像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Google、这一类的跨区的资料中心都会同步受到影响的。如果我们真的已经看到就海面上的这个通道被封锁了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话，如果真的海底光纤受到破坏，进而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话，这一种的切断那个影响力会是更加爆炸。至于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会特别敏感呢？原因就是它有两个的咽喉角色的叠加，第一就是能源咽喉，之前讲过了，1/5的石油运输经过这个海峡，另外就是数据咽喉了，连接着海湾国家、印度洋、红海、欧洲的多条主干海缆，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就意味着一场的区域危机，理论上可以同时影响能源价格和数据流通。因此伊朗公开这些光缆的物理坐标，其实外界不是只是将它看成是军事的口号，而是看成一种典型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我们看回海底电缆的整个的分布先，又或者个设计，其实这些海底光缆的分布不是平均地铺在海洋那里，而是沿着经济的密度、地理的瓶颈、政治的稳定性和工程的可行性去设计的。全球主要的海底光缆都连接着三个的节点的，第一是大型数据中心和金融枢纽，例如新加坡、伦敦、纽约、孟买，还有一些天然的地理通道，例如我们今次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等等，还有就是海缆的登陆点 Landing Stations， 因为这些电缆其实不是直接连到去城市中心，而是先在海岸那里登陆，再接入陆上面的骨干网。因此在地图上面看落好像全世界都有海底电缆，但是真正脆弱的呢往往都是少数几个收窄的位置，因为很多的线都会被迫在同一个的海床或者同一批的登陆点附近那里经过。刚刚都提过了，虽然这些海底的光缆非常重要，但是切断之后通常都不会立即有互联网的中断的，原因就是在整个海底光缆的设计当中，冗余 redundanc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来的。怎样去做到冗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 path diversity， 即是多路径。同样两个地区之间，其实它们的连线不是只有一条的。例如由印度去欧洲的这个流量，它同时可能会走苏伊士运河，又或者经过非洲的南部，又或者可以经过东亚再横跨太平洋。虽然最后这个经东亚横跨太平洋在技术上是做到的，但是比较少会通过，但起码在技术上或者实际上面都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连接一起。另外就是一个俗称的环状结构，大家可以将它理解成为好像我们的时钟，由1至到12。现在讲的不是全球，全球就做不到这个设计，但部分地区它们可以形成一个环路的。如果某一段是断了的话，即例如在中间断了，在六字那里断了，由五去到七呢，原先就经过两格，但是现在可以透过逆时针的方向是就行远了的了，但是都仍然可以兜回过去。另外就是登陆点的分散了，在理想的情况之下，不是将所有的海缆都集中在同一个海岸点，不过现实通常都是做不到的，因为当中牵涉到港口的条件、海床的地形、政治和成本的限制，因此很多国家的登陆点仍然都是高度集中的。
讲到这个的海底光缆咁重要啦，又好似听落咁脆弱咁，咁系咪真系咁脆弱呢？其实那个

脆弱嘅程度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高。今次就话咧，因为政治嘅原因、军事嘅原因，伊朗可能会切断呢啲嘅海底光缆啦。但系事实上，呢啲海底光缆真系好容易被切断嘅，局部切断比我哋想象之中系容易得多，甚至乎都唔需要通过军事行动，好多数嘅海底光缆咧都会因为唔同嘅原因而受到破坏。当中包括拖网嘅渔船啦、船锚啦、海底滑波啦、地震等等啦。所以其实除了军事原因之外，还有很多的原因可以令到这些海底光缆是被切断的。当然啦，你真正困难的不是要切断一条或者一架的这些海底光缆，而是要同时切断足够多条，令到流量失去一个可绕行的路径。咁我哋又另外脑洞大开一下啦。如果真係幻想一下，伊朗真係咁有本事可以同时间切断好多个地方，又或者去周边唔同地区嘅一啲海底光缆嘅话，有冇机会令到互联网完全中断呢？个答案係几乎唔可能㗎。原因其实都好简单啦，因为全球嘅互联网唔係一个单一嘅网络嚟㗎，而是一个很大量的自治系统的互联。即使有多条的跨洋的海底光缆是受损，很多的国家本地的互联网仍然都会存在的，而同一个大陆之内的陆地骨架网仍然都可以运作，还有卫星好像 Starlink 那样可以提供一个有限的替代。因此更加准确的讲法应该是，切断海底的光缆通常造成的是国际上面的连接能力大幅下降，而不是令到互联网消失。而事实上呢，全世界有很多个类似福尔摩斯海峡这样的关键的节点的。而通常啦，当你知道这些的节点是重要的话，就一定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因此有不少这些的节点呢，除了在外交啊或者军事上面呢，其实都是冲突频繁出现的区域来的。除了福尔摩斯海峡，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呢？既然我们讲到这些海底光缆这么重要，而他们又好像这么脆弱，有没有一些替代方案呢？而这些替代方案又是不是真的可行呢？明天再讲。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制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4，继续翻嚟全民议会。今日嘅嘉宾咧系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卫嘅 ，Hello 江 Sir，
7: 诶， hey， 梁建雄。
6: 你好啊，江 Sir。 咁啊，嗱，我哋今日咧再睇睇咧呢一个嘅中东嘅局势啦。咁喺呢一个中东局势咧，喺过往嘅呢24小时啊、48小时入边咧，就都有几多个反复嘅。咁但系咧最新咧就系美国方面咧提出咗一个嘅应该14点啊，一个嘅谅解备忘录。咁而佢哋咧亦都表示啦，就住呢14点嘅谅解备忘录，似乎咧就已经系接近达成共识。咁啊，对于战争结束嚟讲咧，好似系一个好消息。
7: 希望是这样，但是这里呢就始终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现在双方的谈判呢，就不是由华德士的人，就是授权的人，是面对面谈的。现在是很间接的谈的，你提个方案给我，我回应你。那究竟这个方案，所以呢就双方之间呢有个时差的问题。就如果不是面对面谈呢，始终我哋会发觉咧，嗰、那个和谈会系拖长咗嘅。咁同埋我哋睇到啊，即系美国嘅反应嗰度咧，系日日唔同啊嘛。因为当最初即系伊朗回应嗰个反应之后咧，美国特朗普睇都未睇就话，诶、哎、唔可以接受嘅。咁跟住咧，第二日咧，佢上网度又讲啦，喂，有 great progress 啦，有重大嘅进展啦。咁你真系唔知道个信佢边样好啊？嗱，咁所以咧就大家对于整个个形势究竟好定唔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啦。譬如一方面咧，咦，好似油价又即系国际嘅油价跌低咗吓，系咪和平有望咧跌低过100元咧？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油站嘅油价又未跌，仍然譬如喺美国嚟讲咧，油站嘅价格仲系4.5嘅一加仑，咁对美国嚟讲呢个好大打击，因为未开始之前咧，2月28号嗰时系2.5嘅啫，你而家去到4.5，系即系哇，你个增幅真系影响民生。咁咧就而且仲有一个问题咧，就当日即系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咧，咁咧就因为即系全球话20%嘅石油咧系受到呢个阻碍啦，咁样。咁結果咧，就各國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咧，就即刻將自己嗰啲儲備石油咧，就攞曬出嚟啦。咁但係而家發覺過咗，而家打咗成2个月噶咯，嗰啲儲備石油咧係用曬噶咯，即

0: 嘅所谓进攻啦，或者啊军事行动啦，系未有退场嘅方案。
1: 嗯、
0: 另外一个睇到啦，不嬲咧就我哋话知道新上任嘅即系德国嘅 chancellor 啦，默茨啦，已经好小心噶啦，一般都系即系对特朗普讲好嘢，唔讲讲衰嘢嘅。啊，最近咧同啲学生见面啊，本地就讲咗句，弹咗句出嚟，喂，美国其实冇战略噶、哦。啊，特朗普听见咗之后咧，唔知系咪听见咗，即刻宣布喺德国撤军5000个美军，由德国系撤兵。咁你所以睇下究竟特朗普佢而家嘅关心喺边度咧？甚至而家有啲传媒话，喂，可能佢而家关心已经转咗去白宫嗰、那个。大舞厅喎 ，big ballroom 喎、啊，嗱佢个舞厅讲咗好耐咧，嗰阵话一定要起一个啦。
1: 嗯，
0: 咁最初嗰阵时咧就话，诶、欸，2亿啊，一毫子揼税人都唔使攞出嚟嘅，全部系啲我揾到啲人赞助嘅。隔咗一轮咧又话，而家4亿啦，但系都唔会用纳税人钱嘅。啊，前几日喺国会嗰度递上个方案喎，讲咗10亿喎。咁佢话，诶、欸，10亿唔系个建筑费嚟嘅，系啲保安嘅设施啊。哇！咁可能我哋真係会唔明白究竟而家特朗普关心係即係伊朗即係霍尔木兹外交呢，定係关心白宫喺起到一个大嘅舞厅。咁所以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哋真係唔知道，因为我哋都会话呢佢嗰个自由计划係喂5月4号实施㗎嘛，5月3号宣布㗎嘛，即係话美国会护航。咁但结果呢会发觉一日之后啊就宣布暂停，我哋唔护航啦。咁当然呢其实亦都好可能呢佢最初讲护航嗰时候真係讲咗，结果发觉呢具体上有困难。因为我諗呢一轮呢我哋大家都已经睇到好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个地图。
1: 嗯。
0: 个地图嗰度呢其实中间有个即係其实霍尔木兹系个好尖嘅半岛嚟㗎，一个好尖嘅。咁左手边呢就上游啦，就係、是、其实伊朗而家控制咗㗎。咁下游呢就美国而家三艘航母啦，就係美国而家控制咗。咁好啦，伊朗又话封锁。咁最初我哋都记得呢场仗最初伊朗话要封锁嗰阵，美国净话哦你封锁囉，唔关我事又唔关美国事，美国唔介入㗎，你咪叫英国啊，叫日本啊，叫韩国啊，嗰啲受影响国家嚟到处理啦。点知我啲国家又冇个采佢喎。咁结果呢佢突然间唔知有边日呢又得错边条神经，就话佢要派兵去封锁啦。好啦，而家问题就系、是、你要去封锁，人哋封锁咗上游，你就喺下游嗰度封锁。依家就话哦，唔系封锁呢、這个自由计划咧，我护航啊。但护航咗一日之后咧，又话我而家要暂停啦。咁所以咧就会俾人嘅睇到咧，其实而家美国喺呢件事上咧系冇章法噶。
1: 嗯，
0: 即系个部署同个章法，咁咪俾人哋真系好担心噶。
1: 系啊，咁即系好似啱啱德国各方面讲啦，咁啊话特朗普系冇战略，咁啊特朗普咁嬲咧，好多时候当佢嬲嘅时候，即系话你讲中咗，
0: 系啊，讲中咗，
1: 系啊，咁啊即系欲佢未将嗰个做法啦吓。不过呢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啊，咁转头翻嚟咧，其实我哋都想讲嘅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当我哋睇到中东局势咁样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国家咧系偷偷地获利，而嗰个亦都系影响住另外一个战场。转头翻嚟再讲。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4: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

0: 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在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2: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3: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好，继续翻到全民议会啊！大哥，我系梁健恒，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时事评论人江 Sir 江大卫喺度嘅 ，Hello 江 Sir，
4: 系
3: 系啊嘛，呢一个嘅中东局势喺特别系库尔木兹海峡啦被封闭之后咧，全球能源出现危机啦，咁啊当时咧大家都系讲紧话俄罗斯会从中得益啦，咁啊原因就系俄罗斯就话，我仍然有呢一啲嘅船啊，我有呢一啲嘅油啊去供应俾大家嘅，而美国亦都系就住咧。个嘅安排咧，叫做系放松咗手脚，咁啊，俾俄罗斯方面咧就系售卖佢哋嘅油，从而去稳定呢个国际嘅油价啦。咁呢一样嘢，大家都会知道俄罗斯受益之后咧，对于佢哋喺呢一个嘅同乌克兰嘅战场系会有帮助，甚至乎系可能系帮紧佢哋嘅。咁而最近亦都见到啦，乌克兰方面佢哋宣布咧，将会单方面系停火。其实两者之间有冇啲乜嘢嘅联系喺度咧？
4: 咁俄羅斯當然啦，佢而家要賣油啦，特別咧就會睇到咧，咁啊，譬如中國本來咧就佢嘅石油要靠呢個伊朗嘅嚟咯，咁依家咧就會發覺其實美國咧其實一方面話封鎖啊，但係上次咧係捉到只掛伊朗國旗嘅船啊，咁喺船上咧就會發覺，佢哋曾經喺中國港口停過，船上有啲物資咧，佢哋估計可能係同導彈啊嗰啲有關嘅。特朗普唔敢出声，特朗普点讲？哦，嗰啲系中国嘅礼物嚟嘅，我哋咁我哋都睇到啦。咁特朗普可能咧真系啊，对于习近平同埋阿普京咧，佢系比较宽容嘅。佢特别咧，我哋当然啦，就而家已经月即系去到即系我哋话六号啦。咁究竟呢个月尾即系特朗普平啊？唔系佢去唔去到北京咧？我哋而家唔知道啦，即系睇咗呢场仗。但系咧，佢通常对于北京同埋对于俄罗斯咧。是比较宽容的处理。咁所以呢在呢方面呢我哋会睇到啦。咁我哋而家睇到啦。咁伊朗更加知啦。咁背后佢要靠中国嘅支持。咁呢就而家其实伊朗外长啊去咗北京啦，去见王毅啦。咁我哋都喺国际新闻度见到啦。咁中国当然呢喺呢件事上你哋可以讲系两面嘅压住。一方面呢就即系唔想同美国拉破面子。咁事实上嗰隻船运撞咗，明明俾美国捉到咗證據，美國唔敢話啫，淨係話呢啲禮物嚟噶。另一方面咧，我諗佢仍然會係對於伊朗嘅石油啊嘅買賣啦，同埋我諗對伊朗嘅各種嘅支持仍然會有嘅。咁就要睇即係俄羅斯點做啦。咁當然啦，俄羅斯一方面嚟講咧，就其實俄羅斯嘅人口係即係唔係咁多啦，即係一億零。咁打咗仗咧，打咗五年，虽然咧佢又唔叫战争嘅，亦都系特殊军事行动啦。咁喺人员嘅补充啊，都系即系个消耗都系好紧要啊。咁究竟佢仲打唔打到落嚟咧？咁就啱啱碰着而家五月啦，咁就每年嘅五月九号咧，就系俄罗斯嘅卫国纪念日啦。咁我记得我去过俄罗斯一次啊嘛。咁嗰次圣彼得堡都系五月头去到，哇成！街都是啲军车，因为每年嘅五月九号咧，就系佢哋嘅卫国战争纪念，嗰咧就系有个即系军演嘅。咁你会睇到咧，咁佢今年又话啦，俄罗斯又话，喂，嗱，我哋五月九号有军演啊，所以咧，我哋有两日停火。嗱，佢三方面宣布噶，俄罗斯宣布停火，咁啊，泽连斯基听到话，哦，咁啊，停火咯，即系我哋会遵守啊。但你会睇到一方面大两方都话停火，但另一方面大家都警告过对方喎。嗱，如果你破坏停火咧，我哋会还击噶，我哋会还火啊。咁我哋都会谂到，咁究竟呢一场仗喺即系俄乌啊讲拖咗五年几啦。咁其实对于乌克兰固然系个好大嘅担子，其实对于俄罗斯亦都系一个担子嚟噶。即系意思话，究竟佢仲可以拖几耐咧？人力上、物力上、战争嘅武器上、资源上，仲可以拖几耐咧？咁都希望咧，睇下啦，佢哋系咪亦都能够会有一个或者和谈啊、和解嘅希望啦。咁当然啦，如果边个可以做到咧，咁就

0: 特朗普是去到比这个月尾去到这个北京啊，跟习近平倾掂了，甚至是跟习近平又同啊透过习近平或者他跟普京不嬲都是老友啦，即是这个特朗普。咁会唔会即系大家都会觉得都系大家都疲态嘅？既然出现个疲态咧，会唔会大家就即系推咗一啲和平嘅方案？咁当然咧，如果到时和平嘅方案系推导出嚟，其实对特朗普都系一个好有大嘅有利嘅因素。因为点解咧？如果油价由今年二月底两个半喺美国嘅油站价格升到而家四个半。咁如果到十一月中期选举、十一月初中期选举嗰时，油价仲系四个几嗰时候咧，咁特朗普嘅我谂个中期选举嗰个共和党嘅众议院就差唔多实保唔到噶啦，参议院保唔保到都系会有个危险。咁会唔会喺呢方面其实都对于特朗普其实产生一种嘅压力啊？佢都希望咧呢件事能够好快可以能够得到舒缓，而令到咧。嗰啲人民咧，好可能咧，到十一月嗰時已經記得咗而家發生咗個咩事咯。咁、所以咧，其實大家我都唔知係咪，所以全世界啲油價嗰啲觀察嗰啲商人啊，佢哋亦都睇到有呢個緩和氣氛，所以國際嘅油價咧，咦又跌穿100美元喎、今日。
1: 咁啊，睇一睇個成個狀況係如何啦嚇。咁啊，股票市場嗰、那個效果都見到唔錯嘅，咁啊，都係密切留意啦。今日多謝曬江 Sir 你嘅時間，下次再傾，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大部分省区今天进行每年一度的紧急警报系统测试，不过安省的测试会到明天星期四下午才进行，到时所有连接到 5G 或者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收到或者播放相关的测试警报信息，并且会附带声响作为提示。当局说年度测试的目的除了确保系统运作正常之外，也可以提升民众对紧急警报的认识，并让大家做好应急准备。当局又说，由去年至今 Alert Ready 紧急警报系统在全国一共发出946次紧急警报，类别包括龙卷风、洪水、山火、核事故以及寻找可能面对危险失踪儿童的安珀警报等。多伦多市政府公布，公园内的公共用水设施正在陆续启用，包括洗手间、饮水机、装水机等。市府投放1亿3000多万元为市内公园超过100个洗手间进行升级，并且在主要地点加设16个新的洗手间。当局又说，所有饮水机和装水机都会进行测试，确保水质符合饮用规定。市府同时公布游泳池等本季的启用时间表，其中本月16号将会率先开放140多个喷水游乐设施，6月6号室内10个泳滩将会开始有救生员当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说，白宫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且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正评估美方提出的14点草案。Axios 早前报道，谅解备忘录一共有14点，将宣布结束地区敌对行动，并且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伊朗将承诺暂停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限制也将解除。报道说，美方预计德黑兰在48小时内会就关键问题做出回应，但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

0: 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重交涉。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瑟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至星期三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三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邮轮底部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有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5月6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 0.73， 一加元对欧元 0.62， 一加元对人民币 5.00， 一加元对新台币 23.02， 一加元对港币 5.75， 一加元对英镑 0.54， 一加元对日元 114.71。 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届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cincontent.ca。
7: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

0: 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气温又降了下来。现在多伦多的室外温度是-8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只有4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也只有1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更低，明天只有3度。油价呢也降一点点，那今天午夜之后呢，多伦多的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将会下降5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汽油是189.9一个立升，189.9一个立升。今天我们谈什么呢？刚刚在新闻中间大家也听到了有很多的新闻内容。那首先最让大家这个吸眼球的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是什么发生了转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那第二个话题呢，也是在今天的刚刚的新闻中间已经详细提到了。在刚过去这几天呢，在西太平洋有一艘邮轮，那邮轮上总共有150名乘客和工作人员，加在一起150名。有7个人感染了一种病毒，叫做汉坦病毒，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那死亡呢，有人在船上死的，有人在岸上死的。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最近有专业的调查报告，调查机构呢，给出了原因，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那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了。那这个邮轮发生事件之后呢，会不会影响到你的邮轮旅行呢？邮轮旅行到底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3: 哎，你好江东，晚上好。哎，大家好。
2: 大家好。关于这个中东的局势呢，从昨天这两天开始呢，这个就有新的重大的转折了。我个人觉得是重大转折了。那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先是宣布说对伊朗的这个史诗怒火行动呢已经结束了。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呢紧接着就表示说，美国与伊朗呢已经达成了共识，将有可能呢马上进行这个谈判。我们要进行30天的这个谈判。据说特朗普已经提出了13点草案。那里面呢包括伊朗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啊，然后这个美国呢解冻这个制裁，然后呢这个航行的这个阻碍呢消除等等等等，这些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又是像过去一样的一个反复呢，还是真的事件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呢？万先生，
3: 我相信没有大的逆转。如果美国啊，就把这个事情停下来呀，目前就这样停下来以后啊，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啊，这个伊朗他觉得虎头蛇尾，像伊朗这样的政权，可能他这个带有信仰的这种独裁政权，他比一般的独裁政权要硬得多。这样可能这个核问题、铀浓缩问题啊，始终是个问题。当然，可能他也会有些事，他是表面上会答应一些什么，但是伊朗最后的问题啊，就是他给你说一套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现在就是说，是因为联合国啊，目前是软弱无力的，在这个禁止核扩散问题上，他软弱无力。另外啊，川普他自己的问题也很大，他把西方那个大西洋联盟这个关系都搞坏了，是吧？这大西洋这个欧洲的国家不会给他提供太多的支持，这样对伊朗的压力啊就比较小。还有啊。伊朗我们知道也还是有一些大国的背后的肯定是在支持他嘛，因此啊，我觉得这次那个停火啊，这个再过一两年啊，这个铀浓缩的问题啊，可能又是一个事。美国是不是又在派飞机，就像今年去年的6月份一样，又再炸一次，炸一次啊，他又来一次，炸一次又来一次，

0: 看来伊朗啊，把这个核武器作为他的一个作为他的一个什么，作为他的一个核心的国家利益了。我估计这个事啊，美国这次啊，打这个伊朗啊，他这个事情没有干到底。当然，美国也害怕。美国的武器啊，这段时间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因为西方的国家不参与，他的武器消耗的差不多了，他印太这边也有很多的麻烦，印太这边有很多的麻烦，他也担心。当然，那个印太这一边以后啊，日本也是在趁机在做大，趁机在做大。就是前天我看日本的防长。我菲律宾这方面的防长就是日本要给菲律宾免费的要给这个飞机这个战斗机再一个给他的巡洋舰大概就是就这样，那个日本这样，那个美国肯定对日本就是说是日本过多的在亚太地区啊，有些人以为是美国要扶持他，其实美国也很担心日本。这不是那个美国原来在日本驻47000人的军队，人总觉得是美国帮助日本，帮助日本在对付朝鲜。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他也在看住日本。这个思想现在比较复杂。我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伊朗这个问题上来啊，伊朗他现在是川普啊，他弄的是，他肯定是很不满意的。他本身想复制今年委内瑞拉那样一个辉煌的这么一个战绩，但是。他现在打了一阵以后，打到这种地步啊，伊朗绝不投降。伊朗在核问题上这是不会动摇的。川普说有些话，一个方面是提出他的一个目标，一个要求。但你提出了目标要求啊，他伊朗不答应你，你也没办法，是吧？再一个就是说是川普啊说这个话以后啊，他一个方面给伊朗向伊朗提要求，另外一个方面他也给美国国内的人一个交代，就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对现在这个情况不看好。刚刚啊伊朗有一艘游船，美国的飞机又把那个游船的那个发动机给打残了，就是说，而法国的那个飞机这个那个有个游轮往过走，伊朗也把那个法国那个这个那个船员打伤了，很多船员他可能就是他那个快艇啊，那个这种东西打伤了很多船员。伊朗那个这个博斯这霍尔木兹海峡底下还有很多的那个水雷。美国和伊朗现在就是这样盯着，我觉得那个川普说这个话，卢比奥也给他帮腔了。就说这伊朗这个事就这样就结束。我觉得啊，这只是说是在给那个美国啊，给世界的经济啊，这方面说一些减压的话。你看今天刚刚，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报道，就是多伦多的汽油降了5分，降了5分，你估计那个明天后天以后，它是不是要给你又要降上去啊？现在每桶。
1: 要涨上去，
0: 原油啊，由126美元现在降到那个多少？100几美元，这个是好事，但是现在很不稳定，很波动。我对一句话，我对美国和伊朗目前这个局势的缓和啊，我不太看好，
1: 抱怀疑的态度。实际上，这边我插一句啊，实际上在一个星期以前呢，美国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这个白宫官员都认为说，诶，现在美国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可以控制或者说减少伊朗石油的出口，那石油伊朗的石油运不出去，它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可以逼迫因为伊朗国内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导致这个政府软下来，然后这个达成满足美国的这个谈判要求。但现在好像不是说是伊朗主动的答应了，而是美国提出了这14点草案，而且说美国比较主动的状况下面说，哎呀，我们现在结束这个史诗怒火的行动了，我们也结束我们的护航行动了，我们要在30

0: 天之内，实际上这个三十天看起来好像又要往后延三十天的这个状况。难道美国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没有成功呢？还是您刚刚所说到的双方已经擦枪走火了？一个美国方面呢，把这个伊朗的这个某条运油的有关的船这个发动机啊或者是控制塔给破坏了，那伊朗呢也对经过的非伊朗运油的这个船呢进行了攻击。如果没有发生特朗普和美国这个卢比奥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的这个结束战争啊缓和的这个14条草案呢、啊、可能这个局势会往上走更加严重。现在从昨天到今天差不多48小时的这个状况看来反而缓和了，而且呢华尔街的这个股市啊金融市场也缓和了起来。这个油价特别是期货油价呢已经往下降了。那今天我们刚刚这个万木先生也讲到了，我明天的这个汽油价格往下降五分钱，但是这到底是缓兵之计暂时的减轻这个对经济的压力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刚刚万木先生您已经说了，我不相信，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现在特朗普总统他主要考虑的是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呢还是如何下台的问题？这两条他现在哪一个才是优势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
1: 哎呀，我觉得美国啊，他川普这个人啊，他现在可能我现在当然我们只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些问题，那美国国会啊可能大力限制他这方面的权利。另外一个，他是现在要马上要到中国去嘛啊，和中国可能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也存在就是说要担心和中国的一个谈判，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情况下，去嘛，去谈了以后啊，可能和中国这是不是他也寄希望于中国啊？对，肯定啊，不是说可能啊，就肯定是寄希望中国、啊、给伊朗施加压力，让伊朗、啊、把这个停下来，是吧？让
0: 把那个浓缩油的这个计划停下来。
1: 那个但是那个不会的，我相信啊，他这个川普如果在北京去谈这个事啊，这个其实是浓缩油没问题，就相当于就说是北京可能也给川普说，让川普啊不要支持台湾这方面的有些或者限制或美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军事方面的联系嘛，也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这两点都谈不成，因为我就先就把这个话就放在这儿，这绝对谈不成的。这样以后就，当然那个川普可能在希望一个在比较这个情况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嘛，到中国去。他在中国啊，主要是亚太地区稳住。如果说现在继续打仗的话，川普他离不开美国，他离不开美国啊。你总不能说是遇到紧急情况，你在北京去怎么样指挥？在北京去指挥啊，这个东西啊，他其实他那个安全性啊，等等各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
0: 你说川普离不开美国，还是离不开其他国家
1: 啊？我说的是，现在他就尽量让美国和伊朗这个。就是不要大的战争嘛，就擦枪走火，一点小的问题，因为这个封锁海峡嘛，一点问题啊，他暂时要营造这么一个比较温和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才好下一周到中国去。如果说是现在继续打仗的话，川普他根本就不敢离开美国嘛，因为美国这些他要继续作战怎么样，那个他都要在他的这个战情室里面去发布命令，是吧？在北京他怎么样发布命令，他发布命令，他以前可能没发布命令之前，他这个信息啊各方面就肯定就透露出去了，是吧？那北京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战争期间他不敢离开美国。如果在打仗他跑到中国去，根据目前这种信息这方面的那个监听的话，那个川普他在北京去等于不是说他个透明人嘛，他就是很多的东西就不安全不保险嘛。所以他现在我相信啊，他就是说是目前他比较倾向于暂时啊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局面，就尽管双方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毕竟没打仗嘛，没有那么大的那种轰炸，没这种那个烈度比较大的这种那个，不是处于这种状态嘛。 现在我倾向于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是目。

0: 前啊，去双方就是谈一下，在北京去谈一下以后啊，川普肯定要努力让北京说伊朗放弃核武器，哎，可能是这样放弃核武器啊，对北京有多少多少的那个好处，这个北京肯定也要说台湾这个问题嘛。但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啊，双方都不会后退，因为北京觉得北京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那个伊朗起个牵制美国的作用嘛，伊朗的继续搞核武器的话，等于就是美国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也放到伊朗去，对亚太地区啊，在台海地区啊，这个压力就要减轻很多。
1: 嗯，所以呢，这个在特朗普现在的状况来看呢，这个他访问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很优先的一个事项。大家也知道呢，他去年呢曾经提出说要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呢暂缓一年。那现在差不多一年快到了，那他已经说好了要去北京。那四月份本来要去的，但是因为这个伊朗的战争呢，他往后推了。所以在您看来，他要对伊朗进行其他的军事动作的话，很有可能是要到这个访问北京的事件之后他才能够进行吗？
0: 他回到美国以后，再怎么样考虑。我还是相信
1: 这个我们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因为导播示意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3: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4: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6: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5: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6: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蛇食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财经速递，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6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3981点，上升4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0点，上升6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838点，上升512点，创了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上升105点，也创了新高。在期货方面，纽约6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 95.08 美元，下跌 7.19 美元。纽约6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 4694.3 美元，上升 125.8 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3.39美分，下跌 0.05 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上升315。

0: 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因为假期休市。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60点，上升4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459点，上升352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2: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3: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2: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3: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8: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31，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万木先生。刚讲到说呢，美国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已经宣布说呢，这个和伊朗呢正准备要谈判。美国提出了14点的这个谈判的草案啊，要这个限定30天的时间，希望对方呢，希望伊朗呢能够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啊，他将会解除航行的这个限制。那今天的这个市场啊，金融市场实际上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石油价格呢，今天呢，石油6月份的汽油价格呢，今天一天就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有一个奇怪的状况就是它的黄金价格反而上涨了。大家都知道呢，黄金呢和这个经济呢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一个涨一个跌。那是否这里面也有一些猫腻呢？我们现在暂时不知道。但从短期上来看啊，就从我们加拿大明天这个汽油价格要下降5分钱来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好的状况。那根据这个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宣布的这个双方准备谈判啊，或者说准备这个缓和这个局势啊，有可能达成协议啊，特别是美国总统说啊，已经获得了非常这个好的这个进展呢、啊。等等之类的，其他国家怎么看的呢？您刚刚讲到说呢，中国呢实际上是欢迎啊，只要对话你们就是可以的。那实际上欧洲呢也是非常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欧洲现在的态度呢是谨慎欢迎，他说呢，特别是这个啊，这个马克龙，俄罗这个法国的马克龙呢，希望能够推动独立的护航机制。独立的护航机制，这个到底什么概念呢？好像是第一次听说。难道他是要法国带领欧洲单独的来到霍尔木兹海峡来护航这个石油的这个运输团队吗？万先生，
11: 我把这个也想了，这我也想不通。 我
0: 也想不通，
11: 纯粹是那个。

0: 我觉得欧洲这次啊，这种软啊，我也觉得很失望。因为相当呀，其实目前我们看得很清楚，中东现在这边惹事的，就是伊朗了。只要把伊朗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个就是说真主党啊、胡塞武装啊，这些东西啊，那个这些东西啊，后面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结果，欧洲啊，这就是首鼠两端。川普这个人啊，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别说要是搞得把盟友的关系搞坏，是很讨厌。但是他这次下决心解决伊朗的问题啊，这点上没有错。因为什么说没有错？因为伊朗如果再不现在采取紧急行动的话，伊朗再可能就他们有些说是一个月。就会有核武器了。我就想不说一个月嘛，就是半年之内有核武器，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为什么说是麻烦？因为伊朗这个国家，一个是这个那个反对的那个这个就是核武器不扩散，这是68年联合国就定下来的这个那个规矩。核武器不能扩散，扩散就很麻烦。这是第一点，美国他有必要来出来做这个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他就要制止这个事，包括其他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应该制止这个事情，就全球的联合国的国家都要制止这个事。这是这一点上，这是大方向的，这是没有错的。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是，尤其伊朗像这样的国家，他是属于那种带有那个宗教领袖、宗教专制的宗教独裁的这样一个国家，他是会用核武器的，他在手里面掌握起来就是很麻烦、很可怕的。他会和以色列和中一个方面和以色列会很麻烦，另外一个方面和中东的这些逊尼派的国家，这会问题会很大。还有一个，他会对欧洲构成威胁，再当然，再过个2年以后，他对美国也构成威胁了。这个事情，你说这个对加拿大，对我们加拿大也构成威胁。你说这个问题该不该
1: 其
0: 解
1: 实您的观点呢，有很多人是支持的，但是现在问题是，美国这次行动，它有没有足够的胜利的把握呢？
0: 他现在这个东西啊，你说那个打仗啊，他打仗嘛，就是觉得差不多就打。你说绝对的把握，世界上那都不存在这个事情。你如果说是美国这次啊，我觉得就可能说啊，他就是说是没有达到像川普啊，这个共和党啊这些强硬派他们那个内部的那种预期的这样一个目标。你像就抓马杜罗这样的问题，他没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伊朗这种核武器的这个进程，对伊朗这种那个打击啊，还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美国就现在可能他没想到伊朗会用霍尔木兹海峡，他态度到目前来说依然这么强硬，依然这么强硬啊，就是说是。打到目前这种情况，川普啊可能也有点担心，就是说是，继续这样打下去以后，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整个他全球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这种安排，是吧？他肯定这样一个。再一个，目前啊，就是川普啊这个人，他其实比起美国历史上这些总统，他还是一个不爱打仗的人。这一点上，我们还得看到他的优点。他是很看重钱，他对那个他很爱算账，他觉得打仗嘛，就其实啊，就是这个钱上损失嘛，这是他非常在意的。但是啊，现在伊朗他还不断挑衅美国，他就说是他美国的船游船你要不要过去？我现在就把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卡住你世界的经济是这个样子，因为美国是全球的领导国家嘛，他是老大，伊朗敢让全球的这个经济垮，但美国不敢。美国如果美国他不仅仅是搞好他自己的国家的经济，他对全球的经济他也要负责任。 这个我们也看到，他是说呢，美国他不是一个那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他就是作为一个警察，就是一个城市的警察局长。

0: 它再蛮横，它还不想让这个城市里面，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搞垮。
1: 是否也就是过去历任的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克林顿、拜登，他当时没有对伊朗动手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因为万一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封锁了，对于全球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一次特朗普为什么能够做这个动作？你刚刚在第一阶段也说了，因为委内瑞拉的顺利的战争计划，或者说这个攻击计划呢，让特朗普低估了对方的这个反抗的这个能力。那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如果继续下去，或者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一次对伊朗的行动，或者美国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对伊朗的行动，确实是削弱了，就像您刚刚讲的，伊朗进行浓缩铀发展的这个进程啊也好，速度也好，但这个代价可能就是特朗普今年的中期选举会影响到，会产生会对他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最后结果下来的最大的代价。您觉得特朗普值不值呢？
0: 哎，我觉得这个影响啊，你看，也到时我也倒觉得不一定。如果伊朗在很蛮横的在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话，美国人他反而还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他不怪川普啊，还怪你伊朗。是吧？他美国人也会，他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劳动人民嘛，劳动普通群众嘛，他也会想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川普，我就特别强调这样，川普他现在打伊朗啊，打伊朗，他不是说他爱打仗，而是说是以前克林顿啊，这个什么。这个奥巴马呀，
1: 拜登啊，
0: 什么，他那个形势没这么严峻，就是现在形势没严峻。等以前他就是那个浓缩铀的那个浓缩度，他不像现在这么高，所以这就是可以拖一下这个事情，拖一下他能拖得起走。川普现在已经到一个门槛上了。他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人家就造原子弹了。你造了原子弹，你怎么解决？你现在就是不下手也没办法了。
1: 但他现在的状况是，他又说要停火谈判了。你觉得他访问中国北京之后，会不会再在这个十一月份之前再重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呢？
0: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很可能，因为川普目前这么做以后啊，就说是我给你先礼后兵嘛，我尽量让全世界人都看着，让美国人都看着，我是想和平的，这是川普这一点。但那个伊朗他们就是表现的有好像有很狂，我们从媒体上看到就很狂，哎，我就要和你干到底。这样以后啊，可能就让美国的一些选民啊，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也不是说是川普这个人不讲理，是吧？他会这么，我们大家都会这么想嘛。这个川普让你全球都看一下，哎，我是最后要打你是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而川普要现在要继续解决啊，他开始说是我把你的整个这个文明给你毁掉了，那个也是他这个大嘴说那个结仇的话，让人反感的话，是吧？但是就是他，我可以继续给你斩首，你斩首啊，就是把你这层再给你搞一下。因为以色列这方面的情报很厉害，以色列也就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只是说是美国目前把以色列按住，不让以色列再继续搞。美国就现在就是只要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的问题，我就尽量不要这么做。但是目前看来，我们从旁边看，肯定火候还不到，还需要以色列就是说是这个彻底把那个伊朗的一些军事设施啊，这个要摧毁。再有些油田现在就是继续，可能那个油田说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它没有装油的地方以后，这个油田可能它我不打你油田，你油运不出去，可能你要油井还会报废啊，这些东西它
1: 好。导播示意我们要休息一下，那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就是关于的这一艘 Adventure 这个考察船呢、啊。总共上面有150人的考察船，叫 Home Dear 这个游轮。这个游轮呢，在发生这个病毒传染人传人之后。

0: 后呢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事件，有很多的港口呢不让他们停靠。最后呢西班牙政府站出来说愿意停靠，但是呢停靠的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当地政府呢拒绝，他说这个对我们当地的民众的安全会产生严峻的考验。关于这一点应该怎么考量呢？到底是伦理重要呢，还是你的国民你的居民的这个健康的状况更重要？另外还有一点，这一场病毒在船上的传染到底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有最新的这个实验室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马上回来。
1: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 Ve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 Ve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Velmo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名成年人就有一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通过的，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 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1: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1: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3: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7: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8: 好啊，不过你行吗？
7: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8: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7: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8: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 416-668-8688。

0: 是在船上死的，有一个人是下船之后在医院里面死的。那据说还有七人的感染，现在正在紧急抢救的过程中间。事发之后呢，有些港口呢拒绝他们停靠，为什么？因为是担心感染。那最后最新的消息大家也听到了，西班牙政府呢希望说他的某一个地方呢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个靠港，而且呢来检查所有的这个乘客。那现在呢荷兰政府呢也已经接受了他两名病情严重的乘客呢撤离并送往荷兰进行治疗。那总的来讲呢，这个结果还是比较令人宽心的。否则的话呢，这150名船员和乘客呢将会面临很严重的这个生命的危险。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了。最新现在的报告呢是这样讲的。他说呢，阿根廷政府呢目前的这个卫生首席这个医生呢讲说呢，这个船上呢有一对这个荷兰夫妇呢是不幸事后是不幸逝世的，不幸去世的。在这个船啊登船之后呢，曾经去过一个垃圾填埋场观看鸟类。垃圾填埋场观看鸟类，很可能是在这个垃圾填埋场观看鸟类的过程中间吸入了一次性高浓度的带病毒的粉尘。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的话，那真的是让很多人可能会宽一点心。为什么？因为你一般旅行是不会去到垃圾场里面去观鸟的。但是其实问题也来了，就算你没有去，你如果在某个游轮上，那游轮上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感染了人传人的病毒的话，实际上很快就会通过餐厅，通过公共的地区传给船上的其他人。如果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下降比较低的话，比较累的话，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刚刚恢复的这个邮轮旅行产生很大的影响呢？万先生。
1: 那肯定。肯定，这个就不用想了。一般的人，因为这个游轮上这个事啊，他不是说非一定要去，是吧？他这又不是说是买菜去上班，那个不去不行。这个肯定对这个信心会影响很大的，是吧？我觉得我一看都觉得这个都很担心，我都怕这个。对啊，那个因为前几年这个事情以后，人想想都很可怕，是吧？那个今天这个事情我看了以后，我对这个那个恐惧，甚至被那个一个地方，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我都害怕啊。因为美国和伊朗打仗嘛，这个毕竟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你如果是像前几年那个新冠呢，又给你整一次的话，那比这世界大战其实可怕。你像这个新冠病毒在那个全球流行，那个比世界大战那个。这个情况，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嘛，是吧？因为这个东西，你一看到以后，人家头皮发麻。现在我们就做祈求啊，这个上苍保佑，这尽量就不要这个事啊，不要这个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在全球传染开了，就不得了啊！这好在啊，就我看到就是说是这个谭德赛啊，他马上就这个事情啊，他就引起注意了。是吧？前多年这个新冠的扩散啊，就是说是也在于有关方面，把这个事情开始可能是轻视了，啊，这个开始啊，如果说是现在能够这个世卫组织呢，马上能够采取行动，而且各国的卫生组织对这引起高度的重视，这个就好办，是吧？这个就好办，就马上想，采取防御措施啊，采取一些。这方面进行那个分析研究啊，该怎么样解决，该怎么样对付，这就好吧，是吧？千万不要。
0: 这边有个更新的新闻呢，我想给大家 update 一下。这船上150名工作人员和乘客中间呢，没有中国籍的乘客，但是有4名加拿大籍的乘客。所以说，我们加拿大人还是愿意去旅行，愿意坐游轮的。那其实我也坐过很多次游轮，那 坐游轮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让我们这个很难选择的，一个就是要买医疗保险的时候要不要买那种特别的紧急的这个医疗保险，高价位的医疗保险，另外一点说呢，你到底是想要去那些普通的旅游目的地呢，还是去一些有挑战的啊，比如说南极

0: 啊，比如说南非啊，比如说这个这次这个大西洋啊，这些岛屿啊，或者说阿根廷南部的某些这个比较少去的这些目的地，这些地方呢，实际上风险呢就要大很多。另外，现在有人就提出来说呢，如果你再坐旅游轮的话，一定要坐有阳台的。为什么呢？因为紧急状况，你起码还有新鲜空气可以呼吸，对不对？您怎么看呢？
1: 那自然，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在封闭的场合，这个就是很容易传染嘛，这个有什么风吹过了嘛，这个问题自然要好一些，是吧？但是啊，现在我相信啊，这个情况可能很多人啊还是担心这个事情，还是担心，因为这个他哪里一定就要去嘛，这个毕竟就是一个一般的那个旅行，是吧？这个就看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看。
0: 他这个旅行，他这个游轮呢，确实风险比较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应该是有专业人员讲到说，应该要买那种特别旅游的这个健康保险，也就是说，关键时候的话呢，你可以用直升机把你转到某一个附近的岸上来去医疗，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面，这笔费用是要你自己承担的。当时可能会让你服务，给你服务，用船、用飞机把你运过去，但是事后这张账单那可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买这种医疗的紧急的这个保险，或者这个保险的量不够的话，在最后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财务的损失了。
1: 那是一定要去的话，就要买保险了，是吧？这样就多前面宁可出点小钱，后防止后面大的损失嘛，啊，大的损失。但是啊，我的估计啊，可能这就是说是一般的人啊，就可能就不太愿意冒这个险了。因为现在啊，就这个，我估计这个恐慌啊，可能这一个月之内啊，大家都在担心。就看我们别加拿大这三个人回来一块儿，是不是平平安安的，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说这在船上三个人都死掉了，这个肯定还是这个，我相信这次可能还是那种急症嘛啊，那急症，那瘟疫这种急症啊，这个是很可怕的。
0: 实际上是目前来讲是三位死者，两位应该是在这个船上死，一位是在船下在医院里面死的。现在还有两位这个在 ICU 里面，在这个紧急治疗的过程中间，可能也是危在旦夕了。所以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你想想150个人里面死了三个人，那还有两名重症，如果加在一起可能就变成五个人，那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您觉得
1: 那个对啊，30%/1嘛啊，30个人里面有一个，这个因为后面我们不知道这其他的乘客上岸以后这个会发现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些乘客全部上岸以后有问题啊，不是这个会不会应该隔离一段时间啊，就这些人应该在上岸以后把他拉到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呀，去让他们在这个树林里面休息一段时间可能才合适。如果说是让他们上了以后就马上就回家的话，你想别说加拿大的人，他到西班牙这个地方上了以后，他也坐飞机回来，在飞机上就是一个，可能造成污染，这个病毒造成扩散，在飞机上下来以后，到举例来说，到多伦多，他回来一路，哎呀，那这个东西不知道他们现在就世卫组织啊，或者他们这个有给他们这个轮船公司啊，给这些人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有个特别要求才对，不然这个回来以后是对大家的不负责任。就是说这些人他在一个地方你好观察嘛，是吧？好观察这个那个轮船公司啊，就是说是包括这个游轮也在不是不是暂时也停一下，也不要走了，因为这个 有这个传染的话，这个邮轮本身它也有不安全的因素，是吧？
0: 所以对这次整个的管理过程中间呢，还是有很多的漏洞的。那么瑞士最新的报道是，瑞士联邦卫生局已经正式宣布，他在船上有一名船员呢，当时是没有症状的，他下了船，而且回到了苏黎世，到了苏黎世医院里面呢，被确诊说他也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病毒已经传入。

0: 了这个欧洲了。这个我个人就在想说呢，类似这种状况以后那个邮轮啊这个行业呢，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每个地区都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医疗点，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事先安排好的方法，比如说直升机救援啊，不要到时候扯皮你到底是要不要给我停靠啊，不给我停靠等等等等之类的，越早救越好，危险是最小，危害是最小啊！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要发生，对不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万姆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3: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2: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3: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4: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劣质纹身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鲜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鲜味饼店。
8: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8: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